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录音报道，以工代赈显智慧，村民还能当匠人。
2: 自己还挣钱了，这不过是好奇迹的，这没有白挣。
3: 海南州恰不恰镇东乡卡村，一条新修的村道旁，村民李生珍正和乡亲们浇筑最后一段沟渠。他一边抹水泥，一边笑着这样说。让李生珍这么高兴的，不只是这条自己亲手修起来的家乡路。今年恰不恰镇把以工代赈项目的建设权交到了群众手里，能用人工就不用机械，能用村民就不请专业队伍，路要自己修，办法也得自己想。金秋时节，恰不恰镇东乡卡村加拉村的以工代赈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施工现场大伙儿都干得热火朝天。更令人惊喜的是，记者在两个村各发现了一件宝贝。来到东乡卡村，眼前这条路宽阔平整，沟渠笔直光滑，和正规施工队干出来的没什么两样。可一问才知道，修路的没有一个是专业工人。东乡卡村村委会主任马生祥：
4: 这个渠这个路都是你们修的？
5: 就是。
4: 大概修了多少米？
5: 这个渠是2米8米。路是4.4公里。
4: 这个好像还挺平的哈。
5: 开始前后这个下是大石块，这个全部塌掉了，日光就冲发着就很厉害。现在你看人家这么多日下的，你看啥时候会房子？可是这一天铺都是拆的东北的。
3: 村委会主任马生祥说：“开工没多久，难题就来了。
6: 那么从那选出来是务工村民一起私自集团，今日路面救助人面人工铺料，招聘全靠经验。”这个人皮肤不好的话，路面就容易出现高资不平、宽窄不一致情况，翻工不服，还浪费材料。
3: 为啃下路面平整这块硬骨头，项目理事会一边跟着镇上请来的技术人员学标准、看样板段，一边把有木工、泥瓦工经验的老村民聚到工地开诸葛亮会。没想到办法还真让他们想出来了。东乡卡村村委会主任马生祥：
5: 以前是老传统，他们抓顶着人家，人家控制这块，他就是控制着不好。最后就大家想办法就兴起，大家日光日葵都发商量着治疗这个东西了。这个东西呢，是控制这块，他就走一步百一平整的。
3: 马主任说的这个东西是村民自己焊出来的铁架子，这种架子宽50厘米，长2米，是用角钢拼成的，两侧按路面设计宽度焊死定位卡槽，中间加装木板。沿提前画好的沟渠线固定间距铺开，一次就能完成浇筑和找平，再不用几个人拿着尺子反复比对。57岁的李生珍和62岁的马成武正搭档浇筑最后一段沟渠。这个年纪出门打工不好找活，能在家门口挣钱，两个人都说太好了。
4: 师傅，咱们现在做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7: 渠上的模板呗。
4: 哦，渠上的模板。这个是怎么弄的？给我们示范一下吧。
7: 就这样，这个里面分子放进就行了呗。
2: 高低一放，分子一放就。
4: 它这个就比较平整吧。
7: 就是打出来好看呗。
4: 对，这个是谁想出来的主意？你们想出来的吗？
7: 大家主观的笑出来是，这咱们为天打工资一直交人意的噻，就笑出来是呗。
4: 您觉得这个好不好？
7: 后边这个损三百亏呗，木头架这个要是固定不出去找丢了呗。那一种是那么笑着笑着不行了。
4: 你们以前干过工程吗？
2: 路第一次。
4: 路第一次。
2: 反正这政府给这路呗，那么往后就修呗。
4: 这一块都是你们修的吧？
7: 就是我们修的。
4: 现在看这个修的路，什么心情？
7: 可以吧，
2: 你看，反正是他们没说漂亮，反正自己走的，自己还挣钱了，这不过是好奇迹的，这没有白挣。
4: 工资今年怎么样挣的？
2: 挣的好的。
4: 好着。
2: 怎么上挣的呀？还花钱呗，政府给的呗，不给钱不给不安排。
3: 几个月干下来，李生珍和马成武已经。

0: 并把这个铁架子用得得心应手，一次就拉出笔直平整的基准面，效率和质量都提升了一大截儿。东乡卡村村委会主任马生祥：
1: 群众们是管来着，电焊那啥的，群体群众是分给了纸贴，小路出口是50%，有省事有快，反正打出来个比较好看，这质量上也是比较好一点，一直利用这边，再你不用薪资更换那个。
0: 一个铁架子省下的不只是力气，15天的沟渠，40多天的道路硬化，报名干活的村民从最初的80-90人增加到139人，从不想干到抢着干，还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搞发明创造。面对这些变化，村委会主任马生祥感慨地说：
1: 刚开始群众们来的话，好像就是给村里干活就是那么个态度，那这态度零零散散是那么个，在最后这样的话，大家选办慢慢自己自己先糊涂过，干活就是给米出了。这个日工队真是修了日工，每天干活，每天他们中午日去吃饭，日个过了吃的。现在回民还没找面，大家都是比较团结，人子凝聚力强了。大家在我们家自己行购买能挣钱，那作为村干部和心里比较负担呗。那么村子上拿着134万的农民工资工资钱呗，每家了10万块钱，一些人家了2万块钱。这个村子的小，我们家现在班子怎么发展过，也不愿意抛着外面吃。
0: 大家边干边学，从路基平整到沟渠铺设，一步步摸到混凝土浇筑的门道，普工练成大工，大工练成能独当一面的技工，一个个都成了村里的匠人。村民们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干活，凝聚力强了，还在家门口挣到了钱。乡亲们的日子就像新修的公路一样，踏实又充满希望。
1: 大家都高兴呗，大家都成了匠人了。那以前是怎么子，啥也不会干，跑车啊，是做点小生意啊，是怎么子人就是。但是这次来看，我这个干活还实在啊，人一天心情也好的，那比较胖一点好，还减肥都好。假如果要是小们能争取的话，一次是稍微比这个标准高一点子，那么还小着干，像那么人家一个放工去了，那么就今年这次子身体轻点，那么自己干不着。
0: 同在恰不恰镇的加拉村也进入了施工的最后收尾阶段，正午烈日当头，村民们连午饭都顾不上吃，还在热火朝天地工作着。让记者意外的是，新修的路面上盖满了黑灰色的棉布，洒水车来回不停地浇水，这是加拉村群众想出来的土办法。加拉村党支部书记任清当周说：
2: 我们前期施工的时候就用了那种地膜，地膜容易开裂，也频繁的洒水。我们理事会的成员一起开个会商量了一下，用一下这个土工布。
0: 加拉村的难题主要出在养护上，这里昼夜温差大，传统水泥路浇筑后普遍采用塑料薄膜进行覆盖防尘保湿，可薄膜不透气，温差一大，养护效果难以保证，洒水也不方便。面对施工难题，加拉村村党支部书记任清当周召集务工村民现场议事，大家坐在一起琢磨本地气候，反复试验，干脆把塑料薄膜换成了透气性好的薄毯子，全覆盖在新浇筑的路面上。薄毯子既防尘，洒水后又锁水保湿，正好适配这里昼夜温差大的特点。
3: 就是咱们村以前这个路是什么样子的？
2: 以前这坑坑洼洼，全是烂哈子，走不成。直接小车走的话特别难，不好走。今年这个实施义工代赈项目以后，群众积极性特别好，组织力也特别好，大家愿意在家门口工作。外面的年轻人都回到村里来了，村里也热闹起来了。不只是那个老人和小孩，孩子们的教育也更好了。
0: 38岁的财相卓玛家里有2个孩子。因为要时常回家照顾孩子、管理庄稼，外出打工总是干不长。自从参加了以工代赈的项目，每天在家门口工作就能挣200块钱，真正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他也发自内心的高兴。
3: 干得开心吗？
4: 干得开心，特别开心。
3: 为什么？
4: 我们庄子里的全部都一块这样干，先干活先来聊天。
3: 每天期待干活啊？
4: 就是早上我们早早起床，又赶紧过来 聊天呀，干活我非常开心，就是。
3: 对，那跟在外面打工，就是这边好处最大的是什么呀？
4: 最好处的近一点吧，有时候我们下班了，我们一起做饭、吃饭呀，聊天呀。
3: 这些你以前干过吗？
4: 没干过，没干过，不难，
3: 不难。
4: 有人教，我不会的时候他们来教。外面去的话，他们也不让学呗，对吧？一天我们工资是200块吧？对噻。我们其他地方去的话，一天就最多也150和160，就是这样的。非常开心，这样货我期待每年都是有这样的项目。我们村里
0: 为了把养护工作落到实处，村里专门安排人24小时守着刚完工的路面，直到水泥完全风干固化，严防人畜踩踏损毁路面。完工后的路面完好平整，连小动物的脚印都没有留下，养护的成效也得到了技术人员的充分肯定。加拉村2026年道路提升改造乙工代镇项目施工员华家才让说：“
5: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严把质量安全关，统筹现场用工，抓好就是技能培训这块儿，关于技能培训这块的话，我也是咱们共和县的人。”咱们加拉村村民也是我的乡亲，父老乡亲，是特别乐意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一些技能全部交给他们。
3: 现在他们掌握的怎么样？
5: 现在基本上就是像乙工代种项目这种道路硬化的工地的话，他们可以就带自己的一个小的施工队出去。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他们现在又有了一个身份，就从农民牧民转变成了就是技工匠人。
0: 这些土办法不是灵光一现，恰不恰镇推进乙工代镇项目，坚持乙工代训，把技能实训直接搬到工地上，把话语权、建设权真真正正交到群众手里，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在这些实用的土办法背后，是一套制度设计。海南州恰不恰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刘志刚：“
6: 我们恰不恰镇积极从宪法改争取乙工代镇项目，2025年争取下来共和县恰不恰镇东八村乙工代镇项目试点。这是全省首批，海南州首个，就是两个第一。此项目为群众提供了就业渠道，提高了群众收入，以实化党建为抓手，充分发挥村级生产发展组职能作用，积极吸纳低收入群体、脱贫户、返乡农民工参与此次项目。2026年惠及群众人数为637人，增加收入为626万元。下一步我们也积极争取更多的乙工代镇项目，为群众提高收入。
0: 靠着自创的渠道浇筑固定架，东乡卡村的项目比计划提早1个月完工。加拉村创新的薄毯覆盖养护法保障了道路建设质量，两个村还打算把施工经验整理出来分享给周边村镇。更让人欣喜的是，两个村村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主动思考，敢于担当，从项目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用接地气的土办法逐一破解工程现实难题，彰显出基层群众蕴藏的无穷创造力。夕阳西下，东乡卡村平整舒展的通村道路向远方延伸，加拉村路面上覆盖的薄毯静静守护着新修的村道。乙工代镇项目不止修建起方便群众出行的基础设施，更搭建起群众就地务工增收、施展聪明才智的广阔平台，铸就了一条群众依靠劳动增收、凭借智慧建设家乡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7: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 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

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速，
8: 西宁市回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10月13号，青海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青海省应急管理厅在西宁市举行2026年国际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省市区三级50多家单位和现场1000多名市民参加本次活动。
1: 活动聚焦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精心设置主题文艺展演、科普互动问答、防灾科普展览、应急救援装备展示等多个板块，邀请行业骨干、应急力量现场讲授高原灾害防范、家庭避险、自救互救等实用技能，引导群众识别身边灾害风险，掌握应急处置方法。
0: 此次活动共布设展位26处，陈列防灾减灾主题展板110多块，悬挂宣传横幅50多条，展示各类应急救援装备50多件，工作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发放防灾减灾宣传手册5000多份，宣传品1000多份，现场讲解高原常见灾害风险识别、隐患排查、预警信息识别、自救互救等内容，直观展示应急装备操作使用方法，面对面解答群众关心的居家安全、灾害救助等问题。
1: 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将持续深化防灾减灾科普宣传5禁、基层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不断夯实基层防灾减灾基础，提升城乡社区安全韧性水平，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社会氛围。
0: 金秋时节，选购青海好物将有新实惠。青海省商务厅将于10月14号在淘宝天猫平台开展青海好物消费券发放活动，借助电商平台线上渠道，让消费者享受金秋优惠，助推青海特色产品，拓宽线上销售渠道。
1: 本次活动面向全国消费者，消费者打开淘宝天猫电商平台，通过搜索青海特产消费券、青海好物消费券关键词，即可以直达到活动专区领取消费券。选购青海特色产品，活动的商品涵盖了牦牛肉制品、黑红枸杞乳制品、藜麦、青稞、沙棘、蜂蜜、盐、蜂王浆、八宝茶等多个品类。
0: 本次活动持续双节消费热度，叠加11月15号淘宝天猫开启的双十一大促，形成联动效应。消费券设置多档补贴，满30减6元、满50元减10元、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满300元减60元、满500元减100元。每位消费者每个档位最多可领取5张，领券后即可在专区内下单抵扣。
1: 听众朋友，9月12号到10月7号，西宁市开展金秋安家夏都宜居购房月活动，构建线上云平台加线下主分会场加智库座谈赋能加多部门一站式集成服务4位一体工作体系。在活动期间，多项指标同比显著增长，全市商品住宅完成网签702套，成交金额为9.26亿元，其中好房子项目认购量占总认购量的54%，累计发放购房补贴消费券为1123万元，市场呈回暖态势。
0: 本次购房月活动期间，西宁市组建工作专班，实行周调度机制，统筹房产自然资源规划、税务、公积金及金融机构，联动房企、中介、物业、家装家电、商贸企业，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活动设立主会场7大功能展区，布设县区园区分会场，开展送房下乡、州县巡展，依托宁宁协作赴南京推介避暑房源，配套看房直通车，打通城乡置业渠道，拓展域外客源，期间创新线上线下载体，完善便民服务供给。
1: 线上搭建专题平台，提供 VR 看房等服务，依托短视频等全媒体的矩阵矩阵宣传，扩大了影响力。 线下汇集了27家房企、30个在售项目、5000套房源，产品覆盖了刚需、改善、避暑、旅居等各类住房。琥珀台、凤栖云庐、湖与镜等一批的高品质项目集中亮相，市场反响热烈。
0: 10月13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我省立足高原地区特色与中藏医药资源优势与从服务体系建设、全周期健康保障、传承创新发展、对外交流合作等多为发力，推动全省中藏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我省持续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供给，印发关于提升中藏药质量、促进中藏药医产业、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构建起专项规划加省级条例加配套政策制度链条。
0: 我省持续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供给，不断织密4级中藏医药服务网络，全省中医类医疗机构达996个，公立中藏医医院45所，每千人口公立的中医医院床位数1.16张，98.33%的综合医院可提供中藏医药服务，建成中藏医馆439个，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藏医馆全覆盖。
1: 建成国家中医优势专科19个，省县共建中藏医重点专科32个，实现县级中藏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建设全覆盖，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有效破解高原群众看病远难题，坐实基本公共服务卫生，65岁以上老年人和0到3岁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率分别达到76.48%、92.75%。治胃病服务深度融入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群众提供健康辨识、养生指导、慢病干预等多元化健康服务。
0: 深化三医联动，优化医保政策保障。建立卫健加医保加药监常态化会商机制，形成政策衔接、工作协同、资源整合的工作格局，实施医疗机构制剂质量提升3年行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藏蒙医医疗机构制剂医保目录，531种藏蒙药制剂、202种中药制剂纳入医保，并支持医联体内调剂，564项中蒙藏医药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遴选35种优势病种，在全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中藏医日间病房，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1: 听众朋友，10月13号下午，青海省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主题对日活动示范活动在西宁市城中区华罗庚试验学校西宁分校举行。此次的活动主题为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由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教育厅、少先队青海省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
0: 活动集中展示了青海学校党建带团队建设工作品牌和红心筑梦意绪长征红领巾社团成果，在社团展区红色历史与版画、素描、剪纸、掐丝、扎染以及和黄非遗技艺相融，让长征精神可视可感。
1: 步入红领巾的百年足迹展区，团队讲解员携手红领巾讲解员，从安源儿童团与第一条红领巾讲起，让百年队史在大家的眼前徐徐展开。室内的篮球馆内，初中7年级建队仪式庄重举行。学校的少工委宣读中队成立决定，为新建中队授中队旗，聘请中队辅导员，459名少先队员换戴大号红领巾，并在队旗下重温入队誓词。
0: 舞蹈《乘风破浪》、英诗画《山河回响》、《长征颂》等文艺表演活动推向高潮。38名来自西宁市各县区总辅导员、大中队辅导员代表现场观摩，在缅怀先烈英勇事迹中同上一堂新时代长征课。活动期间，全省905个少先大队、 规范举行小学新队员入队仪式和初中七年级建队仪式，在庄严仪式中增强全省青少年的光荣感与属性感。
1: 听众朋友，十月十号，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培训计划支持，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青海民族大学承办的青海民族大学青秀研修班圆满结业。青秀研修成果在青海民族大学文石校区集中亮相。
0: 本次研修班自8月28号开班，来自全省各地及省刺绣行业协会文创企业的25名青绣传承人、骨干手工艺人进行30天全封闭系统化集中研修。培训班紧扣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目标，设置非遗保护法规、青绣历史渊源、河黄文化符号、现代图案设计、服饰时尚转译、文创产品开发、文旅融合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课程。
1: 在研修期间，学员学习青绣历史传承和当代转化、非遗保护与纹样解读等理论，依托省外高校专家资源，推动传统刺绣技艺对接现代设计理念，助力指尖非遗走向时尚化、市场化。通过跨绣种融合设计实训，学员完成云间创新作品。培训班还组织学员赴青海省美术馆、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非遗大院、丹格尔古城非遗文化街区等现场教学点实践，让课堂知识在市场和场景中落地。
0: 结业展作品涵盖图案设计作业、云间制作等，既有河黄刺绣、藏绣等地域基因，又融入现代配色、三维服装廓形等时代语汇，体现传统不丢、现代能卖的突破。此次研修为推动青绣非遗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助力非遗工坊提质增效、青绣产业规模化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那可怎么办
5: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3: 好，
5: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这日子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这些伙计一来一年呢，
4: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生活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金秋十月，河湟谷地秋意正浓，海东市平安区沙沟回族乡重庄村的马铃薯田里，连片藤蔓褪去青绿，泛黄成熟，农户们挥锹破土，俯身采收，松软的黄土间，一颗颗圆润饱满、表皮深紫近黑的薯块接连显露。这是重庄村试种成功的黑金刚黑色马铃薯，因品质优良、价值突出，被当地群众称作富民增收的地下黑金。
1: 采收时尽量精细化作业，减少薯块的破损，好品相才能卖出好品质，卖出好价钱。在田间地头，拉毛尖错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牛拉毛尖错来回地巡查着采收进度，仔细地叮嘱务工的农户。普通马铃薯以蛋白质、钾等基础营养成分为主，而黑金刚不仅富含着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花青素含量更是远超常规品种。
0: 相较于普通黄皮马铃薯，

0: 黑色马铃薯特色优势十分突出，其通体深紫近黑的色泽源自天然花青素，绿色生态辨识度高，依托重庄村所处平安区富硒核心区的天然优势，当地土壤孕育出的黑色马铃薯硒含量显著高于普通马铃薯，富硒加高花青素的双重品质赋能，让黑色马铃薯具备了差异化竞争优势，市场潜力广阔。
1: 2016年，土生土长的藏族青年牛拉毛坚措返乡创业，多方的筹集资金成立了拉毛坚措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多年来合作社稳步发展，规范运营，种植品类覆盖了马铃薯、燕麦、玉米清除等，配套的各类农机具为30多台套。牛拉毛坚措主动地对接着现代农业发展趋势，熟练掌握了无人机植保等智能化的种植技术，成为了当地知名的新农人和规范化的种植大户。
0: 黑色马铃薯试种成功后，为打通产销链路，打响本土品牌特色，沙沟乡政府积极联动区农科局等职能部门，整合各类平台资源，通过线下推介、线上融媒体宣传等多元方式，全方位展示重庄村黑色马铃薯的品质特色，持续扩大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借助权威媒体报道、短视频矩阵推广等渠道，重庄村黑土豆迅速在海东打开知名度，收获了市场广泛认可。
1: 牛拉毛坚措坦言，从试种探索到批量上市，不少的外地客商实地考察品鉴了样品之后，当即达成了合作意向，提前预定来年的种属和商品属，稳定的市场订单让他们的发展特色产业底气更足了。重庄粗黑色马铃薯凭借着过硬品质，实现了从田间的新品到市场俏品的转变，
0: 特色种植的红利稳稳惠及当地群众。由于黑色马铃薯质地脆嫩，不适宜机械化采收，全程依靠人工精细挖掘，这一特性为当地群众创造了就近务工增收的优质岗位，真正实现产业落地，群众受益。
1: 正在田间采收的村民道出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他说，土地流转有稳定的租金，农忙时节在家门口务工，日均的收入为130日元，既能增收致富，又能兼顾着家庭老小，不用奔波的外出务工。
0: 目前合作社推行合作社加农户抱团发展模式，统一开展整地育苗管户销售全链条标准化运营，有效盘活村内撂荒土地，农户可同步获得土地流转租金、务工薪金，还能就近学习特色种植技术，实现多元增收。采收高峰期，合作社可稳定吸纳村内60余名村民就业，有效带动群众稳岗增收。
1: 牛拉毛坚措依托着合作社搭建了帮扶车间，优先吸纳本乡的脱贫户和留守妇女等重点群体就业，精准对接着困难群众的就业需求，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增收，切实地以特色产业夯实乡村振兴民生根基。
0: 土豆虽黑，日子红火。牛拉毛坚措从白手起家的返乡创业者，成长为带动周边百户群众抱团增收的产业带头人。今后，他打算在河湟谷地的富硒沃土上持续耕种地下黑金，稳步延伸特色马铃薯产业链，打响重庄村黑色马铃薯地域品牌。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勇站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关注和回应。
1: 李勇煞指出，经济全球化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全球化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均衡持续带来了挑战，不少发展中成员的发展仍面临着制约。由于缺乏相应的国内政策支持，全球化在一些成员内部带来的调整压力转为对贸易本身的不满情绪。因此，世贸组织改革需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是，基于规则的多边治理，如何能更好地帮助成员适应和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从中获益。
0: 李勇煞强调，世贸组织改革必须维护最惠国待遇原则等根本性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是确保成员获得平等对待、防止国际贸易滑向权力导向的保障。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也不应通过增设例外对其设置条件，或借此实施单边主义实施。他认为，世贸组织改革不能刻舟求剑，预设结果不能以恢复过往的贸易格局、竞争结果为目标。
1: 与会成员积极评价中方提案，非洲集团、非加泰集团、巴勒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等认为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所面临挑战的分析和提出的改革目标，赞同改革应以发展为导向，坚持最惠国待遇原则，推动多边贸易体制与时俱进，更好惠及所有成员。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朗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
1: 巴加埃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表了上述言论，并详细地阐述美方通过调解方转达的最新回应。美方此次回应涉及伊朗近期提出的停止敌对行动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朗9月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美方举行了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0: 巴加埃表示，伊美仍在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他列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条件，包括美国海军解除封锁、结束各条战线战争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称这些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伊朗不会在自身权利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
1: 印度尼西亚森林和土地火灾热点数量近日再度明显上升。印尼林业部10月13号的数据显示，截至到12号晚，全国监测到1085个高致性度的热点，其中中加里丹曼曼丹省和南苏门达腊省和南加里曼丹省分别有227个、147个和113个。
0: 烟霾持续影响民众健康和生活。10月初，南苏门达腊省首府巨港遭浓烟笼罩，空气污染指数一度突破900，处于严重污染水平。巨港市政府数据显示，九月当地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达到17343例，较八月增加约16%，创今年以来单月新高。10月8号，巨港机场因能见度下降，有3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部分学校转为线上教学。南苏门达腊省政府已宣布，为因烟霾患上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1: 异常气候和生态退化是本轮林火烟霾严重的重要原因。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报告显示到，今年厄尔尼诺强度极高， 叠加印度洋海域气候异常，导致了部分地区降雨减少，干旱加剧。
0: 预计该国约六成地区雨季开始时间将晚于常年，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部分地区仍面临较高林火风险，泥炭地生态退化也使得火情更易反复。印尼环保组织泥炭地观察表示，全国约2400万公顷泥炭地中约1600万公顷因生态退化而易发生火灾。2015年至2019年遭火灾破坏的泥炭地中，仅约3%恢复为森林。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也就是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在逼近着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0: 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链持续承压，原油供应紧张程度加剧。纳塞尔表示，当前商业陆上石油库存已低于60亿桶，这已经是最后可用的缓冲，但实际上这些库存绝大多数无法为市场所用。
1: 纳塞尔认为，由于全球原油消费需求仍然在持续攀升，即便是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期内完全重新开放，市场的信心全面恢复，想要彻底补充消耗殆尽的库存，至少需要长达2年的超负荷加班生产。
0: 纳塞尔表示，当前国际柴油价格已达到每桶约200美元，高涨的价格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压力，凸显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努力保障能源基础设施和运输路线安全的重要性。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不必和别人来比较节奏，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花期，沉下心打磨自己，保持热爱，属于你的美好终会如约而至。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台。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井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井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有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井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非常期待的一小时时光和您相见了。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分析茅盾文学奖的得奖作者王安忆，他的《长恨歌》让我们看到了时代背景下女人的不易与浮沉。每个人在不同的时代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理想和活法，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本心去活，能不能按照自己的初衷去活，是很多人的梦想，也是很多人的执念。当然有些人也许梦想一生都没完成。那么今天我们会分析谁呢？我们做了这么多期的知名作家，这位作家他的作品就像我们之前分析的所有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一样，作品多次改编成影视剧，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人世间》。梁晓声老师，他的《人世间》是长篇小说，2017年12月出版，后来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很多作者的作品呢，都会有同样的一个写法，就是把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轨迹相结合。梁晓声创作的《人世间》的动力呢，是来自于一家人的苦难经历。书中的周家是仿照梁家的，但两家并不相同。梁晓声没有像周家那样的哥哥，也没有那样的姐姐，但是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入到了这部作品之中。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部作品非常了解，也看了这部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梁晓声的《人世间》是一部关注时代、关注普通民众生活的作品，向平民的理想、尊严和荣光致敬的小说。该小说呢，纵横交错的复杂结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朴实日常的平民视角，接地气有温度的语言，可以用可亲可敬来形容，它是史诗性的作品，也是新时代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新高度。梁晓声原名梁兆声，祖籍山东荣城，1949年生于哈尔滨，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的资深教授，著有《今夜有暴风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返程年代》、《年轮》、《知青》等作品十多部，很多作品都是名品，也是广为流传的珍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梁晓声老师的生平，只有了解了作者，才能了解他的内容。我相信很多朋友对梁晓声老师非常的好奇和尊敬，好奇是他什么样的生平故事写出来如此动人的作品，尊敬是他用作品致敬着普通人的人生。
1: 1962年，哈尔滨刚开化的早春，光仁街棚户区里，一个12、13岁的瘦少年揣着心思，跑了3里地，跑到他娘做工的小厂房。那是加工亚麻的小厂，70-80平米的屋里挤了20几台缝纫机，蒸汽混着棉絮，呛得人睁不开眼。少年挤进去，找他娘，他娘坐在一台缝纫机后头背弓着，瘦得像一根晒干的柳条。少年走过去，张了张嘴，半天才憋出一句：“妈，我想要1.5块买书。”旁边一个女工抬头吼他：“你瞅瞅你，孩子要钱就给，他要你能不能给？”娘没抬头，从衣兜里掏出一卷皱角票，一张张数好塞到孩子手里，然后又埋下头踩起缝纫机。那个少年叫梁晓声，他攥着那1.5块跑出厂门，一口气跑到街口的旧书摊，挑了一本《青年禁卫军》，回家一边啃着冷烧饼一边翻，眼睛就没离开过书页。多年以后他写回这一幕，说那个春天的下午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很多年以后他成了作家，得了茅盾文学奖，可他写的最戳人的那些字都是从那间车间里长出来的。娘那双手青筋暴起，关节肿大， 攥着一卷脚票塞过去的那双手，他记了一辈子。他后来写过一句话，我家那时候穷得叮当响，可我妈从来没在我要输钱的时候皱过眉头。你要是了解梁晓声的家底，就知道这事不简单。爹是建筑工人，常年在大西北修水库，一年回一趟家，一个女人拉扯五个孩子，靠缝纫机那点工钱填一家人的肚子，一块五是他两天的活钱。就这一块五托起了一个把中国阶层写得最透的男人。哈尔滨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一过，外头零下20几度。他娘白天在厂里踩缝纫机，下了班还要接私活回家做，一盏15瓦的灯泡挂在屋梁上摇，光晕昏黄。娘坐在炕沿，膝盖上摊一块粗布，一针一针缝，鞋底硬，顶针顶得指得红，一块紫一块。少年趴在炕的另一头看书，看着看着抬头瞅一眼，娘的影子投在墙上弓着，像一座小山。他后来写，那个影子他记了一辈子。家里头穷归穷，可娘从来不让他知道有多穷。该有的吃食挤一挤总有，该买的书缺一顿饭也得给买。一个不识几个大字的女人，把自家最有出息的那个孩子往读书的路上一寸一寸地推。1968年，她18岁，下乡去了北大荒兵团。东北的冬天有多冷，没去过的人想象不出来。零下30几度，抬木头的时候，棉手套粘在木头上，一扯，连皮带肉撕下来一块。他在那地方待了7年，那地方的夏天蚊子多得吓人，一巴掌下去手心一滩血，一进冬天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撒尿都得算时辰，慢一秒就冻成柱子。最熬人的是开春化冻那阵子，血水渗进鞋里，半个月都不干。班长每天5点钟敲铁桶，吆喝一嗓子，知青们爬起来，披上冻得梆梆硬的棉袄，排队走进林子。林子里头静的能听见雪从树枝上掉下来的声音。他们伐过的树，一颗一颗躺在那儿，粗的得3个人合抱，年轻人的肩膀，就是这么磨出来的。7年里他看见过什么？看见过有人为了一个回程名额低头哀求，看见过半夜里躲在被窝里偷偷哭的女知青，第二天天没亮接着扛锄头下地，也看见过老实巴交的农户把家里最后一只老母鸡宰了端给来调研的干部。那7年里有一件事他没忘，一个上海来的女知青原本要嫁给团里的小军官，政策一变，小军官调走了，没带她，姑娘哭了3天，第4天起来照样下地。后来嫁给了当地一个老农，生了3个孩子，梁晓声多年以后回去探望，姑娘黑了胖了，笑着对他说一句，老梁，我这辈子认了。他后来说，那7年他把中国人的命看了个底朝天，那一年春天推荐名单贴出来，他名字在上头，消息传到林场，几个老知青围过来，有的拍他肩膀，有的扭头就走，那种眼神他到死都忘不了，一半是替他高兴，一半是替自己难受。临走那天送他的人不多，雪还没化干净，泥泞溅在裤腿上。火车从北大荒一路往南过山海关，那天他扒着车窗看了一夜，看着那片黑土地一点一点退到身后，他知道这辈子某种东西是回不去了。1974年，他被推荐上了复旦中文系，毕业去了北京电影厂当编辑。从棚户区到北京，从抬木头到坐办公室，他这辈子算是把中国社会的电梯从地下3层坐到了地上20层，每一层下来什么人他都打过照面。1997年，他48岁，写了一部得罪人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那一年北京的冬天特别冷，他关在家里一间小书房，泡一杯茶，翻笔记本，笔记本里夹着这20年走南闯北攒下来的一摞纸条，里面有东北煤矿工人的工资条，有广东打工妹手抄的工时，有他在上海弄堂里和老阿姨聊出来的退休金账目，还夹着北京胡同口下岗师傅塞给他的几张烟盒纸，每一张纸条背后是一张他见过的脸。他后来说，那一段日子他每写一段就要起来抽根烟，烟抽完了人还坐在窗前，窗外是北京的雪漫天漫地，他把当时的中国人从上到下分成了9等，最上头是握着权和势的那一波， 往下是坐拥财富的、读书做学问的、城里的普通工薪、种地的农户、自己做点小生意的，再到那些游走在城市边缘的，最底下是干着最苦的活，拿着最少的钱，连一张替他们说话的嘴都没有的那一批人，稿子出来以后骂声一片，有人说他冷血，把活生生的人切片贴标签，有人说他通透，把谁都不敢说的那句给说了。可你真翻开看一遍，就会发现他没在批判任何一拨人，他就是把那张中国地图摊开告诉你，你站在这儿，你头顶上是谁，你脚底下是谁，往上看一眼，看见的是天花板还是天空，心里得有数。他写中产写得最狠，说中产是最累的一波，上够不着，下又不甘心，房贷压着，孩子卡着，老人拖着，表面上喝着咖啡谈着诗，实际上每个月一号薪都跟着工资条一起跳。他写城里的普通工薪，写得最像他娘那一辈人，早起挤公交，白天熬班，晚上回家煮一锅面条，年底盘点存折，发现存了不到3万块。这一波人活得最规矩，最辛苦，最沉默，一辈子没占过便宜，也没吃过太大的亏，可他们撑起了一座座城市的早晨。他写自己做小买卖那一波，写的也活，说这一波人是夹缝里钻出来的，没社保，没退路，没人替他们说话，天没亮就得起来抢摊位，见了管理员得赔笑脸，同行之间还得防着挤兑，一天下来输票子的时候手是抖的，不是激动是累的。生意好的时候撑起一家老小，生意一垮半夜睡不着，坐在小马扎上抽烟，烟头一明一灭。这一波人最像中国人本来的样子，能熬不抱怨，把日子一寸一寸往前拱。他写底下最苦的人，没怜悯也没粉饰，说那批人不是没有他们，是他们发不出声，整个社会的麦克风从来没递到他们嘴边过。他写读书人，写的最让读书人下不来台，说读书人有三种活法，依附权势的，保持独立的，装傻当犬儒的，绝大多数选了第三条，端着饭碗，心里跟明镜似的，嘴上装糊涂。最有意思的是他写自己，他没把自己摘出去，他说自己也是这九等里头的一个，从棚户区爬上来的城里普通人底子，混进了读书人的圈子，骨子里那股子倔强和

0: 不甘心，到死都改不了。你说这一步好在哪儿？好在他不哄你，他不告诉你努力就能改变命运，也不告诉你你穷是因为你不够拼。他告诉你的是，人这一辈子得先看清自己脚下站的是哪块砖，再决定往哪儿走。看清了，认命也好，挣扎也好，都是带着脑子在活。看不清，你就是个被时代的潮水推着走的影子。我读梁晓声的字，老想起他娘那双手，一卷皱角片从一双肿了的手里塞过去，托起了一个少年。这个少年长大以后，没去歌颂苦难，也没去贩卖鸡汤，他干的事儿是把这个国家的阶层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写明白给所有像他娘那样的人看。这就叫报答，不是衣锦还乡，不是盖大屋请客，是替所有沉默的人把一份说不出口的明白账留在纸上。读梁晓声其他的字，是听一个老知青在炕头给你絮叨他过的那些苦日子。读这一部不一样，是一个看尽了人间百态的老人，把你按在椅子上掰开揉碎了，告诉你，你以为你看懂了中国，你其实只看了三分。他写了几十年小说，人世间拿了毛奖，可这一部不写人物，不编情节，纯讲社会，是他憋了大半辈子的心里话。读完你会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原来你不是过得不好，你只是没看清自己身处的那个位置。原来困住你的不光是你自己，还有那张你看不见的网。看清了网，你才能知道劲儿往哪儿使，适合所有还在往上爬，或者爬不动了想歇一歇，或者站在半山腰望着山顶发呆的人翻一翻。读完它，你大概率不会变得更有钱。
1: 梁晓声老师的作品呢，很多都是在写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个年代的故事，这个就是知青年代。这个年代呢，是我们父辈所经历过的一个时代，我们作为80后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却又很想去探索那个年代的故事。所以呢，我个人非常喜欢梁晓声的作品。作者呢，是把自己的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结合到一起，构筑了一个中国普通家庭在不同时代的奋斗史。那么今天我们必然会解读的作品，当然就是梁晓声老师的《人世间》。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对于《人世间》不陌生，是因为这部影视剧作品会把大家带到书中去，影视剧改编得非常好。那么除了影视剧作品，我们必然要看的就是梁晓声老师的《人世间》的这个文字，因为他的文字确实太具魅力了，会让很多人对于《人世间》这部作品产生巨大的共鸣。他好像写的是别人，也好像写的是自己，还好像写的是我们。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解读梁晓声老师获得茅盾文学奖作品《人世间》。
0: 文学的版图上有一座绕不过去的丰碑，它的名字叫梁晓声。2022年初，一部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横扫了那一年的所有颁奖礼，收视率创下央视近五年来最高，超过4亿观众守在屏幕前流泪，豆瓣评分一路飙上 9.2，微博话题阅读量突破20亿，朋友圈里哭成一片，有人说自己从来不哭的丈夫守着电视机抹了3天眼泪，有人说这部戏让他想立刻坐火车回家看爸妈，这部戏叫《人世间》。但你可能不知道，这部115万字的长篇巨著是梁晓声趴在朝北的阳台上一个字一个字用手写出来的，360多页稿纸写了将近3000页，颈椎病犯了就戴颈托接着写，写到后来手已经不听使唤了，就趴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的磨，磨了整整5年。他不是在写书，他是在用命把自己一家人的60年代到2020年一笔一笔刻在纸上。梁晓声的人生就是人世间里所有泪点与苦楚最底层的底色，也是最暖的光。 1949年9月22日，一个叫梁绍生的男孩降生在哈尔滨市一个极端贫困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建筑公司的三级抹灰工，一个人养活全家七口人。他后来在文章里写过一个让人心碎的画面，家里永远又破又暗，又湿又冷，狭小的空间里，五个孩子从没离远过。这就是后来《人世间》里光字片的原型。梁晓声的母亲不识字，跟父亲一样，都是文盲。但这两个文盲对待孩子的方式截然相反。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常年在大西北工作，很少回家。他希望子女将来都能靠力气吃饭，他的教育就是严厉的训斥和惩罚。但母亲不一样，母亲也是个文盲，但她是崇尚文化的文盲。她教孩子认字，给他们讲故事，托人去图书馆借书。正是这位不识字的母亲把文学的种子种进了梁晓声心里。1966年梁晓声初中毕业，两年后刚刚高中毕业的他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自愿报名到中苏边境线附近的崴德浑县，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批战士。在北大荒那片蛮荒的冻土上，他一待就是七年。-40度的冬天，冰天雪地，手里捧着搪瓷缸子都能冻掉皮。那段日子里，梁晓声白天抡大镐干重活，晚上趴在油灯下读一切能找到的书，鲁迅、巴金、老舍、托尔斯泰，还有他省吃俭用攒钱从小人书铺租来的各国名著。1971年兵团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梁晓声被批准参加了。在班里，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向导》，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那几百字的豆腐块让他激动了整整一个月。他后来回忆说，作品被印成签字带给他的那份喜悦，是他日夜渴望的。机会从那条漫长的黑土地上悄然生长。1974年，梁晓声凭着已经显露出来的写作才能，被复旦大学录取入读中文系创作专业。从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工人家庭出来，走了千百里路，坐上开往上海的火车，拎着蛇皮袋踏进复旦校门的时候，他红着眼眶对自己说了一句这辈子不敢忘的话：这回要是还读不成，那就是命。但命运这一次没打他的脸。1977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编辑。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中国电影史上诸多大师级人物，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专业作家的转身。北影厂那间不足十平米的编辑室，见证了一个农民工人的儿子如何一步步走上中国文坛的巅峰。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到今夜有暴风雪，从年轮到雪城，上世纪80年代的中文系学生几乎人手一本梁晓声的书。他把自己的北大荒岁月揉碎了织进文字里，笔下的知青没有苦大仇深的怨气，却有一股在任何困顿里都能拔地而起的韧性。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面中国知青文学的旗帜，但他心里有一根刺从未拔出，这根刺藏在哈尔滨那间又破又暗的小屋里。梁晓声有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哥哥梁绍先，病情严重，常年需要人照顾，而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身体也不好，家里的重担全落在了一家老小的肩膀上。当年梁晓声和几个弟妹先后下乡离家，留下母亲一个人拖着病体，拉扯着生病的大哥和最小的弟弟妹妹，日子过得难到不能再难。他离家在外，每个月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把工资的大部分寄回家去。那个最让他心疼的人是他的四弟，也是后来周炳坤的原型梁绍文。四弟文化最低，挣得最少，却是留在家里撑起一切的人。当两个哥哥都有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四弟默默守在父母身边，把所有的苦都吞进肚子里，撑起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梁晓声后来看到《人世间》李雷、佳音饰演周炳坤被审判的那场戏时，当场崩溃，几度哽咽。 他说雷佳音的表演让他想起自己的四弟，让他给四弟判刑太残酷了。那一刻他是梁晓声，不是作家，他是大哥，对不起弟弟的大哥。这份沉重的愧疚和心疼一寸寸地渗进了人世间的每一个字里。2010年，年过60的梁晓声知道自己写了一辈子还欠一本书没写，他在京郊一间朝北的工作室里开始了人生的马拉松创作。他用最笨拙的方式，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中国工人家庭半个世纪的故事，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才完成初稿，密密麻麻的修改又让稿纸数量翻了倍，前前后后改了不知多少次。从构思到定稿，前前后后8年时间，400字一页的稿纸，第一稿用了将近10000页。他在桌上写道，腰酸背痛撑不下去的时候就去阳台站一站，颈椎病犯了就靠颈托顶着继续写。3年后他给人世间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对着电脑屏看见光标不动的时候愣了好一会儿，脸上的表情不是欢喜，而是一种沉重的解脱。在这8年里，他把一家人身上那些说不得的伤疤，藏了几十年的眼泪，埋在最深处的真情全部亮在了桌面上。从父亲的三线建设到大时代的文革风暴，从知青回城的下岗潮到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中国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阵痛，每一回翻身，都被梁晓声用饱蘸温情的笔镶嵌进周家的命运里。你听过的那些声音，人世间所有的悲欢离合，好像都浓缩在了周家三兄妹身上。大哥周秉义官至市长，孑然一身住在光字片，他和冬梅的女儿没保住，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穷。冬梅体弱，想看个好医生，账上总是凑不够钱。他拖着妻子的病跑了10几年，到最后连一间不漏雨的窝都给不了他。可他在任上带着光字片的几千户穷亲戚打赢了棚户区改造攻坚战。二姐周荣，北大才女，爱上一个被整个世俗鄙视的男人，用一辈子去把这条路修正成他想要的模样。老三周炳坤用人世间最笨的肉身背起了一整部悲壮的中国平民史诗。最真实的永远不是那些英雄美人，而是那个说话不漂亮、本事不大、谁都可以使唤却从不怨恨的普通工人。他文化最低，活得最苦，命最贱，扛得最多。这份透着酸楚的守护与担待，成了千万万中国百姓心底最深的温度计。而郑娟更是梁晓声亲眼看着四弟媳妇，也亲眼看着万千中国底层女人凭一股柔劲儿把整个家拖出水火的象征。当所有人都觉得老天爷已经把这家人逼到绝路的时候，他轻描淡写一句，我来试试吧，撑了小半辈子。这哪里是写的虚构故事，这分明就是梁晓声自己的眼泪发酵成的。梁晓声是世上最好的作家，因为他有一副最硬的骨头，同时藏着一颗最软的心。1994年查出胃癌的时候，做完手术醒过来，他只跟家人提了一件事儿，让我再写几本书。医生说不能过度劳累，他一口气写了30年。2019年70岁的梁晓声终于捧回了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第10届茅盾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授奖词里有一句话，在人世间中，梁晓声为当代文学贡献了周炳坤这样一个形象，一个永远说我来，永远用肩膀扛起所有人的平凡中国人。2026年4月，77岁的梁晓声从南昌奔赴井冈山重温革命历史，寄予全民阅读。在井冈山的红色旧址间，他一步步走了很远的路。说起阅读，他说那是人们活得有尊严、有底气的重要支撑。他还说过一句话，人文的核心是人道，人道的核心是爱与善。这是一辈子把苦水咽进肚子里，然后转过身笑着告诉所有人人间有光的梁晓声写下的最好的注脚。如果你觉得被这个时代的碎片化阅读掏空了情感，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为一本书哭到失眠，如果你总在深夜思考在中国这块乡土上好人到底还有没有好报， 我无比诚恳地邀请你翻开这套纸质的人世间，它不煽情，不卖惨，不喊那些空洞的口号，它只做一件事，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长度，把一群人怎样在稀烂的命里活出人样，平实地刻在你心上。翻开这本书，那些被宏大叙事省略的名字，那些一辈子说不出几句漂亮话，却在无数个深夜里替别人扛起一份重担的普通人，会一个个走到你面前。他们是周炳坤，是周炳义，是郑娟，是你身边总被忽略却一步也离不开的那个人。在看完短视频嚎啕不相信爱情之后，你真正需要的不是那些杀时间的速食爽点，而是在深夜里合上这本厚书时对自己说一句，人间虽苦但值得。左下角把这部115万字。
1: 我们刚才呢回顾了一下人世间这部作品梁晓声老师的创作经历，那么这部作品到底讲什么，如果您没有读过的话呢，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详细的解析。不过呢，在解析之前呢，我们先来沉浸式的去感受这部作品。当时呢，央视播出的时候呢，作品呢反响剧烈。当时有一部主题曲啊，这个主题曲呢，让我们瞬间就可以回到那个年代。我们先来聆听一下主题曲。主题曲的名字啊，就叫《人世间》。

0: 虐心，因为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我是个80后，84年出生，那么我知道在那个年代的坚守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也知道其实在每一个年代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容易的，就像歌中所说的一样，也祝你不忘少年一样，我们都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祝你能够踏过千重浪，还能够在爱人身旁。哎，我们真的希望大家的人生都充满着快乐，都充满着美好的记忆，都能够让自己的人生故事传承下去，被孩子记住，被时光记住，被时代记住。所以呢，像这样的一部作品呢，我们怎么能不去阅读和聆听呢？我们先来共同解读一下梁晓声老师的作品《人世间》。刚才呢，我们说了他的创作背景，那么我们接下来写《人世间》的故事会怎么感动我们。
1: 今儿咱聊一个很多人误读了的作家，提到梁晓声，10个有9个脱口而出《人世间》周秉昆、郑娟光自片，央视开年大戏，赚足了眼泪。但我要说，如果你只看过电视剧，甚至只读过小说，你大概率只看到梁晓声想让你看到的那一半，温情苦难一家人的悲欢离合，而另一半被他藏在了更早的文字里，藏在了刀锋上。人世间真正的残酷从来不只是穷。您细想，周家3个孩子同样从光片片的泥巴墙里爬出来，命运却天差地别。老大周秉义走仕途，住洋房，最后累倒在岗位上，他代表的是跨越阶层后的孤独与异化。老二周荣，知识分子，浪漫到自私，他代表的是精神阶层对物质底层的腐蚀。老三周秉昆，一辈子没离开过光字片，坐牢12年，出狱后面对的是一个他完全陌生的世界，他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权没势，靠力气吃饭，被时代巨轮碾过，还得自己把骨头接起来。梁晓声写周秉昆，不是写底层逆袭的爽文，而是写一个工人阶级在时代转型中的尊严坍塌与重建。您注意到没有？周秉昆这辈子最硬气的时候，不是他当出版社编外干部的时候，而是他推小车当苦力在酱油厂出渣车间干活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梁晓声太懂了。对平民来说，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劳动是存在的证明。一旦劳动被时代否定，人就成了无根之木。这才是人世间最狠的地方。它不是家庭伦理剧，它是一部用小说笔法写的中国社会阶层变迁史。光片片的拆迁，拆的不是房子，是一个阶层的物理空间。周志刚攒了一辈子300块钱回老家衣锦还乡，结果全救济了乡亲，回来对老伴说，我把钱抖了光了。这不是简单的善良，这是一个老工人对共同体最后的执念。他知道一旦人情社会的纽带断了，底层人就真的成了原子化的孤魂。可问题是，梁晓声为什么能看得这么深？答案在另一本书里，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很多人不知道这部书1997年就出版了，比人世间早了整整20年。那时候没有内卷这个词儿，没有阶层固化的讨论，梁晓声就已经拿起了手术刀，一刀剖开转型期中国的腹腔。新兴资产者如何完成原始积累，权力与资本怎样媾和，中产者的焦虑从何而来，平民的尊严底线又在哪里。他写买办阶层的精致与冷漠，写城市平民的挣扎与固守，写农民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被动与坚韧。这不是社会学论文，这是一个从贫民窟里爬出来的作家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撞击社会铁幕后的报告。读懂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你再回头看人世间，会毛骨悚然。周秉昆的固执原来是一个平民对阶层下滑的本能抵抗，周秉义的清廉原来是权力阶层自我救赎的孤立，光片片的消失原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平民空间被彻底吞噬的隐喻。梁晓声先解剖了社会，才把观察到的平民精神注入了周秉昆的骨头里。但梁晓声的野心不止于此。

0: 解剖完社会的骨架，他要去描摹岁月的血肉，人间流年。粮票购粮证，凭劳模分房子烧热水，给孩子洗澡一盆水，量成酸豆汁的颜色，这些被宏大叙事碾碎的细节，是周炳坤们真实的体温。没有这些，周炳坤只是文学人物，有了这些，他是你父亲，你舅舅，你自己。再后来他写下中国人的日常，街头巷尾的烟火，小人物在规矩与生存之间的体面，那些被你忽略的日常，恰恰是中国社会最坚韧的底层代码。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社会骨架，到人间流年的岁月血肉，再到中国人的日常的呼吸纹理，这三本书加上人世间，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平民精神图谱。有人问我，读这些书有什么用？不能帮你升职加薪，不能教你理财炒股。但我要反问，如果你连自己所处的阶层位置都看不清，如果连父辈是怎么活过来的都不知道，如果连身边普通人的日常都不屑于理解，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活得明白？梁晓声说过一句话，特别扎心，真是剥下谎言的漏皮，不过像拂去一层灰尘而已。谎言之下所暴露的美是丑的灵魂，他一辈子都在说真话，替几亿不会发生的普通人喊疼。2023年他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这称号他担得起，因为他从未背叛自己的出身，也从未对苦难转过脸去。如今他住在北京，喝茶写字，那个光片片的泥巴墙已经拆了，周炳坤的故事也讲完了，但他留下的这四本书还在替这个时代保留着最后的良心。如果你只读过人世间，那你只认识了半个梁晓声，你看到了温情，却没看到温情背后的社会刀锋。今天我诚挚地向你推荐这套完整的中国社会观察阅读体系。先读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让梁晓声替你抛开这个国家的阶层机理，看清你站在哪一层，你的头顶和脚下分别是什么。再读人间流年，在粮票分房凭劳模的细节里，找回你父辈被时代淹没的体温与尊严。然后翻开中国人的日常，看看那些被你忽略的小人物如何在规矩与生存的夹缝里活出中国人最硬的骨气。最后重读人世间，这一次你会看见周炳坤骨头里的阶层密码，会看懂光片片拆迁时那一声叹息的重量。这个时代聪明人太多了，敢说真话的人太少了。梁晓声的书就是真话，就是镜子，就是照妖镜。别让别人替你解读这个社会了，自己翻开书去听听一个从贫民窟里爬出来的老人怎么解剖阶层，怎么记录流年，怎么守护日常，然后你会第一次真正读懂你自己，读懂你的父辈，读懂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些书看的不是技巧，是良心。有些阅读不是为了消遣，是为了在喧嚣的世界里把自己活成一个清醒的好人。
1: 这就是梁晓声的人世间，确实能在这本书上看到自己，看到自己在岁月里边的不易，在生活中的艰难。我们来听一下梁晓声老师的访谈。我们最近的专辑里边啊，都是在聊不同的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那么他们的访谈呢是作者本人的处境，所以呢非常适合和大家共享，就能够通过他们的访谈来了解一位作家他自己是用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创作的。我们来共同听一下
2: 文学即人学，文学就应该是反映大众。阅读《生活》这一部无字大书，我用我的笔写那些可能在生活中不经常被关注的人，我写出来了，读的人就关注到了。
3: 老师，欢迎做客新华访谈啊！很多读者读您的作品，感觉您的作品

0: 总是善于展现平凡人物身上的微光，而恰恰就是这些微光汇聚成的这些河流，温暖了读您作品的这些人。
1: 我觉得我的创作呢，应该说这么多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始终是把创作这件事儿定义在文学即人学，我已经成为作家了，让我替那些他们自己不能发声的群体写写他们的感受吧。所以我最初的写知青都是我这个知青群体，兵团战士，后来就如你说的小人物，我写了很多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把门的老大爷，像朱师傅、赵大爷，我都给他们写过，像卖茶蛋的老玉，戴套袖的这个保洁员，然后对面土城上的那个环卫工人，就是我看到的这些人，我都愿意为他们用笔来画一个素描，让我用我的笔写那些可能在生活中不经常被关注的人，让人们关注吧。我写出来了，读的人就关注到了。我所接受的文学理念之一就是文学就应该是反映大众，我看生活就是这样的，我感受生活也就是这样的。
0: 你也曾经提到过说人人心中其实都有一个宠物我，读的书越多的时候，可能我和这个宠物我打架的次数就越少，那这个宠物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本我是指一开始出生，有的人可能是由于基因的这个基因的作用，出生之后他基本上趋向于是一个理性的人，就他的本我是理性的，那他为什么会有一个宠我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外界有很多欲望对他形成的一种诱惑，因此他始终处在一个理性的本我和一个欲望的这个宠我在某些时候互相不协调的，古今中外的人都是这样的。说到底，这个文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在很长时间也是要教会人们怎么样协调本我和宠我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会碰到 N 多次这样的情况，那为什么多读一点书会好一点呢？就是说多读一点书，再加上岁数大了，这个本我的理性的程度更多了一些，只不过时时会用自己的理性来这个驳斥另一个代表欲望的那个声音。
0: 最近啊，比如说像外卖骑手啊、程序员还有退休教师，这些人通过文字创作被更多的大众所看见，您怎么看普通人写作这件事儿呢？
1: 而一个好的作品不仅仅是技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也出书了这件事，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在阅读生活这一部无字大书的方面，有时可能超过我们作家。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作品呢，有词汇，有技巧，似乎技术性的东西都有了，但是似乎就没有取自于生活的那种原态的。我是乐见创作这件事情和我们的最广大的普通劳动者想要创作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新现象。我也乐见创作这件事，诗啊、散文啊、小说啊、戏剧啊，从曾经的束之高阁让人仰望那么一个状态下，徐徐地降到普罗大众之中，而且确实已经有无数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
0: 对，
1: 我们曾经名不见经传的一些年轻人，在文学的文艺的创作方面出了那么好的一些作品，比如说阿嬷的那个
0: 阿嬷的情书，对，
1: 包括这个饺子他们搞的那个哪吒，这不会拉低文学和诗以及其他这个文学形式本该有的那个水准，它反而会促使传统的作家们的创作反思自己。

0: 如何和生活
1: 贴得更近，
0: 更紧一点。
1: 您可不可以聊一聊用 AI 来创作这件事情？
0: 当然，我们首先得承认，我们处在一个科技时代。你如果真有创作的能力，我们说创作的能力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不是说你一定要写戏剧，一定是写一部长篇小说，一定是写电视连续剧。你看，在目前的这个大文旅的背景下，你走到许多地方，你都会看到一些广告，你也会觉得我们的年轻人们会把广告词语提炼得那么好。像我这种年老年人就会很佩服他们。我们到石家庄去的时候，我们这个列车一进站，首先看到的这么近，那么美，就那几个字，好几年了放在那儿，这就是能力。就以后我们需要锻炼的就是类似的这种能力。
1: 我记得您曾经也说过孤独这个话题，就是人这一生要学会和孤独相处，因为我们抛去外界的一切，其实就是和一本书的关系，或者一盆花的关系。就是您怎么去看待人要和孤独相处这件事？
0: 我从性格上说是喜欢独处的，我只有在独处的情况下才觉得人生好好。比如说前几天这个下雨，我就想，没有活动，在下雨天，坐在窗前。看着雨边扫在树叶上，那时候这个即使不看书，听一听书，听段音乐，我本身是享受孤独的。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最初不像一只空瓶呢？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空瓶，知识要往里装，能力要往里装，读书这件事儿，读了多少书也要装进去。所以有一句话说的是，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和他的阅读史相伴随，这个人相对是幸运的。那这里边是什么呢？你真的读够了书的时候，你的孤独就会少一些。
1: 所以其实您是会和孤独相处的人。
0: 我们的这个祖母，老祖母辈的那些人，老爷爷老奶奶，他们也不读书，但是他们很安静，他们极安详。老阿婆坐在家里摘菜，然后和猫狗絮叨几句，或者就坐在门槛，看着过往的行人，他们是那么的安静。所以这一点也是我心里边时常这个起敬意的。他们所以那么安详，是由于他们确实内心也空，没有装进那所说的那些哲学呀、那些诗句啊，那都没有。但是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可能是那么的简单又通透。当然，他们有时会盼着儿女或者孙儿女回来欢聚一下，团圆之后又送他们走，他们习惯了。这些老人甚至连死亡这件事都似乎是在他们的从容不迫的期待之中，所以他们也是不孤独的。
2: 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很多朋友呢，可能听完了刚才《人世间》的作者梁有声老师的访谈之后呢，对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对这位作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要结束了，明天我们继续还是会做梁有声老师的专辑，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

0: 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2: 我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7: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森林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流行音乐作为文化的桥梁，跨越语言和地域的界限，连接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它反映了社会的变迁，记录了时代的情绪，成为了一种共通的语言，让不同背景的人们能够共享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让我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些经典的好旋律。首先呢，和大家分享一组网络流行的歌曲《热爱105度的你》，这是阿肆发行的一首歌曲。其实这是一首广告歌，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啊，它在短视频平台迅速发酵，也成为了蝉联排行榜多周冠军的热门作品。当时呢，它拥有短视频时代神曲的必备的特质，就是短平快易哼唱的旋律，这样呢极易的具象化，适用范围颇广的文本内容，只要让你听过一次便过耳难忘。

真的，这首歌的旋律让大家可以过耳难忘。接下来和您分享《罗生门》，来自洞里景和张子豪的合唱作品。独特的嗓音和旋律搭配，也让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迅速走红。

来自郑润泽的原创歌曲《于是》，就是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这首歌呢，以其深情的演唱和贴近生活的歌词，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

0: 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0: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0: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1: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爱意。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组的歌曲，来自影视原声，汪苏泷为电视剧《蓝红》演唱的影视原声《像晴天像雨天》这首歌，非常的优美，情感也非常丰富。我们来听《像晴天像雨天》。

路过人间这首歌来自郁可唯。这首歌呢，早在抖快之前，它的动人之处已经被许多的听众所发现。人生呢，很多时候都是沉重而漫长的，但是路过人间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魔力，坦然而通透地讨论着生命中诸多的迷思。

在这人间。接下来依旧是张一豪为电视剧《南虹》演唱的一首歌曲，叫《My Dear》。这首歌呢，以其动人的旋律和歌词，也是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越来越立体，
2: 越来越多元，
3: 越来越时尚，
4: 越来越震撼，
5: 越来越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流行音乐呢，以其独有的方式记录着我们的集体记忆，激发着我们情感的共鸣，引领着我们探索更广阔的内心世界，也是它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被爱，以及如何在纷扰中寻找内心的平静和力量。流行音乐不仅仅是听觉的享受，更是心灵的触碰，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接下来这一个板块呢，来听国风古韵的歌曲，这当中有两首代表作，一首呢是《牵丝戏》，这首歌是银铃和阿杰的合唱作品，这首歌以其独特的国风韵味和深情的演唱，也是在网络平台上赢得了广泛赞誉。

好，朋友们，接下来呢，今天的第四个板块情感表达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的经典老歌《背对背拥抱》。这首歌呢，当时在抖音平台上也是以重新流行的版本出现，温馨而又深情的旋律，让人回味无穷。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歌名叫《我爱你，但是我要回家》。这首歌曲表达了复杂的情感纠葛，引人深思。

0: 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把回忆拼好给你，这首歌歌手深情而细腻的演唱，诉说着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

0: 以上这些歌曲各具特色，也涵盖了不同的音乐风格和主题，适合在生活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今天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
1: 又到了黑井和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和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纳木错。
5: 作为世界屋脊核心地带的羌塘高原，空气稀薄，植被匮乏，环境恶劣，然而大自然又是公允的，作为补偿，慷慨地把另一种瑰宝散播在了这片大地之上，它们就是美丽的湖泊。这里有着地球上色彩最斑斓绚丽的湖泊世界，湖泊的密集程度令人难以想象，它们如同一块块晶莹夺目的蓝宝石，镶嵌大地。加之位于难以企及的海拔之上，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地理奇景。而西藏的第一和第二大湖，都位于羌塘高原。纳木错海拔4718米， 西藏三大圣湖之一，西藏的第二大湖泊，东西延绵70千米。巍峨的念青唐古拉主峰矗立在岸边，让圣湖熠熠生辉。
4: 纳木错湖水清澈透明，湖面呈天蓝色，水天相融，浑然一体，是著名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我国的第二大咸水湖，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纳木错最美的观赏季节是春夏秋季，每天的清晨和傍晚。最美的看点呢是隐宾石，也就是夫妻石，还有合掌石和善恶洞。纳木错是西藏最大的湖泊，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位于念青唐古拉山峰北麓，湖面海拔4718米。它的东南部是直插云霄、终年积雪的念青唐古拉山的主峰，北侧依偎着和缓连绵的高原丘陵，广阔的草原环湖四周，天湖像一面巨大的宝镜，镶嵌在藏北的草原上。传说纳木错是帝室之女念青唐古拉之妻，藏语为天湖之意。这里是藏传佛教的著名圣地，信徒们尊其为四大威猛湖之一，相传为密宗本尊圣乐金刚的道场。纳木错的形状呢，像静卧的金刚肚母，南面有乌龟梁、孔雀梁等18道梁，湖的北面有黄鸭岛、鹏鸟岛等18个岛，湖面的四面建有4座寺庙，即东有扎西多波切寺，南有古尔琼白马寺，西有多加寺，北有恰妥寺，象征着佛教上所说的运、怒、权、势。清晨湖面矮矮茫茫，周围群山若隐若现，太阳升起，云霄雾散，浩瀚无际的湖面荡起涟漪，远处的唐古拉山的主峰格外的清晰。傍晚湖面被夕阳的余晖照得霞光闪烁，这就是纳木错一天的光影交换。也正因如此，纳木错被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活动评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湖泊第三名。
6: 身处极地高原，终年冰雪覆盖，但在西藏，这些世界之巅的山峰并不会觉得孤单，因为他们的脚下有太多如宝石般纯净清澈的湖泊与之相伴。在中国境内，面积在1平方公里以上的天然湖泊约有2800多个，而其中的1500多个都镶嵌在西藏的广阔天地间。与平原地区需要供养1000万人生息的水源不同，西藏的湖泊似乎只为展示魅力与灵性而存在。在藏族的古老传说中，五光十色的湖泊不仅是山神温柔的伴侣，也是神灵居住的场所。其中的纳木错面积最大，距离拉萨最近。念青，藏语意为次于，就是说山脉仅次于唐古拉山脉。不管是在藏传佛教还是在民间传说和民歌里，念青唐古拉山和纳木错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吸引着无数信徒、香客、旅游者前来瞻望朝圣。纳根拉山口海拔5190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去纳木错的山间通道，属于号称生命禁区的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口。这是一个景点，也是一个休息点。从山口向北望去，远远可以看到碧蓝碧蓝的纳木错。顺着山路一路向下，平坦的牧场在我们脚下延伸，纳木错在我们的视野里越变越大。纳木错湖面海拔4718米，湖的形状近似长方形，东西长70多公里，南北宽30多公里，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湖水最大深度33米，蓄水量768亿立方米，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湖泊。纳木错为藏语，而这个湖的蒙古语名称为唐格里海，两种名称都是天湖的意思。
4: 纳木错有5个岛屿，兀立于万顷碧波之中， 佛教徒们传说，他们呢是五方佛的化身，凡去神湖朝佛敬香者，莫不虔诚顶礼膜拜。另外呢，还有五个半岛，以扎西半岛最大。扎西半岛呢，也是吉祥爱情岛，位于纳木错的东南端，向北延伸到湖中，是一个呢由石灰岩构成的约十平方公里的半岛，中间呢是几十米高的小山，最北端纷杂林立着无数石柱和奇异的石峰，峰林之间呢还有自然连接的石桥。由于曾长期被天湖水侵蚀，因此呢岛上分布着许多幽静的岩洞，洞里呢布满了钟乳石，形成了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扎西半岛呢是纳木错宗教活动最为集中的地方，半岛上有扎西寺。扎西呢藏语的意思是吉祥的意思，至今仍然香火缭绕，晨钟暮鼓。半岛的转经路旁有一个很大的山洞，称之为莲花生洞，据说呢洞里有自然生成的莲花生灵塔。
6: 距今200万年以前，由于地壳的强烈运动，青藏高原大幅度隆起，岩层受到挤压，有的褶皱隆起称为高山，有的凹陷下落成了谷地或山间盆地。纳木错就是在地壳构造运动陷落的基础上，又加上冰川活动的影响形成的。从地图上俯瞰，纳木错呈现出东西走向的梯形，位于东南方向的扎西半岛则是圣地中的圣地。在佛教传说中，有3000神佛汇聚于此，因此也是宗教活动最为集中的地方。
7: 我们现在所在的扎西半岛呢，是三面环湖的。在这边我还看到这个，这些刻了一些
8: 经文，
7: 这经文是吧？
8: 对，嗯。然后六字真言，
7: 这是六字真言，
8: 这是六字真言。嗯。那边没后，
7: 往那边没后。
8: 啊，然后这是一些经文。
7: 嗯。
8: 这个信教群众呢，把经文刻到上面。
6: 扎西半岛是来纳木错转湖的必到之处。据说平日里围绕扎西半岛转一圈，功德也相当于转湖一周，所以半岛上玛尼堆遍布。由于年深月旧，一座座玛尼堆渐渐连起来，成为一堵长达上百米、大半人高的玛尼墙。藏族人形容牢固不变之心为如同石上刻的图文。藏族认为在石头上刻下的痕迹保存久远，从内容上来看，玛尼石上所刻的图文除了六字真言和经文以外，还雕刻有各种佛像。虔诚的藏族信徒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地把日夜默念的六字真言刻在石头上，这些石头就会有一种超自然的灵性，给他们带来吉祥如意。
4: 隐宾石也被称为纳木错的门神或者是夫妻石。相传呢，纳木错是一位女神，她掌管着藏北草原的财富，所以啊，当商贩外出做生意的时候，必先来到这个地方祈求门神，在得到门神的同意之后，才可以朝拜纳木错，以保证生意兴隆。两块巨石上常年悬挂着五色经幡，四周摆满了玛纳石和牦牛头骨，是拍摄湖景的绝好前景。经过多恰寺，前行6公里，来到了布古杂日。这里呢是当地牧民心中的世界奇迹。这里的山洞里啊，到处都能看到飞禽走兽、花卉草木、云纹、字母等各种图案。奇怪的是，这些图案啊，时而清晰可见，时而模糊不清，变化无穷。晚上可以在湖边布拉人卡宿营。继续前行，经过恰多南卡岛，岛上有许多佛像和文字的自成物，以及呢许多的山洞。岛上有几块竖立的大石头正对着唐古拉山，被称为念青唐古拉的大门。晚上可以赶到昂巴空龙岛扎营，这附近呢经常可以看到黄羊和石羊。离开昂巴空龙岛，经过纳木错四大玉门之一的加长崔玄玉门，可以在湖边扎营，赶到扎西半岛。至此啊，正好呢绕湖一周。扎西岛是湖边最大的一个半岛，也是一个大本营。这里呢目前已经是一个帐篷城了，来自各地牧区的藏族群众在这里相聚朝圣。

0: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纳木错转湖。马年转山，羊年转湖，猴年转森林，这好像是佛祖留给人们的旨意。纳木错呢，在藏人心中是圣湖，每到藏历的羊年的4月15，西藏当地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佛教徒们迢迢千万里来转湖朝圣，以寻求灵魂的超越。12年1次的纳木错羊年转湖，很久以前就被藏民族列为传统的活动，许多高僧在这里弘扬佛道，至今仍然有噶举教派的僧人在湖边或者是湖心岛闭关修行。特别是羊年，虔诚的佛教徒们纷纷前来转湖朝佛，把各种的贡品投入湖中，祈求风调雨顺、吉祥如意。纳木错呀，都是按顺时针来开始转湖的。转湖一圈，沿湖岸线280公里左右，沿简易公路线320公里左右，全程徒步，根据体力情况呢，需要8到15天。前几十公里的视野是特别开阔的，牛羊成群，风景迷人。35公里处经过嘎拉木山口，这里呢有很多的经幡，还有玛纳堆，有2顶大帐篷可以休息喝茶。65公里处经过巴里村，这里的牛粪墙很壮观。沿着湖岸线开始往北行进，进入到班格境内，经过德庆乡到达多恰寺，在这里呢可以住寺庙帐篷。多恰寺尽管呢只有15个僧人，但是它是纳木错湖边最大的寺庙。寺庙建在湖边的岛上，有很多的山洞，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多恰寺呢有一个不解之谜，每到晚上在岛上以及寺内都可以听到凿刻玛纳石的声音，人一走近声音便停了，走开后声音又响起了。
1: 羊年的时候啊，转湖的新教群众达到30-40万，不仅来自我们这个西藏的，还有咱们周边省份的一些的藏族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的一些这个信道群众转湖。
2: 嗯，您说有这个羊年的时候转湖有30多万人？
1: 对对对。
2: 哇，那这边全部都是人了。
1: 是，那到
2: 很壮观。
1: 这个湖边啊，到时候搭满了帐篷。首先是转湖，转完湖以后再转这个岛的时候啊，都是搭着帐篷，一片。就跟从上面看的话，就跟雨点似的，一片一片的，很漂亮的。
2: 他们是在这个湖边直接安扎帐篷。
1: 对对对。
2: 7天转完湖之后再回去。
1: 再回去。
2: 吃住都在这儿。
1: 都在这儿。
2: 哦，哇，那可见这些信徒非常的这些虔诚。
1: 非常虔诚，非常虔诚。

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呢来说一说旅游小贴士。纳木错的海拔呢比较高，容易产生高原反应。初上高原，建议呢在拉萨整修之后再前往纳木错旅行。那第二点呢，就是纳木错的日落是很漂亮的，这里的紫外线很强，一定要注意防晒。第三呢，就是纳木错呢吃住很方便，但是啊很贵。第四啊，就是有关于摄影了，拍摄呢是以春夏秋三季为宜，尤以5到9月为最佳时节。冬季呢，有的时候会因为大雪封山，有意想不到的光影效果。饮冰石是摄影发烧友最喜欢的地点。那第五啊，就是纳木错呢为咸水湖，但是呢水不是特别的咸，烧开之后啊过滤之后还是可以喝的。转湖呢途中呢补给是非常差的，需要充分的准备水和食物。背东西的牦牛还有马需要呢提前在班格县预定准备。那徒步转湖呢一定是要先在拉萨做好高原的适应，因为呢会一直在海拔将近5000米的地方来行走。户外装备呢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尤其要做好防雨的工作。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赛里木湖。赛里木湖是新疆最令人难忘的一处高山湖泊，那是群山环抱中一池碧蓝无比的深邃的眼眸，每一位经过这里的旅人都会停下脚步，想伸手抚开那睫毛上的朵朵浮云，而后深情地凝望水中的倒影，似乎啊，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内心的平静，才能够看清本真的内心。赛里木湖最佳的旅游季节呢，是七月底八月初，当地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的牧民会在这里举行赛里木湖那达慕大会。最美的看点呢，是环湖游览、哈萨克人的毡房，还有空中草原。赛里木湖呢，位于博乐市境内天山西段的高山盆地中，贯穿中国东西两端的连霍公路正从湖的南岸擦边而过。这条交通要道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北道，相信啊，路旁这一片汪洋大海也一定曾给那一些千里迢迢长途跋涉的商旅的驼队带来过无限的惊喜和感动。这片海拔2073米的深邃大湖，最深处足有90多米，400多平方公里的椭圆形的湖面，是新疆境内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内陆湖泊。倘若没有天际云海与湖面间的绵延雪山，真叫人会误以为这里是一片茫茫大海。当地的蒙古人称它为赛里木卓尔，意思是山脊梁上的湖，而哈萨克语则是祝愿的意思，突厥语赛里木又是平安之意。这一些美好的寓意和称谓，都是世代生活在赛里木湖周围的牧民赋予他的爱和崇敬之情。但凡见过赛里木湖的人，无不被他的湛蓝所折服，那是一种幽怨深情的蓝，是纯净无邪的蓝，是诡异神秘的蓝。即使就看一眼，或只是凝视片刻，就能够让人的心为之颤抖和痴狂。在人们一片片的惊呼声当中，湖水一如既往地随着节拍像海浪一样轻拍着岸边，从不会因此而骄傲地掀起惊涛骇浪。只是岸边的阴阴草地却禁不住湖水经年累月的诱惑，一点一点陷入了蓝湖的情网，以至于南岸的古道无奈之下只好往南一挪再挪，最终成了今日飞越山峦的高速公路。
2: 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湖泊名为赛里木湖，在蒙语中又称赛里木卓尔，是山脊上的湖，它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这可不是浪得虚名。赛里木湖位于世界七大山系之一的天山西段和中国第二大内陆盆地准格尔盆地的南端，新疆博乐市与哈萨克斯坦接壤，而赛里木湖与博乐市的距离仅有100公里，距离新疆的省会乌鲁木齐市约520公里，与被誉为新疆口岸之首的霍尔果斯口岸仅86公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赛里木湖的海拔高2073米，湖的面积达453平方公里，蓄水量可达210亿立方米。它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湖泊，其面积和海

拔还在继续扩大和升高。赛里木湖古称静海，顾名思义，静海指非常干净的水，透明度长12米，其清澈见底来形容赛里木湖一点也不为过。这里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大西洋暖湿气流向东最后到达的地方。高大的天山阻挡了暖湿气流继续向东，所以在这里形成了降雨。赛里木湖的面积在日积月累中不断扩大，湖的四周是群山，所以赛里木湖属于高山盆地水系，周边有大大小小的河沟39条，它们都流向赛里木湖，所以赛里木湖的湖水收入一是来自大气降水，二就是来自湖州山地坡面径流。由于在天山脚下，所以这里的平均年降水量大约在450毫米，降水主要集中在4到8月。

0: 相传赛里木湖东侧的两座小岛是一对殉情恋人为了忠贞不渝的爱情而变成的形影不离的伴侣，湖水中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他们的眼泪，感动天地的爱情故事成了无数情侣追逐探访的坚定理由，也让这里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新疆最浪漫的婚纱外景地之一，甚至连内地的情侣游客都带着婚纱来这里拍写真。赛里木湖之大，让人呢很难一次就能够完全领略到它的完美，想要仔细打量万顷碧波的赛里木湖，非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来感受欣赏，才能够发掘它与众不同的完美。首先呢，可以乘坐快艇，以最亲近湖面的方式感受它的深邃和博大，然后呢，可以骑行或者是自驾环湖游览一圈，以360度的方位来膜拜欣赏一番，最后呢，还要骑上骏马，穿过哈萨克人的一座座毡房，登上岸边的空中草原，俯瞰传说中西王母的瑶池，那一刻才是最令人震撼和感动的瞬间。巨大的蓝宝石一样的湖面镶嵌在雪山环抱的绿荫草原上，四周嵌满了金色的、红色的花海，湖面上反射着点点荧光，云朵把湖面当成了施展魔术的大舞台，在晨曦与夕阳制造的光影中，演绎着绝美惊艳的交响曲。
1: 赛里木湖的环湖公路虽然只有90公里，但是景色美丽，白云与雪山相接相融，蔚蓝的湖水与天空相映，赛里木湖周边的野花非常多，而且颜色各异，每年的5月和6月在湖北会盛开紫花，湖西主要是黄花，湖东则主要是蓝色花朵，所以赛里木湖是众多摄影爱好者、自驾者和骑行者心之向往之地。新疆给人的印象或许只有茫茫戈壁，但赛里木湖的存在打破了这一片面印象。赛里木湖湿地公园是我国重要的湿地之一，在西部干旱地区能形成1301.4平方公里的湿地面积，实属罕见。赛里木湖有十景最为出名，赛湖月津可与杭州雷锋夕照媲美，由于湖水透明度高，所以湖水的颜色会随着天空的颜色变化而变化，海七彩是赛湖十景中水景的典型代表，蓝、紫、青、绿、橙、黄、红、灰、白等各种色彩在赛里木湖都能看到。赛里木湖上面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岛屿，也是一绝。基岩小岛中的主岛高出湖面足足32米，面积达105公顷。在基岩小岛上有亭台楼阁和庙宇建筑。赛里木湖不仅有自然美景和现代人工景观，还有古代乌孙人留下的乌孙古冢，数十座乌孙古墓群在赛里木湖一字排开，历史气息浓厚，大约有7-8米高，底周最大可达200-300米。赛里木湖草原面积很大，每到夏季，这里会成为新疆最大的夏季牧场之一。绿色的草原加上洁白的羊群，构成一大景色。赛里木湖犹如一颗璀璨的蓝色宝石，镶嵌在天山西端，它是新疆一绝，也是中国骄傲。
0: 赛里木的湖边呢，有不少哈萨克族的毡房式的度假村，是体验民俗文化和美食的好地方。清晨的湖边呢，即使在7-8月的时候，也相当的清冷。倘若前一天下过一场雨的话，第二天便可以跟着哈萨克的妇女去树林里采蘑菇，那可是绝对天然绿色的食品。一碗热腾腾的粥片，带着蘑菇的鲜味，身上的寒气顿时消散。

0: 古代黄河流域与之相应的物候现象为猿鸟至，雷乃发生，始电。这是说春分之日之后，南方越冬的燕子又回到了北方，雷电气象出现了。而伴随着此时节气开放的是24花信封当中的海棠、梨花和木兰花。春分时节的气候还会有以下的一些特点。一是南北降雨不均，江南进入春季桃花汛期，在春雨贵如油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降水依然很少。二是多风沙，东亚大槽明显减弱，西风带槽脊活动明显增多，内蒙古到东北地区常有低压活动和气旋发展，低压移动引导冷空气南下，而北方地区多有大风和扬沙天气。第三呢是春分雪，当长坡槽东移，受冷暖气团交汇影响，也会出现持续的阴雨和倒春寒的天气，所以啊，华北地区会出现春分雪的年份也是有的。古往今来，春分节气时，民间还有很多的风俗，古代帝王有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的仪式，而且历代相传，古代帝王的祭日场所多设在京郊，北京的日坛又叫做朝日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大明神的地方。另外，春分这一天还要制作横器、梁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萧放的讲述。
1: 它也在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民俗生活里边，在上古的时候非常重要，但我们后来在民俗变化中，太阳逐渐是隐退了，只有在春分的时候呢，有些地方有活动，在和朝廷有一个日坛祭祀，但是在民俗里边的祭祀太阳的东西非常少了。这一天在古代有个特别的节俗，说这一天昼夜平分，天道公平。天道公平意味着说我们这一天是最公平的时间，所以呢，那天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做那个横器、梁器，就是那个称重的东西，称那个量东西，那个斗还有升斗啊，这些东西它的容量多少，称的准不准，都在这一天做校准。所以它是一个，它为什么这么做，它是强调社会在交易过程中你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在了解了祭日仪式和梁器、横器的制作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了解春分节气时民间的风俗。首先呢是祭祖，在山东、浙江、贵州以及大部分客家地区，人们开始扫墓祭祖，也叫春祭，最迟清明结束。然后是放风筝，风筝上写上祝福，希望天上的神明可以看到，各家放飞时还会相互比高，乐在其中。春分人们还会吃春菜，南北各地生长的野菜不尽相同，岭南春菜是一种野苋菜，采回的春菜一般和鱼片滚汤，叫做春汤。正如俗语当中所说，春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树蛋应该是春分节气当中最有趣的一个风俗了。俗话说春分到，蛋儿俏，选择一只新鲜鸡蛋在桌子上竖起来。竖蛋成功的解释可能有三个。一呢，是和此时地球地轴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的平衡状态有关。第二呢，是蛋壳表面凹凸不平，与桌面接触的部位可以有三个点。第三是选择出生四五天的鸡蛋，蛋黄下沉，鸡蛋重心下降，有利于鸡蛋的竖立。 过去呢，民间还有一些风俗，比如农民煮好不包心的汤圆儿，用细竹签儿穿着放在田间地坎，名叫粘雀子嘴，意思呢是在避免鸟类破坏庄稼。还有呢，就是借火草，类似于咱们今天在屋顶、在树梢插上防火旗等等。还有就是挨家挨户的送春牛图。在江南，民间还流行犒劳耕牛、祭祀百鸟等等。一场春雨一场暖，春雨过后忙耕田。春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越冬作物进入春季生长阶段，民谚有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惊蛰早，清明迟，春分播种正当时等等说法。在春雨贵如油的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抗御春旱仍然是春分时节重要的农事活动。江南早稻育秧和江淮地区早稻薄膜育秧工作也已经开始，此时也是植树造林、移花接木的好时节。古诗当中有夜半泛牛忽复起，明朝种树是春分的说法。从立春节气到清明节气，是草木生长的萌芽期，人体血液也正处于旺盛时期，激素水平呢也处于相对高峰期。此时易发常见的非感染性疾病有高血压、过敏性疾病等等。由于春分节气平分了昼夜寒暑，人们在保健养生时需要注意保持身体的阴阳平衡状态，避免不适当的运动破坏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另外，饮食调养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能够保持机体功能、协调平衡的膳食，以达到阴阳互补的目的。从春分开始，植物返青，各种花木竞相绽放。面对如此春意，自古以来的文人墨客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咏叹春分的诗词。四时唯爱春，春更爱春分，有暖温存物，无寒琢磨人。好花芳蓓蕾，美酒正清纯，安乐窝中客，如何不伴熏。北宋著名理学家、数学家、诗人邵雍的这一首《乐春吟》描写了对春天、春分节气的喜爱。这首诗风格平易，语言朴素，闲淡闲适，颇有一番韵味，这也是后世安乐窝典故的由来。春分节气，辽阔的大地之上，小麦拔节，油菜花香，桃红李白迎春黄。春天总是温馨的，就像我们心灵中安乐窝的样子。当然，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二十四节气除了对农事的指导功能，也渐渐具有了多方面的文化含义和社会功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生动见证。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每天1集。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要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0: 该片共7集，分别为问道、定向、铁流、信仰、磐石、根基、丰碑，每集约50分钟，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全面反映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的伟大意义，集中展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赤胆忠诚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
1: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纪录片，将引导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0: 记者14号从司法部了解到，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1: 据了解，法治督查将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领导干部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发适用，规范招商引资等方面的问题开展重点督查，持续深入纠治乱收费、乱检查、乱罚款、乱查封及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着力推进相关领域严格执管、执法到位，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依法履职尽责。
0: 督查组由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部级干部带队，有关单位和地方业务骨干、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加。督查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部署要求，精准发力，务求实效。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森林防火食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 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橙子，
2: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10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重温习近平总

0: 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嘱托，真抓实干，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持推进政治要件全面落实，渐渐落地。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与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我们推进“十五五”时期健康青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要求，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立足青海实际，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建设高原特色健康青海，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要坚持预防为主，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持续增强卫生健康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加快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稳步提升主要健康指标，努力提高青海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要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深化组团式医疗帮扶，建强用好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重点平台，健全中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高原医学研究步伐，发展高原康养产业，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要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持续做好地方病防治巩固提升工作，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健全台账管理机制，逐项推进落实，严格落实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贯彻到位、执行到位、落实到位。要健全督查督办机制，常态化开展跟踪督查、专项督查，锤炼干部能力作风和责任担当，一张蓝图挥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以全省一盘棋引领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14号，由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联合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的青海省2026年社保服务建万家主题活动在西宁市市民中心正式启动。
0: 此次活动紧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主题，融合情景演说、授旗宣誓、互动问答、现场宣讲等多元形式，让精准、暖心、接地气的便民利民服务走进群众、贴近民心。活动邀请参保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快递小哥、合作单位等代表参加。
1: 活动在主题情景短剧《社保很重要，规划要趁早》的精彩演绎中正式开启。 情景剧通过新旧对比、正反案例、通俗直观的普及早餐保长缴费多受益的社保理念，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科学长远的社会养老保险规范意识。主题快板基金安全人人守，幸福社保大家享，将社保基金安全依法参保、合规用保、守护民生钱袋子等核心内容融入板块词中，以接地气、易传播的文艺形式向群众普及社会保险基本安全法规，号召全社会共同守护社保基金安全底线，营造人人重社保、人人守护基金的良好氛围。
0: 活动现场为省级和西宁市两支社保服务先锋队授旗，并宣布先锋队正式履职启航，标志着基层宣传、下沉服务、便民攻坚工作全面常态化、专业化、队伍化。省市两级社保工作人员围绕群众最关心的灵活就业参保、缴费档次、社保转移接续、待遇申领、退休预服务等热点问题，以一答一问的互动形式答疑解惑。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社保政策集中宣传专区，工作人员通过讲解宣传展板、一对一精准解读、手把手指导线上业务办理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全民参保、社会社保惠民、基金安全等重点政策，精准解答群众参保困惑，化解办事难题，切实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10月14号是第57个世界标准日，青海省同步启动系列标准化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强制性标准宣贯、标准化支持进学校、标准开放日等多元形式，同步联合各市州市场监管局开展普及宣传，持续提升全社会标准化意识。这是记者从当日举行的青海省标准化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1: 标准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工具，也是我省建设生态文明高地、打造产业四地的重要技术支撑。自2021年底省委省政府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实施意见》以来，全省锚定各项工作目标，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基础能力建设各项标准化工作。标准供给持续扩容，标准应用不断深化，标准化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一系列扎实成效。
0: 立足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特殊使命，我省把标准化作为生态治理的重要技术抓手，统筹推进双碳建设、生态综合治理、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标准化建设，深度参与电解铝碳足迹、能耗限额等国家标准研制，出台林业草原碳汇监测计量地方标准，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技术支撑，全国首发废光伏组件和废风电机组叶片利用处置污染控制技术导则，填补国内退役新能源固废处置标准空白。
1: 聚焦产业四地建设，青海打通科技创新与标准创制转化通道，将标准研制嵌入科技项目立项、验收以及职称评审、绩效考核，完善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部分团体标准指标优于国标、行标，直接服务一带一路国际贸易验收。清洁能源领域深度参与光伏、风电、储能高海拔应用国标、行标编制，全国率先出台5项绿色算力基础设施地方标准，完成4项高原机械国家标准研制，补齐高海拔装备技术短板。
0: 与此同时，海淀县作为西北五省唯一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综合试点，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海淀样本，格尔木广播电视标准化试点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养老托育、儿童福利、藏医药、家政服务等民生领域标准持续落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1: 10月14号，青海省民政厅发布数据，截至到9月底，全省各地已全面完成取暖救助资金发放工作，共计为全省17.91万户城乡困难家庭发放取暖救助资金1.52亿元。
0: 省民政厅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兜底保障工作部署，切实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筑牢生民生保障底线， 保障困难群众温暖安全过冬，要求各地民政部门按照城市低保对象和城市特困供养对象每年每户1000元，农村低保对象和农村特困供养对象每年每户800元的标准，为城乡困难群众发放2026年冬季取暖救助。
1: 自2017年全面建立覆盖城乡的取暖救助制度以来，青海省已累计为165.08万户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对象发放取暖救助资金14.04亿元。省民政厅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其他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情况，针对取暖救助后仍存在生活困难的家庭，及时通过临时救助予以解决。
0: 10月17号到18号，元青杯足球邀请赛将在海东市举行。来自山东、江苏、浙江、青海的4支精锐足坛队伍跨越山海集结，以足球为纽带，共赴高原绿茵之约，上演热血沸腾的高原足球盛宴。
1: 本次赛事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对口支援重大部署，以足球赛事为媒介，打造元青工作新载体，拓宽元青省市与青海交往交流交融渠道，展示新时代元青工作新成效，讲好元青故事、民族团结故事、青海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据了解，参赛队伍中江苏徐州队为苏超8强，浙江台州队为浙超6强，山东聊城队为鲁超4强，海东天佑德足球队为青超亚军。4队风格迥异，既有老牌劲旅实力强队，也有青年新军和本土队伍。北京、天津、上海元青指挥部将协调足球球星、知名裁判、明星解说员等参与赛事及相关交流活动。
1: 根据赛程，参赛的4支队伍抽签进行淘汰赛，于10月17号上午、下午各赛1场。10月18号决赛前，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将与受邀球星、参赛省市球员代表混合组队进行1场比赛。随后，淘汰赛胜方队伍将展开冠军争夺，赛事最终将产生冠亚季军，并向参赛队员发放青海好物特色产品作为纪念奖品。
0: 赛事期间，主办方将同步开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集中展示对口支援成效和6省市对口支援特色亮点，组织青海好物推介、拉面技艺展示、中藏医药体验，推动球员、球星、裁判对对口支援学校交流，促进有关球队与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建立长效互访交流机制。
1: 10月14号，记者从西宁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西宁市生态环境局近期在第三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专项监督检查中，依法查处1起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不规范监测行为案件。该案件系2026年1月1号《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施行以来，西宁市适用该条例查处的首起案件。
0: 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在第三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专项督查检查中，查实某生态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在开展委托监测业务过程中，存在2名采样人员同一时段在不同点位采样，为持证人员单独开展采样等违法行为，而且未严格按照生态环境监测规范标准实施监测，存在监测数据失真风险。
1: 经全面调查取证，该机构上述行为违反了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相关规定。市生态环境局依据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第43条规定，依法对该监测公司作出行政处罚，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0: 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是环境决策执法监管的重要依据，本案通过行政处罚手段严厉打击不规范监测行为，守住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可靠的底线，为生态环境管理工作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该案的查处彰显新法刚性权威，通过用法治手段压实第三方监测机构主体责任，用一案警示一片，对第三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形成有力震慑， 督促机构对照条例自查自纠，紧绷依法监测这根弦。
1: 10月13号，记者从青海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日前青海印发专项通知，对全省森林草原防火区划定、防火区规定及配套管控工作作出系统安排。
0: 通知明确，全省统一划定每年10月1号到第二年4月30号为森林防火期，每年9月15号到第二年6月15号为草原防火期。各地需结合本地资源分布和火灾发生规律，按照完成防火区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遇极端高温、连续干旱等特殊气候条件，可依法提前或延长防火期，相关调整情况逐级上报备案。通知同时要求各地通过政府官网、村社公告栏、林区卡口、农牧区大喇叭、新媒体平台等载体，多渠道公示防火期、防火区范围、禁火要求和火警举报电话，在林区草原入口、聚集点、景区等关键位置设置醒目警示标识，提高群众知晓率和宣传全覆盖。
1: 针对防火期内管控重点，通知强调要督促各类经营主体配齐防火设施，严禁野外用火，进入防火区的机动车辆和机械设备需按照规定安装防火装置，配备灭火器材。各地可设立临时防火检查站，统筹消防救援机动力量和社会救援力量开展巡查宣传，同步开展防火登记检查和针对性宣传，大力推广绿色低碳祭扫，强化火案快查快处和行刑衔接，形成有力震慑。
0: 火源管控方面，通知明确，防火期内遇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各地要及时划定高火险区，确定高火险时段，依法发布封山禁火令，并逐级备案。针对春节、寒衣节、清明节等传统祭祀节点，设置集中祭祀区，严防火源进入入林。各部门要加密联合会商研判，及时发布火险预警信息，高火险等级内严格执行七严禁刚性管控要求，封山区域出入口全部设立检查站点，暂停非必要野外生产经营活动，确需实施的涉火项目需经县级森防指专项审批，专程安排专人跟班监护。
1: 各级森林防火指挥办公室将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对责任落实不到位、隐患排查走过场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引发火情火灾的将依法依规处置，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0: 10月10号到12号，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第一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海北州第二高级中学举办。
1: 赛事设置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竞赛、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竞赛和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竞赛四个比赛项目。经过层层筛选，共有350个作品、404名师生参加竞赛。
0: 赛事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严谨评分，共评选出60个优秀奖、9个优秀指导员奖、3个优秀组织奖和参与奖，为全省和全国大赛储备参赛作品。同时通过搭建科技创新大赛这个展示交流成果转化的平台，师生们收获了创新思维的碰撞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全县青少年科技创新事业发展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1: 10月13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主办、青海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海东市委宣传部联合承办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社科大讲堂海东专场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开讲。
0: 活动特邀青海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青海海东河黄文化博物馆原馆长赵元杰做题为弘扬河黄文化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讲座。 讲座围绕一个基本判断、两个本

0: 本质特征、三个关系、四个时代价值、五种表现形式、六大工程、六个维度开展，系统梳理和黄文化的历史渊源、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溯源和黄文脉，解读大美青海，展示海东人文魅力，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深化对地域历史文化的认知认同，为传承弘扬和黄文化，以文化助力海东高质量发展启迪思路，拓宽视野，指引方向。
1: 参会人员表示，讲座立足黄河文化、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视角解读河黄文化，让大家对河黄文化时代价值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今后将以此次讲座为契机，充分挖掘盘活河黄文化本土资源，用心讲好河黄故事，让散落在乡间乡土间的文化瑰宝焕发光彩，持续推动河黄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工作走深走实。
0: 近年来，青海省民政厅扎实推进婚姻登记机关四室两厅标准化建设工作，持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环境，规范业务办理流程，提升公共服务质效，全面完善功能布局，配齐服务设施，健全工作机制，全省婚姻登记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1: 严格按照民政部门标准化建设要求，全省45家婚姻登记机关统一完成四室两厅及结婚登记室、离婚调解室、婚姻家庭辅导室、档案室、后登大厅、颁证大厅功能区规范化改造，实现婚姻登记、离婚办理、调解矛盾、婚姻辅导、档案保存、群众等候、庄重颁证等独立分区，专室专用。同步增设便民休息区、资料填写指导台，为群众营造舒适便捷温馨的办事环境，从硬件上夯实服务基础。
0: 同时完善婚姻登记机关软硬件设施设备配备，规范设置办事公示栏、政策宣传展板、填表专区等，公开办事流程，群众办事更加透明化、便捷化。对历年婚姻登记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统一归档，实现婚姻登记档案安全保管，数据精准可查，全面保障婚姻登记业务安全有序高效运行。从四室两厅标准化建设完成以来，婚姻登记服务软硬件条件实现全面提档升级，办事窗口效率明显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持续改善。
1: 此外，建强婚姻登记服务人员队伍，依托婚姻家庭辅导室常态化开展服务，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的婚恋观、家庭观。今年以来，全省共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3316人次，受理离婚预约冷静期疏导2309多例，成功调解婚姻家庭矛盾482起，有效降低冲动离婚率。用好办证大厅阵地，常态化开展集体颁证、文明婚俗宣传、移风易俗宣讲等活动644多场，倡导婚事新办简办，逐步形成标准化、规范化、温馨化的婚姻登记服务新格局。
0: 10月10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公安局立足辖区实际，率先在全省实现国道山区重点路段路况全天候直播，以科技化可视化管控模式抓实 G345 杂多段道路保通工作，路况直播上线24小时，累计点赞量突破10万，观看人次近1.3万，在过境货运司机群体中广受好评。
1: 受 G109 国道维修施工影响， G345 国道杂多段已成为连接青藏两省区的重要陆路通道，过境重型货运车辆车流大，通行频次高，道路保通与安全管控压力突出。其中瓦砾山路段全境地处高海拔山区，山势陡峭，路况复杂，进入秋冬季后，辖区降雪、降温、大风等恶劣天气多发频发，路面极易积雪结冰，加之外地过境驾驶人对高原山区气候特点、路段风险掌控不足，道路交通安全防控压力持续攀升。
0: 针对高原秋冬道路管控难点堵点，杂多县公安局依托新媒体直播平台推出全天候不间断路况直播服务，实时展示瓦砾山路段路面状况， 动态更新一线路况信息，精准面向货运驾驶人开展靶向安全预警，提醒驾驶人依据实时路况错峰出行，科学规划路线，有效规避冰雪道路通行风险。
1: 后期，匝多县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线上直播预警加线下巡控除患联动工作机制，紧盯秋冬季节恶劣天气变化，持续提高高原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下请收听胡杨、杨京拉毛、胡启航采写的录音报道：以工代赈显智慧，村民还能当匠人。
3: 自己行政了，自己走的，自己还挣钱了，这是怎么个子好心情呢？这没有别的。
4: 海南州恰不恰镇东乡卡村，一条新修的村道旁，村民李生珍正和乡亲们浇筑最后一段沟渠。他一边抹水泥，一边笑着这样说：“让李生珍这么高兴的，不只是这条自己亲手修起来的家乡路。今年恰不恰镇把以工代赈项目的建设权交到了群众手里，能用人工就不用机械。”能用村民就不请专业队伍，路要自己修，办法也得自己想。金秋时节，恰不恰镇东乡卡村加拉村的以工代赈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施工现场大伙儿都干得热火朝天。更令人惊喜的是，记者在两个村各发现了一件宝贝。来到东乡卡村，眼前这条路宽阔平整，沟渠笔直光滑，和正规施工队干出来的没什么两样。可一问才知道，修路的没有一个是专业工人。东乡卡村村委会主任马生祥：
5: 这个渠，这个路都是你们修的？
6: 啊，就是。
5: 大概修了多少米？
6: 这个渠是2米8米，路是4.4公里。
5: 这个好像还挺平的哈。
6: 开始前后这个下是大石块，这个全部塌掉了，日光就冲发着就很厉害。现在你看，你这么多日下来，你看啥事没有？可是这一天铺都是拆的都没了。
4: 村委会主任马生祥说：“开工没多久，难题就来了。”
7: 那么从那选出来是务工村民，一些是自己做，平日路面就做人面人工铺料，招聘全靠经验。这个人皮肤不好的话，路面就容易出现高低不平、宽窄不一致情况，返工不好，还浪费材料。
4: 为啃下路面平整这块硬骨头，项目理事会一边跟着镇上请来的技术人员学标准、看样板段，一边把有木工、泥瓦工经验的老村民聚到工地开诸葛亮会。没想到办法还真让他们想出来了。东乡卡村村委会主任马生祥：
6: 以前是老传统，他们主要盯着人家，人家控制这块，他就是控制的不好。最后就大家想办法就兴起，大家日管日块做法商量着做了这个东西了。这个东西呢，是控制这块，他就走一步百万，愿意平整的。
4: 马主任说的这个东西是村民自己焊出来的铁架子，这种架子宽50厘米，长2米，是用角钢拼成的，两侧按路面设计宽度焊死定位卡槽，中间加装木板。沿提前画好的沟渠线固定间距铺开，一次就能完成浇筑和找平，再不用几个人拿着尺子反复比对。57岁的李生珍和62岁的马成武正搭档浇筑最后一段沟渠。这个年纪出门打工不好找活，能在家门口挣钱，两个人都说太好了。
5: 师傅，咱们现在做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6: 渠上的模板呗。
5: 哦，渠上的模板。这个是怎么弄的？给我们示范一下吧。
6: 就这样，这个里面粉笔放进就行了呗。
3: 高低一放，粉笔一放就。
5: 它这个就比较平整呗。
6: 就是打出来好看呗。
5: 对对对，这个是谁想出来的主意？你们想出来的吗？
7: 大家主管的小出来是在家外头打工子，一直叫人意思啊，就小出来这边。
5: 您觉得这个好不好？
7: 后边这个送三百块呗，没

0: 几个月干下来，李生珍和马成武已经把这个铁架子用得得心应手，一次就拉出笔直平整的基准面，效率和质量都提升了一大截。东乡卡村村委会主任马生祥：
1: 我们如果来着电焊那时候群体群众都分给了几天小路子工资50%，因为损失一块，反正打出来个比较好看，这质量上也比较好一点，一直利用这边，在你不用薪资更换那个
0: 一个铁架子省下的不只是力气，15天的沟渠，40多天的道路硬化，报名干活的村民从最初的80-90人增加到139人，从不想干到抢着干，还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搞发明创造。面对这些变化，村委会主任马生祥感慨地说：
1: 刚开始群众们来的话，好像就是给村里干活就是那么个态度，那这态零零散散是那么个，在最后这样的话大家选办慢慢自己直直线糊涂过干活就是给逼出了，这个日工队真是休了日工，每天干活，每天他们中午日吃饭日工过了吃的，现在回民还没找面，大家都是比较团结，人子凝聚力强下了，大家在这么家积极性购买能挣钱，那作为村干部和心里比较负担呗。那么村子上拿着134万的农民工资工资钱呗，每家了10万块钱，一些人家了2万块钱，这个村子的小这么家现在班子这么发展过，也不愿意抱着外面吃。
0: 大家边干边学，从路基平整到沟渠铺设，一步步摸到混凝土浇筑的门道，普工练成大工，大工练成能独挡一面的技工，一个个都成了村里的匠人。村民们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干活，凝聚力强了，还在家门口挣到了钱。乡亲们的日子就像新修的公路一样，踏实又充满希望。
1: 大家都高兴呗，大家都成了匠人了。那以前是怎么子，啥也不会干，跑车啊，是做点小生意啊，是这么子人就是。但是这次来看，我这个干活还实在啊，人是天心情也好的，那不就跑着点好，还减肥都会好。假如果有时小们能整出的话，一次是稍微比这个标准高一点子，那么还小着干，小那么一个放工去了，那么就今年这阵子身体轻点，那么自己干不着。
0: 同在恰不恰镇的加拉村也进入了施工的最后收尾阶段，正午烈日当头，村民们连午饭都顾不上吃，还在热火朝天地工作着。让记者意外的是，新修的路面上盖满了黑灰色的棉布，洒水车来回不停地浇水，这是加拉村群众想出来的土办法。加拉村党支部书记任清当周说：
2: 我们前期施工的时候就用了那种底膜容易开裂，也频繁的洒水，我们理事会的成员一起开个会商量了一下，用一下这个土工布。
0: 加拉村的难题主要出在养护上，这里昼夜温差大，传统水泥路浇筑后普遍采用塑料薄膜进行覆盖防尘保湿，可薄膜不透气，温差一大，养护效果难以保证，洒水也不方便。面对施工难题，加拉村村党支部书记任清当周召集务工村民现场议事，大家坐在一起琢磨本地气候，反复试验，干脆把塑料薄膜换成了透气性好的薄毯子，全覆盖在新浇筑的路面上。薄毯子既防尘，洒水后又锁水保湿，正好适配这里昼夜温差大的特点。
3: 就是咱们村以前这个路是什么样子的？
2: 以前这坑坑洼洼，全是烂哈子，走不成，直接小车走的话特别难，不好走。今年这个实施义工代赈项目以后，群众积极性特别好，组织力也特别好，大家愿意在家门口工作，外面的年轻人都回到村里来了，村里也热闹起来了，不只是那个老人和小孩，孩子们的教育也更好了。
0: 38岁的财相卓玛家里有2个孩子，因为要时常回家照顾孩子、管理庄稼，外出打工总是干不长。自从参加了义工代赈的项目，每天在家门口工作就能挣200块钱，真正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他也发自内心的高兴。
3: 干得开心吗？
4: 干得开心，特别开心。
3: 为什么？
4: 我们庄子里的全都一块这样干，先干活先聊天。
3: 每天期待干活啊？
4: 就是早上我们早早起床，又赶紧过来聊天呀，干活，我非常开心。

0: 就是
1: 对。那跟在外面打工，就是这边好处最大的是什么呀？
0: 最好处的近一点吧。有时候我们下班了，我们一起做饭、吃饭呀、聊天呀。
1: 这些你以前干过吗？
0: 没干过，没干过，不难，
1: 不难。
0: 有人教啊，我不会的时候他们来教。外面去的话，他们不让学呗，对吧？一天我们工资是200块吧？对上。我们其他地方去的话，一天就最多也150和160，就是这样的。非常开心，这样的话我期待每年都是有这样的项目我们村里。
2: 为了把养护工作落到实处，村里专门安排人24小时守着刚完工的路面，直到水泥完全风干固化，严防人畜踩踏损毁路面。完工后的路面完好平整，连小动物的脚印都没有留下，养护的成效也得到了技术人员的充分肯定。加拉村2026年道路提升改造以工代赈项目施工员华家才让说：“
3: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严把质量安全关，统筹现场用工，抓好就是技能培训这块儿，关于技能培训这块的话，我也是咱们共和县的人。”咱们加拉村村民也是我的乡亲，父老乡亲，是特别乐意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一些技能全部交给他们。
1: 现在他们掌握的怎么样？
3: 现在基本上就是像以工代赈项目这种道路硬化的工地的话，他们可以就带自己的一个小的施工队出去。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他们现在又有了一个身份，就从农民牧民转变成了就是技工匠人。
2: 这些土办法不是灵光一现，恰不恰镇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坚持以工代训，把技能实训直接搬到工地上，把话语权、建设权真真正正交到群众手里，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在这些实用的土办法背后，是一套制度设计。海南州恰不恰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刘志刚：
4: 我们恰不恰镇积极从宪法改争取以工代赈项目，2025年争取下来共和县恰不恰镇东八村以工代赈项目试点。这是全省首批，海南州首个，就是两个第一。此项目为群众提供了就业渠道，提高了群众收入，以实化党建为抓手，充分发挥村级生产发展组职能作用，积极吸纳低收入群体、脱贫户、返乡农民工参与此次项目。2026年惠及群众人数为637人，增加收入为626万元。下一步我们也积极争取更多的以工代赈项目，为群众提高收入。
2: 靠着自创的渠道浇筑固定架，东乡卡村的项目比计划提早1个月完工。加拉村创新的薄毯覆盖养护法保障了道路建设质量。两个村还打算把施工经验整理出来分享给周边村镇。更让人欣喜的是，两个村村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主动思考，敢于担当，从项目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用接地气的土办法逐一破解工程现实难题，彰显出基层群众蕴藏的无穷创造力。夕阳西下，东乡卡村平整舒展的通村道路向远方延伸，加拉村路面上覆盖的薄毯静静守护着新修的村道。以工代赈项目不止修建起方便群众出行的基础设施，更搭建起群众就地务工增收、施展聪明才智的广阔平台，铸就了一条群众依靠劳动增收、凭借智慧建设家乡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6: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6: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7: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 G0612 西宁和田高速南澳城路段东兴路匝道出口黄源至兰州方向限高架撞落。目前呢，东兴路出口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接下来呢，是高速施工路段 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查格路段的巨源查卡西匝道收费站15公里处，格尔木至查卡方向封闭施工，查卡至格尔木方向呢，半幅红河通行。G0611张问高速宁大路段，距临明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景阳岭隧道附近蒙源至扁都口方向封闭施工，扁都口至蒙源方向呢，半幅双向红河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当大路段，距鱼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以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2015实至关田线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接下来呢，是普通国省干线路况信息。国道109京拉线黄源县日月藏族乡土尔干村至日月山垭口路段，对重中型货车实行全时段的限行分流措施。乌兰县查卡镇大水桥至都兰县宗家镇路段，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3策马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祁连县边麻沟至地盘子村路段进行桥涵隧修复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交替通行。国道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最后是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曲马来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重建施工，施工期间呢便道通行。以上路段呢，请广车辆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6: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7: 好的，今天白天呢，西宁、海东、海西的东部、海南大部、海北、黄南以及格尔木至多曲麻来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呢多云或阴，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6到8度，局地呢可达10度以上。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呢，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
6: 好的，谢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城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8: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黄南及格尔木市至多、曲麻来、玛多、玛庆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局地可达10摄氏度以上。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1度到12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1度到11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

0: 1度到12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0度到11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森林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

0: 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众朋友，请听根据康志刚长篇小说《天天都有大太阳》改编的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编剧陈曦、何林、田伟，导演金枝队，责任编辑张娜、安玉娜，策划刘宏伟、曹丽、张子磊，统筹韩振民、杜毅、韩海潮，监制殷斌、李旭亮，总策划商业南，总统筹马建斌，总监制郭建廷。

0: 快吃！
1: 大爷大娘，今天的村民大会在哪儿开呢？啊，
0: 你不是我们村的吧？哎呦，
1: 大娘，您不记得我了？我是连春啊。
2: 啊？哦，还真是咱连春啊。
1: 对呀、啊。
0: 连春啊、有日子没见了。
1: 对。
0: 你也来参加选举大会嘞？
1: 是啊，大娘，以后啊我就在村里住下了。
0: 你说啥？
2: 这村民大会就在那个村东头那老槐树下小广场上。
1: 好好好。大爷大娘，我赶着去开会。等有空了咱们再唠啊。
2: 我们老两口也正要赶过去投票嘞。
1: 好。大爷大娘，你们慢走，我先跑两步啊。
0: 好。
2: 好了。
3: 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在燕赵大地滹沱河畔的一个叫刘家湾村的地方。故事咱就从刘连春从县城赶来参加村主任改选大会说起。5年1次的村委会主任选举可是刘家湾村的一桩大事儿。18岁以上的村民，在外地打工的，在城里做大小买卖的，都放下手里的活赶回了村子参加投票。这不，乡里的马宣伟还亲自到场主持监督嘞。
4: 村民们，安静一下啊！咱们这个会啊，马上要开始了。
5: 大错，管好你们家猴崽子！大喇叭通知了都好几遍了，别带娃，就是不听。崔婶子，我们家娃小，放家里出了事儿你负责呀。再说了，你也就是村主任的一个远房婶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村主任家的太奶奶呢。这场合还轮不到你在这吆五喝六的啊。刘大崔，你一个路都走不利索的瘸子，还敢跟我胡咧咧？你看我不撕你的嘴，我就是不撕。
6: 崔婶子，你别跟大崔姐一般见识。大宝小宝，别哭了啊！叔叔给你们钢炉烧饼吃，昨天才在镇上买的。
5: 去，哪凉快哪待着去。谁要吃你的破玩意儿？
6: 不吃拉倒，好心当成驴肝肺。
5: 刘八戒，我看你呀、是想媳妇想疯了吧？啊，连瘸寡妇的主意都打！
7: 全了！还多半天了，都给我住嘴！看不见马宣伟在这儿了吗？大崔，把你家的孩子看好了。
5: 就是、
7: 什么玩意儿这？
5: 带个小孩，我告诉你，东家串西家串。
7: 哎呀，婶子，你也消停会儿，你不看看什么场合？吓到他个啥呀？
5: 哼，先饶你一回。哼，大宝小宝，到妈这儿来。今天可是咱刘大主任的好日子，耽误不起。
7: 你这娘们儿，我说你，就闭上你的臭嘴吧！怎么回事？说不听啊，怎么？
8: 我说，大好家伙，静一静啊，静一静。今天呢，咱们这个民选呢，乡里啊特意派了马宣伟来监督，体现出了乡里对我们这次活动的重视啊！大家呢，鼓掌欢迎啊！
9: 大家静一静啊！今天我受乡里的委托来监督咱们这次选举。这回啊，报名参加村主任选举的这2个候选人嘞，大家都熟悉， 一个呀是咱们之前的村主任，刘屯同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铁柱同志。这刘屯同志啊，这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啊。这前几届这个村主任呢，都是他干的，情况大家都了解，都熟悉。这个铁柱同志咧，大家也不陌生啊，又是党员，又是退伍军人，这几年哎一直在外地打工，35了啊，正是年富力强，能干的时候。下面啊，咱们有请他们上台发表这个竞选演说。首先上台的呢是刘屯同志，大伙儿啊，鼓掌欢迎！
7: 哎，行，哎，那个各位村民啊，大家好，我这呢这个刘屯呢，在这个村主任这个位置上啊，也干了好几届了，是吧？我呢文化不高啊，整不了那些花里胡哨的啊，咱就是实在人做那个实在事儿啊。我呢说的那个敞亮点啊，今天你投我一票，来日我刘屯儿感恩图报啊，绝不会亏待大家啊。哎，大家对我刘屯儿好，我对大家也假不了，是不是啊？
10: 是。
7: 哎，那么这些年呢，我刘屯儿做人做事就是这个脾气，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啊，多多支持啊。我呢，就说这么多了啊。
6: 这话实在，
11: 大侄子说得好，大伙儿啊都投他，投他。
12: 我投刘主任一票。这个刘主任对咱刘家湾那是有贡献的。大伙儿都知道，咱们村的这条路啊，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这可是刘主任带着咱们修成柏油路的，对吧？当时啊，因为政府给的资金没有到位，害是人家刘主任拿自家的钱先垫上了。我是咱村的会计，这事儿我最清楚了。能这样一心为村子里的爷们们，肯定错不了。我王会计投刘屯主任一票。
7: 这哎，那个我说哈，修路那事儿呢，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当年呢，县里给的钱不够，我刘屯不垫钱，还能指望谁呀？是不是啊？这些都是应该的啊。
6: 哎，我也投刘主任。刘主任好啊，知道关心村民，经常给我烟抽，给我酒喝，那可是刘家少管家的七八十度的。
13: 刘八戒，是不是还要帮你找媳妇儿啊？
6: 你给我滚一边去，媳妇儿那得自个儿找。
13: 刘八戒，你怎么忽略了啥的啊？这什么场合，说什么烟酒的啊？
14: 哎，我也投刘主任一票啊，跟着刘主任咱吃香喝辣的，这叫这个共同富裕，是不是？
6: 对，
13: 共同富裕。
11: 你们倒是吃上喝上富裕了啊，我们喝的还是西北风嘞。
6: 哎，你咋说的？咋就喝西北风了？
13: 吃够
6: 吗？刘主任对大伙
9: 儿好了好了啊，大伙儿不要说了啊。这个接下来啊，咱们请铁柱同志发表他的竞选演说。鼓掌欢迎。
15: 好，乡亲们，我这次参加竞选，不是为当官发财，我呀，就是想为咱们刘家湾的父老乡亲出点力，干点事儿。这些年啊，我在城里做工程，没有发财，但日子过得还算平和。可我是党员呐，退伍军人，看到村里还有人为吃喝发愁，我这心里实在是难受。我自个儿富算不了什么，带着大家共同富裕，那才对得起国家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在这儿，我当着 乡领导的面啊，我愿意给村民们立下军令状，如果我铁柱在任期间有一丝一毫的往自个儿腰包里捞钱，大家呀就把我们全家赶出刘家湾村，永不回来。
10: 说得好，说得好，
15: 大家伙啊，大家伙，我再说几句题外话，说得好听啊不代表干得实在，有没有为刘家湾的老少爷们操心出力，那每个人心里都有本明白账。刚才王会计提到了刘主任修路的事，我觉得这条路应该是咱们刘家湾村的耻辱。当年政府创建美丽乡村，拨款给我们修路，哼，这路倒是修得快啊，还不到半年就开始东修西补，那现在走起来仍然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的。
14: 对呀，这确实是这样。
15: 那内行人是不是都看得明白啊？这就是偷工减料造成的质量问题。至于偷了多少工，减了多少料，这工程队可是咱们刘屯主任找来的，他心里应该很清楚。
7: 我说铁柱，你想当村长没人拦着你啊？你别阴阳怪气的，怀疑修路有猫腻儿啊！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啊！你这样诬陷造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当着马学伟的面，我对天发誓，我刘屯如果多拿一分钱的好处，天打五雷轰。他铁柱这是无中生有，造谣！
0: 不对，
16: 这是胡说八道。
12: 马学伟啊，你看铁柱他这是竞选吗？他这是人身攻击呀、啊！刘主任干了这么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哪能这样冤枉人呢、啊？这都是哪年的事了？陈谷子烂米的，提这有意思吗？
15: 哎，王会计，如果说修路是陈谷子烂米的事儿，那也是你刚才提出来的，不就是想替刘屯表功拍马屁吗？乡亲们，我知道啊，今天我报名竞选，碍到某些人的眼泪。我原本也没指望能当这个村主任，这都开始打脱贫攻坚战，咱刘家湾村再这样穷混下去，连村口的滹沱河都会为我们感到脸红的。
17: 就是啊，柱子说的有道理。
14: 这有啥道理？
17: 听
14: 着，哥俩吹牛皮。出去当了几年兵，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0: 就是，要是他当了村主任呀，说不定我们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嘞。
10: 哎，
18: 对呀，
4: 好了，安静一下。哎，今天呀，咱们是竞选大会，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咱们只讨论和竞选相关的事儿啊。大家提到的其他的问题呢，我也一定会向乡领导进行反映。大家私底下呀，就别嚼这个舌根子了，好不好啊？有事儿找乡里，乡政府的大门啊，随时向大伙儿开着。
12: 那个啥，投票了啊！
3: 两位竞选者锵锵归锵锵，这民主选举呀、啊，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票数。不出大伙儿的意料，刘屯以多出一票的悬殊再次当选刘家湾村新一届的村主任。刘屯知道手底下那几个听吆喝的没白忙活，发出去的那一个个红包最后还是换回了在他名下画勾的一张张选票。不少人心里也在阳光下多了几道阴影。
4: 不要说话了啊！最后借这个机会啊，宣布一件事儿啊，咱们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扶贫攻坚啊，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对吧？
9: 那为了更好的推进这项工作呢，市里呢抽调了农机局的刘连春同志来咱们刘家湾村挂职第一书记啊。这连春大家都认识啊，都是从咱村走出去的，是在座的乡亲们看着长大的吧。哎，连春，你下边也站半天了啊，你要不要上来跟乡亲们说几句啊？
1: 啊，今天我就不上去了啊。大爷大娘，大叔大婶，我呀就在这儿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吧。我呢也是喝着胡同河水长大的，回刘家湾就是回自个儿家了。哎，以后还请各位父老乡亲多多支持我，帮助我，共同把咱们村啊富裕起来。
9: 连春说得好啊，咱也希望啊咱们刘家湾在刘连春书记的带领下能大发展啊，大变化，好不好？
3: 听了乡马宣伟意味深长的一席话，刘屯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那心中刚刚流淌起来的欢快的小河流，仿佛被扔进了一块石头，建了个透心凉。他开始意识到，这刘家湾已经不是他刘屯想怎么地就怎么地的刘家湾了。而这边，刘连春上任前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医院看望村里德高望重的老支书德胜叔。
18: 二床三床，该点药水了。
1: 请问德胜叔在这个病房吗？
19: 哎，哪个找我呀？
1: 哎，德胜叔，哎，是我呀。
19: 你？
1: 我是连春。
19: 连春
1: 啊？
19: 哎呀，你是
1: 德胜叔，你看看我啊。当年老去村委会找您要废稿纸的刘连春啊。啊，
19: 哎呀哎呀，连春啊，你
1: 哎呀，哎哎哎，慢点慢点。哎呦，德胜叔你小心，来来来，坐下坐下来。
19: 哎呀，我这眼睛不争气呀。哎呀，
1: 叔，您这眼睛是啥毛病，严重不？哎，
19: 也不是啥大毛病，就是白内障。
1: 哦，
19: 哎，年头太久了，快看不见了。
1: 那就赶紧做手术啊。叔，现在这白内障手术可简单了，顺利的话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第二天就能看清东西了。
19: 不急不急啊。
1: 啊，
19: 叔这回啊就是先做个检查，手术的事啊以后再说吧。
1: 哎，叔，您都这样了还等什么呢？
20: 啊，开饭开饭了啊，都出来打饭啊。来来来，
21: 吃什么呀？
20: 来点红枣。

0: 叔，哎，您的碗放在哪里了？哎呀，我去帮您打饭。
1: 不用，不用，不用。叔没买饭票。
0: 你看，你婶子在家烙的大饼，待会儿啊，用开水泡泡就吃了。花那个钱干啥嘛？啊，
1: 叔，我看看。您来看病就吃这个呀？啊，没油没盐的，怎么吃得下嘛？天气开始转暖了，万一变馊了咋办呀？哎呀，
0: 连春啊，饼好着嘞，可香了。哎，
1: 你忘了，当年在村里的时候，你吃你婶子烙的大饼，每回都能吃好几张嘞，是不是？我记得，我记得。 那时候，我家里困难，叔，你老把我带到你家去吃饭。哎，
0: 现在你婶子烙的饼一样好吃。哎，
1: 叔，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做手术，交不起手术费？
0: 哎，等以后再说吧。
1: 走路的时候慢着点就行了。哎呀，叔，白内障手术花不了多少钱，您现在这种情况怎么能回去呢？
0: 这又不是啥要命的病，叔都这么大岁数了，花这个钱就是浪费。不，
1: 叔，这回一定要把手术给做了，我帮您交手术费去。
0: 你帮。
1: 哎呀，麻烦你，叔心里过意不去，就不做不做。哎呀，叔，
0: 你听我的，
1: 万一走到摔着，那问题就更大了啊！您就听我的吧。
0: 这让你破费，这怎么是好啊？哎呀，哎，
1: 叔，我这不是要回村了吗？还指望您眼睛早点好起来，好帮帮我呀！哦。 你是说回去当第一书记的事吧？对呀。哎，
0: 村里人呐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嘞。叔，您给我交个底儿，咱们村像您这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多吗？哎，连春啊，跟你说实话，啊，叔我这种情况在村里真不算差的。
1: 起码我们全家还能吃饱饭。啥？村里还有吃不饱饭的？嗯，还真有几户吃穿都挺不容易的。低保户不是有救济金吗？可问题是啊，
0: 这几家真正的贫困户还都没评上低保，没有救济金。那这救济金都给了什么人？ 这个情况啊，你一到村里就能了解到。这些都控制在刘屯手里，低保名额都被他的亲戚啊、听他吆喝的那些人给分掉了。哎，叔真的是老了，也帮不上你什么。不过，有个人还真的能帮到你。哦，
1: 谁呀？
2: 谁呀？铁柱啊！
3: 柱子哥。
2: 是啊，说是他这两天就要回工地了，你赶紧去打听一下，最好把他给拦下来。行，我从您这儿一走，就去找他。嗯，快去吧，孩子，一定要把他留住。来来来来，排队了啊！麻烦您排一下队。哎，慢溜条筐嘞。哎呀，
3: 大婶儿，您这些柳条编的小筐啊、小篮子什么的，这城里好卖吗？还行嘞。城里人还真待见这些土玩意儿。是吧？哎，说是纯天然无公害啥的。哦，我这编的嘞也不多，一天的功夫也就卖光嘞。哦，这还真卖的挺好啊。哎，成本低。
2: 咱胡同河啊，多的就是这柳树条子。哦，柳树条子，还真是个好东西。哎，
3: 是嘞，是嘞。

0: 铁柱，铁柱，哎哎哎，柱子哥，哎，柱子哥，啊，你没走，真是太好了。哎呀，连川，你不是要去咱们村当第一书记吗？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柱子哥，你别走了，啊，我来啊，就是要留下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干。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一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两岸百里稻麦香。

0: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二集。
1: 柱子哥，你别走了，我来啊，就是要留下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干。
2: 哎呀，我一个被淘汰的废物，我能干啥呀？
1: 柱子哥，你对咱刘家湾村的一腔热血，就是我来找你的理由。柱子哥，留下来吧，啊！
2: 连川，这有一腔热血，又能咋样？这回刘屯又当上村主任了，咱这刘家湾村呢，
1: 嗨，没啥指望了。哎，怎么能叫没指望呢？
2: 连川啊。你那天也看见那个死了丈夫、瘸了腿、带着俩娃的苦女人了吧？
1: 哦，你是说大村儿？
2: 是啊，
1: 看到了，看到了。我还记得他小时候的样子呢。虽说小儿麻痹，走不好路，哎，可他长得多好看呐！啊，还心灵手巧的，用狗尾巴草编的小猫小狗，可神了。哎。对了，我上大学那年他就出嫁了，怎么又回到村里来了？
2: 哎，他可是忒不容易了。前些年老公出车祸死了，公婆又得了治不好的病，花了不少钱呢，最后还是没了。现在他带着两个娃回到村里，户口呢也迁回来了。你想想，一个残疾的女人带着两个娃，那日子得有多难呢？
1: 听说她家没有救济金。
2: 哼，哎，那压根就评不上啊。啊，
1: 为啥？
2: 哎，说是当年老公车祸时有一大笔赔偿金，吃利息都够了，还要什么救济金呢？大翠说啊，那些钱都给公婆看病了，可这刘屯儿他们就是不信，非要什么证明。你说老人都走了好几年了，能有什么证明啊？这就是故意刁难人嘛。
1: 可大翠有没有钱过的什么日子，大伙儿不是都能看得到吗？
2: 谁说不是嘞？一家三口住的还是他爹娘在时留下的老房子，土坯盖的啊，年头太久了，一到夏天下大雨，不是东墙倒就是西墙塌。要不是我带着村里的几个哥们儿帮着修着，这冬天还不知道怎么过来。
1: 哎呀，这都啥年代了，还有人过这样的日子？
2: 连春，听哥哥的，别去跟他们较劲儿了。现在刘屯他们那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咱们凭什么跟他们斗啊？何况你这第一书记也是临时的，那干两年就走人了吧？你走了，村里依然是桥归桥，路归路，我看还是算了吧。
1: 不，柱子哥，你听我说，现在国家是下了决心要把咱们贫困的百姓从穷坑里拉出来，制定了各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针政策，干什么、怎么干，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对利用扶贫弄虚作假、贪污腐败的行为，那会坚决地予以打击，毫不留情。你我都是党员，你还当过兵，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怎么能不冲上去，而是掉头撤退呢？
2: 我是怕
1: 柱子哥，我知道你怕什么，啊？就算是为了像大翠这样的穷乡亲，也值得咱们拼一把。他们不是别人，是和我们一起喝着滹沱河水长大的亲人呐！柱子哥，柱子哥，
2: 行，连川，我跟你回去，咱们啊。一起冲锋！
3: 刘连春走马上任了。村前的滹沱河一如既往地流淌着，唤起他不少小时候的记忆。村头那棵老槐树正喜滋滋地迎接他回来。他从树下经过的时候，能感觉到这棵老树向他投来期待的目光。调整低保户人员名单，是第一书记刘连春砍向以村主任刘屯这些人的第一板斧。这一斧在村里激起了千重波浪。这不，村支委扩大会议确定的新低保名单刚刚公布，村委会的院子里就闹开了锅。
4: 刘连春，你给我出来！
5: 什么呀？怎么把我们家
4: 太过分了？
6: 刘连春，你给我出来！你凭啥取消我们的姐？
4: 你个挨千刀的刘连春，你断了我老婆子的活路，我就死给你看！我的个天啊！
6: 出事了！村婶子倒地下了！
7: 村一寡妇又跑地上撒泼了！
8: 这是他拿手好戏了，
9: 咱快进去看个热闹去！
8: 这下狗刘连春喝也活了喽！
6: 出来！
4: 我活不了了，刘连春，我不活了！
6: 出来呀！
4: 你这是把我的孤老婆子往死路上逼呀！
8: 还不出来，刘连春！
6: 大伙儿快看呐，刘连春不在里面，他从外边回来了。好你个刘连春，你可回来了！我问你，你凭啥把我刘八级的低保资格给取消了？今天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和你没个完！
10: 刘八级，你有事说事。动什么手？
6: 刘铁柱，有你什么事啊？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10: 我是党员，只要是咱刘家湾的事儿，我铁柱就得管。
11: 没事。
4: 活不了了呀！
11: 八金啊，你的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咱们先把崔婶儿给扶起来好不好？来，崔婶儿你先起来。
4: 刘连春，你别碰我，今天不把我低保名额恢复了，我就死在这儿。
6: 对，不恢复我们就是不走。
11: 好，柱子哥，你去给崔婶儿搬个板凳来。
10: 好嘞。
11: 来，崔婶儿，别着急啊，咱们慢慢说啊。来，坐起来。
4: 今儿不把救济金给我，就甭想让我起来。
11: 我说崔婶儿啊，你看看，你这条花袄多好看呐！是女儿给你新买的吧？
4: 你甭跟我说别的，你就说这救济金，你是给还是不给？
11: 我说崔婶儿啊，躺的时候你也不看着点儿。这几天刚下的雨，院子里到处都是青苔，这样弄到衣服上还真不好洗嘞。这么漂亮的衣服以后还怎么穿呢？
4: 那哪儿呢？哪蹭上了？这是你这可是我闺女从省城里买的牌子货。笑什么？
10: 来，
4: 笑什么？你们
10: 来，崔婶儿，
4: 不许笑。
10: 有什么话啊？您还是坐着说吧。
11: 来，坐。
4: 哼，坐着说就坐着说。刘连春，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我一个孤老婆子，凭啥就享受不了低保？
11: 崔婶儿啊，您的情况呢，我也了解了一下。不得不说，您真是好福气啊！养了一双孝顺的儿女。当年我叔走得早，你辛辛苦苦把两个孩子给拉扯大了，现在这俩娃都长大了，懂事儿了，知道感恩了。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每个月可都往家里给您汇钱，是不是啊？
7: 可不是咋的， 每回从镇上取钱回来啊，崔婶的脸上都乐开了花了。哎呦，
8: 那是一路走一路显摆啊！逢人就说我那大小子又给寄多少钱了，闺女又给我买啥好吃好穿的了，骄傲着嘞。
9: 都记着呢。
11: 就是啊，我说婶儿，您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心，这么自豪，干嘛要去跟吃饭穿衣都困难的乡亲们争什么救济金呢？
4: 那刘大翠儿怎么就评上了？哼，她吃着她男人拿命换来的赔偿金，在人面前还装着一副穷酸相，关着门在家里偷着吃驴肉火烧，你们这不是欺负我这个老寡妇吗？
11: 崔婶儿，我问问您，大翠姐在家里吃驴肉火烧，是您亲眼见到的？
4: 我那倒没有，大伙儿都是这么说的。哎，
7: 俺们可没这么说过啊，这可是你编排的。
8: 你这老婶子就喜欢在背后嚼人舌头根子是吧？还说我们？
10: 我说崔婶，我铁柱说句公道话，别人嚼大翠姐的舌头根子，您不应该呀。当年我叔走得早，您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那过得有多难，您都忘了吗？您当年也是从大翠姐现在的苦日子里走出来的呀。更何况，大翠姐腿脚还有残疾，那她得有多不容易呀。
4: 那她不是有赔偿金吗？可比我强多了。
11: 好，好，好，今儿呢，正好趁着

0: 大翠姐呢，硬是跛着脚，带着二老到处寻医问药，西医不行就找中医，床头床尾的伺候着，花光了所有的钱。到最后啊，那二老的丧葬费还是村里人帮着凑起来的。那大家伙都看看，这是赵家岭村村委会给大翠开的证明信，村里的每个人都在上面安了手印儿。大家伙传着看看，
1: 我看看，
2: 看看，
1: 给我看看。
0: 大翠姐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她本以为咱自家乡亲能多给她些温暖和依靠，而她得到的是啥呀？啊，是无休止的猜忌和恶言恶语的伤害，这能不让她寒心吗？
3: 就是这个崔婶啊，总是欺负大翠，有次我看到她从人家家门口过还吐口水来。
4: 欺负人家是残疾，动不动就找茬骂人家，
3: 太过分。
0: 崔婶，如果大翠是您的女儿，看到别人这样对她，您心里是什么滋味？
4: 我
0: 崔婶，您是长辈，大翠也是您看着长大的孩子，咱们一个村子里相互帮衬着，这才像一家人嘛。
1: 哎呀，连春呐，
0: 哎，
1: 你们忙，婶子就不添乱了，我回家把衣服洗洗，这青苔时间长了就洗不掉嘞。
5: 行行行，天也不早了啊，大伙儿也都散了吧。
0: 哎，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6: 不还有我呢？
0: 八戒，你也要低保？
6: 哎呀，全村人都知道，我家那真是穷的叮当乱响啊！我穷的我连媳妇儿都娶不上，你不给我低保，我就活不下去了。
5: 哎哎，刘八戒，知道你为啥娶不上媳妇儿吗？
6: 刘铁柱，你说我为啥娶不上？
5: 全村人都知道。哎，大伙儿啊，一块儿告诉他。
7: 来，
5: 还有呢，
7: 铲。
6: 去，都瞎起啥哄啊！我跟你们一个字儿都说不着，今天我就要刘连春一句话，这究竟你是该还是不该？
0: 哎，八戒，你扳手腕怎么样？
6: 啊？扳手腕？我扳啥手腕？
0: 就是比力气。
6: 这个，哎呀，我赢刘铁柱有点悬，我赢你，我那是绰绰有余啊。
0: 好啊，那要不咱俩比试比试？
6: 哎呀，比就比，但是你说输了怎么说？
0: 你输了就听我的，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6: 那要是你输了呢？哎，那你就给我上低保。
0: 那不行。我不能拿公家的事儿跟你瞎胡闹，这是原则问题，换个别的。
6: 这样，你住村这两年你就得把我养起来，你管我吃管我喝。
8: 哎，我说刘八戒啊，你臊不臊啊？你居然提这样的要求。
9: 可不咋的，一个有胳膊有腿的大男人提这样的要求可真有你的。
6: 你们别说话，我让你们养了吗？啊，你刘连春，你说行不行？
0: 行。
6: 哎，还得有酒有肉。
0: 哎呀太臊了。好啊，大家做个见证，就这么定了。柱子哥，
5: 哎，
0: 搬张桌子来，今儿啊我和八斤好好的比试比试。哎，八斤，咱们可是

0: 局定输赢啊！
1: 嗨，就一局定输赢。
2: 来来来来，让开，
3: 周总，
1: 摆上，
2: 哎呀，场子摆好了，咱们准备开始。
1: 来，开就开，嗨，我怕你吗？你这我念书我不行，掰手腕你不行，哎，你来
0: 来，那就开始了。
2: 来来来，我准备，哎，准备啊，
1: 来。
2: 开始，
1: 嘿，哎，
4: 加油！
1: 我输了，我认。那刘连川，你说你让我咋样？
0: 啊，我就让你过正常人的生活。
1: 啊，我咋就不正常了？
0: 哼，八戒，你看看你现在的日子，啊，天天跟着别人蹭吃蹭喝，晚上呢喝得烂醉如泥，白天睡到三尺日头，家里有一样像样的东西没有？啊，你好歹也是个大老爷们儿，每天就这样混吃等死，有今天没明天的，这以后年纪大了，或者万一有个病有个灾儿的怎么办？
1: 哎呀，所以我要政府救后主
2: 啊。哎，行了，八戒，你也是堂堂七尺的男儿啊，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刚过三十岁啊，就舔着脸问政府要救济，哎，你臊不臊？
5: 对呀，铁柱说的对，
6: 就是你臊不臊啊？
1: 哎呀，行了，我都已经这样了，能咋办？
0: 哎，八戒，刚才你可是说了啊，大家伙都听见了，让你干啥就干啥。
7: 哎，对，我们都听见了，
1: 哎，
8: 就是这么说的。
1: 别起哄，我认。哎，谁让我输了呢？啊，咱江湖好汉爱讲信用。
0: 好，柱子哥在咱们村里组建了一个突击队，你这就到突击队里边去干活。以后啊，你的一切行动都听柱子哥的，能办到不？
1: 哎。那这突击队能这挣钱不？
2: 我跟你说啊，以后村里的所有工程啊都是咱们自己做，还能在外边接活呢。哎呀，按劳取酬啊，保证亏不了你。
1: 哎呀，能挣钱，那就干呢。
0: 好，这个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1: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0: 哎，那这救济款的事儿，
1: 哎呀，这以后再说吧。
0: 不反悔，
1: 不反悔，谁哎反悔谁是王八蛋。
9: 刘连春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夫化解了矛盾。而接下来刘连春要实施的党务村务事务工作三公开的又一举措，让刘屯真的是寝食难安了。这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个黑影一前一后的悄悄地来到了村东头的玉米地里。
10: 哎呦，我的刘大主任，这黑漆麻黑大半夜的，咋把我叫到这儿来了？刚还摔了一大跟头，你看这手都割破了。哎，主任，你有啥指示你就说，这血还流着呢，我得赶紧回去整个创可贴。
11: 我说你这几年是不是日子过舒坦了，人也变得娇贵了？你瞧你那个虚乎样，手破了算个屁啊。你说说看，咱俩的事儿是能在你家说呢，还是能在我家说呀？
10: 对，都不合适，都不合适。那主任，你快说呗。
11: 来，抽上，来。
10: 好。
11: 我告诉你，要出大事了。
10: 啊？出啥大事了？
11: 今天下班的时候，刘连春把我留下了，说是以后啊，咱们村委会的工作要实行正规化管理，严格遵照那个什么政府制定的三公开原则。
10: 啥是三公开呀？
11: 这我也没弄明白，我也是从那个刘连村那学到的，叫党务、村务、事务三公开。具体内容我还是记不住啊，只记住一条，叫财务公开。
10: 啥？财务？就咋公开呀？
11: 大概的意思就是，村里挣多少钱，政府给了多少钱，那个工程款、救济金啥的都算上，要一五一十的说清楚。这些钱怎么花的？花在哪儿了？
10: 哎呀，这咋能公开呀？这不行啊！
11: 就是啊，这不是把咱们往那个死胡同里推吗？
10: 哎呀，主人，这可咋办呀？主人，这可是要坐牢的。我的孩子还那么小，你快想个办法呗，主人。
1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了，慌什么呀？你看你吓那个熊样，没想好办法，我能让你到这儿来吗？
10: 有办法了，那啥办法？你快说呗。
11: 哎呀，那个丢卒保车。
10: 丢卒保车？
11: 哎，
10: 我是卒，您是车。您的意思是，叫我一个人把这事给扛下来？
11: 你想啊，扔出去一个，总比一锅端好吧？
10: 那就算我一个人把这事担起来去自首，可人家也得信呐。
11: 哎呀，我啥时候说让你去自首了？
10: 你刚才不是说顶我这个组保你那个局吗？
11: 哎呀，我的意思是你
10: 走
11: 离开刘家湾，让他们找不到你。
10: 我走，哎呀，我能走哪儿去呀，主人呢？
11: 哎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不被人抓到。
10: 这，那您的意思是，让我出逃？
11: 对，你走的时候啊，把账本啊全处理了，无凭无据的，他们查什么呀？
10: 对。哎，主人，
11: 啊，
10: 那我这一走，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
11: 哎呀，怎么会呢？刘连春那就是个挂职的第一书记。哎呀，在咱们刘家湾村干两年就走人了。我只要没事儿，村主任照干。两年后，这刘家湾照样是咱们的天下。到时候你回来，照样干你的会计，位置我保证给你留着。
10: 好，哎，那我走了，这两年我老婆孩子咋办呀？我那儿子才刚上小学，我可是从来没离开过他们呀，主任。
11: 哎呀，没事儿，不用担心，不是还有我呢吗？这一点呢，你尽管放心，在咱们刘家湾村，只要有我刘屯一口吃的，就肯定少不了你老婆孩子的。
10: 这。
11: 哎呀，这个还有啥想不明白的？我这个丢卒保车之策，保的可不是我刘屯一个人啊。要是咱俩都进去了，你老婆孩子一样没人照顾。现如今，我毕竟还在村主任这个位置上，保你老婆孩子衣食无忧，那肯定没有问题呀。
10: 哎呀，那也只能这样了。
11: 我跟你说啊，只要他们找不到你，就找不到证据。这两年你一定要藏好了，千万别让他们抓到。
10: 主人呢？
3: 到时候你一定要把事情摆平了，你得让我回家呀。
11: 哎呀，我说你就放一百个心吧。我是谁呀？我刘屯当村主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什么事没经过？听我的，没错。
3: 现在也只能依靠您了。那主任，你说说，我该咋办呗？
11: 哎，你山东不是有个远房亲戚吗？
3: 对，
11: 你呀，就去他们家躲两年，哪儿都不要去。哎呀，我跟你说，现在你到哪儿干啥都要身份证，千万别出门，知道吗？
3: 知道。
11: 出门就可能被抓呀。
3: 我知道了，知道了。那啥，我走之前还要做啥吧？
11: 过来，到时候啊，你就这么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二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5: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6: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5: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6: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5: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6: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5: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6: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7: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8: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989带你漂移。
9: 我是邓布利扬，
10: 我是格兰城。
9: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0: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9: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0: 人为什么打呼噜？
9: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0: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9: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9: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0: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9: 长知识去生活。
10: 每天下午2点，
9: 万万没想到，
7: 和您不见不散。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丽良。好，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那么您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全程参与互动答题。当然了，也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2点，养生加科普，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由养固健啊、带来的养固健植雅牙膏，来送给大家。好了，朋友们，依然是可以来通过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欢迎到我们的英子啊、马雏菊、咩咩羊，然后还有流年如丝、幸福安在、一枝梅、黄家珍、海湖畔、小小、今生水清、坏男孩，欢迎大家。好，各位来到直播间哈，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谢谢谢谢谢谢马雏菊、海湖畔、英子、咩咩羊、流年如丝、黄家珍来为我们点赞哈，谢谢大家。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奖品是我们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啊给大家带来的植雅牙膏。那么无限极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养固健呢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啊，养固健的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帮助改善并且保持健康的状态。那么无限极与养固健呢也是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啊传递给更多的朋友，也希望我们一起来追求更加健康、更加快乐的生活。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环节哈，我们有听友已经打进电话来，我们接进来。您好。
1: 哎，您好老师。
0: 哎，您好，女士，贵姓？
1: 免贵，姓柳，柳树的柳。
0: 啊，柳树的柳，非常好，柳女士。那今天我们第一道题啊就要由您来答了，好吗？
1: 好的
0: 好的。第一道题啊，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一起来听题。请问民间啊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么在北方的冬天呢常吃白萝卜的一个主要的道理是什么啊？为什么要常吃白萝卜或者是青萝卜呢？ A 能够补充蛋白质，帮助抵御严寒。 B 能够帮助消化，解油腻。 C 能够替代主食，帮助控制体重。 D 萝卜是热性的，多吃能让身体发热。嗯，好，我们再听一下选项哈。民间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在我们北方的冬天呢大家是常吃萝卜的，那么这里面的一个养生的道理是什么呢啊？主要是什么呢？
1: 选择 B。
0: 选择 B 帮助消化、解油腻是吗？
1: 嗯，是啊。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为什么觉得这个选项是对的呢？你看 A 他说能补充蛋白质，还有包括帮助控制体重，包括这个萝卜热性，你觉得这些都不太对吗？
1: 因为每次就是都吃的就是萝卜，就会促进消化解油腻。
0: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比较油腻的话就会吃一些萝卜，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觉得解油腻是最主要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选项哈。小王流年、今生水清、天道酬勤、英子、海湖畔、8768、卢美红都选了 B 选项啊，跟我们刘女士选的是一样的。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哈，恭喜刘女士答对了。嗯，非常棒。
1: 谢谢。
0: 不客气。第一题就给我们一个开门红哈。那今天的这个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吗？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刘女士，那稍后的话呢，请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哈，就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然后呢，来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一个听说青海的头像，点进去之后啊，这个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来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啊，好好好，
1: 知道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再次感谢您，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好嘞，第一道题啊，答得非常好，非常正确啊。我们北方人的冬天啊，这个有可能大家肉吃的比较多，火锅吃的比较多啊，因为怕冷，然后都会吃一些炸的呀，油啊比较油腻一点啊，所以像这个萝卜的话呢，它呢能够帮助清爽通气，帮助消化，正好是可以平衡油腻的啊。所以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并不是说它发热啊，或者是补充蛋白啊，这个并不是。 好了，大家非常棒啊，选B的朋友全部都答对了。那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我们导播老师把大家的这个答案都记上。我们从第二道题开始哈，我们每道题取前三名的朋友，好不好？我们每道题啊取一个前三名的朋友，大家要拼拼手速啊，就是咱们得答得又快又好，好不好？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 英子约了我们下一场直播哈，来，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喜欢我们直播的也可以预约。

约下一场的这个直播啊。柳梦贝贝 ，Hello， 看到了啊，刚才答题看到了。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点击左上角的听说青海，点完了以后呢进去啊，再点一下左上角有一个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再点进去私信啊，不要在这个公众号里面私信啊，点进视频号听说青海去私信一下，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吧，柳梦贝贝，听到了吗？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哎，俗话说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啊，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那我们在北方的寒冷的冬季啊，这里说的补啊是哪一种补呢？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A 进食牛羊肉，越多越补越好。 B 冬至那一天补一补就可以啦。C 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度的温补。 D 多吃水果来败火。好，俗话说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啊。在我们北方冬季啊，这里说的补它更推荐的是哪一种做法呢？ A 进食牛羊肉啊，多补多好。 B 冬至那天补一补就可以啦。C 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度的温补。 D 多吃水果来败火。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好，欢迎我们雪狼2816，欢迎韩梅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好，欢迎一品，欢迎小王，一枝梅。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来点点关注好不好？左上角啊，来给邓不阳点个关注，谢谢大家。好，咱们下面赞赞不要停好不好？赞赞不要停啦。下一道题请听题啊，那咱们如果有想打电话的朋友啊，我来报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在我们的直播上面也有啊，我们的直播画面上面也有，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拨打就可以了。第三道题请问，北方的冬天呢，室内的暖气很足啊，人呢是常常口干舌燥，那么请问以下哪种做法反而会加重干燥呢？北方的冬天，室内的暖气很足啊，人们常常是口干舌燥，请问以下哪一种做法会加重干燥啊？ A 喝白开啊温白开水。 B 在暖气片旁边放一盆水。 C 用加湿器把湿度调到适度的范围。 D 吃冰棍儿啊饮料解渴。啊，一放暖气的话，最近家里面大家应该暖气都来了，是不是？啊，一放暖气，家里就开始很干燥、很热啊。那哪种做法会加重干燥呢 ？A， 啊，喝温白开水。B， 在暖气片旁边放一小盆水。C， 啊，用加湿器把湿度调到舒适的范围。D， 啊，可以吃点冰棍饮料解渴。啊，这个大家答题的速度可以快一点了啊，稍微快一点。那咱们人数比较多啊，三位是不是太少了？那我们取前五个吧，好不好？取前五个啊。

好嘞，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基本上都选了 D。今天我们新来的朋友就有福了啊，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之前都已经领过这个奖品了，咱们啊之前领过几次的朋友们啊，咱们今天就把机会给我们的新朋友让一让，好不好？好了，这道题选的大家是有 C 有 D 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D 啊，正确答案是 D。喝饮料、吃冰棍并不能够解渴啊，因为这个饮料冰棍的糖分呢非常的高啊，它是很利尿的啊，你吃完就想上厕所，哎，当时喝当时爽啊，但是呢之后就更容易缺水了，所以在暖气房里面呢一定要多喝啊温白开水，然后喝一些清淡的饮品啊。好了，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啊，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好，咱们一枝梅、小王、韩梅啊，可不可以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呢？谢谢。下面第四道题啊，请听题。好，欢迎黄刚碧，欢迎吴欣欣，欢迎几位。我们的第四道题是，请问啊，北方呢冬天的屋里啊，这个暖气很热，但是呢这个室外啊是零下几十度啊，那么吃水果的时候呢，以下啊哪种方式更稳妥啊？吃水果的时候哪种方式更稳妥 ？A 是北方冻梨降燥润肺，要每天都吃。B 呢是常温或者是稍微温一下的梨和苹果。C 呢是从冰箱拿出来的西瓜。D 呢是冬天坚决不吃任何凉性的水果。还没说点了，老师，执行力杠杠的啊，给你点个赞。好，刚刚我看到我们小王也点关注了，还谢谢，谢谢大家，爱你们，要比个心啊。好了，这道题啊有选 A 有选 B 的，我再读一下选项啊。我们北方的时候呢，冬天屋里暖气很热啊，室外呢是零下几十度，那么吃水果的时候哪种方式会更稳妥呢？ A 北方的冻梨啊降燥润肺，要每天都吃。B 呢是这个常温啊或者是啊稍微温一下的梨和苹果可以吃。C 呢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D 呢是冬天坚决不吃任何凉性的水果。咱一品啊肯定是爱吃冻梨啊。咱们青海人叫什么软梨是吧，啊冻梨。坚决吃冻梨是吧 ？AB 啊，选 AB 的，吴欣欣选了 AB， 韩梅选 AB。正确答案是 B 呀，朋友们是 B 呀。天天吃冻梨啊，那能受得了吗？天天吃谁也受不了吧，血糖高了怎么办啊，就偶尔吃一吃吧，好不好？这个冻梨也不是天天能吃的啊，虽然它降燥润肺啊，但是它毕竟是冻的，是不是？毕竟太凉了，天天吃肯定不行啊，这个刺激肠胃来啊，那你完全不吃水果也是不行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吃点常温的啊，稍微这个温一下的啊，梨啊苹果啊稍微热一下的是可以的啊，选 B 啊。答错了，就非得选个 A 是吗？就是喜欢吃冻梨所以选了 A 是吗？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请问啊，关于我们北方的这个冬季啊，早晨出门锻炼的做法，以下合理的是哪一个啊？我们北方冬季早晨出门锻炼啊，以下哪种做法更合理呢 ？A. 等太阳出来，气温回升以后再出门运动。B.
啊，天不亮出门去跑步啊，早一点的话呢啊，可以这个空气更清新。C 呢是啊，下雨天也可以坚持户外跑步。D 呢是冬天啊，不要去室外活动。北方我们早晨啊，冬季锻炼一下哪种做法更合理 ？A 呢是太阳出来一点，气温稍微回升以后再出去做运动。B 呢是啊，天不亮就可以出去跑步啊，早一点的话呢，空气清新。C 呢是下雨天也可以去户外跑步。D 呢是冬天啊，不要去户外啊，因为只能在室内保暖。好了，我们金生水清海湖畔，流年如丝天道酬，请吴星星、韩梅、英子、小王都选了 A。好，吴星星啊 ，A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谢谢小王给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好了，看到卢红美涛声音就选了 A。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大家答的都非常好啊，当然就是 A 了，毋庸置疑了啊。太阳出来一点啊，这个气温稍微回升啊，再去做运动啊，因为北方的早晨那是真的冷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冷啊，是不是？而且并不是早上出门早空气好，其实早上空气并不好啊。你想想这个一晚上的这个浑浊的空气啊，都在这个清晨的时候就释放出来了，所以一定要等到这个气温回升以后啊，再去做运动。不要走极端啊，不运动和过度的运动都是走极端啊，这都是不合理的。好了，这一道题选 A 的朋友恭喜你们答对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稍事休息一下哈，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我们大家这个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的时间哈。刚刚我们韩美点播一首《从头再来》啊，马上来为您播放。啊，感谢小王称赞啊，谢谢谢谢，给你比个心嘛，好不好？啊，这刚才的这一首歌是我们昨天啊，这个《人民日报》凌晨发布的这个长征胜利纪念日的90周年的一个纪念歌曲，叫做这个《火种》啊，《火种》非常的好听。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从头再来》啊，送给我们的韩梅。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

0: 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哈，依然是邀请大家来搜索我们的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哈，你也可以来下载到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收听收看那么同时呢，您可以来搜索到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这个答题啊答得比较多的朋友们，我们都会为您送上这个植雅牙膏哈。好，刚刚我们有朋友说啊，主播这皮肤是怎么保养的啊？我觉得最大的心得就是凡事心大一点啊。因为你总是焦虑总是忧虑的话，你就吃不好睡不好啊。心情好的话就吃得好睡得好，皮肤也会好哈、啊、当然你也会花时间来进行一个保养。好了，接下来呢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保养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跟我们一起开心的答题，好不好？好了，我们有位听友接进电话来。您好您好您好
1: 啊，你好。
0: 哦，女士，你好，久等了，贵姓？
1: 我姓黄。
0: 嗯，黄女士，好了，接下来是我们下半段的答题，你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好了，好，这道题请听题啊。请问我们北方的时候呢，这个天气是比较干燥的，那我们洗澡的话呢，以下哪一种做法比较合适啊？洗澡的哪一种做法更合适？ A 呢是用热水冲澡，越热越解乏。 B 呢是洗澡时间越长越好，发汗才能排湿。 C 呢是洗完澡我们就自然的去风干。 D 呢是水温不要太烫，时间不要太长，洗完以后适当的涂一下润肤的东西。
1: B
0: 还是 D 四 D 是吗？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您平时这个洗完澡之后呢，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养护或者是保养的东西呢？
1: 洗完了以后用涂上一下沐浴露。
0: 涂一下沐浴露
1: 因为青海比较干燥嘛。然后洗完澡给全身擦干以后涂点沐浴露是比较合适的。皮肤特别滋润。
0: 特别滋润。女士啊，您这种做法我非常赞同啊。好的，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相信也大家都是一样的，都选了 D 啊，恭喜您答对了这道题。那我们今天植雅牙膏送到您手中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的，女士，那您知道怎么来私信我们吗？我来教你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啊，那您可以来搜索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进入之后呢，点击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头像啊，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一个界面。公众号的左上角还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到视频号听说青海里面，然后点私信啊，私信，然后里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给我们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的，
0: 恭喜您啊！那祝您生活愉快，好吗？
1: 好的，
0: 好的，再会，女士。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刚刚我们一品说洗完了为啥还涂沐浴露？你肯定是个男士，是不是？洗完了就得涂沐浴露呀，要不然洗完的皮肤是很干的啊，不涂沐浴露的话，那皮肤会更干呀。好，来，我们下一位听友接进来。您好。
2: 你好。
0: 女士您好，不好意思久等了。您贵姓？
2: 我姓张。
0: 姓张，张女士。好，来，我们下一道题来听题好吗？
2: 好的。
0: 请问传统的养生方法啊是这样讲的，说冬天呢一定要早睡晚起。那么请问在我们北方的冬天的话呢，一个合理的作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A 呢是早点睡，等阳光出来以后再起床。B 呢是冬天的这个夜晚比较长啊，可以晚睡晚起，保证时间就可以了。C 呢是应该早睡早起，坚持这个规律的作息。D 呢是啊，可以白天多睡一点啊，晚上呢少睡一点。我们再听一下选项啊，女士是咱们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呢？
2: 啊，我是北方人。
0: 啊，张女士是北方人，那这道题应该比较简单了哈。咱们传统的养生讲冬天要早睡晚起，那我们北方的冬天应该怎么做呢？ A 呢是早点睡，等阳光出来再起床。 B 呢是冬天的夜晚比较长，可以晚睡晚起，保证时间啊。 C 呢是早睡早起，长期的这个坚持一下规律的作息。 D 呢是白天多睡一点，晚上少睡一点。您可以用一下排除法。
2: B 肯定排除呗。
0: B 排除，嗯
2: 嗯， D 肯定排除呗。
0: D 排除，那就现在是 A 和 C 之间比较纠结，是不是？
2: 嗯，
0: 行，那咱就定一个，选 A 还是选 C 呢？
2: 那就 A 吧。
0: 那就 A 吧。好，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啊，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基本上都选的是A、C、B 什么都有啊，选什么的都有。我们一品说按时睡按时起。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 A 啊，恭喜我们张女士答对了，非常棒啊。虽然纠结了一会儿，但是还是答对了啊。好嘞，张女士恭喜您，我们今天的止痒牙膏送给您了好吗？
2: 好，谢谢。
0: 嗯，好的，那您知道怎么来私信我们吗？
2: 刚才听了一下是
0: 啊，
2: 说好像
0: 对，我再跟您说一下，这个搜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之后呢，左上角点我们的头像，点头像进去之后会进入到我们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啊，那里有一个私信，但是千万不要点那里啊，千万不要点，然后是左上角还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再私信好吗？
2: 视频号听说青海哦，
0: 嗯嗯，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私信我们，私信的时候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稍后会把这个领取的内容发给您，好不好？
2: 嗯，好，
0: 好的，
2: 谢谢啊，
0: 好的，恭喜您啊，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2: 嗯，拜拜。
0: 流年如斯，早睡早起，晚睡晚起，晚睡早起，到底应该怎么睡怎么起？早点睡啊，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早点睡，熬夜肯定是不行的，无论是这个北方南方，无论是冬天夏天啊，必须要早睡啊，早睡是肯定的，不能熬夜啊，但是呢这个冬天嘛，可以稍微晚一点起来啊，稍微晚一点起来。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选错字了。好了，我们第八道题来，请问大家，北方呢，我们这个冬天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啊，那么我们关于穿衣服出门的做法，以下哪种比较稳妥啊？穿衣服出门的做法，以下哪种比较稳妥 ？A 呢是凭个人体感来穿衣啊，没什么可注意的。B 呢是这个要分层穿衣，外层挡风，内层保暖。C 呢是啊里三层外三层做好保暖。D 呢是要风度不要温度。基本上可能女生都是要风度不要温度啊，就要穿好看的轻薄的。啊，我们北方的这个室内外温差是比较大的啊。关于穿衣出门的做法，以下哪种比较稳妥 ？A 呢是凭个人体感穿衣，没什么要注意的。B 呢是分层穿衣，外面穿挡啊，外层挡风，内层保暖。C 呢是啊，出门的话呢，就是做好保暖，里三层外三层。D 呢是啊，我们可以要风度不要温度，穿轻薄好看的。其实现在科技很发达，很多衣服做的确实是很轻薄啊，但是它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暖的作用。寿福嘎松尼玛，谢谢谢谢点赞哈。我们老木易啊，姚星星啊，还有我们新来的啊寿福啊，还有我们吴星星、开心太阳花、凡奇奶奶啊，几位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谢谢大家，可以帮邓不良点个关注吗？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 ，B B， 恭喜你们答对，很棒啊！当然是要分层穿衣了，对吧？里三层外三层那也不行啊，裹太厚反而容易感冒啊，就是穿那种进屋你能及时脱掉的那种衣服，里面保暖外面防风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再来一道题啊， 北方冬天比较冷啊，很多人呢想就是用通过喝酒的方式来暖身子。那请问关于这种做法，以下啊哪种说法是准啊是正确的？A 啊，喝酒能够持续的提升体温啊，B 呢是

温啊，B 呢是冬天啊，这个啤酒、白酒都可以喝；C 呢是喝酒，它其实只是短暂的发热；D 呢是冬天啊，可以每天适当的喝一点啊，来这个维持一下体温啊，来进行保暖。这道题居然有争议啊！好了，A 啊是喝酒能持续的提升体温，B 呢是啊冬天的话呢啤酒白酒都可以喝，C 呢是喝酒其实只是短暂的发热，D 呢是冬天可以每天适当的喝一点酒来暖身子。

我敢确定选 D 的朋友都爱喝酒，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爱喝酒的我扣个一。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啊，是 C 啊，怎么能是 D 呢？不能每天喝酒啊，这是错误的做法。这个喝酒以后是血管会扩张啊，我们体表会发热啊，但是热量呢其实它是在散失的，所以你觉得这个喝完酒身体发热它只是一个假象，只是一个表象啊，喝完之后呢更加的口干舌燥，反而会脱水啊。 C 啊，喝酒只是短暂的发热啊，不要经常喝酒。为什么要选 D？ 为什么在这里严厉的批评选 D 的朋友啊。好了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就是这些了啊，这些了。小酌也不行啊，小酌也不行。喝酒伤身啊。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来聆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啊，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获奖名单。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的奖品的朋友是一品啊，还有我们小王，还有吴星星、山高云淡、海湖畔，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就来私信我们啊。私信的方式我再来说一下，进入到我们听说青海的直播间的界面啊，点击左上角我们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会进入到这样一个界面啊。那左上方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啊。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以后，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去，好不好？然后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稍后呢，我们会用信息的方式来告知您。

我们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啊，我们的刘女士、刘梦贝贝，还有我们的张女士啊，还有黄女士啊，看到信息之后呢啊，还没有来私信的朋友别忘了来私信我们哟。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万万没想到的养生科普节目呢，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也再次恭喜今天获奖的朋友们。咱们在规定的时间里面赶快去领取奖品啊！还没有来这个艾特我们、私信我们的，赶快来私信我们。再次感谢大家。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晚秋》啊，来送给我们的韩梅。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民国时期呢，全国范围内废府设县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全国90余组地名重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我国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地名整改就此展开了。在地名整改过程当中，会尽量的保留那些较为远古、政区稳定或者是广为人知的地名。比如说山东原有吴地县，明朝时呢，因为避讳朱棣，改为呢海丰县。民国时期，人们呢发现山东和广东两地都有海丰县，于是便将山东的海丰改回了古称吴地。北京和江苏

也各有通州。为了区分开来，北京通州改为了通县，江苏通州呢改为了南通县，也就是今天的南通市。安徽还有陕西、云南三省都有定远县。后来呢，将陕西的改成了镇巴县，云南的改成了穆定县，保留了安徽的定远县。更夸张的是啊，连读音相同的地名啊也改了，比如说陕西省的潼关县与潼关县。我们这里说的潼关，第一个呢是相同的潼和做官的官，第二个潼关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三点水的加上儿童的童的这个潼关。潼关县的这个音呢，两县读音相同。在1946年的时候，潼关县改为了潼川县，也就是今天的潼川市。民国时期呢，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带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地名呢，也进行了更改。比如说，四川的理番改成了理县，甘肃的扶羌改成了甘谷，狄道改成了临洮等。但是呢，数量是有限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地名整改工作并未停止。由于大规模的区划调整，导致呢十余组新的重名现象。在1958年之前全部及时的改掉，比如说江苏的台北县与台湾省的台北县重名，前者呢被改成了大丰县，也就是今天的大丰区。四川的凉山县与山东的凉山县重名了，前者呢改成了凉平县，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市凉平区。黑龙江的佛山未必广东的佛山，改为嘉荫县。广西呢也有丽江，为了不与云南的丽江重名，被改为了龙州。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格外重视民族工作。1951年5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同年12月1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对全国各地含有大国沙文主义不友好的地名、带有大汉族主义歧视兄弟民族性质的地名、以敌伪人员名字命名的地名、用字生僻、难认难写的地名、用外国文字或外国人名命名的地名五类情况进行了整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原名迪化，有启迪教化少数民族之意，于1954年改回维吾尔语旧名乌鲁木齐。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归绥，系归化县、绥远县两县合并而来，改为呼和浩特，意为青城。此外，宁夏定远营改为巴彦浩特，属于那今天的内蒙古。新疆镇西改为了巴里坤，四川净化改为金川，贵州大定改为大方。县级以上地名共改动了59处，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地名此时呢也被替换，比如说中朝边境上的安东和吉安，中越边境上的镇南关和镇边县分别改为丹东、吉安、友谊关和那坡。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声势浩大的汉字简化运动，地名当中的生僻字也被读音相同或者是便于认读的字替换掉。在简化字总表当中，对这些新地名进行了逐一的规范，比如说青海的门源县、陕西的周至县、富县、四川的岳西、新疆的和田、黑龙江的爱辉县等。地名当中的异体字呢也先后被规范，比如说河南的浚县为了避讳孔子而生造的丘字也被替换掉，商丘、章丘、内丘、安丘中的丘字均改回了丘陵的丘。自民国以来呢，在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上，孙中山所设想的地方两级体制并未得到彻底的贯彻。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很多省份所辖县数量数十上百，兼之交通不便、通信不畅、战事不息，给各省治理带来了困难。基于现实的考量，1932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各省内部分区设立了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行政督察区，指导辖区内县市政务，
通称专区。新中国成立之后沿用专区建制，并于1968年起改称地区，这就为以后的地改市和市管县体制埋下了伏笔。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地改市与县改市。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设立浪潮并未停止，社会主义大地上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其中呢有合肥、南宁这样的省级政治中心，有大庆、攀枝花等工业城市，有深圳、珠海等新兴城市，还有一类地级市是由原地区改设而来的。地区系历史遗留产物，为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比如说福建原有宁德地区，下辖宁德、福安、福鼎还有霞浦等九个县，地区行政公署驻宁德县，之后呢改为县级宁德市，1999年升为地级市，是省政府的派出机关。1949年全国呢共有地级市54个，地区170个。1983年我国实行地改市体制改革，将原有的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县改为市辖市，相当于县直接改为地级市，或将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地改市改革从江苏试点，并在全国逐渐推广开来。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地级市293个，地区呢仅有7个，包括大兴安岭、阿里、阿克苏、喀什、和田、塔城、阿勒泰。地改市的直接结果就是地名的变迁，比如说原山西吕梁地区下辖离石、孝义、汾阳、交口等县，地区行政公署驻县级离石市，地改市后离石撤市设区，属吕梁市管辖。再比如说安徽徽州地区于1987年设市，没有直接叫做徽州市，而是改称黄山市。同样呢，是自1983年开始，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我国在既有的直辖市、省辖市之外，另设县级市。江苏的昆山市、浙江的义乌市、福建的晋江市、甘肃的敦煌市、四川的都江堰市等，都是呢在此之后新设的县级市。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设了394个县级市。同时，市管县改革也在全面推进。所谓市管县，即是指以地级市管辖周边的县和县级市，以加强城乡合作，保障城市农产品供应。这样呢，地级市在实际上变成了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截至目前，除了海南省和台湾省之外，我国各省市已全面实现市管县。新设的市区的命名方式呢多种多样，比如说这一时期呢合出了很多新的地名，也分出了不少旧的地名，分分合合见证了区划的变迁。前者比如和河南兰丰考城二县为兰考县，和湖北襄阳樊城二县为襄樊市。后者比如将旅顺大连合称的地名辽宁吕大市改为了大连市，将荆州沙市合称的湖北荆沙市改为了荆州市，将石家庄修门合称的河北石门市改为了石家庄市。但是呢，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地方形象很重要，于是很多县设市或改区之后，便以古代的府州名代替县名，比如说北京通县改为通州区，浙江宁波的鄞县改为鄞州区，江苏泰县改为泰州市，广西横县改为横州市，山东滕县改为滕州市，河北滦县改为滦州市等等。除此之外，一些或响亮或有名或古雅的地名也是各地呢招商引资的重要名片，风景名胜区往往最受青睐。继徽州地区改设黄山市之后，四川灌县更名都江堰市，福建崇安县更名武夷山市，
湖南大庸市。

0: 市，更名张家界市；四川南平县更名九寨沟县；云南中甸县更名香格里拉市等。历史典故也为重要的改名选项。因相传炎帝埋葬于境内，湖南澧县改名炎陵县。在湖北蒲圻市，因为呢是赤壁之战的发生地，更名为赤壁市。有些地方呢则恢复了更具文化价值或者是经济价值的传统地名。湖北襄樊恢复古地名襄阳，西安户县改为户邑区，云南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2016年4月13日，徽州更名黄山。30年后，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的文章，称慎重更换地名就在于对地名有感情，这种感情是个人的，是家族的，更是地方的，民族的。诸多地名情感的滋生、蔓延与丰富，才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地名所承载内涵之丰富，决定了其不仅仅是一方代号，它的每一次更迭也恰似随着历史的足迹，如雪泥红爪，留下线索供世人追寻，成为中华大地上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文。

0: 南京云锦，美若云霞，寸锦寸金，锦中之冠。在中国成语中有许多表示华丽美好的词，如锦绣前程、如花似锦、锦上添花，都带锦字。锦这个字最早是指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因其图案如天上的云霞般绚烂夺目，就生成了很多成语。在汉字中，一般表示纺织品、绣品的字，偏旁一般都是绞丝旁，但云锦却是一个例外，锦用了金字旁，这是为什么呢？云锦被形容为寸锦寸金，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云锦因用金丝银线装饰，色泽光丽灿烂，状如天上云彩而得名。
0: 走进故宫，我们总是能够观赏到古代帝王精美的龙袍，那金光灿灿的炫目色彩和精湛工艺让人惊叹不已。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霞，包括北京十三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装花纱龙袍，是用金箔、孔雀羽毛织成，色彩变幻，浮雕般美轮美奂的效果。以上提到的稀世珍品都是采用中国的云锦技艺织就的。云锦的锦字是金银的金加上箔，箔是丝织物的总称。锦字的来源呢，在东汉时期一部专门探求各种事物名字源流的书《释名》当中有这样的解释：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为尊者得福。意思是说，锦相当于金，因制作材料贵重，技艺考究，极费工时，锦的价值就如金子一样贵重，所以只有地位尊贵的人才配穿着。中国古代的丝织品有许多品种，绫罗绸缎丝帛绢锦等，它们采用不同材料、不同织法，比如经纬线交叠关系的不同，从而达到触感和光泽度等的不同。其中锦的工艺要求最高，也最贵重。那么制作锦到底有多费功夫呢？据介绍，一台四米高的织机需要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位师傅配合，手工操作一天只能生产5到6厘米长的云锦，故有寸锦寸金之说。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程师张洪宝说，
2: 云锦呢，它每一梭是分段进行挖花，根据它这个是纹样的大小和颜色的复杂程度，如果颜色很多，它这个每一梭它能分成10几段到20几段不等，那么这样呢就会为制造带来很大的这个花费很大的功夫。
0: 为什么织锦如此费功夫？这和它的复杂有关。锦的材料非常丰富，包括金线、银线、铜线及蚕丝、绢丝和各种鸟兽的羽毛等，把这些材料变成纺织材料，再织出精美的图案。中国有四大名锦，分别为南京云锦、广西壮锦、苏州宋锦、成都蜀锦。其中云锦是在继承历代织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融汇了其他丝织工艺的经验，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被誉为锦中之冠，在元明清三朝都是皇家御用贡品。南京丝织业最早可追溯到三国东吴时期，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叫锦署，至今已有1600年历史。到如今，在众多织造业中，只有云锦还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提花木屐织造。2006年5月20日，南京云锦木屐装花手工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京云锦配色多达18种，生产工序极为复杂，主要有5大部分，也就是纹样设计、 挑花结本，造机原料准备制造。其中挑花结本是云锦制造最精妙的部分，它至今无法用现代机器代替，还需要靠技艺来编织。云锦制造传承人周双喜说，
2: 坐在下面呢，这个是叫织手，简单来讲负责这个面料的颜色。
3: 那么上面一个人呢，就是把这个挑花结本的这个很纬线的东西，按照顺序一根一根的，然后把那些所有一根里面控制的镜线提起来，那么下面的人就像接收信号一样，你提起来我就接收信号，我就知道这个上面供绿颜色还是这个地方供红颜色，只要把颜色串上去，它的图案自然就形成了。
0: 与宋锦、蜀锦相比，云锦的主要特色就是竹花异色。从工艺上，宋锦、蜀锦是通茎通尾的织物，而云锦则是运用挖花盘枝的技艺，也就是通茎断尾的织物。通茎断尾、挖花盘枝，这些高妙的手工技艺让南京云锦拥有了最为复杂、最具代表性的品种庄花。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2: 它能随意的就是变换花纹的颜色，假如说一个幅面上它有十朵这个牡丹花，如果你想做，它十朵的颜色都能不一样，如果有100朵，它也能不一样。
0: 金银在织物中大量运用是云锦的一大特色，尤其是三色金的使用，使得云锦的色彩更富于变化。庄花很多使用孔雀羽线和丙金线，前者是鸟的羽毛，后者是牛皮纸与金箔捻成的线，很容易因为无法控制力度把线扯断。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2: 就是云锦大量用金线，那么金大家都知道是个调和的颜色，那么大量用金以后，很多浓烈的颜色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和谐。你像一个团龙的话，得有几百米甚至上千米，那么它有很多，整个团龙这个绿的部分都是孔雀翠羽线，在不同的光线

0: 面下或者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光泽，可以产生出五彩的光芒。那么孔雀翠羽线在错脸成线的时候，它孔雀翠羽和棉纱线会呈立体交错的缠绕，那么在我们这个整个织面上，会呈现出一种带有浮雕性的效果。
1: 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销空，新样小团龙。这是明末清初文人吴春梅笔下的南京云锦，从昔日的皇家御用贡品到今日的中国非遗传承，南京云锦不但具有珍稀瑰宝、昂贵的历史文物价值，它也承载着雅俗共赏、吉祥如意的民族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今天我们带大家了解地名里的远古史。历史的车轮行过辽阔大地，总能在某些特殊拐点留下难以磨灭的折痕。打开神州地图，我们可以在历史的天空看见无常的风云变幻，又可以在岁月长河磨洗出文明古国的精神图腾。几千年来，我们自称炎黄子孙，那么关于神州地名与华夏青史的故事，就要从一片被赋予炎帝及神农氏之名的神秘土地湖北神农架说起。千峰陡峭，万壑争流，这片位于我国湖北省西北部的林区，有着来自更古时代的美感。再看它与远古传说关联的神农之名，更添了几分神秘。相传上古时代，人们饱受瘟疫横行之苦，

此地是草药茂密之地，但大多数珍稀草药都生长在悬崖绝壁处，不易取得。神农氏在此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及腰，此地遂得名神农架。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很古老，但神农架作为地名出现的时间却很晚。1943年，教育家贾文志率150名科技人员考察神农架，编写了神农架探查报告。这份报告认为，神农架起于何时，待无可考。据当地土人云，昔时神农皇帝于其处采木建屋，功未遂而神农升天成神，空留屋架于人间，后人遂以神农架之名也。可是在古代文献当中完全寻不到相关的记载，神农架之名直到近代才首次见于文献。清同治年间所编地方志《兴山县志》载，老君山其最高处曰神农架。其实在地图上，这一类与中华远古史关联的地名不在少数，而神农架也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处了。它们的意义呢，并不在于那些上古传说是否的确在此地发生，更多呢是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神农架作为传说当中以药抗疫的代表，它的事迹被附会于荆楚大地上的一片森林当中。这地名背后蕴含的是人们通过对这一位传说人物的追思，祈祷疫病退散，天下无疾。神农架在今天的行政建制当中仍是特殊的存在，它由湖北省直辖，全称为神农架林区，是中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划。一个林字，可知此处定是风光秀丽，物华地灵。很多呢与传说时代息息相关的地名都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地名诞生时间要远远晚于事件发生时间，二是呢，虽然以历史传说人物命名，但是背后蕴含着人们对平安的祈祷和对自然的敬畏。历史上，洪灾对农耕民族同样是梦魇般的存在，治水问题曾让历代统治者焦头烂额，对洪水的畏惧就很容易令人们对远古时代的治水英雄产生崇拜和怀念。盘点沿革至今与远古传说关联的地名，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与大水治水的故事关联的特别多，尤其是黄河长江流经之处，如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河南省禹州市，还有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山东省的禹城市、浙江省的杭州市等，遍布大江南北。以知名度而论呢，杭州绝对算得上是顶流之一了。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杭州地名呢由来也与大禹有一些渊源。杭州古称是临安、钱塘、武林、杭城等，而它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名字叫余杭。余杭的由来呢，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见于清嘉庆《余杭县志》记载说，余杭本为禹杭，因大禹在此治水而得名，之后转讹为余杭。其二呢，则认为余杭系百越语地名。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个更可信？显然那是后者，因为第一种说法不仅出现的时间非常晚，而且从事件的本身来推断也不太能立足。这种判断呢，主要是基于大禹以及夏王朝的活跃范围而定。夏禹呢，是夏朝的开国君主，他生活的时代基本呢还是处于原始氏族制度的末期，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交通闭塞，所以呢禹同时活跃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诸地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那么与他有关的众多地名当中，哪些最有可能真的是大禹治水地呢？根据有限的文献推测呀，远古时代的夏部落联盟活动地区大致呢西至今天的河南西部和陕西南部，东至河南、河北和山东三省交界，东至河南、河北和山东三省交界地，与当时存在的其他部族呈犬牙交错之局。从夏部落活跃区域来看，今天的河南和山东部分地区为当年治水地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位于江南的浙江则很难扯上关系。
通过溯源不难发现，与大禹相关的地名更多呢是寄托着饱受洪灾之苦的民众之心愿。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下辖的禹王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因著名古迹禹王台而得名。禹王台呢又称古侯台，最初与大禹并无关系。相传春秋时期，晋国乐师师旷曾在此吹奏乐曲，称此台为吹台。自元明以来，开封屡遭黄河水患，苦难的开封人民不禁怀念远古时代的治水英雄大禹。明嘉靖二年，人们怀着对大禹的敬仰，于古台之上建禹王庙，为其供奉香火，祈祷他能守护这一方水土，从此才有了禹王台这个名称。地处河南省中部的县级市禹州，关于呢下禹的传说更为久远和有力。毕竟呢有《水经注》铭文记载，下禹始封于此。禹州古称夏邑，有说法认为这里曾是夏朝都城，又称夏都。禹州之名啊，不是自古有之，历史上他还曾拥有过阳宅、颍州、均州等名，直到明万历三年四月，因避明神宗朱翊钧讳，加上此地本身就有大禹传说，故而改均州为禹州。其后提及禹州，皆言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位于山东省西北部的禹城市，同样呢在千年前就流传着大禹在此治水的传说。唐天宝元年设县名为禹城，并于城西建立禹王亭，其意呢就是纪念大禹率众治水，也祈求大禹保佑这一方安宁，不受洪灾侵害。后来的变迁岁月里，禹王亭数次毁于战乱，但动荡之后总会重新修建，至今犹存。位于安徽东北部，作为淮河文化发祥地之一的蚌埠市禹会区之名，和禹会诸侯禹取涂山等历史事件相关。禹会古为涂山氏国，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禹墟在涂山西南八里。相传因大禹在此会盟诸侯，商议治水大计而得名。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武王伐纣路线图。从殷商时代起呢，因重大历史事件而诞生的地名逐渐变多，而且呢，不再像远古史当中那般飘渺，而变得具体、有史可查、有迹可循。打开河南省地图，在洛阳、焦作、新乡这三座城市下辖的区县里，会发现有不少地名皆因3000多年前的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武王克商之役而诞生。周革殷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周文王励精图治，国力渐强之后与殷商决裂，创天下三分以得其二之局，为周人奠定了以小邦周克大义商的基础。文王去世之后，太子发即位，承文王遗志继续伐商。对周武王而言，争取诸侯支持是取胜的关键。为便于进攻商都朝歌，周武王将都城由封迁至镐，又率大军行至黄河北岸一处渡口，举行了一次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阅兵仪式——盟金官兵。武王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带有军事性质，熟悉地形与路线，预先呢做好部署，以便日后大军渡河北伐；二是约定诸侯在此会盟，约定日期，今后与此会合誓师，打响灭商的最后一战。金指渡口，而盟显然指会盟。盟金这个地名是因武王会盟诸侯之事而诞生。这个影响历史进程的盟金究竟在什么位置呢？今天地图上有两

他认为蒙河内郡河阳县南孟津也，在洛阳城北，都道所凑古今为津，武王度之，进士呼为武纪。杜预给出的方位呢，也得到了后世大多的学者认同。当时的河内郡河阳县就是今天孟州市的古称。那今天的洛阳市孟津区有没有可能是蒙津呢？同样啊，有可能。历代学者为蒙津究竟在黄河南岸还是黄河北岸之事争执不休，其实大可不必啊陷入争论当中。首先啊，历史上黄河河道数次发生变化，很可能导致某地在南岸北岸之间发生变化，要确立3000多年前的精确的位置并不容易。其次呢，蒙津本身它是一个渡口，那么呢就应该是包括了南岸和北岸两个渡口。洛阳孟津区与交作的孟州市都是呢位于洛阳的北部，在今天呢还同属于洛阳都市圈，两地的距离较近，地名源自同一个历史事件也是合情合理的。公元前1046年，周军与诸国部落组成了联合军，渡过蒙津，东进伐纣。如今河南省西北部交作市下辖的武陟县之名与这一场大进军有关。武陟县于隋开皇16年置，这是武陟首次出现。它的命名呢有两种说法，最早见于明万历年编撰的《武陟县志》，此地因是周武王进军客商，题牧野之师，兴资土之地，遂名武陟。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陟有登高之意，认为呢可能是武王进军途中在这里登上一座高山而命名。大军向商王都朝歌不断的推进，在决战打响之前，周武王做牧士进行全军总动员，随后与朝歌城外的牧野与殷商展开最后决战。牧野位于今天的河南新乡市北部。牧野之战前并非专有名词，而是相对殷都朝歌而言的位置。当时都城由内而外的位置分别以城、郭、郊、牧、野来称呼。简单的说呢，牧野原指呢都城郊外的地方，但牧野之战之后，牧野就专指这一片地区了。牧野古战场的具体位置历来争议颇多，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新乡市奉泉区和卫辉市之间的山路发掘出大量文物后，才基本确定了战场的地理位置。2003年12月25号，国务院批准同意新乡市郊区更名为牧野区。此后，人们但凡见到此地名，便能联想到3000多年前那场决定商王周兴的命运之战。灭商之后，周武王罢兵归西，我们呢也跟随武王回师的路线，将目光再转回到洛阳地区。与孟津区毗邻，位于洛阳盆地东隅的偃师市，其名同样源于这一场战役。偃师呢曾以古都著称，有洛阳九朝古都半在偃之说。偃师呢古称西伯，为商三伯之一，相传帝喾和汤在此建都。偃师县在先秦时已设置，秦统一之后，偃师县与勾氏县屡有分合，但偃师之名一直沿用。唐德宗时期，当朝宰相、史学家杜佑在《通典》当中首次在其名之源，偃师，武王伐纣，回师西戎，遂名偃师焉。武王从孟津、孟州出师，途经武陟，战于牧野，西归偃师。这几个沿用至今的地名，恰恰反映出武王伐纣之役的行军路线。除了商周易代这种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外，在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的乱世里，很多即使算不上著名，也谈不上影响深远的事件，也会贡献一批地名。比如说，河北省沧州市的南皮县，宋代的地理志史《太平元宇记》记载，此地是因齐桓公兴兵救燕，北伐山戎，至此筑城至皮革而得名。当然呢，还有一类与历史著名人物有关，如陕西省的延安市吴起县。这里呢，既不是战国名将吴起的故事。

乡，也不是他长期生活的地方。但在清嘉庆24年，靖边县置镇时，采用了吴起曾在此驻兵戍边的典故，而命名吴起镇。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地名呢，同样来源于著名的历史人物。《水经注》记载，屈原有贤子，文员放逐，亦来归，因名曰秭归。河南省许昌市下辖的襄城县，本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而设置的，它的名字与春秋时期的周襄王在此居住相关。秦统一六国之后，改分封设郡县，是中国行政区域的一大变革。此后近百年间诞生的一系列新地名，绝大部分与秦始皇和汉武帝这两位政治强人有关。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太原锣鼓。太原锣鼓是由早期的社鼓演变而来的，绛州的鼓，威风的锣，太原的锣鼓五大伯，是人们对山西三大鼓种的赞誉。太原锣鼓最大的特征是粗犷豪放，雄浑激越。太原锣鼓的产生与社火有着渊源关系，属于村社社火的社鼓类。目前最早的锣鼓曲牌社家鼓源于太原市南郊范家堡古寨村武家庄的民间社火锣鼓，至今武家庄的社火锣鼓仍然留存着早期社火的痕迹，而古寨的社鼓则始终伴随着后汉皇帝刘知远的妹妹出入寨打社鼓的美妙传说而久演不衰。在各种各样的求神祈雨、闹红或庆丰收的民俗活动中，当地群众自发地组成了本村的锣鼓队，打起鼓，敲起锣，满腔热情地演奏着当地世代相传的锣鼓曲牌。建国后，太原锣鼓开始为庆典、贺功、报喜、联欢等助兴。现如今，太原人举办婚礼，喜欢邀请锣鼓队造个动静，营造喜庆的氛围，这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也是一大特色。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参加员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远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每天1集，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要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0: 该片共7集，分别为《问道》《定向》《铁流》《信仰》《磐石》《根基》《丰碑》，每集约50分钟，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全面反映胜利完成震撼世界、标炳史册的长征的伟大意义，集中展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赤胆忠诚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
1: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纪录片，将引导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0: 记者14号从司法部了解到，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1: 据了解，法治督查将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领导干部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发适用，规范招商引资等方面的问题开展重点督查，持续深入纠治乱收费、乱检查、乱罚款、乱查封及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着力推进相关领域严格执管、执法到位，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依法履职尽责。
0: 督查组由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部级干部带队，有关单位和地方业务骨干、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加。督查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部署要求，精准发力，务求实效。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森林防火食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 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4: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橙子，
2: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10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嘱托，真抓实干，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持推进政治要件全面落实，渐渐落地。
3: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与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我们推进“十五五”时期健康青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要求，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立足青海实际，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建设高原特色健康青海，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要坚持预防为主，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持续增强卫生健康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加快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稳步提升主要健康指标，努力提高青海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要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深化组团式医疗帮扶，建强用好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重点平台，健全中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高原医学研究步伐，发展高原康养产业，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要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持续做好地方病防治巩固提升工作，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18大以来，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健全台账管理机制，逐项推进落实，严格落实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贯彻到位、执行到位、落实到位。要健全督查督办机制，常态化开展跟踪督查、专项督查，锤炼干部能力作风和责任担当，一张蓝图挥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以全省一盘棋引领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10月14号，由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联合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的青海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主题活动在西宁市市民中心正式启动。
2: 此次活动紧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主题，融合情景演说、授旗宣誓、互动问答、现场宣讲等多元形式，让精准、暖心、接地气的便民利民服务走进群众，贴近民心。活动邀请参保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快递小哥、合作单位等代表参加。
3: 活动在主题情景短剧《社保很重要，规划要趁早》的精彩演绎中正式开启。情景剧通过新旧对比、正反案例、通俗直观的普及、早参保、长缴费、多受益的社保理念，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科学长远的社会养老保险规范意识。主题快板《基金安全人人守，幸福社保大家享》将社保基金安全、依法参保、合规用保、守护民生钱袋子等核心内容融入板块词中，以接地气、易传播的文艺形式向群众普及社会保险基本安全法规，号召全社会共同守护社保基金安全底线，营造人人重社保、人人守护基金的良好氛围。
2: 活动现场为省级和西宁市两支社保服务先锋队授旗，并宣布先锋队正式履职启航，标志着基层宣传、下沉服务、便民攻坚工作全面常态化、专业化、队伍化。省市两级社保工作人员围绕群众最关心的灵活就业参保、缴费档次、社保转移接续、待遇申领、退休预服务等热点问题，以一答一问的互动形式答疑解惑。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社保政策集中宣传专区，工作人员通过讲解宣传展板、一对一精准解读、手把手指导线上业务办理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全民参保、社保惠民、基金安全等重点政策，精准解答群众参保困惑，化解办事难题，切实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10月14号是第57个世界标准日，青海省同步启动系列标准化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强制性标准宣贯、标准化知识进学校、标准开放日等多元形式，同步联合各市州市场监管局开展普及宣传，持续提升全社会标准化意识。这是记者从当日举行的青海省标准化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3: 标准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工具，也是我省建设生态文明高地、打造产业四地的重要技术支撑。自2021年底省委省政府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实施意见》以来，全省锚定各项工作目标，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基础能力建设各项标准化工作，标准供给持续扩容，标准应用不断深化，标准化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一系列扎实成效。
2: 立足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特殊使命，我省把标准化作为生态治理的重要技术抓手，统筹推进双碳建设、生态综合治理、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标准化建设，深度参与电解铝、碳足迹、能耗限额等国家标准研制，出台林业草原碳汇监测计量地方标准，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技术支撑。全国首发废光伏组件和废风电机组叶片利用处置污染控制技术导则，填补国内退役新能源固废处置标准空白。
3: 聚焦产业四地建设，青海打通科技创新与标准创制转化通道，将标准研制嵌入科技项目立项、验收以及职称评审、绩效考核，完善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部分团体标准指标优于国标、行标，直接服务一带一路国际贸易验收。清洁能源领域深度参与光伏、风电、储能高海拔应用国标、行标编制，全国率先出台5项绿色算力基础设施地方标准，完成4项高原机械国家标准研制，补齐高海拔装备技术短板。
2: 与此同时，海淀县作为西北五省唯一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综合试点，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海淀样本，格尔木广播电视标准化试点 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养老托育、儿童福利、藏医药、家政服务等民生领域标准持续落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3: 10月14号，青海省民政厅发布数据，截至到9月底，全省各地已全面完成取暖救助资金发放工作，共计为全省17.91万户城乡困难家庭发放取暖救助资金1.52亿元。
2: 省民政厅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兜底保障工作部署，切实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保障困难群众温暖安全过冬，要求各地民政部门按照城市低保对象和城市特困供养对象每年每户1000元，农村低保对象和农村特困供养对象每年每户800元的标准，为城乡困难群众发放2026年冬季取暖救助。
3: 自2017年全面建立覆盖城乡的取暖救助制度以来，青海省已累计为165.08万户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对象发放取暖救助资金14.04亿元。省民政厅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其他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情况，针对取暖救助后仍存在生活困难的家庭，及时通过临时救助予以解决。
2: 10月17号到18号，元青杯足球邀请赛将在海东市举行，来自山东、江苏、浙江、青海的4支精锐足坛队伍跨越山海集结，以足球为纽带，共赴高原绿茵之约，上演热血沸腾的高原足球盛宴。
3: 本次赛事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对口支援重大部署，以足球赛事为媒介，打造元青工作新载体，拓宽元青省市与青海交往交流交融渠道，展示新时代元青工作新成效，讲好元青故事、民族团结故事、青海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据了解，参赛队伍中，江苏徐州队为苏超8强，浙江台州队为浙超6强，山东聊城队为鲁超4强，海东天佑德足球队为青超亚军。4队风格迥异，既有老牌劲旅、实力强队，也有青年新军和本土队伍。北京、天津、上海元青指挥部将协调足球球星、知名裁判、明星解说员等参与赛事及相关交流活动。
3: 根据赛程，参赛的4支队伍抽签进行淘汰赛，于10月17号上午、下午各赛一场。10月18号决赛前，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将与受邀球星、参赛省市球员代表混合组队进行一场比赛。随后，淘汰赛胜方队伍将展开冠军争夺，赛事最终将产生冠亚季军，并向参赛队员发放青海好物特色产品作为纪念奖品。

0: 在此期间，主办方将同步开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集中展示对口支援成效和六省市对口支援特色亮点，组织青海好物推介、拉面技艺展示、中藏医药体验，推动球员、球星、裁判对对口支援学校交流，促进有关球队与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建立长效互访交流机制。
1: 10月14号，记者从西宁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西宁市生态环境局近期在第三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专项监督检查中，依法查处一起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不规范监测行为案件。该案件系2026年1月1号《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施行以来，西宁市适用该条例查处的首起案件。
0: 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在第三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专项督查检查中，查实某生态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在开展委托监测业务过程中，存在两名采样人员同一时段在不同点位采样，为持证人员单独开展采样等违法行为，而且未严格按照生态环境监测规范标准实施监测，存在监测数据失真风险。
1: 经全面调查取证，该机构上述行为违反了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相关规定。市生态环境局依据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第43条规定，依法对该监测公司作出行政处罚，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0: 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是环境决策执法监管的重要依据，本案通过行政处罚手段严厉打击不规范监测行为，守住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可靠的底线，为生态环境管理工作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该案的查处彰显新法刚性权威，通过用法治手段压实第三方监测机构主体责任，用一案警示一片，对第三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形成有力震慑，督促机构对照条例自查自纠，紧绷依法监测这根弦。
1: 10月13号，记者从青海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日前青海印发专项通知，对全省森林草原防火区划定、防火区规定及配套管控工作作出系统安排。
0: 通知明确，全省统一划定每年10月1号到第二年4月30号为森林防火期，每年9月15号到第二年6月15号为草原防火期。各地需结合本地资源分布和火灾发生规律，按照完成防火区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遇极端高温、连续干旱等特殊气候条件，可依法提前或延长防火期，相关调整情况逐级上报备案。通知同时要求各地通过政府官网、村社公告栏、林区卡口、农牧区大喇叭、新媒体平台等载体，多渠道公示防火期、防火区范围、禁火要求和火警举报电话，在林区草原入口、聚集点、景区等关键位置设置醒目警示标识，提高群众知晓率和宣传全覆盖。
1: 针对防火区内管控重点，通知强调要督促各类经营主体配齐防火设施，严禁野外用火，进入防火区的机动车辆和机械设备需按照规定安装防火装置，配备灭火器材。各地可设立临时防火检查站，统筹消防救援机动力量和社会救援力量开展巡查宣传，同步开展防火登记检查和针对性宣传，大力推广绿色低碳祭扫，强化火案快查快处和行刑衔接，形成有力震慑。
0: 火源管控方面，通知明确，防火期内遇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各地要及时划定高火险区，确定高火险时段，依法发布封山禁火令并逐级备案。针对春节、寒衣节、清明节等传统祭祀节点，设置集中祭祀区，严防火源进入入林。各部门要加密联合会商研判，及时发布火险预警信息。高火险等级内 严格执行七严禁刚性管控要求，封山区域出入口全部设立检查站点，暂停非必要野外生产经营活动，确需实施的涉火项目需经县级森防止专项审批，专程安排专人跟班监护。
1: 各级森林防火指挥办公室将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对责任落实不到位、隐患排查走过场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引发火情火灾的将依法依规处置，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0: 10月10号到12号，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第一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海北州第二高级中学举办。
1: 赛事设置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竞赛、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竞赛和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竞赛四个比赛项目。经过层层筛选，共有350个作品、404名师生参加竞赛。
0: 赛事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严谨评分，共评选出60个优秀奖、9个优秀指导员奖、3个优秀组织奖和参与奖，为全省和全国大赛储备参赛作品。同时通过搭建科技创新大赛这个展示交流成果转化的平台，师生们收获了创新思维的碰撞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全县青少年科技创新事业发展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1: 10月13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主办、青海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海东市委宣传部联合承办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社科大讲堂海东专场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开讲。
0: 活动特邀青海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青海海东河黄文化博物馆原馆长赵元杰做题为《弘扬河黄文化，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讲座。讲座围绕一个基本判断、两个本质特征、三个关系、四个时代价值、五种表现形式、六大工程、六个维度开展，系统梳理河黄文化的历史渊源、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溯源河黄文脉，解读大美青海，展示海东人文魅力，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深化对地域历史文化的认知认同，为传承弘扬河黄文化，以文化助力海东高质量发展启迪思路，拓宽视野，指引方向。
1: 参会人员表示，讲座立足黄河文化、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视角解读河黄文化，让大家对河黄文化时代价值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今后将以此次讲座为契机，充分挖掘盘活河黄文化本土资源，用心讲好河黄故事，让散落在乡土间的文化瑰宝焕发光彩，持续推动河黄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工作走深走实。
0: 近年来，青海省民政厅扎实推进婚姻登记机关四室两厅标准化建设工作，持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环境，规范业务办理流程，提升公共服务质效，全面完善功能布局，配齐服务设施，健全工作机制，全省婚姻登记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1: 严格按照民政部门标准化建设要求，全省45家婚姻登记机关统一完成四室两厅及结婚登记室、离婚调解室、婚姻家庭辅导室、档案室、后登大厅、颁证大厅功能区规范化改造，实现婚姻登记、离婚办理、调解矛盾、婚姻辅导、档案保存、群众等候、庄重颁证等独立分区，专室专用。同步增设便民休息区、资料填写指导台，为群众营造舒适便捷温馨的办事环境，从硬件上夯实服务基础。
0: 同时完善婚姻登记机关软硬件设施设备配备，规范设置办事公示栏、政策宣传展板、填表专区等，公开办事流程，群众办事更加透明化、便捷化，对历年婚姻登记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统一归档，实现婚姻登记档案安全保管、数据精准可查，全面保障婚姻登记业务安全有序高效运行。从四室两厅标准化建设完成以来，

0: 婚姻登记服务软硬件条件实现全面提档升级，办事窗口效率明显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持续改善。
1: 此外，建强婚姻登记服务人员队伍依托婚姻家庭辅导室常态化开展服务，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的婚恋观、家庭观。今年以来，全省共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3316人次，受理离婚预约冷静期疏导2309多例，成功调解婚姻家庭矛盾482起，有效降低冲动离婚率。用好办证大厅阵地，常态化开展集体颁证、文明婚俗宣传、移风易俗宣讲等活动644多场，倡导婚事新办简办，逐步形成标准化、规范化、温馨化的婚姻登记服务新格局。
0: 10月10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公安局立足辖区实际，率先在全省实现国道山区重点路段路况全天候直播，以科技化可视化管控模式抓实 G345 杂多段道路保通工作，路况直播上线24小时，累计点赞量突破10万，观看人次近1.3万，在过境货运司机群体中广受好评。
1: 受 G109 国道维修施工影响， G345 国道杂多段已成为连接青藏两省区的重要陆路通道，过境重型货运车辆车流大，通行频次高，道路保通与安全管控压力突出。其中瓦砾山路段全境地处高海拔山区，山势陡峭，路况复杂，进入秋冬季后，辖区降雪、降温、大风等恶劣天气多发频发，路面极易积雪结冰，加之外地过境驾驶人对高原山区气候特点、路段风险掌控不足，道路交通安全防控压力持续攀升。
0: 针对高原秋冬道路管控难点堵点，杂多县公安局依托新媒体直播平台推出全天候不间断路况直播服务，实时展示瓦砾山路段路面状况，动态更新一线路况信息，精准面向货运驾驶人开展靶向安全预警，提醒驾驶人依据实时路况错峰出行，科学规划路线，有效规避冰雪道路通行风险。
1: 后期杂多县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线上直播预警加线下巡控除患联动工作机制，紧盯秋冬季节恶劣天气变化，持续提高高原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下请收听胡杨、杨京拉毛、胡启航采写的录音报道，以工代赈显智慧，村民还能当匠人。
3: 自己行政了，自己走的，自己还挣钱了，这是怎么个子好心思的？这没有白挣。
4: 海南州恰不恰镇东乡卡村，一条新修的村道旁，村民李生珍正和乡亲们浇筑最后一段沟渠。他一边抹水泥，一边笑着这样说：“让李生珍这么高兴的，不只是这条自己亲手修起来的家乡路。今年恰不恰镇把以工代赈项目的建设权交到了群众手里，能用人工就不用机械。”能用村民就不请专业队伍，路要自己修，办法也得自己想。金秋时节，恰不恰镇东乡卡村加拉村的以工代赈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施工现场大伙儿都干得热火朝天。更令人惊喜的是，记者在两个村各发现了一件宝贝。来到东乡卡村，眼前这条路宽阔平整，沟渠笔直光滑，和正规施工队干出来的没什么两样。可一问才知道，修路的没有一个是专业工人。东乡卡村村委会主任马生祥：
5: 这个渠、这个路都是你们修的？
6: 啊，几次。
5: 大概修了多少米？
6: 这个渠是2米8米，路是4.4公里。
5: 这个好像还挺平的哈。
6: 开始前后这个山是大石块， 这个全部套进来，日光就冲发着就很厉害。现在你看你这么多日下的你看啥事没有，可是这一天铺着就天天都没了。
4: 村委会主任马生祥说，开工没多久难题就来了。
7: 那么从那选出来说，我工程的一些私自集团平日农民就读人民人工批了招聘全靠经验，这个人皮肤不好是把路面就容易出现工资不平、宽金不日的情况，返工不服还拉丝不了。
4: 为啃下路面平整这块硬骨头，项目理事会一边跟着镇上请来的技术人员学标准看样板段，一边把有木工泥瓦工经验的老村民聚到工地开诸葛亮会。没想到办法还真让他们想出来了。东乡卡村村委会主任马生祥，
7: 以前是老传统，他们主要盯着人家，人家控制的话，他就是控制着不好。最后就大家想办法就行车，大家日光日葵做法商量着做了这个东西了。这个东西呢，是控制的话，他就走一步摆摆，愿意平整的。
4: 马主任说的这个东西是村民自己焊出来的铁架子，这种架子宽50厘米，长2米，是用角钢拼成的。两侧按路面设计宽度焊死定位卡槽，中间加装木板，沿提前画好的沟渠线固定间距铺开，一次就能完成浇筑和找平，再不用几个人拿着尺子反复比对。57岁的李生珍和62岁的马成武正搭档浇筑最后一段沟渠。这个年纪出门打工不好找活，能在家门口挣钱，两个人都说太好了。
5: 师傅，咱们现在做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8: 渠上的模板呗。
5: 哦，渠上的模板。这个是怎么弄的？给我们示范一下吧。
8: 就这样，把这个里面平整放进就行了呗。
3: 高低一放，平整一放
5: 就。它这个就比较平整吧。
8: 就是打出来很好看呗。
5: 对对对，这个是谁想出来的主意？你们想出来的吗？
8: 大家主观的笑出来是，咱们为他打工资一直叫人意思，就笑出来是呗。
5: 您觉得这个好不好？
8: 后面这个损翻呗，亏呗。木头架这个要是固定不出去找地了呗。那种是弄笑着笑着不行了。
5: 你们以前干过工程吗？
3: 录第一次。
5: 录第一次。
3: 反正这政府给子路呗，那么往回去修呗。
5: 这一块都是你们修的吧？
8: 就是我们修的。
5: 现在看这个修的路什么心情？
8: 还可以吧，
3: 可以吧，你看，这反正是他们没说听吧，反正自己走路自己走的，自己还挣钱了，这是不过是好奇迹的，这没有白挣。
5: 工资今年怎么样挣的？
3: 挣的好的。
5: 好的。
3: 怎么说挣的呀？还放心呗，政府给的呗，再不给钱不给不安呗。
4: 几个月干下来，李生珍和马成武已经把这个铁架子用得得心应手，一次就拉出笔直平整的基准面。效率和质量都提升了一大截儿。东乡卡村村委会主任马生祥，
7: 我们日光来着，电焊那啥的，群体群众分给了纸贴，小路施工是50%，有省事有快，反正打出来个比较好看，这质量上也是比较好一点，一直利用这边，再你不用薪资更换那个。
4: 一个铁架子省下的不只是力气，15天的沟渠，40多天的道路硬化，报名干活的村民。从最初的80-90人增加到139人，从不想干到抢着干，还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搞发明创造。面对这些变化，村委会主任马生祥感慨地说，
7: 刚开始群众们来的话，好像就是给村里干活就是那么个态度，拿着他0033是那么个，在最后这样做法大家选办慢慢自己支持些活动，干活就是给逼出了这个日工队，这是修了日工，每天干活，每天他们中午日去吃饭，日工过了吃的。现在回民还没找面，大家都是比较团结，人子凝聚力强下了。大家在这么家支持性购买，能挣钱，那作为村干部和心里比较负担呗。那么村子上拿着134万的农民工资工资钱呗，每家了10万块钱，以前人家了2万块钱。这个村子的小这么家现在班子这么发展过，也不愿意抱着外面吃。
4: 大家边干边学，从路基平整到沟渠铺设。一步步摸到混凝土浇筑的门道，普工练成大工，大工练成能独挡一面的技工，一个个都成了村里的匠人。村民们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干活，凝聚力强了，还在家门口挣到了钱。乡亲们的日子就像新修的公路一样，踏实又充满希望。
9: 大家都够心呗，大家都成就教授了，那是前世。

0: 头，村民们连午饭都顾不上吃，还在热火朝天地工作着。让记者意外的是，新修的路面上盖满了黑灰色的棉布，洒水车来回不停地浇水，这是加拉村群众想出来的土办法。加拉村党支部书记任清当周说，
1: 我们前期施工的时候就用了那种地膜，地膜容易开裂，也频繁的洒水。我们理事会的成员一起开个会商量了一下，用一下这个土工布。
0: 加拉村的难题主要出在养护上，这里昼夜温差大，传统水泥路浇筑后普遍采用塑料薄膜进行覆盖防尘保湿，可薄膜不透气，温差一大，养护效果难以保证，洒水也不方便。面对施工难题，加拉村村党支部书记任清当周召集务工村民现场议事，大家坐在一起琢磨本地气候，反复试验，干脆把塑料薄膜换成了透气性好的薄毯子，全覆盖在新浇筑的路面上。薄毯子既防尘，洒水后又锁水保湿，正好适配这里昼夜温差大的特点。
2: 就咱们村以前这个路是什么样子的？
1: 以前在坑坑洼洼，全是烂下子，走不成，直接小车走的话特别难，不好走。今年这个实施一工代赈项目以后，群众积极性特别好，组织力也特别好，大家愿意在家门口工作，外面的年轻人都回到村里来了，村里也热闹起来了，不只是那个老人和小孩，孩子们的教育也更好了。
0: 38岁的财相卓玛家里有2个孩子，因为要时常回家照顾孩子管理庄稼，外出打工总是干不长。自从参加了以工代赈的项目，每天在家门口工作就能挣200块钱，真正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他也发自内心的高兴。
2: 干得开心吗？
3: 干得开心，特别开心。
2: 为什么？
3: 我们庄子里的全部都一块这样干，先干活先聊天。
2: 每天期待干活啊？
3: 就是早上我们早早起床又赶紧过来聊天呀，干活我非常开心，就是。
2: 对，那跟在外面打工，就是这边好处最大的是什么呀？
3: 最好处的近一点吧，有时候我们下班了，我们一起做饭、吃饭呀、聊天呀。
2: 这些你以前干过吗？
3: 没干过，没干过，不难，
2: 不难。
3: 有人教，我不会的时候他们来教。外面去的话，他们也不让学呗，对吧？一天我们工资是200块吧？对上。我们其他地方去的话，一天就最多也150和160，就是这样的。非常开心，这样的话我期待每年都是有这样的项目。我们村里
0: 为了把养护工作落到实处，村里专门安排人24小时守着刚完工的路面，直到水泥完全风干固化，严防人畜踩踏损毁路面。完工后的路面完好平整，连小动物的脚印都没有留下，养护的成效也得到了技术人员的充分肯定。加拉村2026年道路提升改造以工代赈项目施工员华家才让说，
4: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严把质量安全关，统筹现场用工，抓好就是技能培训这块。关于技能培训这块的话，我也是咱们共和县的人，咱们加拉村村民也是我的乡亲，父老乡亲，是特别乐意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一些技能全部交给他们。
2: 现在他们掌握的怎么样？
4: 现在基本上就是像以工代赈项目这种道路硬化的工地的话，他们可以就带自己的一个小的施工队出去。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他们现在又有了一个身份，就从农民牧民转变成了就是技工匠人。
0: 这些土办法不是灵光一现，恰不恰镇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坚持以工代训，把技能实训直接搬到工地上，把话语权、建设权真真正正交到群众手里，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在这些实用的土办法背后，是一套制度设计。海南州恰不恰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刘志刚，
5: 我们恰不恰镇积极从宪法改争取以工代赈项目，2025年争取下来共和县恰不恰镇东八村以工代赈项目试点。这是全省首批，海南州首个，就是2个第一。此项目为群众提供了就业渠道。

0: 提高了群众收入，以石化党建为抓手，充分发挥村级生产发展组职能作用，积极吸纳低收入群体、脱贫户、返乡农民工参与此次项目。2026年惠及群众人数为637人，增加收入为626万元。下一步我们也积极争取更多的义工代政项目，为群众提高收入。
1: 靠着自创的渠道浇筑固定架，东乡卡村的项目比计划提早1个月完工。加拉村创新的薄毯覆盖养护法保障了道路建设质量。两个村还打算把施工经验整理出来，分享给周边村镇。更让人欣喜的是，两个村村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主动思考，敢于担当，从项目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用接地气的土办法逐一破解工程现实难题，彰显出基层群众蕴藏的无穷创造力。夕阳西下，东乡卡村平整舒展的通村道路向远方延伸，加拉村路面上覆盖的薄毯静静守护着新修的村道。义工代政项目不只修建起方便群众出行的基础设施，更搭建起群众就地务工增收、施展聪明才智的广阔平台，铸就了一条群众依靠劳动增收、凭借智慧建设家乡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3: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 G0612 西宁和田高速南二城路段东兴路匝道出口黄源至兰州方向限高架撞落。目前呢，东兴路出口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接下来呢，是高速施工路段 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查科路段的巨源查卡西匝道收费站是5公里处，格尔木至查卡方向封闭施工，查卡至格尔木方向呢，半幅红河通行。G0611张问高速宁大路段，距临明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景阳岭隧道附近蒙源至扁多口方向封闭施工，扁多口至蒙源方向呢，半幅双向红河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以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2015实至关田线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接下来呢，是普通国省干线路况信息。国道109金拉线黄源县日月藏族乡土尔干村至日月山垭口路段对重中型货车实行全时段的限行分流措施。乌兰县查卡镇大水桥至都兰县宗家镇路段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3车模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祁连县边麻沟至地盘子村路段进行桥涵隧修复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交替通行。国道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 最后是国道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全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曲马来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重建施工，施工期间呢变道通行。以上路段呢，请广车辆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3: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白天呢，西宁、海东、海西的东部、海南大部、海北、黄南以及格尔木至多曲马来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呢多云或阴，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6到8度，局地呢可达10度以上。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呢，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城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黄南及格尔木市至多、曲马来、玛多、玛庆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局地可达10摄氏度以上。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1度到12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1度到11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1度到12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0度到11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5: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3: 再会。
6: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7: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
3: 西宁市裸体，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燕飞为朋友们带来的《爱的旅程》。《爱的旅程》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清新治愈的抒情歌曲啊，旋律非常的轻盈柔和，以爱与成长为核心，讲述了一路前行的感悟。陈燕飞声线呢也是非常的纯净通透，在平静的曲调当中传递着温暖的力量。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燕飞为我们带来的《爱的旅程》。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爱的旅程》。陈燕飞非常干净通透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一场关于爱的，诉说着一场关于爱的漫长旅途。人生其实本就是不断的遇见和成长啊。心怀善意的出发呢，沿途其实总会邂逅一些不期而遇的温暖。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郑文怡为朋友们带来的《星星的眼睛》。哎，那《星星的眼睛》啊，也是一首非常轻柔浪漫的内地流行歌曲，曲风呢非常的清新简约，以星光比喻我们的眼睛，描绘着纯粹的心动啊，舒缓旋律非常之舒缓，没有厚重的编曲。干净的歌声呢，也是藏着少女柔软的心事。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郑文怡为朋友们带来的《星星的眼睛》，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邓文仪为朋友们带来的《星星的眼睛》。柔和的曲柔和舒缓的曲调啊，也是描绘了纯粹简单的心动啊。安静的午后，心底美好的情怀呢，也是悄然生长。愿我们永远保持这份干净纯粹心怀的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健为我们带来的《风吹麦浪》。哎，那《风吹麦浪》啊，也是一首非常清新民谣的佳作啊，旋律淡雅悠远，以麦田为意象呢，描绘着宁静田园的图景。李健清澈的声线呢，也是书写着岁月和思念，平和舒缓，充满了诗意和治愈的力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风吹麦浪》。

风吹麦浪啊，李健清淡如水的歌声呢，也是勾勒出了麦田随风起伏的一个画面。秋风吹拂着大地，在旋律当中也是寻找着一份安宁，放下我们所有的浮躁吧，感受平凡风景当中藏着的美好，温柔的美好。好的，接下来啊，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慧珍为朋友们带来的《爱死了昨天》。爱死了昨天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情绪张力十足的流行摇滚歌曲啊，节奏也是铿锵有力，歌手爆发力十足的声线呢，直面逝去的感情，洒脱的宣告着告别过往，激昂的曲风，一经推出啊，也是收获了大量听众的喜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李慧珍带给我们的《爱死了昨天》。

哇，李慧珍为我们带来的《爱死了昨天》啊，这首歌声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力量的一首，充满了力量的歌声，斩断了旧日情感的一个纠缠啊。借着这首歌曲呢，也是放下昨日的伤痛和过往，挥手来告别，以全新的姿态呢，我们来迎接崭新的生活。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雪落下的声音》。《雪落下的声音》也是一首抒情文艺作品啊，旋律安静悠远，林俊杰的嗓音呢也是辽阔通透啊，借着落雪的意象呢，描绘了心底的思念，清冷的，非常清冷细腻啊，也是用歌声描绘着安静唯美的画面，充满独特的艺术感的 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带着淡淡的思念，让我们静下心来感受心底那份安静绵长的牵挂。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雪落下的声音》。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黄真为我们带来的《绝不放手》。绝不放手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都市的流行情歌啊，编曲也是利落大气，歌手黄真的嗓音呢也是硬朗真挚啊，诉说着面对感情坚守不弃的决心。这首歌曲没有过度的煽情，用直白的坚定表达呢诠释着守护爱人的心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黄真为我们带来的绝不放手。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黄真为我们带来的《绝不放手》。黄真沉稳有力的唱腔呢，也是传递着一份执着的坚守啊。世间美好的感情也是离不开不离不弃的守护，愿每一份真心呢都能够被好好的所珍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杰为朋友们带来的《爱的太多》。哎，那《爱的太多》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伤感的都市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内敛深沉，王杰的声线非常醇厚啊，诉说着感情当中投入太多之后的疲惫和茫然，情绪克制不浮夸。这首歌曲呢，情绪克制，我们不浮夸，细腻的刻画爱情当中的委屈和不舍。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杰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爱的太多》。

王杰深沉婉转的歌声呢，也是道尽了深，也是道尽了无奈啊。用情太深，难免会留下伤痕。感情需要适度的留白啊，学会善待自己，不必在一段关系里耗尽全部的自我。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木为我们带来的有一种爱叫放手。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也是一首内蒙热地的抒情金曲啊。旋律呢也是苍凉动人，阿木高亢厚重的嗓音呢全是为爱成全的心境，舍弃执念，也是愿对方获得幸福。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大街小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阿木苍凉的嗓音呢、阿木辽阔沧桑的嗓音也是诠释了别样的爱意，爱不一定要紧紧的占有，适时的放手也是一种成全。读懂这份让我们来读懂这份豁达呢，学会尊重彼此人生的选择。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徐誉滕为我们带来的《等一分钟》。哎，那《等一分钟》啊，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叙事感极强的抒情作品，娓娓地讲述着一段错过的爱情，嗓音的温和，故事感非常之浓厚啊，简单的旋律直击人心，是当年风靡全网的一首网络金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徐誉滕为我们带来的《等一分钟》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第四集。
1: 不好，起风了！
2: 郭队，
1: 起风了！
2: 郭队，
3: 大风把潮水吹过来了，
4: 舰上物资一旦被潮水卷走，码头就无法完工，长城战更无从进行。老天爷是铁了心要考验我们呐！
5: 码头被潮水拱跑了！啊！
4: 共产党员，跟我上！注意安全啊！
5: 郭队，小心！
6: 郭队，小心！
7: 小心啊！
4: 木板、钢管、沙袋一样不能少。第一、第二组拴绳子，第三班组往上拉。其余的人手挽手打成人墙，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有没有信心？
8: 有。
9: 我冷了，我感觉体温直线下降，听说30度是生死临界。
10: 加油啊！哎呀，郭队，有个队员橡胶防水服开业，快被冻晕了。
11: 宋军，这药要穿全球。
10: 是啊。
9: 对不起，郭队，万一我不行了。
11: 住口！我郭海英说过，一起来的，一起回去。
4: 邱福州，快送走。
12: 是。
4: 大家都在吗？
8: 都在。
4: 大家都好吗？
8: 都好。
4: 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一样能做到。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
13: 哥，小宁，小宁快倒了！小宁被卷走了。
14: 小宁，
4: 都别动，我过去。
15: 冰山异动，各就各位，立即驶出停泊区域。冰山异动，各就各位，立即驶出停泊区域。
4: 这一战，我们杀红了眼，停在远处的海军J-121船还差点遭遇了冰崩，巨大的冰山坍塌下来，惊涛骇浪推着10层楼高的浮冰，也压倒一切的气势杀将过来。刚才的停泊处360度，死死封住，差一点就是灭顶之灾。
16: 司马船长，瞧，企鹅。
17: 是啊，他们是世界上最勇敢的。

0: 物种，即便死去也僵立不倒，就像钢铁的雕塑。
1: 要我说啊，他们是在给人类打个样。司马船长，等你们南大洋科考队考察归来时，我们南极洲考察队一定把战建成。祝肖艳红十号平安归来。
2: 好啊，到时候我们可就回家了。老郭呀，你看你原本铁塔般的身材，现在快弯成90度了。还有啊，这头发白的赶上伍子胥过昭关了。
1: 司马船长放心，我垮不了，一天2包烟顶着。
2: 快没抽的了吧。瞧，烟丝，出发前呢我在上海南京路买的，给您。哟，
1: 那就不客气了。
2: 哎，对了，小宁怎么样啊？
1: 两根肋骨封闭性骨折，需静养2周，可他仗着年轻，3天后又投入战斗。还有一位同志冻伤，瞳孔放大，被这121船抢救过来了。
2: 好悬呐。
1: 哎，快看，阿德利企鹅包围了向阳红十号，他们是来给您送行的吧。
3: 哎呦，帽子，我的帽子被谁又掉头了。
1: 哎呀，这些家伙呀，天天来偷吃的。司马船长，祝南大洋考察圆满成功。
2: 谢谢。
4: 不对，到处都是鹅卵石，这挖掘机用不了，打地机只能用锹铲，用镐刨，这冻土太硬了，这一镐下去得就拳头这么大个坑。
5: 是啊，
6: 就是。
1: 我知道大伙儿不容易啊，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上的血泡一串一串，紫葡萄一样，筷子都拿不住。这样，长城站建成以后，我郭海英给大家庆功。
5: 郭队，您说话可以算话啊。
7: 哎，算数，
1: 算数。
5: 郭队，大伙儿啊，每天睡眠时间不到3个小时，就被您用哨子催着起床出谷地，所以啊，您现在又有了第三个外号，周扒皮。
1: 好，来，让我这个周扒皮轮一会儿镐头。

0: 郭海英先生，郭海英先生，我的老朋友，戴维斯，戴维斯先生。啊，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来了南极，我非常高兴过来看看。老朋友，你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在南极建立中国考察站。<笑>戴维斯先生，是啊。 建好以后，我请你来喝中国68度老白干儿啊！记得当年昆西站有打架的习惯，你就给大家哦做思想工作，大家都做了自和批评，还一起干了2瓶朗姆酒。对对对，你们送我的象棋我一直珍藏，下回我把它带到南极，请你。 和昆西的队友们来下棋。啊，OK，也欢迎你们到昆西吃烤鸡排和草莓冻水果沙拉。好，好，好。郭先生，留给你建站的时间还剩多少？27天，1985年2月20日，我们将举办中国南极长城站落成仪式。
1: 好大一匹红绸子！
2: 我会，
1: 有会扎花的没有啊？
2: 来，
1: 咱肩腿用。
3: 我会，我会。
4: 哎，气球挂哪儿啊？
5: 国旗，
6: 这边，
4: 国旗。

0: 炒炒酱的国旗别搞混了！别搞混了！大家快过来帮忙剁饺子馅儿呢！
1: 行，
2: 可靠消息，参加剪彩的我国代表团已在智利空军机场降落，代表团将给我们带来祖国母亲的祝福，
3: 还有亲人的问候。
4: 是，
5: 对，哎呦，来了来了，大家快出去看看，飞机马上降落了。

0: 朴主任，还有海军杨司令。
1: 您好，
2: 您好，
3: 您好，
2: 您好，
3: 您好，
4: 您好，
5: 您好，
6: 您好，您好，您好，
0: 朴主任，
7: 大家辛苦了，
8: 辛苦，辛苦了。
7: 哎呀，看见你们呐，我就像看见前线打仗的战士一样，心里热乎乎的。代表团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一封厚厚的家书。
9: 朴主任，哎，宿舍楼位于主楼的西北，是不是先请大家？
7: 先请大家去休息吧。啊，
9: 好，好，好，啊，
10: 好。
7: 海英啊，
10: 同志们先休息
7: 啊。你带我去参观一下。
9: 好啊，朴主任，来这边。向阳红十号船员和 J121海军官兵，因为风浪较大，下午才能赶到。大家晚上一起聚餐。明天上午10点剪彩仪式前，各国考察站的科学家们也会准时赶到啊。
7: 好。
9: 哎，你看，长城站主体部分由橘红色集装箱式房屋构成，这边是发电站、通讯电台、气象站，这边邮局、码头，哎，那边直升机场。
7: 太好了，
10: 你们干得太棒了。
7: 嚯，这餐厅也是富丽堂皇啊。
10: 真是盖得漂亮。哎，
7: 正好代表团给你们带来一只大花篮。哦，那是北京绢花厂的姑娘们用灵巧的双手为你们扎出的春天，我看放这儿合适。
9: 合适，合适。啊，你看小平同志的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
7: 哎，好吧。海英啊，啊，明天剪彩仪式啊，我会宣读国务院的贺电。
9: 好啊，
7: 但接下来你还有一个重任啊，带领同志们平安回家。
9: 是。本次科考伤病不断，工作手术实力，但无一例减员。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创造了南极的奇迹和南极精神啊。好。
10: 是。
7: 哎，那边是个淡水湖吗？
9: 走过去看看。
7: 好。
9: 小宁，
11: 哎，
9: 你们过来到湖边去。
11: 好嘞。
12: 来嘞，
13: 来嘞。
7: 能划船吗？
11: 能，我们测量过，最深处10米。
7: 好。海燕啊，啊，你划船我坐船，就咱两个到对岸，敢不敢？
9: 嘿，我是谁啊？郭铁胆儿。南极大陆，哎，我都横穿过了。走走走走。
7: 好好好，上船。海燕啊，这封信是你老伴儿让我转交的。
9: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呐。
7: 他让我告诉你，你家五斗橱上的那个国光苹果依然饱满翠绿。
9: 嗯，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这个老伴儿啊，是我的福晶。哎，对了，还有我儿子。你知道临出发前他对我说，爸，您要是征服了南极，我大学毕业只好登月球了。哎，还让他奶奶给作证。你说这孩子。
7: 海英啊，还有件事。
9: 什么事啊？
7: 你先靠岸，你看看这封信。
14: 老郭，你还好吧？思来想去，我还是得告诉你，10天前妈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9: 我妈不会的，不会的，我妈身体好好的呀，我妈连感冒都很少呀，不会，不会。
14: 你走后，她再没有吃过一口肉，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默祈祷。她是想用这种方式 来求自己儿子的平安，但他绝不允许我告诉你他心中的煎熬。
7: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妈，你怎能不等我回家呢？我离开的时候，您说我是本命年，非要给我系一条你亲手缝的红腰带。这红腰带，小春，我还扎着呢，扎着呢。妈，你还答应我回去给我包饺子。妈，我最喜欢吃您包的饺子馅儿啊。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不信，我不相信，不相信，我不相信。
1: 海英啊，海英，南极办已经帮家里处理好了后事，就等你回去安葬了。
7: 爸，你这是用命成全了儿子，用命成全了儿子，儿子对不起你呀，抱憾终身，抱憾终身呐，妈。
1: 海英，老人家开明大度，他始终为你而骄傲。
7: 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我妈每天把我背在背上到一个郎中那儿去扎针，人家大老远看见了就冲他喊骆驼，骆驼。那个时候我就想啊，长大了一定要好好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可我没有机会了，我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
2: 自打你中学毕业保送到哈军宫，我和你爸就明白了，你不光是国家的人，你还是国家的人了。哎，国家的人给国家办事儿。
7: 乔主任，今儿是大年三十，我想给我妈磕个头啊。
1: 好，我们一起。
7: 妈，过年好，儿子给你磕头了，你等着儿子回家。 那天晚上我做了平生只做过一次的事情，一笔一画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封点歌信，歌的名字叫《我亲爱的母亲》。

0: 剪彩典礼现在开始，请郭海英站长讲话。
1: 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梦想成真了，我们在南极这万古荒原上建起了中华民族新的长城，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南极国际治理中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今天是牛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想说，中国人就是牛。
2: 所有的科考队员都哭了，就像一群在外打架的孩子，即便打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屈服。但一看到长城站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就像回家见到了妈妈，再也绷不住了。
3: 以上就是郭海英先生讲述的故事。长城站建站已近40年了，郭老也离开我们5年了，但此时此刻，我觉得他和他的队友们就像冰雪长城一样矗立在我的面前。郭老，郭老，我是来自天津的罗欣欣。
2: 你好啊，
3: 郭老。有人说，当年长城站没有建在南纬66度34分南极圈内，到长城站就像到北京，只到了6环外。所以，3年后，您又率队在南纬69度22分24秒处建立了中山站。再往后，我读着您的这本日记，成为中国昆仑站、中国泰山站最年轻的建站队员。
2: 你了不起呀！南极一共4个最重要的点，美国占据了极点，俄罗斯占据了冰点，法国占据了磁点。2009年，我们国家在最难达到的高点冰丘 A 建立了昆仑站，意味着站在了世界南极科考之巅啊。
3: 郭老，此时此刻我在南极罗斯海岸恩克斯堡岛，远处是雪龙号、雪龙二号破冰船，身后是咱们国家刚刚完工的建设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设施最完备的秦岭站。昨天，也就是2024年的2月7日，秦岭站正式投入使用。习近平总书记特意致信来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勉励大家为造福人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您高兴吧？
2: 高兴，高兴啊！南极是全球治理的焦点，秦岭站是新时代我国建造的第一座南极科考越冬站，它开启了我国新时代南极工作的新征程啊！年轻人， 秦岭，提携黄河长江，统领北方南方，被誉为中华父亲山。连总书记都说，秦岭是中华民族的祖脉，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所以秦岭战是中华民族在南极大陆矗立起的又一座里程碑啊。
3: 郭老，总书记还特意指出，今年是中国极地考察40周年。4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 是啊，总书记的贺信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年轻人，你想啊，西方国家在南极大陆发展了200多年，而中国只用了40年，就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式、赶超式发展。我不光高兴，我还自豪，自豪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极长城》第四集，编剧任晓敏，导演李阳，领衔主演刘进，特邀主演王继世、张媛媛，艺术顾问倪祖明，演播指导丁涵，编辑高明一、邹丽丽、谭天琪、张峰、刘冰，录音刘新瑞、孙华书、陈瑞增，制作王进、居方群、孙有亮、徐进，录音监制杜宝森，剧务胡志刚，制作人吴振巧，监制蔡小江，总监制王毅，剧中人郭海英，由刘进演播，毛小宁由李征宇演播，司马船长由丁涵演播，乔主任由王继世演播，罗欣欣由张天翼演播，戴维斯由张从晓演播，郭海英妻子由马同林演播，郭海英母亲由张媛媛演播，专家由傅小博演播，播音谭鑫，参加演播的还有慕容、田翔、柴薇、浩然、刘东、张瑶、李明、侯征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0: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9: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1: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9: 据了解， 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9: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2: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3: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2: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4: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6: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5: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6: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

0: 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合成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2: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3: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4: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6: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5: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7: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9: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8: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0: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8: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1: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 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

0: 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5: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0: 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1: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2: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4: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4: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屈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交易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重要讲话。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录音报道：青海自然教育润心，播撒生态种子。今年前八个月，全省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其他成员国进出口总值12.1亿元。元青杯足球邀请赛17号在青海海东开赛。德令哈机械化助力优质粤东饲草储备。前三季度，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联合国官员呼吁尽快商谈联离部队未来安排。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10月15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科学分析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美好的愿望和热切的期盼。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有力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提高人民

0: 健康水平是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使命在肩，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建设健康中国的决策部署，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我们定能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1: 金海台消息，10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嘱托，真抓实干，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持续推进政治要件全面落实，渐渐落地。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我们推进“十五五”时期健康青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要求，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立足青海实际，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建设高原特色健康青海，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要坚持预防为主，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持续增强卫生健康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加快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稳步提升主要健康指标，努力提高青海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要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深化组团式医疗帮扶，建强用好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重点平台，健全中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高原医学研究步伐，发展高原康养产业，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要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持续做好地方病防治巩固提升工作，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健全台账管理机制，逐项推进落实，严格落实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贯彻到位、执行到位、落实到位。要健全督查督办机制，常态化开展跟踪督查、专项督查，锤炼干部能力作风和责任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以全省一盘棋引领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听众朋友，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产流地，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也是世界高寒种质资源库和野生动物迁徙的重要廊道。自2017年在祁连山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通过稳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得到有效保护，水源涵养功能明显增强，冻土稳定性不断提升，为全面呈现祁连山生态环境新面貌和建设成效，讲好国家公园故事，我们推出系列报道《祁连山生态守护的青海答卷》，今天播出第一集，自然教育润心，播撒生态种子。
0: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积极探索自然教育新路径，不断拓展生态认知与自然体验的广度与深度，推动自然教育从馆内走向馆外，从课堂延伸到野外，在更多人心中播撒生态保护的种子。
3: 这是我们猎户星空小豹机器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它呢来帮助我们的游客进行一个游览，它会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场馆里的相关内容，
4: 带我参观。
0: 随着一声指令，小豹带着记者开始参观。作为电子讲解员，他一边引导路线，一边介绍场馆内容。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生态全貌在讲解中逐渐清晰起来。作为青海省首个以国家公园为主题的自然类科普馆，馆内设有巍巍祁连、中国狮岛、多彩生命等六大展区，通过生态场景复原、标本陈列、多媒体互动等方式，展现祁连山的生态价值、生物多样性与科研成果。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科普馆讲解员全瑶宇贝。
5: 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对于来访者深化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理解，深刻地体会到生态保护工作的艰辛和价值，同样也对祁连山生态系统当中的脆弱性和重要性有着更直观的认识。
0: 除了构建室内认知，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科普馆联动周边社区和自然资源，以室内科普馆加户外教育镜的方式，配合野外实际观察，向公众提供了解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多元途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科普馆副馆长焦小丽。
6: 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科普馆立足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任务与体制试点方案实施需要而规划建设，是开展自然教育生态宣教的重要平台，依托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平台，共建自然教育课堂，将生态保护实践融入思政教育。
0: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还将科普课堂送进了校园，让生态保护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7: 青藏高原的一棵小草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魔力？
0: 在西宁市城西区行知小学，一场生动的科普进校园活动正在进行，同学们全神贯注，仔细聆听着关于祁连山居民的故事。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授课讲师李佳欢。
8: 这次讲座主要以青藏高原高寒生态系统中的特色植物为切口，讲它们的形态特征、生存策略和资源价值。我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这节课，保持对自然的好奇、对生命的敬畏、对科学的向往，以及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多一些责任感。
0: 西宁市城西区行知小学五年级学生朱星宇。
9: 今后我会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爱护野生植物，不采摘，不破坏，珍惜野生植物，坚持向身边人宣传保护祁连山生态的重要性，用实际行动守护高原，珍惜物种，保护大自然。
0: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正以多元路径推动自然教育走深走实，目前已签约自然教育专家顾问和讲师50名，课堂覆盖省内外23所学校。随着自然教育触角不断延伸，越来越多的人正走进祁连山，读懂祁连山，并加入到守护祁连山的行动中来。
2: 青海台记者韩孟娜、陈居才报道，近年前八个月，西宁海关累计为辖区企业签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产地证书170份，同比增长16.4%，签证金额1924.1万元，同比增长23.9%，签证份数、签证金额双双实现稳步增长。近年来，青海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高原绿色生态优势和政策叠加优势，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市场贸易规模稳步扩容，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全省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其他成员国进出口总值12.1亿元，同比增长3.1%。
1: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70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吕刚、王静斋、蔡成勇、陈东昌出席。会议指出，要以学促干抓好工作落实，精准对接基层工作需求开展学习，把学习所得体现到破解工作难题、提升履职质效上。要以监督实效服务发展大局，扎实细致做好关于开展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情况专题询问的各项准备工作，强化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跟踪督办工作，提升人大监督刚性和实效。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严的要求贯穿日常工作全过程，以过硬作风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2: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孔维东报道，10月14号，青海省标准化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我省标准化工作阶段性成效、重点举措。2021年底，省委省政府印发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实施意见以来，各单位锚定各项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基础能力建设各项标准化工作。标准供给持续扩容，标准应用不断深化，标准化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一系列扎实成效。纲要实施意见发布以来，全省累计主导或参与修订国家标准167项，地方标准663项，团体标准320项，标准资源持续向产业四地建设倾斜。全省建成国家级、省级标准化试点示范32个，新建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6个，搭建2个标准化公共服务平台。光伏、金融服务领域实现企业标准领跑者零的突破，形成国标筑牢底线、地标补充完善、团标响应市场、企标深耕研发的4级协同供给格局。我省坚持把标准作为生态治理的重要技术抓手，统筹推进双碳建设、生态综合治理、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标准化建设，聚力产业四地建设，助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其中，全国首发废光伏组件和废风电机组叶片利用处置污染控制技术导则，填补了国内退役新能源固废处置标准空白。以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规范固化一户一岗管护制度，配套生态围栏、通导窑、天空地一体化监管系列标准，清洁能源领域深度参与光伏、风电、储能、高海拔应用国标、航标编制，全国率先出台5项绿色算力基础设施地方标准，围绕青稞、牦牛、藏羊、枸杞等高原特色农畜产品，构建重养殖、加工储运品牌溯源全链条标准体系。我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充分发挥标准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安全防控中的技术支撑作用，深化区域与对外标准化协作，拓展标准开放合作空间，率先发布光伏发电站、电化学储能电站、消防2项地方标准，支撑对应国家标准编制，输出储能消防青海经验，创新青海检测香港认证模式，建成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实现39项检测数据跨境互认，59个农畜产品获得国际认证，助力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拓展国际市场。
1: 青海台记者王兴燕、齐海峰报道。 今天是国际盲人节，青海省图书馆联合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西宁市盲人协会共同举办弘扬长征精神、共读时代新篇主题阅读推广活动。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师生、社会视障读者及陪同家属、青海大学志愿者等190人参加。活动以朗诵、读书分享、合唱等形式展开，省特殊教育学校学生、青海大学志愿者、青海省图书馆工作人员及视障读者代表先后登台，围绕七律长征、可爱的中国、遵义会议、金色的鱼钩等经典篇目，以声传情，以书会友，带领现场观众重温长征岁月，感悟长征精神。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学生赵宗月说，他虽然没办法用眼睛感受世界的美丽，但是通过作者老师笔下的文字，让他很清晰地感受到世界的美好。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玛丽说，当下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他们这些视障群体的阅读，有声读物不断的更新，盲文书籍也越来越丰富了，社会的温暖和善意为他们打开了一个温暖的天地。活动中，青海省图书馆工作人员还向现场读者介绍了图书馆公众号及长征听读资源，方便视障朋友后续持续获取优质阅读内容，让视障朋友在书香中感受温暖，在阅读中收获力量。
2: 青海的消息，10月17号到18号，元青杯足球邀请赛将在海东市举行。来自山东、江苏、浙江、青海的四支精锐足坛队伍跨越山海集结，以足球为纽带，共赴高原绿茵之约，上演热血沸腾的高原足球盛宴。根据赛程，参赛的四支队伍抽签进行淘汰赛，于10月17号上午、下午各赛一场。10月18号决赛前，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将与受邀球星、参赛省市球员代表混合组队进行一场比赛。随后，淘汰赛胜方队伍将展开冠军争夺。赛事期间，主办方将同步开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集中展示对口支援成效和六省市对口支援特色亮点，组织青海好物推介、拉面技艺展示、中藏医药体验，推动球员、球星、裁判赴对口支援学校交流，促进有关球队与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建立长效互访交流机制。
1: 青海台通讯员戴小婷先集卓玛报道，近日青海省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海南赛区暨海南州第8届农牧民职工运动会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开幕，190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尽显高原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精神风貌。开幕式上，各方队依次亮相，特色文艺展演融合民族风情、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元素，现场氛围热烈。本次赛事设置摔跤、射箭、民族赛马、篮球等特色群众体育项目，同步开展农畜产品展销，推动农体文旅深度融合。
2: 听众朋友，青海省果洛州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州长西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青海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青海台通讯员李文娟、李丰康报道，金秋时节正是高原倾注收割、储备越冬饲草的关键时期。连日来，海西州德令哈市加紧有序推进倾注玉米相关工作，足额储备优质越冬饲草，筑牢畜牧业安全越冬，保障根基。在青海奔盛草业有限公司标准化饲草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连片倾注玉米长势喜人，大型倾注收割机有序作业，机械化收割、粉碎装车一体化高效推进，新鲜草料及时运送到各养殖基地，通过标准化压实、密封、窖储、发酵工艺，最大程度保留饲草营养，为冬季畜牧养殖储备充足优质饲草。青海奔盛草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傅云杰：
4: 清储玉米今年总种植面积是5000亩，通过这两天的测产，每亩的产量大概在2.5到3吨左右。今年的清储玉米，我们这个品质也是较往年来说得到了一个提升，今年要累计完成秋收面积在7万亩左右。
1: 近年来，当地持续推广全程机械化作业、标准化倾注存储模式，不断提升饲草生产储备现代化水平，有效降低本地养殖成本，提升畜牧业抗风险能力。
0: 同时，饲草秋收产业持续吸纳周边农牧民就近务工，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实现生态改良、产业增效、群众增收、养殖稳产的综合效益，持续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聚力。青海台通讯员三排俄武报道，近日海北州祁连县莫乐镇的34户牧民现场领到了25.6万元牦牛奶奶款，这笔及时的真金白银不仅让

0: 牧民鼓了钱袋子，也印证了当地牦牛乳产业稳定结算机制的成效。青海金祁连乳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王红：
1: 我们始终优先保障牧民收益，实行鲜奶保价收购，解决了牧民鲜奶销售难、价格不稳定的问题。同时，我们深化产业链升级，把原生态牦牛奶、纯牛奶进行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带动祁连牧区群众稳定致富、长效增收。
0: 祁连县莫乐镇牧民才秀：
2: 长期合作以来，不用再操心买奶问题，企业按时上门收奶，奶款月月结清，房屋收入特别稳定，生活压力小了很多。
0: 据了解，今年一到八月，莫乐镇共有34户牧户参与奶源合作，累计兑付牛奶款95万元，一笔笔及时兑现的奶款成为连接企业与牧民的坚实纽带，让牧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下面请听一组省内简讯。近日，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联合发布安全统筹等虚假车险风险提示，提醒全省客货运输经营业户和驾驶员有效防范以安全统筹名义冒充车险业务。
3: 10月14号，西宁海关所属西宁曹家铺机场海关为青海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颁发 AEO 高级认证企业证书，标志着海东市 AEO 企业实现零的突破，这也是2026年度西宁关区首家 AEO 企业。
0: 近日，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在第三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专项监督检查中，依法查处一起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不规范监测行为案件。这是2026年1月1号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施行以来，西宁市适用该条例查处的首起案件。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3: 目前，我国太空算力产业正进入快速发展期，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纷纷发布天地一体跨越智算网工程、星出计划、熊猫太空算力星座等项目多点开花。业内专家表示，从中长期来看，预计太空算力整体会沿着单星计算、组网星座、天地协同三阶段演进，优先在遥感智能解译、防灾减灾、远洋监测等这些地面算力难以覆盖的场景率先落地应用。
0: 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分管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14号敦促尽快就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的未来安排启动磋商。他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早些时候已提出在黎巴嫩继续保留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方案，相关提案已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谈判很快实质性展开，尽早做出决定会更好。
0: 北约秘书长吕特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
3: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4号签署总统令，要求社交媒体、流媒体网站等各类数字平台对未成年人屏蔽暴力、色情及其他有害内容。辛鲍姆给各大平台一个月的期限落实这项总统令，逾期将面临处罚。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孟卓，主播子言、曲田，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樊胜美买好早餐，在小区门口等来王百川的车子。见王百川脸上有点浮肿，一问，果然又是应酬到很晚。海市好玩的太多，而时间太不够，客户一来便需要王百川全赔到底。不过因此感情深厚，促进生意，王百川当然是踊跃亲力亲为。我打算换个工作，眼下有个比较合适的意向，后天面试，如果这个成了，以后几站地铁就可以上下班，你就不用浪费睡眠时间再接送我了。
1: 哎，对，小美，后天什么时间？我送你过去，保证你最佳状态。
0: 等着你问这句话呢。后天上午10点，我这儿可以9点出发。面试出来，我还是去上班，你只要把我送到面试地点就行了。
1: 好，到时候我在外面等你好消息，给你打气。
0: 嗯。樊胜美微笑，心中有深厚底气油然而生。后天他一定会成功。邱莹莹才刚走出地铁站，便接到了一个快递的电话。邱莹莹吩咐让店里的人帮忙签收，心里则是狐疑，她这阵子省钱没有网购啊，哪儿来的快递呢？而且爸爸妈妈也还没有进化到用民间快递。等到了店里一瞧，挺大的一只纸箱，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就是给她邱莹莹。邱莹莹不禁又快乐又纠结，一准儿是哪家淘宝店的程序走偏门了，别人的东西附上了他的地址，让他白捡了一票。拆开箱子一看，哇塞，满满的都是零食，邱莹莹更加是快乐而纠结了。这么多好吃的牛肉干、鱼片干、鱿鱼丝、猪肉脯，可是这玩意儿值不少钱呢，真正的买家会很吃亏，他就这么昧一下会挺害人的。邱莹莹对着一箱子好吃的呜呜的哼了几声，哎呀，先留着你，晚上我回家再找那家店问清楚吧。哎呀，就让我假装有这么多好吃的吧，假装一白天，整个白天千万别有人打电话要讨还回去啊！老天保佑，老天保佑。结果邱莹莹这一天都特别的馋，口水多的说话都不利索了，不得不偶尔踢一踢桌底下的纸盒两脚。关雀儿跳出安迪的车子，两位和他同年的同事似乎是有备而来。哎，小关，你知道昨天晚上你忽然被要求加班是怎么一回事吗？请看。关雀儿往同事的手机上一看，照片上不正是同组的同事吗？再仔细一看，同桌吃饭的还有上司的上司以及合伙人。昨天，关雀儿脱口而出，又很快哑了，只会干瞪眼。那些你追我赶的套路他并非不知道，从小耳濡目染的多了。在有比例淘汰机制下，同一起跑线上的其中一人与上司的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的上司混成亲朋好友，他的年度总结报告即使写得再好，那又有什么用呢？竞技场早就不公平了。
2: 对，就是昨天，我们同是一个大组的，你看一个人做了手脚，那其余的人的淘汰率就倍增了，咱们怎么办啊？不能做事不公平。
0: 另一位同事说，嗯，我们联名群发邮件给公司全体中高层，把潜规则摊在阳光下，让阴谋无法得逞。关雀儿，如果你同意，请加入邮件签名。
2: 啊，关雀儿，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你，你跟他隶属同一个小组，昨天晚上你已经因为他而被加班了。
0: 关雀儿无奈地说，
3: 我才刚睡醒，你们让我想一想好吗？
0: 两位同事颇为失望，悻悻而走，寻找另一位刚刚走进大厦的同事。关雀儿迷惘着眼睛走进大门，心里想到很多。联名群发确实可以将潜规则摊在阳光下， 可是万一那位同事的后台很硬，关系很铁，那么联署就是得罪上司，给自己找罪受。给他看手机的两位同事显然是太自信了点儿。关雎尔决定将此事压在心底，在公司里不提，只是心里忍不住叹息。安迪放下关雎尔，刚走进地下车库，就接到了曲小潇的电话。他想曲小潇找他又没什么大事儿，就等车停稳了，尤其是将车尾朝里了，才回拨给曲小潇。这么早就起床了？
4: 安迪，你比我爸妈还要狠毒。我爸妈刚接到我电话，还只问我这么早上班了呢。我刚问我妈该拿我们昨晚讨论过的那种老石头怎么办，我妈说恶人自有恶人磨，往人事部门放一个特爱较真、特教条又特自以为是、自己以为自己看书最多的女文青。那老石头不是人人心中的好人吗？但那种女文青眼里的好人标准更高，那种女文青心里有一大堆好人应该怎样怎样的标准框框，那老石头肯定够不上。你让那女文青去跟老石头谈转职、谈解雇，我妈说了，那真是硬石头撞硬石头，一准儿撞出结果来。其实我妈说的是爱看书、不懂交际的小姑娘。我一想，那不正是网上鼎鼎大名的女文青吗？所以我想啊，那个女文青还一定要瘦，看上去呢比老石头还可怜、还好人。我们公司人事办公室挂着一个条幅，是我提倡的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你的这条建议很好，不过暂时不考虑。谢谢你这么早挂心着我这件事情。
5: 那是，我是谁呀？我对你可好了，你不加人就不加人呗。反正我妈说了，她那就养着这么个狠角色女文青，有需要硬着头皮上的人事工作就让他去做解释。
0: 嗯，樊胜美显然不是。
5: 太对了。
0: 安迪在曲小潇的笑声中走进公司，感觉气氛异常，而他的助理很反常地匆匆跑过来。
1: 安迪，刘思萌今天凌晨3点多在家跳楼自杀身亡，谭总助理刚才来电告知的。你看，
0: 安迪一愣，今早吃饭的时候查邮箱，没有看到刘思萌修改后的报告。安迪还腹诽了一下，但是没有发邮件催，准备中午餐会时批评。想不到人家那个时候已经在天堂了。他当即下令助理通知下去，所有员工不得以公司名义对媒体发表看法，不得以公司员工名义在微博、博客、 BBS 等网络载体上发布消息，此事统一交由谭总处理。但是坐进办公室，安迪好生发了一会儿呆，直到一杯咖啡下去，才立刻一个电话打给了关雎尔。小关，今晚下班之后你有没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如果有，我有事找你，一起吃顿便饭。
3: 啊，我有的，我肯定又得加班。
0: 安迪回想起昨天晚上关雎尔放弃淑女形象，一个人钻在楼梯间里唱歌，又追上一句，我一直想跟你说的一句话，上班只是挣钱，不要寄托太多感情和理想在上面，具体晚上再说吧。关雎尔放下电话，发了1分钟的呆，心里暖暖的。他不知道安迪怎么忽然打电话来说这些，可是有人及时的关心他一下，他心里好受了许多。这边，安迪打了电话，让人事过来一个人谈话。人事进门就急着表
1: 态：“安迪，安迪，我最近都没敢在刘思萌面前经过，我是生怕他敏感，我没我。”
0: 这件事让谭总处理吧。我有2个计划，其一是年终奖之后辞退几个业务不佳的人，你现在可以开始物色新手，接替关、张、王等3位的位置。宁可新人经验不足， 甚至滑头，但一定要智商高，反应果断，性格开朗，其余条件照旧。其二是人事新添一个名额。安迪一边回想，一边将曲小娇的描述原封不动地复述给人事。
1: 这种人不难找，只要去大学找个没入任何社团的大四女生就行，找到立刻让她过来实习。我会找个二类大学，自我感觉比较好，长相一般的。
0: 你需要创造环境，保持她的风格，元旦之后就全靠她了。
1: 好。
0: 安迪请人事出门，等静下来才有空好好思考刘思萌自杀那件事儿，也克制不住地想到，如果昨天晚上他没有发邮件让刘思萌重新做报告呢？如果在电邮中没有彻底地否定刘思萌的工作呢？如果……可是，生活中没有如果。一上午的工作异常的沉闷，大家伙都声音小了很多。午餐时分，安迪难得民主了一把，请大家无记名投票，看要不要废除午餐会，让白天时间稍微宽松一点，大家有精神放松的两个小时。他避嫌走开了，可是当场开票的结果居然是继续午餐会以压倒多数胜出，安迪这才心中少了一点点内疚。这一边，邱莹莹的中饭吃得前所未有的好，她正在楼上吃中午饭，英琴的电话打了进来。邱莹莹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英琴，心里莫名的开心，接通之后就自来熟地问：
5: 喂，你中午饭吃了吧？我正在吃着呢。
6: 哦，那你先吃饭，我过十分钟再打给你。
5: 哦，没事没事，你说吧，我都快吃完了。我今天没吃腊肉饭，你不用馋啊。
6: 我都已经吃完了，我们这儿啊一堆饿狼，不到吃饭时间就都开始嗷嗷叫了。我刚上网看到物流已经改成你签收了，我这才敢跟你说一声。哎，对了，那些牛肉干什么的是我送你的。
5: 啊，我还以为是谁送错了呢。你怎么这么客气啊，这样挺不好的，我就送了你一盒腊肉饭。我拿回去给你吧，这么一大箱实在是太多了。
1: 还真是有点囧。为这事儿，我同事都已经说过我了，说我下的单全都是荤的，好像是我自己吃的，不像是给女孩买的。哎，你可千万别送回来啊，这要让同事们看见，我会求死的。你就慢慢吃吧，吃完了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再下单。你喜欢吃什么类型的？
5: 我不说，你不许再给我买了。
1: 哦，那要不你不方便说的话发电邮给我吧，我挺喜欢买吃的给你的。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那你就再做个腊肉饭给我吃呗。
5: 对啊对啊，我早上也想过了，可是再想一想，我要是再送你腊肉饭又没有借口，会不会被你笑话死？好吧，那以后我都做两份，一份留给你。
1: 你早上真的想过呀？我也想呢，可是我也没好意思再问你要饭吃。
6: 好像送你礼物之后我才能理直气壮一点。

0: 味，索性整个都买了，拎去公司和同事分享。曲小潇的公司同事除了财务稍微偏中年，其他人都是年轻人，包括做技术的也是不到30。曲小潇打开蛋糕一招呼，大家就连呼老板万岁，顷刻间蛋糕灰飞烟灭。曲小潇小嘴埋在咖啡奶油里，是目瞪口呆啊，有半分钟的时间无法动弹。才刚擦擦嘴以示吃完，包奕凡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1: 这个点你应该已经上班了吧？怎么样，方便谈公事了吗，大小姐？
0: 看不起人，我都来公司好久了，你以为我上班就是玩小丸子吗？怎么样，
2: 帮你联络到一位关键人物，人家很爽快，答应今天晚上一块吃饭。既然是他大忙人开口约定的时间，我就不便再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了。我帮你查了一下，有两班飞机可以在晚饭之前赶到，我建议你千万给我穿正装过来。
0: 放心，我当然穿正装，就怕穿不出老气呢。我立刻出门，谢谢你，谢谢啊。
2: 哎，先别谢我，我还担心一件事呢。我建议你带上一名技术人员，虽然这次吃饭只是见面熟悉一下，可万一如果人家……你得考虑介绍人我的面子，知道吗？
0: 包总，你又看不起人了。我这个公司可是我一手开启的，至今已经做了好几个项目了，盈亏早就打拼有余了。不信你今晚就看着，如果我表现不佳，你只管照顾你的面子，当着大家伙的面把我拎出包厢扔掉。包奕凡听到这儿倒是笑了，又关照届时会派车到机场迎接。曲小潇一听就笑了，包总，你已经进入姐夫的角色喽，赞一个。
1: 行了，留着你的马屁，晚上再用吧。
0: 结束通话，曲小潇一点没耽搁，飞快地走出他小巧的总经理办公室，向同事分派今明两天的工作，然后立刻下楼飞车回欢乐颂，取永远收拾好待命的行李，直奔机场。曲小潇的小 Polo 有他个头小巧的好处，再加上曲小潇十来年的车技，在城市道路上分外适合争分夺秒。直到开上机场高速，曲小潇才有空余的脑细胞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前天晚上赵医生临别时神秘一笑，此后他一直追寻这一笑背后的含义，而赵医生在昨天到今天这段时间里又在想着什么呢？是不是等着他的反应呢？按常规，今晚正是最佳碰撞时刻，可是他和赵医生的关系总是非常不巧，第一次他也是因为投标错过了接触的机会，不得不绞尽脑汁用短信维持赵医生对他的印象。这一次他真担心他因为出差而久久不在赵医生面前露面，会使翘首等待的赵医生非常失望，会不会失望之余出门寻觅烂桃花呢？但是曲小潇义无反顾地奔向机场，甚至连一丝丝回头的想法都不曾冒头。不过他下车进入候机室，便开始自拍上传到微博，爱死他的赵医生怎么可能不偷看他的微博呢？那么就看吧，他工作缠身无法兼顾儿女私情，请赵医生千万深明大义。谭宗明拐到安迪的办公室，未进门便看见了一只纸箱糊出来的捐款箱，他估计是给刘思萌捐款用的，忍不住捧起来摇了摇，竟然听到有硬币撞击的声音。谭宗明撇了下嘴，敲门进办公室，直接问：
2: 你捐了多少？
3: 啊，我才忙完，正在找钱呢，我身上好像现金不多。
0: 他将所有的百元大钞都拿出来数，谭宗明连忙说：
2: 你先别急着捐，先听我说说刘家的情况。安迪，眼下你有

0: 点麻烦，你得有心理准备，我给你打预防针来了。
1: 安迪放下手中的钱，好奇地说：“我。”
0: 对，是你。这件事情闹得蛮轰动，当时跳楼者家属还没找到，记者就已经赶到现场了。许多市民拿手机拍照，也已经上传到网上。等家属来到现场，记者顺藤摸瓜进刘家采访，正好看见刘思萌家客厅里保存完好的工作现场，电脑页面正是你的训斥电邮，毫无疑问，你成了罪魁祸首了。偏偏这刘家境况不太好，已婚，太太居家，儿子才刚上幼儿园，农村来的父母跟他挤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上老下小，还有20年房贷，活生生人到中年百事哀的版本啊，更加煽情了。我办公室那边已经被记者包围，我是回不去了，你这儿暂时还没被发现，可是消息已经在晚报见报了，报纸那都是唯恐天下不乱呢，你要做好被人指指戳戳的准备了。
1: 会被人砸板砖吗？
0: 这个倒不会，但是对你的名声影响很不好。我建议你这段时间什么都别说，不给一条争论，他们的新闻就无法做下去。这件事情很快会被其他社会热点掩盖的。
1: 没有人身威胁就好，其他该来的来，没有什么可隐藏的。
0: 安迪，未必人人都是善意的，你别太自以为是了。
1: 我忍住好奇，不看报纸便是。该我承担的，我还是得承担。谭宗明看着安迪，有点不放心。他倒不担心安迪的情绪，在工作问题上，安迪不大会受精神刺激。只是以前两人合作时，安迪如果遇到不合理待遇，往往坚持事实，越挫越勇，不惜玉碎。可是有些事还真不是能讲道理的。比如，在有人自杀的情况下，
2: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2: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2: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的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时讯青海一同来关注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研究中心组建成立。财经资讯共同来关注贷款利率继续保持低位。科技动态，我国新产业领域已制定标准1400余项。文旅在线，2026年点亮阅读微心愿图书漂流活动正式启动。体育快报，北京将承办2027年苏迪曼杯决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70载潮起珠江，广交会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被誉为中国第一展，也是观察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向新向智特点更加的明显，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走进广交会，看到的不只是一件件商品，更是中国产业与全球市场的深度对接。海关总署今天也发布了一组亮眼的数据，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9月份进出口总值5.16万亿元，月度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5万亿元。不仅总量稳中有进，结构也在向新向优，集成电路、电动汽车、锂电池等出口增长明显。中国外贸持续向上，底气来自平稳运行的中国经济，来自超大规模市场源源不断的活力。中国好物带着高品质和硬技术扬帆出海，各国特色产品依托广交会等平台走进中国，这是中国机遇2.0释放的发展红利，中国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动力。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今年农垦粮食生产延续了去年的好形势，夏粮较去年增产1亿斤，当前秋收进展顺利。农业农村部10月13号在江西省瑞昌市召开全国农垦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作会议，会上介绍，近年来我国各级农垦管理部门和各垦区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农垦农业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供给能力方面，全国农垦耕种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3.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16.4个百分点。在产业结构上，农垦农副食品加工产业和食品制造业产值达到3179亿元，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在经营方式上，集团化的农耕企业已有103家，去年全国农耕企业资产总额2.1818万亿元，营业总收入6954亿元，利润127亿元，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会议指出，15、17各有关方面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核心任务，着力强装备、新科技、重产业、优经营，推进资源资产的整合、产业的升级，全面增强内生动力、发展活力、整体实力，切实发挥农垦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骨干引领作用。第七届海外华文新媒体论坛14号在天津市举办，来自5大洲的海外华文新媒体代表共聚一堂，以凝聚侨心侨力、厚植家国情怀为主题，围绕华媒使命、侨批精深以及企业出海与传播出海、天津对外开放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开幕式上，人民日报海外网、鲁班同学会脸书海外账号正式上线，人民日报海外网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建国际传播联合实践平台，推动内容驱动共享、城市形象共塑、人才双向交流、区域国别研讨等协同，提升国际传播的效能。活动现场，天津河海传媒中心携手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发起了海外华文资源共享行动，各方将建立常态化的传播联动，用好海外华文媒体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促进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向海外展现天津发展风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本届论坛由人民日报海外版主办，人民日报海外网、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承办。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时讯青海。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时讯青海。近日，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由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组建，下设多类电源、负荷与储能、双碳发展3个研究室，构建覆盖源、网、荷、储、碳全链条的研究体系，重点攻关规模化光储、接入弱电网、电压稳定、宽频阵间保护等关键技术，为青海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提供了智力的支撑。据了解，该中心联动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青海省清洁能源与绿色算力调度中心两大数据源平台，以桂南新型电力系统科研实证基地为试验工厂，着力构建数据分析、试验实证一体化科研体系，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场落地转化。青海是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资源富集区，截至目前，全省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已突破了8000万千瓦，达到8036.86万千瓦， 占总装机容量的 91.96%， 其中新能源装机占比 73.18%， 新能源发电量占全省电量的 52.5%， 新能源装机发电量占比双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并网接入，既为能源电力绿色发展带来重大的机遇，也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复杂严峻的挑战。青海立足电网新能源高占比的特性，坚持省内清洁可靠保供和高水平的消纳加省外大规模清洁输送双轮驱动，在新型电网、智能调控、数字赋能等领域取得多项自主创新的成果，但部分领域受限于国内外没有可直接借鉴的成熟经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正逐步走向深水区、无人区，组建成立中心正是突破技术瓶颈、赢得发展主动的现实需求。据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研究中心的主任陈雪介绍，该中心正在加快编制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十五规划，下一步将重点推进新能源开发、储能新技术应用、电力排放等项目的研究，持续完善新能源并网消纳、电力保供等管理机制。该中心还将重点实施电源布网、电网规划、负荷管理、储能应用、节能降碳等技术课题，为全国高比例新型能源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近日，西宁市第一医院普通外科团队成功开展了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此项目技术的落地，是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微创外科从常规微创向极致微创、美容微创、快速复康迈进的重要标志，进一步丰富了胆囊疾病的个体诊疗化体系。胆囊结石、胆囊炎是临床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多由饮食作息不规律、代谢异常等因素诱发，疾病早期症状隐匿，容易被拖延，长期拖延可诱发反复的胆绞痛、急性的胆囊炎以及多种并发症，存在远期病变的风险，需及时的进行规范的干预。传统开腹手术创口大，组织损伤多，术后恢复期长，常规多孔腹腔手术虽大幅降低创伤，但仍然需要在腹腔建立多个穿孔，会遗留多个微小创口，难以满足群众对于美观舒适化的要求。此次开展的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生动诠释了微创外科的三减二等于一医学新理念，相较于传统的三孔、四孔腹腔镜术，该技术将多个操作通道精简为单一的手术通道，依托人体肚脐天然的褶皱迎宾入路，利用天然的皮肤褶皱遮蔽切口，实现了腹壁手术创口的最大隐蔽化，切合了现代外科的美容化、精细化发展趋势。创口数量的精简意味着手术难度的大幅提升，单孔手术操作空间狭窄，术中器械易相互干扰，手术操作角度以及解剖分离逻辑与常规术式呢差异较大，对于术者的解剖功底以及精细操作水平和团队的默契有着极高的要求。普通外科医疗团队借助着高清腹腔镜系统，清晰地识别着腹腔解剖结构，精准地完成胆囊三角分离、血管夹壁以及病灶摘离等系统的精细操作，全程规范操作，流畅顺畅，最大程度地规避了组织损伤。相较于传统的术式，单孔腹腔镜手术具备多重的技术优势，依托单一隐蔽的创口，腹腔肌肉、血管、神经损伤更少。同时呢，该术式适配快速的康复外科理念，在规范诊疗的前提下，利于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快速恢复饮食，有效地缩短整体的康复周期，提升就医的舒适体验。10月14号， 青海省黄原公路总段、西宁公路段冬季保通，各项前置工作顺利完成。通过全面排除、消除道路隐患，开展路域环境的整治，抢备应急物资等多项的举措，西宁公路段夯实冬季公路的保通基础，全力夯实高寒地区冬季道路的安全防线。西宁公路段组织养护技术人员对于管养公路全面开展冬季安全隐患专项排查，重点在桥梁、涵洞、长大下坡、背阴弯道、垭口等易积雪结冰的路段进行拉网式的勘测，全面的排查路面的病害、边沟排水、挡桥、标志标牌等设施，对排查发现的路面裂缝、坑槽、排水不畅、警示牌缺失等隐患呢建立台账，实施闭环的整改。那么同步开展路域环境的整治行动，以平交道口、桥梁出入口为重点，集中清理公路沿线的生活垃圾、边坡的枯草杂草，疏通比较堵塞的边沟涵洞，清理路面的抛洒物，对于遮挡交通标志牌的树木灌丛进行修剪，规整了沿线的附属设施，以干净有序的路域面貌呢迎接冬季雪天带来的考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宁公路段对于所有的清雪车、装载机以及撒布机、养护车辆等除雪保通的机械设备开展了全面的检修保养，更换老化的零部件，逐步的去调试设备的一个性能，那么科学布局防护，在各区养护重点路段当中配齐交通物料、爆闪灯等物资，以满足突发雪情应急作业的需求。10月13号，青海省首部三线建设题材微电影《铸魂》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开机，大通县文联、党委党校、县文体旅游局等相关负责人、影片主创、演职人员及三线企业退休职工代表参加开机仪式。大通县是青海三线建设核心承载区，上世纪60年代，大批建设者奔赴高原，建成黎明化的工厂、光明化的工厂、青海重机工厂等重点的三线企业，助力我国国防工业、航天事业发展。近年来，当地依托原706厂旧址建成青海三线精神，大通教育基地持续深挖红色工业史料，传承弘扬三线精神。据了解，微电影《铸魂》以大通三家三线企业真实历史为创作原型，采用现实回访加历史重现的双线叙述，通过老建设者重返故地的视角，再现厂区攻坚克难、科研攻关、风险处置等感人的往事，生动诠释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主创团队查阅了大量的史料，走访亲历者，深入旧址采风，力求还原真实的历史，打造精品红色的文艺作品。影片拍摄周期约20天，预计年底完成制作上线，将制作为青海三线精神大通教育基地固定宣传的展映内容。作为互助青稞酒原料的供应地，海西州德令哈市蓄吉乡万亩青稞地于10月12号迎来丰收。近年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聚焦青稞美酒的名片，以打造青稞产业振兴示范区为目标，推动青稞酒厂从单一的酿造向农工贸易旅一体化的跃升，品牌价值突破50亿元，成为县域经济核心支柱的产业。互助县青稞酒产业值占全省90%以上，是全省青稞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已形成31家企业、9家检测机制的产业集群，总产能5.71万吨，全产业链产值31.36亿元，企业平均利润26%。规上青稞酒工业增加值呢，是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的25%。 此外，青稞酒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天佑德中国青稞酒之源文旅综合体，配套博物馆、酿造工坊、民俗体验区。2026年1月到9月，土族故土园接待量83.76万人次，推动产业价值向文化体验、休闲旅游多元延伸。近日，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第一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海北正式举行。那么，赛事设置了青少年科技创新的成果竞赛，以及青少年科技实践的活动竞赛、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等四个项目比赛。经过层层筛选，共有350个作品，404名师生参加竞选。赛事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严谨评分，共评出60个优秀奖、9个优秀指导员奖、3个优秀组织奖和参与奖，为全省和全国大赛储备参赛作品。同时，通过搭建科技创新大赛这个展示交流、成果转化的平台，师生们收获了创新思维的碰撞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全县青少年科创事业发展呢，迎来了进一步的夯实。

0: 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财经资讯。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一到九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7.46万亿元，截至九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呢359.65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互匹配。为保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充裕，2026年10月1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固定的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遇节假日顺延。10月15号有5000亿元6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本次操作后，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2000亿元。本次操作落地后，十月买断式逆回购余额将进一步的抬升，银行中长期的负债端压力有望边际缓解。其一，十月中长期流动性到期规模合计达2.4万亿元，其中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1万亿元，6个月是买断式逆回购5000亿元 ，MLF 9000亿元为本期到期压力较大的月份。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向记者表示，在稳增长期政策的集中发力当中，特别是四季度将持续发放5500亿万元地方政府债券的背景下，未来一段时间政府债券的融资规模会显著上升，

0: 接下来我们共同了解前三季度 CPI 上涨 0.9%， PPI 同比上涨 2.2% 的经济资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 2.3%。
2: 从九月当月来看， CPI 环比上涨 0.2%， 同比上涨 0.9%， PPI 环比上涨 1.2%， 同比上涨 5%。 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3: 九月份 CPI 环比涨幅有所回落，其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有所下降。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环比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从同比看，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0.1%。
4: 九月份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能源方面呢，九月份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运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同比上涨约50%，但同时呢，国家两次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使得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涨幅远低于国际，有效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扩大，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受冬季供暖备煤需求增加，主产矿区供应阶段性偏紧，国际煤价上涨预期效应等因素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明显。此外，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5: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高景气度，对出口链和制造业生产形成正向拉动。新能源、电网、算力基建持续带动新增需求，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此外，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带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第140届广交会今日正式开展的相关内容。
6: 今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正式开展，从今天开始到11月4号，广交会线下展在广州分三期举办，分别以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开展第一天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我的身后啊，就是广交会展馆的主入口之一。从今天早上9点正式开馆迎客以来啊，我真切的能够感受到这一次，比以往来说啊，客流是来得更早更密。那么在开展前，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数据，本届广交会约有34万名境外的采购商到会采购。本届广交会分三期举办，每期展览5天。那么从今天开始的第一期聚焦先进制造，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1.2万家，主要包括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那么展览的规模这么大，怎么逛呢？别担心，我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这一次的几个新看点、新亮点。那首先就是首次设置的新品首发展示区，那么这里呢是分为产品展示、数字互动还有服务对接3个板块。那么展期间还将举办超过700场的新品首发活动，首发的新品数量也是比往届更多了。从机器人到低空装备，再到绿色储能啊，各类的新品都在这里集中亮相。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一次还有刚刚发布的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那获奖的展品也将在会期集中的展示。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一次获奖展品当中啊，有超过30%是智能产品，有超过40%

0: 城市属于绿色的产品。那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张雪机车也将在这里展示。那么除此之外，本届广交会一期里面一口气就设置了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汇聚了像脑机接口、 AI 可视化产品等等一大批新智生产力的成果，可以说是看点非常多了。这次广交会呢也升级了智慧的服务哈，我们其实呢只需要输入想去的展馆甚至位置，那么我们在广交会 APP 上就已经可以自动的规划出到这个展馆和这个展位的最优路线了。那么也是首次在广交会实现了这种覆盖全馆的精度达到1米的这种导航。除此之外，在展馆内外投入了有超过3000名的志愿者，通过这样的智慧指引志愿的服务呢，也能够让客商的出行逛展更加的顺畅便捷。
1: 科技动态。

接下来一同关注的科技动态，在世界标准日到来之际，2026新产业标准化领航论坛13号在北京举行。论坛发布的新产业标准化发展报告2026显示，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三年来，我国新产业领域已制定标准1400余项，标准供给速度呢大幅提升。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院长刘贤刚介绍，三年来我国共组建26个标准化技术组织，涵盖卫星互联网、生物芯片、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等新产业领域，编制发布新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12个，包括汽车芯片、物联网、云计算、智能制造、锂电池、光伏等新产业领域。论坛同时发布人工智能操作系统通用技术要求、人工智能操作系统权限管理要求2项国家标准。对于人工智能操作系统的权限管理、智能体运行环境等提出了规范要求。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创新成果大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长春举行。本届大赛共评出创新奖13项，一等奖163项，二等奖234项，三等奖376项，并引入企业等社会力量设奖，50位科技教育工作者获得专项奖励。大赛由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主办，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等单位支持，于2026年7月启动。经层层选拔，共有810项作品进入评选，参赛范围和规模均超过往届。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科学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林长春介绍，本届大赛是展示科技创新、创新成果，深化科创融会，推动科技教育人才培育体系化建设的重要窗口，为科技教育工作者和师范生职前职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呢，提供了展示、交流和提升的平台。从参赛作品和现场表现来看呢，青年学子普遍展现出了扎实的学科基础、积极的探究意识和较强的教学能力。那么科技教育工作者呢，则在科技活动案例开发、教育创新、实验设计、跨学科融合与工程实践等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创新活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资讯。记者14号从中国科学院的理化技术研究所了解到，该所研发团队呢自主研制的用于 2K 温流区超流核氦的系统大功率冷压缩机，经过多轮的测试，运行稳定，顺利通过性能的验收。那么 2K 约于零下的271摄氏度，仅比绝对的零度高2摄氏度，它在极端的情况下具有零粘度超高导性的体质，是超导加速器、聚变装置、先进同步辐射光源等大科学设施不可或缺的冷却介质。冷压缩机则是超流氦低温系统的心脏，长期以来这一核心设备它的市场和技术被国外垄断。为打破这一局面，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低温科学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低温材料及应用超导研究中心研发团队呢，依托数十年的技术积累，围绕着核心的气动设计、磁悬浮轴等关键的核心技术展开了全链条的攻关。研发团队此次呢，针对了各方问题达到了突破。据了解，研发团队未来将打造覆盖百瓦至数千瓦的系列化、模块化的产品。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到，云南科研团队发现了霸王菌。
1: 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是在云南的森林里面发现了一种巨型的野生菌。这次不只是发现了一个新物种，而是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科。新发现的家族叫做滇菌科。目前成员只有这一个，科学家们是给这个独苗呢起了个霸气的名字，叫霸王滇菌。这个霸王滇菌究竟是什么菌？又是怎么长到如此巨大的呢？全是一颗我们来一探究竟。首先，它长得根本不像我们印象里的蘑菇。很多人熟悉的香菇、平菇属于淡紫菌门，也就是带着伞盖的蘑菇，而霸王滇菌呢属于紫囊菌门。紫囊菌门是真菌里的一大门类，大多体型微小，像青梅、冬虫夏草、羊肚菌都属于这一类，普遍呢只有几毫米到十几厘米。但是啊，霸王滇菌完全是颠覆了以往认知，它是迄今已知体型最大的紫囊菌之一。那它到底有什么来历呢？霸王滇菌啊归属于旱角菌目，它们常年生活在腐烂的树桩或者是枯木上，但是霸王滇菌和常见的旱角菌又长得完全不同。科学家发现，它们大约在6500万年前就已经是分家了。霸王滇菌的祖先可能是恐龙灭绝之后真菌界新生的巨无霸。那么，这个霸王滇菌究竟是怎么长到如此巨大的呢？通俗的讲啊，真菌谋生主要有三种方式。靠分解动植物遗体获取营养的叫腐生，比如长在朽木上的香菇；从活的宿主上拿营养的叫寄生，比如侵染蝙蝠蛾幼虫的冬虫夏草；和其他生物搭伙过日子，彼此都受益的叫共生，比如松茸、油甘菌和树木形成菌根交换养分。霸王滇菌走的可能是介于共生和腐生之间的第三条路，内生腐生转换，先以内生真菌的身份潜入健康树体，像个只借助不捣乱的租客，再到树木老死、防线瓦解，再作为分解木材的清道夫。那它为什么不直接吃腐木，非得先潜伏这么多年呢？这是因为森林里一根倒下的腐木就是限量的自助餐，成百上千种真菌会蜂拥抢食，而潜伏的房客呢，早已坐上了餐桌主位。树一死，别的菌还在赶路，它就已经开饭了。科学家们就推测，这种先到先得的优先权，或许啊，正是它长成巨无霸的秘诀之一。可能很多人还会关心哈，这个霸王滇菌到底能不能吃呢？未来科学家会继续在食药用、发酵、栽培等方面展开研究，看看这个新物种有没有潜力进入大家的餐桌。云南已知的真菌有6000多种，科学家估算，这片土地上的真菌可能超过了10万种，已发现的还不到6%。霸王滇菌的出现不只是多了一个新物种，更提醒我们在那片森林里还有太多没有见过的野生菌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0: 人人有责。
1: 文旅在线。
2: 接下来共同关注到文旅方面的资讯。2026年点亮阅读微心愿图书漂流伴读活动10月14号在四川通江小学举办，标志着2026年点亮阅读微心愿图书漂流活动的启动。活动现场，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徐鲁以读硬核故事做博识小孩为题，为120余名师生呢带来了主题的阅读分享。从通江红色历史讲起，串联着长征路上红军战士故事和黄旭华等功勋科学家的奋斗历史。据了解，2026年点亮阅读微心愿图书漂流活动由中宣部印发发行局组织开展，紧扣着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面向长征沿线的地区、乡村振兴的重点帮扶地区、农村少年儿童征集微心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也是通过优选书目征集心愿，线上发布，为儿童实现心愿。10月13号，人们在科威特哈瓦利省的科威特中国文化中心参加中国美食文化体验活动。科威特中国文化中心10月13号晚举办了中国味道百味入角中国美食文化体验活动，通过美食体验增进了当地民众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了解，吸引来自科威特各界的100余名中国美食爱好者参与活动。
1: 体育快报。

0: 一同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世界羽联14号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到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2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是团体的世界锦标赛。北京还曾于1987年举办了世界羽毛锦标赛。世界羽联的主席巴达马曾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在羽毛球运动和发展中取得了全球成功的作用。非常高兴能够回到北京举办了世界羽联的苏迪曼杯。世界羽联表示，2027年苏迪曼杯将开启羽毛球重大锦标赛的新时代。从2027年起，世界羽联重大锦标赛采用延长至12天的新赛制，参赛队伍扩大至24个会员协会，打造为期2周的全球体育盛事。世界羽联希望借此能够增强球迷的参与度，释放更大的商业机会，并将羽毛球带到全国更多市场。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资讯。张帅止步无网单打的首轮。
1: 另一场女单比赛，张帅0-2负于美国选手克鲁格，无缘晋级。
2: 由于多名选手退赛，张帅在本届比赛首轮的对手换了又换，从瑞士选手本契奇到卡林斯卡亚，再到幸运落败者美国选手克鲁格。别看在资格赛输了球，但递补进首轮的克鲁格首盘发挥不错，他3度破掉张帅的发球局，首盘还轰出7记 ace 球。第9局克鲁格成功爆发，这局里他轰出2记 ace 球，以6-3先赢一盘。1989年出生的张帅早已经是网坛老将，最近他马不停蹄连续作战，亚运会摘得网球女单银牌，中网获得女双亚军。来到无网，张帅单打、双打、双线作战，体能方面是个不小的考验。第二盘，他的失误开始增多，而比他年轻15岁的克鲁格状态越来越好，他连破带保，6-0赢下第二盘，总比分2-0击败张帅晋级第二轮。
3: 对，是我平常不太喜欢给自己找借口，但是今天确实是力竭了。力竭的状态是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一场比赛了，已经达到这种状态，但是

0: 天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那就给自己的目标降低一点儿，那就争取把这场比赛坚持打完。我觉得还是要争取对得起来到现场买票的观众们，对，对得起武汉，这个球迷们对我的喜爱，还有这项赛事这么多年对我的，对我的帮助，对我的喜爱，对，我希望能够给出我的全部，但今天我的全部确实是很少。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吉共和、星海间渣，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小雪或是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有小雨小雪或是雨夹雪。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的偏西风，阵风8级以上。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呢，可以及时拨打12121。继续来关注西宁未来三天的天气。10月16号阴转小雨，1到12度。10月17号雨夹雪转阴，1到8度。10月18号呢是阴转多云，-1度到13度。继续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小雨，3到13度；德林哈阴转小雨，0到8度；共和阴转小雨，3到12度；海淀阴转雨夹雪，0下2度到8度；玉树雨夹雪转小雨，0到13度；马沁小雪转小雨，2到11度；铜仁呢是阴转小雨，3到13度；高尔木小雨，3到9度；大通阴转小雨，0到11度；黄原阴转小雨，0到10度。黄中小雨2到9度，平安小雨2到13度，互助阴转小雨0到12度，明和小雨5到14度，化龙阴转小雨-1度到8度，循化阴转小雨6到14度，贵德阴转小雨6到15度，尖扎阴转小雨6到14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雅静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阅读，月明陪伴大家，如约而至，继续我们昨天的节目内容。您可以通过文字的魅力和阅读的欣喜来填补生活中乏味无趣的瞬间。如果你和我一样每天都忙忙碌碌的，能静下心来静听这一小时的阅读时光，我相信会让你每天的1/24过得很快乐。我是月明，您可以锁定 FM989AM666 收听一起阅读。每天呢，我们都会去感受生活，但是这种平平淡淡的日子，往往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文字、书籍、影视剧去让内心有共鸣。因为人生虽然只有区区的30000天，但好像很多人的每一天都是煎熬而过，并没有快乐。所以看别人的故事，照进自己的生活，自己才明白，哦，原来我很幸福。我们这两天在了解梁晓声老师的作品。梁晓声老师2019年7月获得了第2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8月16号又凭借《人世间》获得第10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9月23号，梁晓声的长篇小说《雪城》入选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他是出生于哈尔滨，祖籍是山东荣城。梁晓声老师的作品呢，多以知青下乡那个年代为故事的主背景，在故事中加入了人的一生拼搏以及时代的命运背景下不同的重合。相信很多人对他的故事充满了期待。昨天我们好好去聆听了梁晓声老师的《人世间》，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梁晓声老师的作品中，去感受不一样的魅力。很多朋友可能对梁晓声老师啊并不熟悉，虽然你看了《人世间》，但并不代表着你熟悉梁晓声老师。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了解一位作者呢？往往是通过作者自己本人的叙述去了解他更为轻松。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收听一段梁晓声老师的访谈。在访谈中，他说出了很多自己的理想、故事、命运以及文字的体现方式。我们来了解著名作家梁晓声。
1: 太不公平了，那时代反过来这个问了，说你是谁，你和谁一样，想使自己与别人不一样，那你就证明，那这是公平产生的。读书这件事在曾经的年代，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它是少数人，少数人的一种和书籍的接触。
2: 我们即便是平凡中的一粟，也可以像周炳坤那样，在艰苦的年代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积极的去面对。
1: 到目前为止，我再没有写过长篇，也基本上是最后的一部书了。

0: 梁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呼之欲出栏目的专访。首先跟我们的这个屏幕先打一个招呼吧。
1: 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晓声。
0: 您说我名下应该有这样一本书，作为作家有了它我就踏实了。这本书就是今天您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父父子子》。
1: 对，从前尤其是欧洲方面写书的人经常说，仅以此书献给什么什么人。
0: 我们非常好奇，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父父子子？
1: 我这本书的话呢，我心里边想的是仅以此书献给那些曾经为我们的共和国的建立发展几乎把个人人生的最好的年华都贡献给了我们国家的那样一些个人和那样一些家庭。因为我们还有的家庭几乎是三代人。
0: 其实就是北疆文化与您的作品形成了强烈的共鸣。
1: 我们的包钢要说起来，曾经有人是三代都是包钢工人。我们的有些矿上也是三代都是矿上的人，所以他们平凡但是又可敬。今天我们的一些成就也确实是在那样的几代中国人所打下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所以我心里边想到这一点的话是很尊敬的。
0: 您觉得您怎么去看待这种精神上的不谋而合呢？
1: 因为是这样的，这个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它是跨越国界的。因为首先写的都是人，在人作为人应该怎样，在这一点上就是恒定的人类的价值真善美善，
0: 这种
1: 尤其是善它是全人类共通的。
0: 所以艰苦奋斗它代表的是一个共性，而北疆文化也恰恰是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其实我们现在反观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面临共同的困难的时候，他们很多选择了一个词儿，就是躺平。
1: 我反对谈论这个话题。当我们放眼生活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多数青年只不过是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明天后天大后天依然在努力的工作着。所以我关于这些青年们的话题，现在还有比如关于躺平内卷，确实是一种现象。因为我们人多，它必然产生，以后还会，全世界人多的地方都会是这样。
0: 所以您并不认同这个标签？
1: 哎，对，这不是年轻人啊，年轻人我没听几个年轻人这么说。不要往我们的年轻人身上贴上这样或者那样的标签，而实际中的年轻人都在努力的工作着，大家都希望通过努力工作多挣一份工资，年终多有一份奖金。
0: 您非常理解现在年轻人一个现状。
1: 对，
0: 我们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在通过读人世间，我们即便是平凡中的一粟，也可以像周炳坤那样，在艰苦的年代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积极的去面对，然后获得生活的回报。
1: 应该有义务有责任关注像我们最普通的那些大众群体。今年雨水多，白天在下雨，只要雨一停，你下的那个快单快递小哥几分钟之后就到了。我们自己想过那一点，我们在家里避着雨，我们隔窗看着外边的那个下大雨的时候，我们想过快递小哥那时候把他的小车停在什么地方怎样避雨吗？作家有时要关注，我要关注，
0: 媒体也应该关注，
1: 媒体也要关注。
0: 对，其实我们媒体呢把更多的镜头都转向了普通的劳动者，在关注社会的每一次变化。但是我觉得您的书有一种魅力，它有一种镜头的魅力。在书中我看到这些细节的时候，我似乎感觉也在镜头对准了每一个普通的观众，这就是阅读的魅力。在前两天呢，您被推选为是阅见北疆全民阅读的推广大使。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更需要去阅读？
1: 我们从前的孩子上不起学，站在学堂的外边听着那个朗朗的读书声，我们当时中国那么多文盲，因此我们又要进行扫盲运动，我们要实行全民教育，都作为一种国家的普惠，然后大家都识字了，这跟从前不一样了。都识字了的时候又有区别了。 读书和娱乐，这是两件事。我们是否知道仅仅有课本知识是不够的？你可能连一本必读的文学作品你还没有读懂，你这样你就跟读过那本书的人的认知就是有差别的。一本书有差别，两本书有差别， N 多书有差别，一个学科的知识就这样无限的有差别下来，最后就变成人有差别。
0: 我现在重读《人世间》，而且每天在听着那首雷佳的《人世间》，我记得有一句话叫不管有多少变化，太阳依旧升起落下。我也才真的理解您书中说的那句，
1: 跟我也是一样的，全世界都差不多。我们从前读一本书名著，我们很享受。我现在整个的耳边都是视听上我可以接受的很多很多，它更丰富，甚至也更高级。然后我再重读这个文字，我觉得文字是没有代入感的。既然大家都差不多，也不要难为自己，没有代入感就没有代入感。你至少读了，你有认知，但是你要问自己，为什么一直认为它是名著？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它怎么就是名著了？当你能够回答自己这个问题了，或者说你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它不是名著，这两种自我回答，你能够回答了，都证明你有所思了。你有所思的这个过程，就证明你提高了。
0: 所以今天让我们明白了，其实就是四个字，开卷有益。不管它是小说，只要它是书，对你有益处的，请你静下心来，关闭现在的短视频，关闭你的听觉视觉，而是真正的跟它对话，集中精力，这就是读书。
1: 就你要是想使自己与别人不一样，那你就证明，说到底还是知识和认识都依然是主要的方式。在这一点上，老天是公平的，谁都是24小时，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那我们一般人能力怎么补充？是各种各样的知识。亲爱的同志，总书记提出了用古人的话叫“学而不思，
0: 则罔”。
2: 刚才呢听到的就是一段和我们今天主力推荐的作家梁有生老师的访谈。那么这些访谈结束之后呢，我们当然还是要来分析梁有生老师的作品。那么他的很多作品呢都是传世之作呀，很多作品都是写的那个年代的故事，是让很多人憧憬的一个年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对于他书籍的推广。那么其中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啊，获得了吴承恩文学奖的《雪城》啊，这部作品呢是非常知名的，我们来为大家进行推荐。
3: 世界读书日，朋友圈里都在晒书单、晒书店打卡。我想了想，不如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聊一本陪了我很多个深夜的老书，也聊一聊我那个做了近10年的个人小平台华裔 FM。 10年来，我在这个个人平台上读过很多故事，本土作家的烟火气，省外作者的辽阔感，一篇篇读下来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线，把我和无数陌生人的夜晚连在了一起。最近重读梁晓声的《雪城》，就是在这样一个录完节目的深夜。单位图书室落成，空气里有一股新书的油墨味儿，第一眼就被书架上的《雪城》给吸引了。梁晓声这个名字我太熟悉了，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看《年轮》的记忆也随之涌了上来。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本书我得带回去，在夜晚给自己留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没想到这一读竟把自己读回了10年前刚开始做华裔 FM 平台时的那股劲儿。雪城讲的是哈尔滨知青在北大荒的日子，零下30-40度的天，漏风的马架子，冻土豆和粗粮。可是那群年轻人偏要在土墙上贴年画，在煤油灯下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雪地里扯着嗓子唱苏联歌曲。这种在绝境里硬是要悟出一点热乎劲儿的镜头啊，我太熟悉了。 十年前刚开始做华语 FM 的时候，对着一台二手的声卡和一支入门级的话筒，一篇篇的录，一首首一遍遍的找合适的背景音乐，每一篇作品都要配十几遍才罢休。但是每当按下录制键，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耳机里响起来，就跟书里那些知青一样，莫名的会生出一种这活儿我得干得漂亮的那股劲儿。后来我才明白，那不是累，也不是苦，是年轻人在自己的雪城里非要握热一捧雪的冲动。这十年我在华艺 FM 上读的大多是本土作者还有省外一些作者的作品。读本土作家的作品，像是回到了小时候的老家去串门，谁家的灶台上炖着什么，门帘后面藏着什么心事，一闻就知道。读省外作者的作品呢，像是出远门走亲戚，虽然风土人情不一样，但是人情冷暖是通的。梁晓声的这本《雪城》呢，恰好是把这两种感觉揉在了一起。哈尔滨是他的故乡，北大荒是外省人的异乡，但是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的知青，都在那片冰天雪地里活出了同一种韧劲儿。这让我在做节目选投稿作品的时候也多了一份底气。好故事不分地域，只要能让人在寒夜里觉得有人懂我，就值得被声音捂热一遍，再递到听众的耳边。梁晓声写爱情也是写得实在，姚玉慧和刘大文的感情没有现在偶像剧里那些甜蜜的桥段，更多的是在艰苦岁月里的相互搀扶，一个馒头掰两半，一件棉袄两个人换着穿。这种感情放在今天可能会让有些年轻人觉得太糙了，但是仔细地想一想，我们现在追求的情绪价值同频共振，说到底不也是想在冷飕飕的世界里找个人互相取暖吗？只是当年的他们连情绪价值这个词儿都不知道，却用一辈子在践行。这让我深夜在华艺 FM 读情感类作品的时候多了一份敬畏。别急着用网络热词去定义别人的感情，先听一听他们的故事里那一件被掰成两半的馒头。有时候一段老故事比一万句宝宝抱抱更能戳中人心。做了这么多年的媒体啊，我有一个职业病，看书的时候会脑补各种画面，也总会不自觉地去琢磨这一段如果做成音频该怎么处理，那个场景配什么 BGM 会最抓人心呢？但是读雪城的时候，我几次把这个职业本能按了下去。有些故事它不适合被切割成碎片，它需要你整段整段的交给作者，让他带着你慢慢的走。就像书里写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你得一步一步的踩在那个面包石上，才能感受到那一座城市的脉搏。这也让我反思华艺 FM 这十年的节奏，从最早的听大美青海系列，到后来开始读投稿作品，接着是桂南的最美的遇见系列，再到现在的大湖之南听见海南州，这一路也确实追过风，但有时候也想一想，是不是也该给老听众留上一点面包石上的漫步时光，让声音慢下来，让故事沉下去。书里的知青后来有的返程了，有的留在了北大荒，他们在时代的大学里各自奔命，但那段共同走过的日子成了他们这一辈子都化不掉的印记。读到这儿，让我想起了华艺 FM 后台的那些留言，平台做了十年，也有人听了十年，每一条留言我都截图保存着，他们和雪城里的那些知青的回忆一样，是我在风雪里捂热的证据。十年前那个第一次在朋友的帮助下摸索着做出平台第一期作品的我，一开始大概也想不到这个叫华艺 FM 的小平台能够陪着自己走过3000个夜晚。梁晓声在书里说，北大荒的雪是热的，那是因为有人气儿。我想声音里的故事也是热的，因为有人在听，有人在信，有人愿意在寒夜里和你一起捂热一捧雪。在世界读书日说这些呢，其实是想说，读书从来不只是今天的事，它是十年前那个冬夜 我按下录音键的瞬间，是此刻我翻完最后一页合上书的时候的温度，也是未来无数个深夜里华艺 FM 还会亮着的那盏小灯。不管是北大荒的马架子，还是我的小书房，人总得有一个热乎的地方，我的热乎的地方就是这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小小角落，是明知道世界跑得飞快，还愿意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慢慢地讲一个又一个很长或者很短的故事。如果你今天刚好刷到了这期视频，那么也愿你在自己的雪城里也能捂热一捧雪。
2: 刚才呢是我们的一位同行老师，他自己呢有这样的一个播出平台啊，非常不错。那这个播出平台呢也确实啊，这就是我们省内的一位老师啊，他呢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推广自己的这个喜欢的文学作品，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呢和很多朋友都感受着文字的魅力。我相信呢这种方法可以让文字传承，让精神传承。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读的是梁晓声老师的哪本书呢？这本书也是他的代表作，就是《返程年代》。他写出了那一代知青人的迷茫，是知青文学的巅峰之作。
4: 80年代，一群曾把青春献给北大荒的知青回到了城市，他们本以为终于熬出头了，可等待他们的是第二次下放，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没有学历，30岁上下，一切从零开始。这就是梁晓声《返程年代》的开篇。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写了30年的知青故事，在这部书后宣布封笔。他说：“我写《返程年代》不是为了怀旧，是要给现在的年轻人补上历史记忆。”林超然在兵团是营长，回到哈尔滨。他顶替父亲在工程队当搬运工，工资被关系户克扣，他咬牙忍着。可有一天，他发现工程队往水泥里掺黄土，制止无果后，他带着队友愤然离去。这黑心钱不能挣。后来他去蹲马路牙子找零活，一次给黑大刷完教学楼，一群穷小子分到前十的喜悦跃然纸上。再后来，街道主任给了他一间厂院，他和朋友组装倒卖自行车，生活终于有了盼头。可命运没有放过他，深爱的妻子和宁芝生下儿子后因难产大出血离世了，组装自行车的队伍也散了。悲痛过后，活着的人还得继续。他又和朋友包饺子卖冻饺子，一分一厘地撑起上有老下有小的家。还有罗一鸣插队时为救人，他的腿被压断了。回到城市，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拖着一双残腿在迷茫和窘迫中挣扎，他始终没能开口向那个姑娘道歉，直到多年后终于说出口，泪水打湿了衣襟。梁晓声说，知青本身就是时代的一块化石，可他想写的从来不只是知青，而是整个国家的痛苦。返程年代，父辈老工人、中学校长、残疾知青、待业青年，不同群体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幅时代的拼图。他相信，人心像向日葵，终将向善。即使经历了那么多不公平，书中的人依然选择坚守正直、劳动、宽恕。林超然最后拒绝了高薪，去知青办为返程知青做实事，发现所谓的办实事不过是人情权力的交换，他又毅然重返校园。他从来不聪明，只是一直在做一个好人。这让我想起今天在底层默默坚守的人，那些在工地搬砖却被克扣工资依然不偷工减料的工人，那些摆摊卖早点一天挣几十块钱却依然笑着的夫妻，那些明知道自己吃亏也要帮邻居一把的老人。梁晓声说，走过苦难历程，懂得爱与宽恕，经过挣扎胜败，回归正常价值。我们这个时代太容易躺平，太容易精算得失了。可返程年代告诉我们，真正能让人撑下去的，不是运气，不是算计， 是那些看似笨拙却不会弯折的东西，尊严、善良和不认输的倔强。时代的车碾过去，有人被碾碎了，有人爬了起来，还有人拍了拍身上的土，继续往前走。返程年代写的是回程的知青，可它映照的是每一代在夹缝中向上爬的普通人。
2: 确实说得非常好。梁晓声老师的文字呢，为什么会穿越时代？就是知青那个年代是很多人经历过的，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那除了经历，那并不是说没有经历过的人他对那个年代他就没有兴趣，其实很多人对那个年代也有兴趣，也希望去了解。那么梁晓声老师的文字呢，他就能够带给我们这种岁月的沉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哪本书呢？梁晓声老师的另外一本，它叫《年轮》，我们来听一下。
5: 当合起梁晓声的年轮，指尖仿佛还残留着书页间沉淀的岁月温度。这部以东北哈尔滨为背景，串联起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时代变迁的长篇小说，像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将一代人的青春与奋斗、苦难与坚守深深刻在时代的年轮上。书中六位主人公从懵懂少年到不惑之年的人生轨迹，恰似树木的年轮，每一圈都记录着风雨的洗礼，每一道都沉淀着时光的馈赠。而触动我们的正是字里行间流淌的岁月沉淀，那些在苦难中淬炼的品格，在时代浪潮中坚守的初心，在时间长河里愈发醇厚的情谊。年轮的故事始于特殊年代的东北大院，王晓松、刘振兴、徐克、郝梅、张萌、韩德宝六个性格迥异的少年，在冰天雪地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一起在雪地里追逐打闹，一起分享偷来的红薯，一起偷偷为彼此解围。那时的他们对未来充满懵懂的憧憬，以为日子会像松花江的流水一样平静而悠长，然而时代的洪流却将他们推向了不同的命运岔口。王晓松背负着家庭的黑锅，在农村插队时饱尝歧视与艰辛，振兴参军入伍，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郝梅为了给弟弟治病被迫放弃学业，在底层挣扎求生，韩德宝则留在城市，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守护着家人与朋友。苦难是岁月沉淀给他们的礼物。王晓松在农村插队时，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还被派去艰苦的地方修水库。在冰天雪地里，他冻得失去了知觉，却依然咬着牙坚持，因为他知道只有活下去，才有机会被父亲平反，才有机会回到哈尔滨。郝梅的命运更是令人唏嘘，她被人欺骗，未婚先孕，生下孩子后又被迫送人，在绝望的时候她甚至想到了自杀。但对孩子的牵挂和对生活的不甘让她重新站了起来，她摆过地摊，卖过冰棍，在城市的角落里艰难求生，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希望。这些苦难反而像磨刀石一样将他们的意志打磨得更加坚韧。正如书中所说，苦难是人生的老师，它教会我们如何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如何在绝望中坚守希望。在苦难中沉淀的还有他们之间那份跨越时空的情谊，即使身处天各一方，他们的心却始终紧紧相连。王晓松在农村插队时，刘振兴从部队寄来的书信是他黑暗生活中的一束光。郝梅在困难的时候，韩德宝默默为他提供帮助，不求回报。徐克在南方创业成功后，是回到哈尔滨，与昔日的伙伴分享自己的成果。当王晓松的父亲得到平反，他们一起在松花江畔举杯庆祝。当韩德宝因公牺牲，他们放下手中的一切，千里迢迢赶来送他一程。 这份情谊没有被时间冲淡，反而像陈酿的老酒，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它超越了血缘，超越了利益，是他们在苦难中相互扶持的见证，是他们在时代浪潮中坚守初心的动力。岁月的沉淀还让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王晓松、刘振兴、徐克等人也迎来了人生的转机。王晓松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成为了一名作家，用文字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刘振兴从部队转业后投身商海，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徐克则在南方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弄潮儿。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奋勇拼搏，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王晓松的作品始终关注着底层的生活，用文字为他们发声。刘振兴在创业成功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帮助那些和他一样出身贫寒的孩子。克则将自己的企业迁回哈尔滨，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只要坚守初心，就能在岁月的沉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合上书页，不禁想起自己的人生。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书中主人公那样的苦难，却常常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我们会因为一次考试失利而沮丧，会因为工作中的不顺心而抱怨，会因为人际关系的复杂而感到迷茫。然而与书中的主人公相比，我们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依然能够坚守初心，奋勇拼搏，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放弃呢？年轮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关于成长、关于情谊、关于时代的史诗。它让我们看到了岁月的力量，看到了苦难的价值，看到了情谊的珍贵。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所困扰，忘记了停下来思考自己的人生，忘记了珍惜身边的人。而年轮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岁月的沉淀是一种力量，它让我们在苦难中成长，在挫折中坚强。岁月的沉淀是一种智慧，它让我们在时代的浪潮中保持清醒，坚守初心。岁月的沉淀是一种财富，它让我们拥有跨越时空的情谊，拥有值得一生珍藏的回忆。
2: 这就是梁晓松老师的文字的魅力，《年轮》啊，这本书呢，我自己读过，我也知道这本书大概会写出他什么样的情愫，因为梁晓松老师呢，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他就非常喜欢写这类作品。那刚才我们为大家解读了《年轮》，解读了雪城，解读了人世间，我们几乎把梁晓松老师的很好的作品呢都为大家展示出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那么在公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为大家读一下梁晓松老师的短篇作品。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 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一起阅读，我们还是那么安静，还是那么迷人，把岁月的时光沉淀在文字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部梁晓声老师的短篇作品，这部短篇作品叫《温馨的意味》。
2: 温馨的意味，作者梁晓声。那夜失眠，依床而坐，于万籁俱寂中细细筛我的人生，看有无温馨之蕊风干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学二三年级起，母亲便为全家的生活去离家很远的工地上班，每天早上天未亮便悄悄地起床走了，往往在将近晚上八点时才回到家里。若冬季，那时天已完全黑了。弟弟妹妹都因天黑而害怕，我便冒着寒冷到小胡同口去迎母亲。一眼望过去，很远很远，不见车辆，不见行人。终于有一个人影出现，矮小然而肥胖，那是身穿了工地上发的过膝的很厚的棉坎肩所致，像个矮小却穿了笨重铠甲的古代兵卒。我断定那便是母亲，于是我跑着迎上去叫妈妈。如今回想起来，那远远望见的母亲的古怪身影，当时对我极是温馨。我小学五年级时，母亲仍上着班，但那时我已学会了做饭。从前的年代，百姓家的一顿饭极为简单，晚饭通常只是粥，用高粱米或苞谷碴子煮粥，很费心费时的。

出的一小片火光，对我极是温馨。下乡了，每次探家，总是在深夜敲门。灯下，母亲的白发是一年比一年多了。从怀里掏出积攒了三十几个月的钱，无言地塞在母亲瘦小而粗糙的手里，或200或300。母亲将头一扭，眼泪就下来了。如今想来，当时对于我，温馨在母亲的泪花里。参加工作了，将老父亲从哈尔滨接到了北京。一间筒子楼里，里里外外被老父亲收拾得一尘不染。傍晚，我在家里写作，老父亲将儿子从托儿所接回来，经常的听父亲用浓重的山东口音教儿子数楼阶，一、二、三。所有在走廊里做饭的邻居听了都笑，我在屋里也不由得停笔一笑。那是老父亲在替我对儿子进行学前智力开发，全部成果是使儿子能从一数到十。有天下午，我从办公室回家取一本书，见我的父亲和我的儿子相依相偎睡在床上。我儿子的一只小手紧紧揪住我父亲的胡子，他怕自己睡着了，爷爷离开他不知到哪儿去了。那情形给我留下极为温馨的印象。后来父亲患了癌症，而我又不能不为厂里修改一部剧本，我将一张小小的桌子从阳台搬到了父亲的床边，目光稍一转移，就能看到父亲仰躺着的苍白的脸，而父亲微微一睁眼，就能看到我。父亲已知自己将不久于世，然而只要我在身旁，他脸上必呈现着淡对生死的镇定和对儿子的信赖。一天下午1点多，我突觉心慌极了，放下笔说，爸，我得陪您躺一会儿。尽管旁边备有我躺的钢丝床，我却紧挨着父亲躺了下去，并且本能地握住了父亲的一只手。5-6分钟后，我几乎睡着了，而父亲悄然而逝。真的感谢上苍啊，当年那5-6分钟，他岂是我那么亲切地与老父亲躺在一起，并且握着父亲的手，使我们父子的诀别成了我内心里刻骨铭心的温馨。后来我将母亲也接到了北京，而母亲也病着了。邻居告诉我，每天我去上班，母亲必站在阳台上，脸贴着玻璃望我，直到无法望见为止。我不信，有天在外边抬头一看，老母亲果然在那样的望我。母亲弥留之际，我企图嘴对着嘴，将她喉间的痰吸出来。母亲忽然苏醒了，以为他的儿子在吻别他。母亲的双手一下子紧紧搂住了我的头，搂得那么紧，那么紧。于是，我将脸乖乖地微向母亲的脸，闭上眼睛，任泪水默默地流。如今想来，当时我的心悲伤的都快要碎了，没碎。

0: 是有温馨粘住了呀。温馨虽溶解在了日子里，却没有消亡，而是在光阴和岁月中渐渐沉淀，我们不经意间便又想起它。
1: 这篇文章呢，稍微略显沉重，会让我们感觉这种温馨的时刻确实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刻，但每一次经历都会觉得像扒了一层皮一样。因为虽然我们都知道生老病死是人生逃不开的，但即便是文字也很难治愈你心中对于离别的担忧和烦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每天的一曲阅读时光呢，我们都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不同的作家，他们用文字所沉淀的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呢会和我们共鸣，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呢又是那么的陌生。如果我们可以沉浸式的去体会这本书里的故事，能否就像我们提炼了人生一样，就像我的人生也写成了文字一样，如此共鸣呢？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书中找到那个自己。昨天呢，我们就放了《人世间》的主题曲，今天我还得再放一遍，因为它非常好听，因为它能鼓励我们前行，因为他们总是能够通过音乐把文字串联，让梁晓声老师的文字在一首歌词里体会的淋漓尽致。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9: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0: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9: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0: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9: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0: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9: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0: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11: 防护雷电莫侥幸， 生命安全需重视。
12: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13: 我是邓布利扬，
14: 我是格兰城。
13: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4: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3: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4: 人为什么打呼噜？
13: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4: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3: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3: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4: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3: 长知识去生活。
14: 每天下午两点，
13: 万万没想到，
11: 和您不见不散。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丽良。好，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那么您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全程参与互动答题。当然了，也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2点，养生加科普，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由养固健啊、提带来的养固健植雅牙膏来送给大家。好了，朋友们，依然是可以来通过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欢迎到我们的英子啊、马雏菊、咩咩羊，然后还有流年如丝、幸福安在、一枝梅、黄家珍、海湖畔、小小、今生水清、坏男孩，欢迎大家。

0: 好，各位来到直播间哈，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谢谢谢谢谢谢马雏菊、海湖畔、英子、咩咩羊、流年如斯、黄家珍来为我们点赞哈，谢谢大家。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奖品是我们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啊，给大家带来的植雅牙膏。那么无限极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养固健呢，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啊。养固健的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帮助改善并且保持健康的状态。那么无限极与养固健呢，也是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啊，传递给更多的朋友，也希望我们一起来追求更加健康、更加快乐的生活。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环节哈，我们有听友已经打进电话来，我们接进来。您好。
1: 哎，您好老师。
0: 哎，您好女士，贵姓？
1: 免贵，姓柳，柳树的柳。
0: 啊，柳树的柳，非常好，柳女士。那今天我们第一道题啊，就要由您来答了，好吗？
1: 好的，
0: 好的。第一道题啊，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一起来听题，请问民间啊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么在北方的冬天呢，常吃白萝卜的一个主要的道理是什么啊？为什么要常吃白萝卜或者是青萝卜呢 ？A 能够补充蛋白质，帮助抵御严寒 ；B 能够帮助消化，解油腻 ；C 能够替代主食，帮助控制体重 ；D 萝卜是热性的，多吃能让身体发热。嗯，好，我们再听一下选项哈。民间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在我们北方的冬天呢，大家是常吃萝卜的。那么这里面的一个养生的道理是什么呢？啊，主要是什么呢？
1: 选择 B，
0: 选择 B， 帮助消化解油腻是吗？
1: 嗯，是啊。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为什么觉得这个选项是对的呢？你看 A， 他说能补充蛋白质，还有包括帮助控制体重，包括这个萝卜热性，你觉得这些都不太对吗？
1: 因为，每次就是，都吃的就是萝卜，就会促进消化解油腻，我觉得
0: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比较油腻的话，就会吃一些萝卜，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觉得解油腻是最主要的，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选项哈。小王啊、流年、今生、水青天、闹愁情、英子、海湖畔、8768、卢美红都选了 B 选项啊，跟我们刘女士选的是一样的。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哈，恭喜刘女士答对了。非常棒。
1: 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第一题就给我们一个开门红哈。那今天的这个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嘞刘女士，那稍后的话呢，请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哈，就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然后呢来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一个听说青海的头像，点进去之后啊，这个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来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1: 好好好，知道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再次感谢您，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好，再会。
0: 好，来第一道题啊，答得非常好，非常正确啊。我们北方人的冬天啊，这个有可能大家肉吃的比较多，火锅吃的比较多啊，因为怕冷，然后都会吃一些炸的呀，油啊比较油腻一点啊。所以像这个萝卜的话呢，它呢能够帮助清爽通气，帮助消化，正好是可以平衡油腻的啊。所以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并不是说它发热啊，或者是补充蛋白啊，这个并不是。好了，大家非常棒啊，选 B 的朋友全部都答对了。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我们导播老师把大家的这个答案都记上，我们从第二道题开始哈，我们每道题取前三名的朋友好不好？我们每道题啊取一个前三名的朋友，大家要拼拼手速啊，就是咱们得答得又快又好，好不好？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好，英子约了我们下一场直播哈，来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喜欢我们直播的也可以预约下一场的这个直播啊。 柳梦贝贝 ，Hello Hello， 看到了啊，刚才答题看到了。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点击左上角的听说青海，点完了以后呢进去啊，再点一下左上角有一个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再点进去私信啊，不要在这个公众号里面私信啊，点进视频号听说青海去私信一下，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吧，柳梦贝贝，听到了吗？好了，那么下一道题请听题。哎，俗话说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啊，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那我们在北方的寒冷的冬季啊，这里说的补啊是哪一种补呢？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A 进食牛羊肉，越多越补越好。 B 冬至那一天补一补就可以啦。C 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度的温补。 D 多吃水果来败火。好，俗话说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啊。在我们北方冬季啊，这里说的补它更推荐的是哪一种做法呢？ A 进食牛羊肉啊，多补多好。 B 冬至那一天补一补就可以啦。C 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度的温补。 D 多吃水果来败火。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好，欢迎我们雪狼2816，欢迎韩梅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好，欢迎一品，欢迎小王一枝梅。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来点点关注好不好？左上角啊，来给邓不一样点个关注，谢谢大家。好，咱们下面赞赞不要停好不好？赞赞不要停啦。下一道题请听题啊，那咱们如果有想打电话的朋友啊，我来报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在我们的直播上面也有啊，我们的直播画面上面也有，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拨打就可以了。第三道题请问，北方的冬天呢，室内的暖气很足啊，人呢是常常口干舌燥，那么请问以下哪种做法反而会加重干燥呢？北方的冬天，室内的暖气很足啊，人们常常是口干舌燥，请问以下哪一种做法会加重干燥啊？ A 喝温白开水。 B 在暖气片旁边放一盆水。 C 用加湿器把湿度调到适度的范围。 D 吃冰棍儿啊饮料解渴。一放暖气的话，最近家里面大家应该暖气都来了是不是啊？一放暖气家里就开始很干燥很热啊，那哪种做法会加重干燥呢？ A 啊，喝温白开水。 B 在暖气片旁边放一小盆水。 C 啊，用加湿器把湿度调到舒适的范围。 D 啊，可以吃点冰棍饮料解渴。啊，这个大家答题的速度可以快一点了啊，稍微快一点。那咱们人数比较多啊，三位是不是太少了？那我们取前五个吧，好不好？取前五个啊。

好嘞，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基本上都选了 D。今天我们新来的朋友就有福了啊，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之前都已经领过这个奖品了，咱们啊之前领过几次的朋友们啊，咱们今天就把机会给我们的新朋友让一让，好不好？好了，这道题选的大家是有 C 有 D 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D 啊，正确答案是 D， 喝饮料吃冰棍并不能够解渴啊，因为这个饮料冰棍的糖分呢非常的高啊，它是很利尿的啊，你吃完就想上厕所，哎，当时喝当时爽啊，但是呢之后就更容易缺水了，所以在暖气房里面呢一定要多喝啊温白开水，然后喝一些清淡的饮品啊。

好的，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啊，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好，咱们一枝梅、小王、韩梅啊，可不可以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呢？谢谢。下面第四道题啊，请听题。好，欢迎黄刚碧，欢迎吴欣欣，欢迎几位。我们的第四道题是，请问啊，北方呢冬天的屋里啊，这个暖气很热，但是呢这个室外啊是零下几十度啊，那么吃水果的时候呢，以下啊哪种方式更稳妥啊，吃水果的时候哪种方式更稳妥 ？A 是北方冻梨降燥润肺，要每天都吃。B 呢是常温或者是稍微温一下的梨和苹果。C 呢是从冰箱拿出来的西瓜。D 呢是冬天坚决不吃任何凉性的水果。还没说点了，老师，执行力杠杠的啊，给你点个赞。好，刚刚我看到我们小王也点关注了，谢谢谢谢大家，爱你们，要比个心啊。好了，这道题啊有选 A 有选 B 的，我再读一下选项啊。我们北方的时候呢，冬天屋里暖气很热啊，室外呢是零下几十度，那么吃水果的时候哪种方式会更稳妥呢？ A北方的冻梨啊，降燥润肺，要每天都吃。B 呢是这个常温啊，或者是啊稍微温一下的梨和苹果可以吃。C 呢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D 呢是冬天坚决不吃任何凉性的水果。咱一品啊，肯定是爱吃冻梨啊。咱们青海人叫什么软梨是吧？啊，冻梨。坚决吃冻梨是吧 ？AB 啊，选 AB 的，吴欣欣选了 AB， 韩梅选 AB。正确答案是 B 呀，朋友们是 B 呀。天天吃冻梨啊，那能受得了吗？天天吃谁也受不了吧，血糖高了怎么办啊？就偶尔吃一吃吧，好不好？这个冻梨也不是天天能吃的啊，虽然它降燥润肺啊，但是它毕竟是冻的，是不是？毕竟太凉了，天天吃肯定不行啊，这个刺激肠胃来啊，那你完全不吃水果也是不行的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吃点常温的啊，稍微这个温一下的啊，梨呀、啊、苹果啊，稍微热一下的是可以的啊，选 B 啊。答错了，就非得选个 A 是吗？就是喜欢吃冻梨，所以选了 A 是吗？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请问啊，关于我们北方的这个冬季啊，早晨出门锻炼的做法，以下合理的是哪一个啊？我们北方冬季早晨出门锻炼啊，以下哪种做法更合理呢 ？A. 等太阳出来，气温回升以后再出门运动。B. 啊，天不亮出门去跑步啊，早一点的话呢啊，可以这个空气更清新。C 呢是啊，下雨天也可以坚持户外跑步。D 呢是冬天啊，不要去室外活动。北方我们早晨啊，冬季锻炼一下哪种做法更合理 ？A 呢是太阳出来一点，气温稍微回升以后再出去做运动。B 呢是啊，天不亮就可以出去跑步啊，早一点的话呢，空气清新。C 呢是下雨天也可以去户外跑步。D 呢是冬天啊，不要去户外啊，因为只能在室内保暖。好了，我们金山水清海湖畔，流年如丝天道酬，请吴欣欣、韩梅、英子、小王都选了 A。好，吴欣欣啊 ，A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谢谢小王给我们赞了100次，谢谢。
到卢红美涛声音就选了 A。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大家答的都非常好啊，当然就是 A 了，毋庸置疑了啊。太阳出来一点啊，这个气温稍微回升啊，再去做运动啊，因为北方的早晨那是真的冷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冷啊，是不是？而且并不是早上出门早空气好，其实早上空气并不好啊。你想想这个一晚上的这个啊浑浊的空气啊，都在这个清晨的时候就释放出来了，所以一定要等到这个气温回升以后啊，再去做运动。不要走极端啊，不运动和过度的运动都是走极端啊，这都是不合理的。好了，这一道题选 A 的朋友恭喜你们答对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稍事休息一下哈。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我们大家这个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的时间哈。刚刚我们韩美点播一首《从头再来》啊，马上来为您播放。

感谢小王称赞啊，谢谢谢谢，给你比个心嘛，好不好？这刚才的这一首歌是我们昨天啊，这个人民日报凌晨发布的这个长征胜利纪念日的90周年的一个纪念歌曲，叫做这个火种啊，火种非常的好听。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从头再来》啊，送给我们的韩梅。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哈，依然是邀请大家来搜索我们的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哈，你也可以来下载到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收听收看，那么同时呢，您可以来搜索到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这个答题啊，答对比较多的朋友们，我们都会为您送上这个植雅牙膏哈。好，刚刚我们有朋友说啊，主播这皮肤是怎么保养的？啊，我觉得最大的心得就是凡事心大一点啊。因为你总是焦虑总是忧虑的话，你就吃不好睡不好啊。心情好的话，就吃得好睡得好，皮肤也会好哈。当然你也会花时间来进行一个保养。好了，接下来呢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保养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跟我们一起开心的答题，好不好？好了，我们有位听友接进电话来。您好您好您好
4: 啊，你好。
1: 哦，女士，你好，久等了，贵姓？
4: 我姓黄。
1: 嗯，黄女士，好了，接下来是我们下半段的答题，你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好了，好，这道题请听题啊。请问我们北方的时候呢，这个天气是比较干燥的，那我们洗澡的话呢，以下哪一种做法比较合适啊？洗澡的哪一种做法更合适？ A 呢是用热水冲澡，越热越解乏。 B 呢是洗澡时间越长越好，发汗才能排湿。 C 呢是洗完澡我们就自然的去风干。 D 呢是水温不要太烫，时间不要太长，洗完以后适当的涂一下润肤的东西。
4: D
1: B 还是 D？
4: D
1: D 四 D 是吗？
4: 啊
1: 啊，确定吗？
4: 确定
1: 确定。那您平时这个洗完澡之后呢，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养护或者是保养的东西呢？
4: 洗完以后用涂上一下沐浴露。
1: 哦，涂一下沐浴露。对，
4: 因为青海比较干燥嘛，然后洗完澡给全身擦干以后涂点沐浴露是比较合适的。皮肤特别滋润，
1: 特别滋润。哎，好，女士啊，您这种做法我非常赞同啊。好的，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相信也大家都是一样的，都选了 D 啊，恭喜您答对了这道题。那我们今天植雅牙膏送到您手中好吗？
4: 好的，谢谢
1: 啊。好的，女士，那您知道怎么来私信我们吗？我来教你一下好不好？
4: 好的
1: 好的啊，那您可以来搜索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进入之后呢，点击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头像啊，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一个界面，公众号的左上角还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到视频号听说青海里面，然后点私信啊，私信，然后里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给我们就可以了，好不好？
4: 好的
1: 好的好的，恭喜您啊，那祝您生活愉快好吗？
4: 好的。
1: 嗯，好的，再会女士。
4: 好的，谢谢。
1: 嗯，不客气。刚刚我们一品说洗完了为啥还涂沐浴露？你肯定是个男士是不是？洗完了就得涂沐浴露呀啊，要不然洗完的皮肤是很干的啊，不涂沐浴露的话那皮肤会更干呀。 好，来，我们下一位听友接进来，您好。
5: 你好。
1: 嗯，女士您好，不好意思，久等了。嗯，您贵姓？
5: 我姓张。
1: 嗯，姓张，张女士。好，来，我们下一道题来听题，好吗？
5: 好
1: 的，嗯，请问传统的养生方法啊是这样讲的，说冬天呢一定要早睡晚起，那么请问在我们北方的冬天的话呢，一个合理的作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A 呢是早点睡，等阳光出来以后再起床。 B 呢是冬天的这个夜晚比较长啊，可以晚睡晚起，保证时间就可以了。C 呢是应该早睡早起，坚持这个规律的作息。D 呢是啊可以白天多睡一点啊，晚上呢少睡一点。我们再听一下选项啊，女士是咱们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呢？
5: 我是北方人。
1: 张女士是北方人，那这道题应该比较简单了哈，咱们传统的养生讲冬天要早睡晚起，那我们

0: 北方的冬天应该怎么做呢？ A 呢是早点睡，等阳光出来再起床。 B 呢是冬天的夜晚比较长，可以晚睡晚起，保证时间啊。 C 呢是早睡早起，长期的这个坚持一下规律的作息。 D 呢是白天多睡一点，晚上少睡一点。您可以用一下排除法。
1: B 肯定排除呗。
0: B 排除，
1: D 肯定排除呗。
0: D 排除，那就现在是 A 和 C 之间比较纠结，是不是？行，那咱就定一个，选 A 还是选 C 呢？
1: 那就 A 吧。
0: 那就 A 吧。好，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啊，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基本上都选的是A、C、B 什么都有啊，选什么的都有。我们一品说按时睡按时起。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 A 啊，恭喜我们张女士答对了，非常棒啊。虽然纠结了一会儿，但是还是答对了啊。好嘞，张女士恭喜您，我们今天的植牙牙膏送给您了好吗？
1: 好，谢谢。
0: 嗯，好的，那您知道怎么来私信我们吗？
1: 刚才听了一下是
0: 啊，
1: 说好像
0: 对，我再跟您说一下，这个搜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之后呢，左上角点我们的头像，点头像进去之后会进入到我们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啊，那里有一个私信，但是千万不要点那里啊，千万不要点，然后是左上角还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再私信好吗？
1: 视频号听说青海哦，
0: 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私信我们，私信的时候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稍后会把这个领取的内容发给您，好不好？
1: 嗯，好，
0: 好的，
1: 谢谢啊，
0: 好的，恭喜您啊，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嗯，拜拜。
0: 流年如斯，早睡早起，晚睡晚起，晚睡早起，到底应该怎么睡怎么起？早点睡啊，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早点睡，熬夜肯定是不行的，无论是这个北方南方，无论是冬天夏天啊，必须要早睡啊，早睡是肯定的，不能熬夜啊，但是呢这个冬天嘛，可以稍微晚一点起来啊，稍微晚一点起来。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选错字了。好了，我们第八道题来，请问大家，北方呢，我们这个冬天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啊，那么我们关于穿衣服出门的做法，以下哪种比较稳妥啊？穿衣服出门的做法，以下哪种比较稳妥 ？A 呢是凭个人体感来穿衣啊，没什么可注意的。B 呢是这个要分层穿衣，外层挡风，内层保暖。C 呢是啊里三层外三层做好保暖。D 呢是要风度不要温度。基本上可能女生都是要风度不要温度啊，就要穿好看的轻薄的。啊，我们北方的这个室内外温差是比较大的啊。关于穿衣出门的做法，以下哪种比较稳妥 ？A 呢是凭个人体感穿衣，没什么要注意的。B 呢是分层穿衣，外面穿挡啊，外层挡风，内层保暖。C 呢是啊，出门的话呢，就是做好保暖，里三层外三层。D 呢是啊，我们可以要风度不要温度，穿轻薄好看的。但其实现在科技很发达，很多衣服做的确实是很轻薄啊，但是它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暖的作用。寿福嘎松尼玛，谢谢谢谢点赞哈。我们老木易啊，姚星星啊，还有我们新来的啊寿福啊，还有我们吴星星、开心太阳花、凡奇奶奶啊，几位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谢谢大家，可以帮邓不良点个关注吗？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 ，BB， 恭喜你们答对，很棒啊！当然是要分层穿衣了，对吧？里三层外三层那也不行啊，裹太厚反而容易感冒啊，就是穿那种进屋你能及时脱掉的那种衣服，里面保暖外面防风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再来一道题啊，北方冬天比较冷啊，很多人呢想就是用通过喝酒的方式来暖身子，那请问关于这种做法，以下啊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啊，喝酒能够持续的提升体温啊。B 呢是冬天啊，啤酒、白酒都可以喝。C 啊，喝酒只是短暂的发热啊。D， 冬天可以每天适当的喝点酒来保暖。北方的冬天啊比较冷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会喝点酒来暖身子。以下哪种做法是准确的啊？是准确的，这个我们男同志有发言权啊。A 啊，喝酒可以持续的提升体温啊。B 呢是冬天啊，这个啤酒、白酒都可以喝。C 呢是喝酒它其实只是短暂的发热。D 呢是冬天啊可以每天适当的喝一点啊，来这个维持一下体温啊，来进行保暖。这道题居然有争议啊！好了 ，A 啊是喝酒能持续的提升体温 ，B 呢是啊冬天的话呢啤酒、白酒都可以喝 ，C 呢是喝酒其实只是短暂的发热 ，D 呢是冬天可以每天适当的喝一点酒来暖身子。

我敢确定选 D 的朋友都爱喝酒，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爱喝酒的我扣个一。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啊，是 C 啊，怎么能是 D 呢？不能每天喝酒啊，这是错误的做法。这个喝酒以后是血管会扩张啊，我们体表会发热啊，但是热量呢其实它是在散失的，所以你觉得这个喝完酒身体发热它只是一个假象，只是一个表象啊，喝完之后呢更加的口干舌燥，反而会脱水啊。C 啊，喝酒只是短暂的发热啊，不要经常喝酒。为什么要选 D？ 为什么？在这里严厉的批评选 D 的朋友啊。好了，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就是这些了啊，这些了。小酌也不行啊，小酌也不行。喝酒伤身啊。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来聆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啊，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的奖品的朋友是一品啊，还有我们小王，还有吴星星、山高云淡、海湖畔，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就来私信我们啊。私信的方式我再来说一下，进入到我们听说青海的直播间的界面啊，点击左上角我们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会进入到这样一个界面啊，那左上方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啊。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以后，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去，好不好？然后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稍后呢，我们会用信息的方式来告知您。

刚刚我们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啊，我们的刘女士、刘梦贝贝，还有我们的张女士啊，还有黄女士啊，看到信息之后呢，啊，还没有来私信的朋友，别忘了来私信我们哟。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万万没想到的养生科普节目呢，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也再次恭喜今天获奖的朋友们。咱们在规定的时间里面赶快去领取奖品啊！还没有来这个艾特我们、私信我们的，赶快来私信我们。再次感谢大家。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晚秋》啊，来送给我们的韩梅。嗯，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钱学森当即把总参、海军和七机部的有关人员找来，研究部署这项没有先例的科学试验。总体设计部的同志谈起这件事，至今都称赞不绝，认为黄纬禄的设想绝妙，钱学森的拍板果断，不仅为国家节省了天文数字的经费，而且实现了导弹核潜艇研制的战略性转折。当然，反对意见也不少，改在桥上进行弹体落水试验简直是天方夜谭，难道美国没有比长江大桥更大的桥吗？将来要是搞砸了，看你们怎么向100多人的生命交代。于是虽然这次试验任务部署下去了，有的单位却按兵不动。钱学森是位敢于提出反对意见，也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的科学家，他排除干扰，坚决实施这项试验。这项试验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支持。他下令对南京长江大桥实行3天宵禁，让黄纬禄等科技人员进行前地导弹溅落模拟试验。上桥试验前，许世友为科学家们设宴壮行，他端起酒杯豪爽地说，
2: 这是南京长江大桥的骄傲，干了这杯。
1: 黄纬禄说，
3: 我不会喝酒。
1: 许世友看着他，
2: 就为你们为国家节省了几个亿，你也得喝了这杯酒。
1: 不善交际的黄纬禄率直地说，
3: 我现在喝下这杯酒是苦的，等到庆功那一天，将军不言，我就是醉死也要过一下李太白瘾。
1: 黄纬禄在其题为《研制固体运载火箭》的回忆文章里详细叙述了这次南京长江大桥的试验过程。
3: 那是1970年的炎夏，南京的气温高达38摄氏度以上，我和总体部有关同志携带一枚模型火箭的壳体来到南京江边长江大桥附近，准备做溅落试验。试验前，模型壳体内去粘贴一橡胶囊，当时壳体在烈日照射下，壳体内的温度达50摄氏度左右，且不能通风，加之交接剂挥发出刺鼻的气味，令人作呕。这种恶劣的环境实在难以存身，而我们的技术人员为了完成任务，不怕艰苦，不辞辛劳，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弯着腰蹲在壳体内进行操作，5分钟时间就全身汗流如雨，10分钟就要赶快换人。经过10多次的轮换，胶囊贴好了，几位小伙子弄得筋疲力尽，全身困乏，在轮换操作过程中，经我再三争取，才允许我进去体验一次生活。同志们考虑我年龄较大，终以下不为例禁止我的第二次尝试。就要执行溅落任务了，晚上大家睡不着，都在想着明天如何一步一步去进行试验。天刚一有点亮，大家不约而同的早早起床了。20吨的吊车开到桥中央，紧靠在桥边，将一枚近10吨重、直径1米多、长10多米、外表漆着白色的钢壳模型火箭垂直吊挂在大桥外侧，吊点连接处放置一枚爆炸螺栓。此时模型壳体内的胶囊充满了气体，以防止模型溅落后气舱内灌入江水而下沉。打捞船选定有利位置，准备打捞模型，以备下次试验使用。摄影机、录像机也各就各位，一切准备停当，由我向许世友司令员报告。
2: 请示下达开始试验的口令。许司令批准后，我即发出通电的口令。电源接通后，爆炸螺栓爆炸，白色模型火箭垂直溅落到江中。
1: 溅落试验进行了多次，试验中暴露出了一些技术问题，使设计更趋完善，试验最终获得成功。
2: 落弹不会砸着潜艇，南京长江大桥见证中国科技人员的智慧是世界一流的。
1: 中国科技人员的智慧是世界一流的，但研制试验的过程是漫长的，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被拖延了好多年。1981年4月30号，我国第一艘自行研制的导弹核潜艇终于下水。
2: 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主持下水仪式，他说，这是我们即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这不是一般的海军战斗潜艇，而是一种海上战略武器。
1: 造出了核潜艇只是成功的一半，核潜艇能否深潜，武器系统能否在深水下发射导弹，艇上的核动力反应堆能否经受住惊涛骇浪的考验呢？都需要经过试验和试航来证实。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新组建的核潜艇部队和研制人员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海下长征，试航和相关试验获得成功。在此基础上，中央决定1982年进行常规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由国防科委和海军

0: 组成联合领导小组，张爱萍任组长。1982年10月1号，新华社授权发布了中国将向公海发射运载火箭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2年10月7号至10月26号，向以北纬28度13分、东经123度53分为中心，半径35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为了过往船舶和飞机的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政府通知本国的船舶和飞机，在当地时间每日9时至17时不要进入上述海域和海域上空。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在大连渤海湾进行。10月12号，天气晴和，风平浪静，一艘装载着导弹的新型潜艇驶向公海。同时，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已出动73艘各类舰船、19架飞机，分别在3个试验海区实施警戒。而首战成功的远望号航天远洋测量船队也再次远航太平洋，又一次执行导弹飞行试验海上测量任务。
1: 2小时准备，
0: 总调度台发出命令，潜艇开始下沉。不一会儿，湛蓝的海面上泛起一片白色浪花，潜艇随即无影无踪，很快下潜到预定的发射深度。在艇长施宗礼，这位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学习潜地导弹专业大学毕业生的指挥下，潜艇上的操作手们严格按程序和规定熟练地进行发射前的准备，一切就绪，待命发射。
1: 1分钟准备。
0: 发射进入最后时刻，海上指挥所以及整个发射场海面刹那间仿佛凝固了。
1: 5、4、3、2、1，发射。
0: 大海上爆发出一阵闷雷般的轰鸣，只见在浪花的簇拥中，猛地从海中窜出一枚白色火箭，扶摇直上。火箭尾部喷出的橘黄色火焰就像一条长绢从海上抛向蓝天，火箭向天际飞去。
1: 火箭飞行正常，火箭一级关机，2级点火，2级关机。
0: 随着测量站的报告，火箭在蓝天中慢慢消失，最后只剩下一道弧形烟带在空中久久不愿散去。几分钟后，一直在东海海面上监测太空的远望号测量船报告，
1: 发现目标。
0: 转眼间，只见一个火球钻出云层，犹如一颗明亮的流星划破蓝天。
1: 目标在预定落点落水。
0: 远望号测量船指挥员以洪亮的声音迅速向首屈发射指挥中心和北京指挥所报告。10月16号，新华社授权发布了一则简短的新闻公报。1982年10月7号至16号，我国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达到预期目的。这一成就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公报十分低调，但世界的反应十分强烈。10月16号，日本读卖新闻迅即发表了题为《中国核潜艇在东中国海成功地发射了弹道导弹》的文章。日本政府15号得到的情报证实，中国已首次成功地进行了由核潜艇发射导弹的试验。过去曾有消息说，中国可能已经拥有装载弹道导弹的核潜艇。由于试验成功，中国继美、苏、英、法之后，肯定已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弹道导弹核潜艇，并且能够从核潜艇上发射弹道导弹的国家。据料，这意味着中国海军将由迄今的沿岸防备型转为外洋型。日本政府以外务省和防务厅为中心，就这次试验成功对美苏在亚太地区的军事 中苏会谈。

0: 安的发展趋向，以及对远东和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形势会产生什么影响，正在加紧进行分析。美国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迈克尔·帕克斯在11月21日也发表文章说，随着中国用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试验成功和开始建立核潜艇舰队，它即将改变过去10年来的许多战略关系。一旦中国装备导弹的核潜艇部署就绪，中国的核武器库就不再是完全容易受到苏联先发制人的袭击了。这里的外交官认为，这件事将加强莫斯科为改进同北京的关系而做的努力。据这里消息灵通的军方人士说，上周的试验标志着中国的军事技术进入了重大意义的更高阶段，中国战略部队的迅速现代化现在也许有了可能。发射试验成功后，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说，研制潜艇发射的运载火箭和有关的武器系统即将为中国的军事能力开创新的局面。张爱萍对解放军报记者说，这次的运载火箭标志着技术有了质的变化，是一次跃进。中国多少年来一直在谋求发展反击能力，作为对苏联发动核袭击的威慑力量。现在看来，在3-4年内，也许在更短的时间里就有这种可能了。从陆基发射到水下发射，从固定阵地发射到机动隐蔽发射，中国导弹家族的扩展，中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在艰难的历程中铸造了一座又一座的丰碑。而这些丰碑上面都大大的写着一个人的名字，钱学森。1982年5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及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合并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隶属中央军委建制。同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列入国务院组成机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在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统一管理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工作。国防科工委内设科学技术委员会，张振环任主任，钱学森、朱光亚、宋健、叶正大任副主任。由此，钱学森从国防科研一线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这次任命也是钱学森所希望的。1980年12月，刚满69岁的钱学森给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政治委员李耀文呈递了一份请辞报告。报告中写道，
1: 明年我将是70岁的人了，精力自然有限，而在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我理应让贤，所以我再次请求组织让我明年退休。
0: 当时国家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还没有实行规范的退休制度，也没有正式取消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钱学森的主动请辞在那个年代难能可贵。在请辞报告里，钱学森还十分认真负责地向组织推荐了可以接替他工作的人选，并真诚地表示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后，将一如既往地对国防科技工作直至整个国家科技工作发挥自己的作用，提出积极的建议。组织上没有立即接受钱学森的请辞报告，在组建国家科工委时，只是免去了他在一线的行政领导职务，并为钱学森提供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平台。这个时期的钱学森摆脱了繁杂的行政事务，可以专心致志地在科学世界里驰骋，由此进入了他人生科学创造的第三个巅峰期。涂元济在《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里这样写道，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年龄关系，钱学森辞去了国防科研一线领导职务。 这时他的科学思想更加活跃，驰骋在整个自然科学领域。同时，他对社会科学也产生了极大兴趣。他深入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点上，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这一时期的学术贡献包括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在此前不久，钱学森撰写的《工程控制论》经过重新修订后再次出版，并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参与修订的还有宋健、于景元、唐志强等人。该书即将出版时，钱学森把宋健等人找来，诚恳地说：
1: 我要谈的第一个事情是这本书要署上你们年轻人的名字，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应署我的名字。我没做什么工作，而是应打破中国传统的讲资历、讲等级的陈规陋习。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周总理学习。
0: 这让宋健、于景元、唐志强等人非常出乎意外，坚决表示不同意。宋健既感动又真诚地说：
2: 不，我们是您的学生，作为学生帮助老师做点工作，这不但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是一种最好的学习与提高。我们在您的指导下，通过对这本书的修订工作已经得益很大了，这名字应当由您来署。
0: 平时非常温和的钱学森这时显得很固执，坚持要署这些年轻人的名字。
1: 如果你们一定要署上我，那就这么署，原著钱学森。
0: 这时于景元提了一个建议，他说：
2: 钱老师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也是这次新版图书的奠基者，署上钱老的名字是理所当然的。宋健是我们这一代的杰出代表，署上他的名字也是理所当然的。
0: 但是钱学森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商量没有结果，只好由出版社来决定。最后出版社采纳了于景元的意见，书的署名为钱学森、宋健。对于这样的安排，钱学森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但在书的序言中，钱学森这样写道：
1: 工程控制论新一版的作者们，正是这一时期锻炼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控制理论科学家们，他们尤其是宋健同志带头组织并亲自写作定稿，完成了工作量的绝大部分，是新版的创造者。有他们这一代人，使我更感到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了保障。对这一新版，我是没有做什么工作的。
0: 一代科学大师的宽广襟怀和提携后辈的真情实意跃然纸上。之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颁奖仪式时，钱学森没有出席，由宋健上台领奖。面对新闻媒体，宋健满含深情地对记者说：
2: 钱老把荣誉和奖励让给了我们这些中青年，他总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走上领奖台。
0: 1982年9月1号至11号，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钱学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邓小平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在开幕词中，邓小平强调指出，
3: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0: 邓小平提出的
3: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不仅成为中共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成为中国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钱学森在小组讨论会上做了题为《我国科技事业必将迅速发展》的发言，指出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中国科学技术人员有能力攻克科学技术的许多重大难关，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必将获得迅速发展。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在这次大会上，钱学森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82年11月26号至12月10号，钱学森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解放军代表团分组会上，钱学森就知识分子问题做了题为《要关心中年知识分子的实际问题》的发言。他说，
1: 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建设现代化的三支基本社会力量之一，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曾经是极少数人，发展到今天已是一支宏大的队伍，但他们从来都是依附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由旧社会的那条老路走到新道路上来了，和工农走到一块儿来了，完成了历史性的大转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
0: 发言中，钱学森还就如何关心爱护知识分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1: 中年知识分子蒋祝英、罗建夫的确是知识分子的榜样，我也深为他们的崇高品德所感动，我一定要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但我在这个时候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还有成千上万的蒋祝英、罗建夫式的人物，他们是中国科学技术业务的中年带头人，是我们这些人的接班人，千万不要等他们死了才追认他们为英雄模范或共产党员。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这关系到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问题。当然中央讲了，报告上也写了，但要真正做到还要尽很大的努力。
0: 钱学森接着又说，
1: 要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现在有一种现象，一说要重用提拔知识分子，就把他安在一个行政领导的位置上，一下子就把他的专长砸破了，业务丢了。科技人员总有不同的才能，有的有组织领导才能，有的有钻研专门业务的才能，有的搞科研很好，可就不能当官，把科技人才的两种才能混为一谈就坏事了。另外我们的干部制度也要改进。
0: 钱学森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发聋振聩，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主动请辞行政领导职务后，专心致志地在科学技术领域进行新的探索和进军。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是钱学森长期潜心研究的一门崭新学科，它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82年11月，钱学森撰写的《论系统工程》一书出版，这本书收入了钱学森的论文13篇，与他人合写的论文6篇，还有一篇是运筹学专家许国志、顾基发合写的论文。这20篇论文形成了一个有机结构，对系统工程、系统科学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这是钱学森退居二线之后出版的第一部研究系统工程的学术著作。钱学森对系统工程、系统科学的研究最初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撰写的《工程控制论》。 控制一词本身源于希腊文，原意是驾驶的意思。在《工程控制论》这部论著里，钱学森第一次提出了在工程设计和实验中能够直接应用的关于受控工程系统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奠定了现代控制论的基础，并提出了诸如用不太可靠的元件组成可靠系统的系统学思想。因此，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虽然属于技术科学层次，却有着深远的实际应用前景，是一门关于管理技术的崭新学科。回国以后，钱学森把系统工程的思想首先应用到航天科技领域。他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建立了总体设计部，按照系统工程的方法组织实施火箭、导弹、卫星等复杂系统的论证、研究、试验和使用。正如钱学森后来自己总结的，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我国国防尖端试验技术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方法的科学性。钱学森在研究和推广系统工程过程中特别注重推广运筹学。钱学森说，运筹学那是在一定外部规范及信息条件下使系统取得最佳运行的学问。1956年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运筹学研究室。1958年钱学森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创建了作战研究处，这是我国第一个军事运筹学研究机构。这两个运筹学研究机构，一个把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作为运筹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另一个把航天科技和武器系统的应用及未来发展作为运筹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为系统工程及系统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针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组织管理水平普遍比较低下的状况，钱学森开始在全国普及和推广系统工程。1978年5月5号国防科委举办科学技术知识讲座，应张爱萍之邀，钱学森做第一讲，讲的题目就是系统工程。这是系统工程首次开宗明义地走上我国的学术讲台。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政治委员李耀文听后大感兴趣，他们当场表示要把一个系统工程系培养更多的系统工程人才。当时国防科技大学刚归属国防科委领导，国防科技大学的前身就是著名的哈军工。后来经钱学森建议，国防科技大学设立了数学与系统工程系，这是全国高校开办的第一个系统工程系。之后钱学森在全国许多地方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部队进行学术演讲，把系统工程通俗易懂地介绍给大家。它仿佛是一台科学播种机，把系统工程的种子撒遍了祖国大地。1978年9月27号，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撰写的长篇学术文章《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这是中国第一篇全面深刻阐述系统工程的功能、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以及系统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文章，被系统科学界誉为中国系统工程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许国志是中国著名的运筹学专家。1955年，
1: 与钱学森同船归国，后来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成立全国第一个数学与系统工程系时，钱学森推荐他兼任该系主任。许国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78年文汇报上的那篇文章是由钱老、我和王寿云联合署名的，文章发表时全国科学大会刚召开不久，那是媒体首次发表中国学者阐述有关系统工程思想的文章。但事实上，钱老对系统工程的思考和认识远非始于1978年。1963年，我国制定第二个科学规划时，他就提出要搞系统工程，而再早还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主持国防部五院工作时，就建立了总体设计部。这个部门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航天系统工程。钱老在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这是美国导弹航天技术的摇篮。钱老当时是这个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兼戈达德讲座教授，第二任讲座教授也是后来成为 GPL 主任的皮克林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写过一篇 GPL 系统工程发展史的文章，里面提到该实验室从事系统工程研究工作的历程，其发源正是钱老担任该实验室主任的期间。从以上这些可以看出，钱老提出的一些根本性科技发展问题都是经过较长时间深思熟虑的。王寿云是钱学森的秘书，1960年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国防部五院工作，1965年起担任钱学森的秘书，前后长达17年。1990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1997年因公牺牲。王寿云担任钱学森秘书的第一天，钱学森看着这位个子瘦长的年轻人没有说话，只是出了一道数学题让他做。王寿云当场解完题后交给了钱学森，钱学森看后笑了笑，计算结果是对的，但解题的方法比较笨。看似批评，实际上是认可了这位组织上为他精心挑选的秘书。在此后的日子里，王寿云在钱学森的精心培育和指导下，不仅成为钱学森的得力助手，而且成为我国颇有成就的科学家。1981年夏天，钱学森与王寿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鼓励王寿云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编写一部研究作战模拟问题的专著。早在1979年7月，钱学森在给中央军委

作战模拟技术在当前非常庞大而又极为复杂的军事工作中是有重要的位置的，因而它是一支现代化军队所必须掌握的。钱学森这一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在今天已被中国军界广泛接受并成为现实。为了推动对作战模拟问题的广泛和深入研究，1980年11月，钱学森倡议成立军事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1981年5月，在钱学森的指导下，该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首届计算机作战模拟学术会议。1984年1月，王寿云撰写的《现代作战模拟》一书出版。在写作过程中，钱学森多次与王寿云进行学术讨论，钱学森的许多深刻见解给王寿云很大启发。不仅如此，钱学森还把自己研究作战模拟问题的观点和成果提供给王寿云，写入了书中。王寿云感慨地说，书中有关军事系统工程作战过程的四种定量描述途径，作战模拟技术与军事艺术的结合等，实际上都是钱老的思想啊。退居二线后，钱学森有了更多的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从而把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层次。许国志曾深有感触地说，钱老并不因为在系统工程方面做了不少开创性工作就止步不前，而是一直孜孜不倦地向前走。1978年的文章发表不久，在北京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的讲演中，他提出了建立系统学的问题。后来他就有个想法，要通过举办系统学讨论班这样的方式来开展系统科学的研究工作和培养系统科学的研究队伍。讨论班的形式也是钱老当年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常用的方法。1986年1月，在钱学森的倡议和指导下，系统学讨论班开始了学术活动。参加讨论班的有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防科工委、航天工业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在第一次讨论班上，钱学森亲自做了关于建立系统学的学术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钱学森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讲到系统科学体系结构，从系统工程讲到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再到系统学。他明确指出，系统学的学科性质是关于一切系统的一般性理论，属于基础科学。关于如何建立系统学，钱学森提出，我认为把运筹学、控制论和信息论同贝塔朗菲、普里戈金、哈肯、弗洛里希、艾肯等人的工作融会贯通加以整理，就可写出《系统学》这本书。从1986年到1992年，每次讨论班钱学森都参加，可以说是雷打不动。在讨论班上，钱学森一方面认真听取别人的报告和发言，和与会人员平等的讨论，同时也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研究体会和观点。这个时期，钱学森把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代表性成果就是1990年年初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个科学的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钱学森的堂妹钱学敏教授在其撰写的文章《钱学森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对钱学森的这一研究

由陈果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复杂性问题的研究是当今科学研究的前沿和焦点，是一个科学新领域，将引起一次新的革命。多年来，国外已有不少著名科学家开始注意探索复杂性问题，试图找到一条解决复杂性问题的道路。目前，他们有些成果值得我们借鉴，但是，从总的思路上和方法上看，似乎尚无明显的突破。在中国，钱学森倡导的系统科学原本就包含着对各种复杂性问题的研究与解决。1978年，他在《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我们把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称为系统。此后，他一直带领大家努力探索复杂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认真总结了组织两弹一星、研制、发射等复杂系统工程的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种巨大的复杂系统工程实践，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理论及其方法论，发表了一个科学的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再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开创复杂巨系统的科学与技术等一批文章和书信，从而丰富了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系统学的内容，使得系统科学有了实质性的重大进展。什么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呢？按照钱学森的看法，系统就是指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所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是系统科学的核心概念，指的是系统本身与系统周围的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等的交换，因而是开放的。系统所包含的子系统很多，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万，所以是巨系统。巨系统内子系统的种类繁多，有几十上百甚至几百种，每个子系统既参与整个系统的行为活动，又受整个系统和环境的影响，形成复杂的相互作用，高度非线性，并且有许多层次结构，各层次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以致有些层次及层次间的关系结构都还不清楚。例如，人脑系统、人体系统、社会系统、地理系统，包括生态系统、星系系统，以及目前与互联网络有关的种种复杂系统等，都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纳木错。
3: 作为世界屋脊核心地带的羌塘高原，空气稀薄，植被匮乏，环境恶劣。然而大自然又是公允的，作为补偿，慷慨地把另一种瑰宝散播在了这片大地之上。他们就是美丽的湖泊。这里有着地球上色彩最斑斓绚丽的湖泊世界。湖泊的密集程度令人难以想象，它们如同一块块晶莹夺目的蓝宝石，镶嵌大地。加之位于难以企及的海拔之上，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地理奇景。而西藏的第一和第二大湖都位于羌塘高原。纳木错海拔4718米，西藏三大圣湖之一，西藏的第二大湖泊，东西延绵70千米。巍峨的念青唐古拉主峰矗立在岸边，让圣湖熠熠生辉。

0: 木厝湖水清澈透明，湖面呈天蓝色，水天相融，浑然一体，是著名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我国的第二大咸水湖，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纳木错最美的观赏季节是春夏秋季，每天的清晨和傍晚。最美的看点呢是隐宾石，也就是夫妻石，还有合掌石和善恶洞。纳木错是西藏最大的湖泊，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位于念青唐古拉山峰北麓，湖面海拔4718米。它的东南部是直插云霄、终年积雪的念青唐古拉山的主峰，北侧依偎着和缓连绵的高原丘陵，广阔的草原环湖四周，天湖像一面巨大的宝镜，镶嵌在藏北的草原上。传说纳木错是帝室之女念青唐古拉之妻，藏语为天湖之意。这里是藏传佛教的著名圣地，信徒们尊其为四大威猛湖之一，相传为密宗本尊圣乐金刚的道场。纳木错的形状呢，像静卧的金刚肚母，南面有乌龟梁、孔雀梁等18道梁，湖的北面有黄鸭岛、鹏鸟岛等18个岛，湖面的四面建有4座寺庙，即东有扎西多波切寺，南有古尔琼白马寺，西有多加寺，北有恰妥寺，象征着佛教上所说的运、怒、权、势。清晨湖面矮矮茫茫，周围群山若隐若现，太阳升起，云霄雾散，浩瀚无际的湖面荡起涟漪，远处的唐古拉山的主峰格外的清晰。傍晚湖面被夕阳的余晖照得霞光闪烁，这就是纳木错一天的光影交换。也正因如此，纳木错被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活动评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湖泊第三名。
1: 身处极地高原，终年冰雪覆盖，但在西藏，这些世界之巅的山峰并不会觉得孤单，因为他们的脚下有太多如宝石般纯净清澈的湖泊与之相伴。在中国境内，面积在1平方公里以上的天然湖泊约有2800多个，而其中的1500多个都镶嵌在西藏的广阔天地间。与平原地区需要供养1000万人生息的水源不同，西藏的湖泊似乎只为展示魅力与灵性而存在。在藏族的古老传说中，五光十色的湖泊不仅是山神温柔的伴侣，也是神灵居住的场所。其中的纳木错面积最大，距离拉萨最近。念青，藏语意为次于，就是说山脉仅次于唐古拉山脉。不管是在藏传佛教还是在民间传说和民歌里，念青唐古拉山和纳木错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吸引着无数信徒、香客、旅游者前来瞻望朝圣。纳根拉山口海拔5190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去纳木错的山间通道，属于号称生命禁区的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口。这是一个景点，也是一个休息点。从山口向北望去，远远可以看到碧蓝碧蓝的纳木错。顺着山路一路向下，平坦的牧场在我们脚下延伸，纳木错在我们的视野里越变越大。纳木错湖面海拔4718米，湖的形状近似长方形，东西长70多公里，南北宽30多公里，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湖水最大深度33米，蓄水量768亿立方米，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湖泊。纳木错为藏语，而这个湖的蒙古语名称为唐格里海，两种名称都是天湖的意思。
0: 纳木错有5个岛屿兀立于万顷碧波之中，佛教徒们传说他们呢是五方佛的化身，凡去神湖朝佛敬香者莫不虔诚顶礼膜拜。另外呢还有5个半岛，以扎西半岛最大，扎西半岛呢也是吉祥爱情岛，位于纳木错的东南端，向北延伸到湖中，是一个呢由石灰岩构成的约10平方公里的半岛，中间呢是几十米高的小山，最北端纷杂林立着无数石柱和奇异的石峰。

0: 峰林之间呢还有自然连接的石桥。由于曾长期被天湖水侵蚀，因此呢岛上分布着许多幽静的岩洞，洞里呢布满了钟乳石，形成了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扎西半岛呢是纳木错宗教活动最为集中的地方，半岛上有扎西寺。扎西呢藏语的意思是吉祥的意思，至今仍然香火缭绕，晨钟暮鼓。半岛的转经路旁有一个很大的山洞，称之为莲花生洞，据说呢洞里有自然生成的莲花生灵塔。
1: 距今200万年以前，由于地壳的强烈运动，青藏高原大幅度隆起，岩层受到挤压，有的褶皱隆起称为高山，有的凹陷下落成了谷地或山间盆地。纳木错就是在地壳构造运动陷落的基础上，又加上冰川活动的影响形成的。从地图上俯瞰，纳木错呈现出东西走向的梯形，位于东南方向的扎西半岛则是圣地中的圣地。在佛教传说中，有3000神佛汇聚于此，因此也是宗教活动最为集中的地方。
2: 我们现在所在的扎西半岛呢是三面环湖的，在这边我还看到这个这些刻了一些
3: 经文，
2: 这经文是吧？
3: 对，嗯，然后六字真言，
2: 这是六字真言，
3: 这是六字真言，嗯，那边没后，
2: 那边没后
3: 啊。然后这是一些经文，
2: 嗯，
3: 这个信教群众呢，把经文刻到上面。
1: 扎西半岛是来纳木错转湖的必到之处。据说平日里围绕扎西半岛转一圈，功德也相当于转湖一周，所以半岛上玛尼堆遍布。由于年深月旧，一座座玛尼堆渐渐连起来，成为一堵长达上百米、大半人高的玛尼墙。藏族人形容牢固不变之心为如同石上刻的图文。藏族认为在石头上刻下的痕迹保存久远，从内容上来看，玛尼石上所刻的图文除了六字真言和经文以外，还雕刻有各种佛像。虔诚的藏族信徒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地把日夜默念的六字真言刻在石头上，这些石头就会有一种超自然的灵性，给他们带来吉祥如意。
0: 隐宾石也被称为纳木错的门神或者是夫妻石。相传呢，纳木错是一位女神，她掌管着藏北草原的财富，所以啊，当商贩外出做生意的时候，必先来到这个地方祈求门神，在得到门神的同意之后，才可以朝拜纳木错，以保证生意兴隆。两块巨石上常年悬挂着五色经幡，四周摆满了玛纳石和牦牛头骨，是拍摄湖景的绝好前景。经过多恰寺前行6公里，来到了布古杂日，这里呢是当地牧民心中的世界奇迹。这里的山洞里啊，到处都能看到飞禽走兽、花卉草木、云纹字母等各种图案。奇怪的是，这些图案啊，时而清晰可见，时而模糊不清，变化无穷。晚上可以在湖边布拉人卡宿营。继续前行，经过恰多南卡岛，岛上有许多佛像和文字的自成物，以及呢许多的山洞。岛上有几块竖立的大石头正对着唐古拉山，被称为念青唐古拉的大门。晚上可以赶到昂巴库隆岛扎营，这附近呢经常可以看到黄羊和石羊。离开昂巴库隆岛，经过纳木错四大玉门之一的加长崔玄玉门，可以在湖边扎营，赶到扎西半岛。至此啊，正好呢绕湖一周。扎西岛是湖边最大的一个半岛，也是一个大本营。这里呢目前已经是一个帐篷城了，来自各地牧区的藏族群众在这里相聚朝圣。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纳木错转湖。马年转山，羊年转湖，猴年转森林，这好像是佛祖留给人们的旨意。纳木错呢，在藏人心中是圣湖，每到藏历的羊年的4月15，西藏当地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佛教徒们迢迢千万里来转湖朝圣，以寻求灵魂的超越。12年1次的纳木错羊年转湖，很久以前就被藏民族列为传统的活动，许多高僧在这里弘扬佛道，至今仍然有噶举教派的僧人在湖边或者是湖心岛闭关修行。特别是羊年，虔诚的佛教徒们纷纷前来转湖朝佛，把各种的贡品投入湖中，祈求风调雨顺、吉祥如意。纳木错呀，都是按顺时针来开始

0: 转弧的，转弧一圈沿弧岸线280公里左右，沿简易公路线320公里左右，全程徒步，根据体力情况呢需要8到15天。前几十公里的视野是特别开阔的，牛羊成群，风景迷人。35公里处经过嘎拉木山口，这里呢有很多的经幡，还有玛纳堆，有2顶大帐篷可以休息喝茶。65公里处经过巴里村，这里的牛粪墙很壮观。沿着湖岸线开始往北行进，进入到班格境内，经过德庆乡到达多恰寺，在这里呢可以住寺庙帐篷。多恰寺尽管呢只有15个僧人，但是它是纳木错湖边最大的寺庙。寺庙建在湖边的岛上，有很多的山洞，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多恰寺呢有一个不解之谜，每到晚上在岛上以及寺内都可以听到凿刻玛纳石的声音，人一走近声音便停了，走开后声音又响起了。
1: 羊年的时候啊，转湖的新教群众达到30-40万，不仅来自我们这个西藏的，还有咱们周边省份的一些藏族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的一些这个信道群众转湖。
2: 您说有这个羊年的时候转湖有30多万人？
1: 对对对。
2: 哇，那这边全部都是人了。
1: 是，那到时候
2: 很壮观。
1: 这个湖边啊，到时候搭满了帐篷。首先是转湖，转完湖以后再转这个岛的时候啊，都是搭着帐篷一片。就跟从上面看的话，就跟雨点似的，一片一片的，很漂亮的。
2: 他们是在这个湖边直接安扎帐篷。
1: 对对对。
2: 7天转完湖之后再回去。
1: 再回去。
2: 吃住都在这儿。
1: 都在这儿。
2: 哇，那可见这些信徒非常的这些虔诚。
1: 非常虔诚，非常虔诚。
0: 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呢来说一说旅游小贴士。纳木错的海拔呢比较高，容易产生高原反应。初上高原，建议呢在拉萨整修之后再前往纳木错旅行。那第二点呢，就是纳木错的日落是很漂亮的，这里的紫外线很强，一定要注意防晒。第三呢，就是纳木错呢吃住很方便，但是啊很贵。第四啊，就是有关于摄影了，拍摄呢是以春夏秋三季为宜，尤以5到9月为最佳时节。冬季呢，有的时候会因为大雪封山，有意想不到的光影效果。饮滨石是摄影发烧友最喜欢的地点。那第五啊，就是纳木错呢为咸水湖，但是呢水不是特别的咸，烧开之后啊，过滤之后还是可以喝的。转湖呢途中呢补给是非常差的，需要充分的准备水和食物。背东西的牦牛还有马需要呢提前在班格县预定准备。那徒步转湖呢，一定是要先在拉萨做好高原的适应，因为呢会一直在海拔将近5000米的地方来行走。户外装备呢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尤其要做好防雨的工作。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赛里木湖。赛里木湖是新疆最令人难忘的一处高山湖泊，那是群山环抱中一池碧蓝无比的深邃的眼眸，每一位经过这里的旅人都会停下脚步，想伸手抚开那睫毛上的朵朵浮云，而后深情地凝望水中的倒影，似乎啊，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内心的平静，才能够看清本真的内心。赛里木湖最佳的旅游季节呢，是七月底八月初，当地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的牧民会在这里举行赛里木湖那达慕大会。最美的看点呢，是环湖游览、哈萨克人的毡房，还有空中草原。赛里木湖呢，位于伯乐市境内天山西段的高山盆地中，贯穿中国东西两端的连霍公路正从湖的南岸擦边而过。这条交通要道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北道，相信啊，路旁这一片汪洋大海也一定曾给那一些千里迢迢长途跋涉的商旅的驼队带来过无限的惊喜和感动。这片海拔2073米的深邃大湖，最深处足有90多米，400多平方公里的椭圆形的湖面，是新疆境内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内陆湖泊。倘若没有天际云海与湖面间的绵延雪山，真叫人会误以为这里是一片茫茫大海。当地的蒙古人称它为赛里木卓尔，意思是山脊梁上的湖，而哈萨克语则是祝愿的意思，突厥语赛里木又是平安之意。这些美好的寓意和称谓，都是世代生活在赛里木湖周围的牧民赋予它的爱和崇敬之情。但凡见过赛里木湖的人，无不被它的湛蓝所折服，那是一种幽怨深情的蓝，是纯净无邪的蓝，是诡异神秘的蓝。即使就看一眼，或只是凝视片刻，就能够让人的心为之颤抖和痴狂。在人们一片片的惊呼声当中，湖水一如既往地随着节拍，像海浪一样轻拍着岸边，从不会因此而骄傲地掀起惊涛骇浪。只是岸边的阴阴草地却禁不住湖水经年累月的诱惑，一点一点陷入了蓝湖的情网，以至于南岸的古道无奈之下只好往南一挪再挪，最终成了今日飞越山峦的高速公路。
2: 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湖泊名为赛里木湖，在蒙语中又称赛里木卓尔，是山脊上的湖，它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这可不是浪得虚名。赛里木湖位于世界七大山系之一的天山西段，和中国第二大内陆盆地准格尔盆地的南端，新疆伯乐市与哈萨克斯坦接壤，而赛里木湖与伯乐市的距离仅有100公里，距离新疆的省会乌鲁木齐市约520公里，与被誉为新疆口岸之首的霍尔果斯口岸仅86公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赛里木湖的海拔高2073米，湖的面积达453平方公里，蓄水量可达210亿立方米。它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湖泊，其面积和海拔还在继续扩大和升高。赛里木湖古称净海，顾名思义，净海指非常干净的水，透明度长12米，其清澈见底来形容赛里木湖一点也不为过。这里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大西洋暖湿气流向东最后到达的地方，高大的天山阻挡了暖湿气流继续向东，所以在这里形成了降雨。赛里木湖的面积在日积月累中不断扩大， 湖的四周是群山，所以赛里木湖属于高山盆地水系，周边有大大小小的河沟39条，它们都流向赛里木湖，所以赛里木湖的湖水收入一是来自大气降水，二就是来自湖州山地坡面径流。由于在天山脚下，所以这里的平均年降水量大约在450毫米，降水主要集中在4到8月，

0: 相传赛里木湖东侧的两座小岛是一对殉情恋人为了忠贞不渝的爱情而变成的形影不离的伴侣，湖水中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他们的眼泪，感动天地的爱情故事成了无数情侣追逐探访的坚定理由，也让这里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新疆最浪漫的婚纱外景地之一，甚至连内地的情侣游客都带着婚纱来这里拍写真。赛里木湖之大，让人呢很难一次就能够完全领略到它的完美，想要仔细打量万顷碧波的赛里木湖，非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来感受欣赏，才能够发掘它与众不同的完美。首先呢，可以乘坐快艇，以最亲近湖面的方式感受它的深邃和博大，然后呢，可以骑行或者是自驾环湖游览一圈，以360度的方位来膜拜欣赏一番，最后呢，还要骑上骏马，穿过哈萨克人的一座座毡房，登上岸边的空中草原，俯瞰传说中西王母的瑶池，那一刻才是最令人震撼和感动的瞬间。巨大的蓝宝石一样的湖面镶嵌在雪山环抱的绿荫草原上，四周嵌满了金色的、红色的花海，湖面上反射着点点荧光，云朵把湖面当成了施展魔术的大舞台，在晨曦与夕阳制造的光影中演绎着绝美惊艳的交响曲。
1: 赛里木湖的环湖公路虽然只有90公里，但是景色美丽，白云与雪山相接相融，蔚蓝的湖水与天空相映，赛里木湖周边的野花非常多，而且颜色各异，每年的5月和6月在湖北会盛开紫花，湖西主要是黄花，湖东则主要是蓝色花朵，所以赛里木湖是众多摄影爱好者、自驾者和骑行者心之向往之地。新疆给人的印象或许只有茫茫戈壁，但赛里木湖的存在打破了这一片面印象。赛里木湖湿地公园是我国重要的湿地之一，在西部干旱地区能形成1301.4平方公里的湿地面积，实属罕见。赛里木湖有十景最为出名，赛湖月金可与杭州雷锋夕照媲美，由于湖水透明度高，所以湖水的颜色会随着天空的颜色变化而变化，海七彩是赛湖十景中水景的典型代表，蓝、紫、青、绿、橙、黄、红、灰、白等各种色彩在赛里木湖都能看到。赛里木湖上面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岛屿，也是一绝。基岩小岛中的主岛高出湖面足足32米，面积达105公顷。在基岩小岛上有亭台楼阁和庙宇建筑。赛里木湖不仅有自然美景和现代人工景观，还有古代乌孙人留下的乌孙古冢，数十座乌孙古墓群在赛里木湖一字排开，历史气息浓厚，大约有7-8米高，底周最大可达200-300米。赛里木湖草原面积很大，每到夏季，这里会成为新疆最大的夏季牧场之一，绿色的草原加上洁白的羊群，构成一大景色。赛里木湖犹如一颗璀璨的蓝色宝石，镶嵌在天山七端，它是新疆一绝，也是中国骄傲。
0: 赛里木的湖边呢，有不少哈萨克族的毡房式的度假村，是体验民俗文化和美食的好地方。清晨的湖边呢，即使在7-8月的时候，也相当的清冷。倘若前一天下过一场雨的话，第二天便可以跟着哈萨克的妇女去树林里采蘑菇，那可是绝对天然绿色的食品。一碗热腾腾的粥片，带着蘑菇的鲜味，身上的寒气顿时消散。

0: 古代黄河流域与之相应的物候现象为猿鸟至，雷乃发生，始电。这是说春分之日之后，南方越冬的燕子又回到了北方，雷电气象出现了。而伴随着此时节气开放的是24花信封当中的海棠、梨花和木兰花。春分时节的气候还会有以下的一些特点。一是南北降雨不均，江南进入春季桃花汛期，在春雨贵如油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降水依然很少。二是多风沙，东亚大槽明显减弱，西风带槽脊活动明显增多，内蒙古到东北地区常有低压活动和气旋发展，低压移动引导冷空气南下，而北方地区多有大风和扬沙天气。第三呢是春分雪，当长坡槽东移，受冷暖气团交汇影响，也会出现持续的阴雨和倒春寒的天气，所以啊，华北地区会出现春分雪的年份也是有的。古往今来，春分节气时，民间还有很多的风俗。古代帝王有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的仪式，而且历代相传，古代帝王的祭日场所多设在京郊。北京的日坛又叫做朝日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大明神的地方。另外，春分这一天还要制作横器、梁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萧放的讲述。
1: 它也在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民俗生活里边，在上古的时候非常重要。

0: 量多少，称的准不准，都在这一天做校准。所以他是一个，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是强调社会在交易过程中，你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在了解了祭日仪式和量器、衡器的制作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了解春分节气时民间的风俗。首先呢，是祭祖。在山东、浙江、贵州以及大部分客家地区，人们开始扫墓祭祖，也叫春祭，最迟清明结束。然后是放风筝，风筝上写上祝福，希望天上的神明可以看到。各家放飞时还会相互比高，乐在其中。春分人们还会吃春菜，南北各地生长的野菜不尽相同。岭南春菜是一种野苋菜，采回的春菜一般和鱼片滚汤，叫做春汤。正如俗语当中所说，春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树蛋应该是春分节气当中最有趣的一个风俗了。俗话说，春分到，蛋儿俏，选择一只新鲜鸡蛋在桌子上竖起来。竖蛋成功的解释可能有三个。一呢，是和此时地球地轴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的平衡状态有关。第二呢，是蛋壳表面凹凸不平，与桌面接触的部位可以有三个点。第三是选择出生四五天的鸡蛋，蛋黄下沉，鸡蛋重心下降，有利于鸡蛋的竖立。过去呢，民间还有一些风俗，比如农民煮好不包心的汤圆，用细竹签穿着放在田间地坎，名叫粘雀子嘴，意思呢是在避免鸟类破坏庄稼。还有呢，就是借火草，类似于咱们今天在屋顶、在树梢插上防火旗等等。还有就是挨家挨户的送春牛图。在江南，民间还流行犒劳耕牛、祭祀百鸟等等。一场春雨一场暖，春雨过后忙耕田。春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越冬作物进入春季生长阶段。民谚有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惊蛰早，清明迟，春分播种正当时等等说法。在春雨贵如油的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抗御春旱仍然是春分时节重要的农事活动。江南早稻育秧和江淮地区早稻薄膜育秧工作也已经开始，此时也是植树造林、移花接木的好时节。古诗当中有夜半泛牛忽复起，明朝种树是春分的说法。从立春节气到清明节气，是草木生长的萌芽期，人体血液也正处于旺盛时期，激素水平呢也处于相对高峰期。此时易发常见的非感染性疾病有高血压、过敏性疾病等等。由于春分节气平分了昼夜寒暑，人们在保健养生时需要注意保持身体的阴阳平衡状态，避免不适当的运动破坏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另外，饮食调养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能够保持机体功能、协调平衡的膳食，以达到阴阳互补的目的。从春分开始，植物返青，各种花木竞相绽放。面对如此春意，自古以来的文人墨客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咏叹春分的诗词。四时唯爱春，春更爱春分，有暖温存物，无寒琢磨人。好花芳蓓蕾，美酒正清纯，安乐窝中客，如何不伴勋。北宋著名理学家 数学家、诗人邵雍。

这一首《乐春吟》，描写了对春天春分节气的喜爱。这首诗风格平易，语言朴素，闲淡闲适，颇有一番韵味，这也是后世安乐窝典故的由来。春分节气，辽阔的大地之上，小麦拔节，油菜花香，桃红李白迎春黄。春天总是温馨的，就像我们心灵中安乐窝的样子。当然，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二十四节气除了对农事的指导功能，也渐渐具有了多方面的文化含义和社会功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生动见证。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流行音乐作为文化的桥梁，跨越语言和地域的界限，连接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它反映了社会的变迁，记录了时代的情绪，成为了一种共通的语言，让不同背景的人们能够共享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让我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些经典的好旋律。首先呢，和大家分享一组网络流行的歌曲《热爱105度的你》，这是阿肆发行的一首歌曲。其实这是一首广告歌，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啊，它在短视频平台迅速发酵，也成为了蝉联排行榜多周冠军的热门作品。当时呢，它拥有短视频时代神曲的必备的特质，就是短平快易哼唱的旋律。这样呢，极易的具象化，适用范围颇广的文本内容，只要让你听过一次，便过耳难忘。

真的，这首歌的旋律让大家可以过耳难忘。接下来和您分享《罗生门》，来自邓丽君和张子豪的合唱作品。独特的嗓音和旋律搭配，也让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迅速走红。

来自郑润泽的原创歌曲《于是》，就是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这首歌呢，以其深情的演唱和贴近生活的歌词，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9: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8: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0: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1: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9: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9: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0: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组的歌曲，来自影视原声，汪苏泷为电视剧《南虹》演唱的影视原声《像晴天像雨天》这首歌，非常的优美，情感也非常丰富，我们来听《像晴天像雨天》。

路过人间，这首歌来自郁可唯。这首歌呢，早在抖快之前，它的动人之处已经被许多的听众所发现。人生的很多时候都是沉重而漫长的，但是路过人间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魔力，坦然而通透地讨论着生命中诸多的迷思。

接下来依旧是张一豪为电视剧《南红》演唱的一首歌曲，叫《My Dear》。这首歌呢，以其动人的旋律和歌词，也是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越来越立体，
2: 越来越多元，
3: 越来越时尚，
4: 越来越震撼，
5: 越来越
2: 越来越动听，
6: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流行音乐呢以其独有的方式记录着我们的集体记忆，激发着我们情感的共鸣，引领着我们探索更广阔的内心世界，也是它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被爱，以及如何在纷扰中寻找内心的平静和力量。流行音乐不仅仅是听觉的享受，更是心灵的触碰，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接下来这个板块呢，来听国风古韵的歌曲，这当中有两首代表作，一首呢是《牵丝戏》，这首歌是银铃和阿杰的合唱作品。这首歌以其独特的国风韵味和深情的演唱，也是在网络平台上赢得了广泛赞誉。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歌名叫《我爱你，但是我要回家》。这首歌曲表达了复杂的情感纠葛，引人深思。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

把回忆拼好给你，这首歌歌手深情而细腻的演唱，诉说着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

0: 以上这些歌曲各具特色，也涵盖了不同的音乐风格和主题，适合在生活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今天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

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远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每天1集，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要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0: 该片共7集，分别为问道、定向、铁流、信仰、磐石、根基、丰碑，每集约50分钟，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全面反映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的伟大意义，集中展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赤胆忠诚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
1: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纪录片，将引导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0: 记者14号从司法部了解到，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1: 据了解，法治督查将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领导干部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发适用，规范招商引资等方面的问题开展重点督查，持续深入纠治乱收费、乱检查、乱罚款、乱查封及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着力推进相关领域严格执管、执法到位，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依法履职尽责。
0: 督查组由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部级干部带队，有关单位和地方业务骨干、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加。督查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部署要求，精准发力，务求实效。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森林防火10不要：1，不要携带火种进山；2， 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

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橙子，
2: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10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嘱托，真抓实干，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持推进政治要件全面落实，渐渐落地。
3: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与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我们推进“十五五”时期健康青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要求，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立足青海实际，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建设高原特色健康青海，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要坚持预防为主，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持续增强卫生健康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加快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稳步提升主要健康指标，努力提高青海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要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深化组团式医疗帮扶，建强用好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重点平台，健全中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高原医学研究步伐，发展高原康养产业，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要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持续做好地方病防治巩固提升工作，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推进绿色钻电协同发展，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健全台账管理机制，逐项推进落实，严格落实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贯彻到位、执行到位、落实到位。要健全督查督办机制，常态化开展跟踪督查、专项督查，锤炼干部能力作风和责任担当，一张蓝图挥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以全省一盘棋引领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10月14号，由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联合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的青海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主题活动在西宁市市民中心正式启动。
2: 此次活动紧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主题，融合情景演说、授旗宣誓、互动问答、现场宣讲等多元形式，让精准暖心接地气的便民利民服务走进群众，贴近民心。活动邀请参保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快递小哥、合作单位等代表参加。
3: 活动在主题情景短剧《社保很重要，规划要趁早》的精彩演绎中正式开启。情景剧通过新旧对比、正反案例、通俗直观的普及早参保、长缴费、多受益的社保理念，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科学长远的社会养老保险规范意识。主题快板《基金安全人人守，幸福社保大家享》将社保基金安全、依法参保、合规用保、守护民生钱袋子等核心内容融入板块词中，以接地气、易传播的文艺形式向群众普及社会保险基本安全法规，号召全社会共同守护社保基金安全底线，营造人人重社保、人人守护基金的良好氛围。
2: 活动现场为省级和西宁市两支社保服务先锋队授旗，并宣布先锋队正式履职启航，标志着基层宣传、下沉服务、便民攻坚工作全面常态化、专业化、队伍化。省市两级社保工作人员围绕群众最关心的灵活就业参保、缴费档次、社保转移接续、待遇申领、退休预服务等热点问题，以一答一问的互动形式答疑解惑。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社保政策集中宣传专区，工作人员通过讲解宣传展板、一对一精准解读、手把手指导线上业务办理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全民参保、社会社保惠民、基金安全等重点政策，精准解答群众参保困惑，化解办事难题，切实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10月14号是第57个世界标准日，青海省同步启动系列标准化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强制性标准宣贯、标准化支持进学校、标准开放日等多元形式，同步联合各市州市场监管局开展普及宣传，持续提升全社会标准化意识。这是记者从当日举行的青海省标准化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3: 标准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工具，也是我省建设生态文明高地、打造产业四地的重要技术支撑。自2021年底省委省政府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实施意见以来，全省锚定各项工作目标，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基础能力建设各项标准化工作，标准供给持续扩容，标准应用不断深化，标准化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一系列扎实成效。
2: 立足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特殊使命，我省把标准化作为生态治理的重要技术抓手，统筹推进双碳建设、生态综合治理、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标准化建设，深度参与电解铝、碳足迹、能耗限额等国家标准研制，出台林业草原碳汇监测计量地方标准，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技术支撑，全国首发废光伏组件和废风电机组叶片利用处置污染控制技术导则，填补国内退役新能源固废处置标准空白。
3: 聚焦产业四地建设，青海打通科技创新与标准创制转化通道，将标准研制嵌入科技项目立项、验收以及职称评审、绩效考核，完善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部分团体标准指标优于国标、行标，直接服务一带一路国际贸易验收。清洁能源领域深度参与光伏、风电、储能高海拔应用国标、行标编制，全国率先出台5项绿色算力基础设施地方标准，完成4项高原机械国家标准研制，补齐高海拔装备技术短板。
2: 与此同时，海淀县作为西北五省唯一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综合试点，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海淀样本。格尔木广播电视标准化试点 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养老托育、儿童福利、藏医药、家政服务等民生领域标准持续落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3: 10月14号，青海省民政厅发布数据，截至到9月底，全省各地已全面完成取暖救助资金发放工作，共计为全省17.91万户城乡困难家庭发放取暖救助资金1.52亿元。
2: 省民政厅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兜底保障工作部署，切实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筑牢生命民生保障底线，保障困难群众温暖安全过冬，要求各地民政部门按照城市低保对象和城市特困供养对象每年每户1000元，农村低保对象和农村特困供养对象每年每户800元的标准，为城乡困难群众发放2026年冬季取暖救助。
3: 自2017年全面建立覆盖城乡的取暖救助制度以来，青海省已累计为165.08万户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对象发放取暖救助资金14.04亿元。省民政厅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其他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情况，针对取暖救助后仍存在生活困难的家庭，及时通过临时救助予以解决。
2: 10月17号到18号，元青杯足球邀请赛将在海东市举行。来自山东、江苏、浙江、青海的4支精锐足坛队伍跨越山海集结，以足球为纽带，共赴高原绿茵之约，上演热血沸腾的高原足球盛宴。
3: 本次赛事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对口支援重大部署，以足球赛事为媒介，打造元青工作新载体，拓宽元青省市与青海交往交流交融渠道，展示新时代元青工作新成效，讲好元青故事、民族团结故事、青海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据了解，参赛队伍中，江苏徐州队为苏超8强，浙江台州队为浙超6强，山东聊城队为鲁超4强，海东天佑德足球队为青超亚军。4队风格迥异，既有老牌劲旅、实力强队，也有青年新军和本土队伍。北京、天津、上海元青指挥部将协调足球球星、知名裁判、明星解说员等参与赛事及相关交流活动。
3: 根据赛程，参赛的4支队伍抽签进行淘汰赛，于10月17号上午、下午各赛一场。10月18号决赛前，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将与受邀球星、参赛省市球员代表混合组队进行一场比赛。随后，淘汰赛胜方队伍将展开冠军争夺，赛事最终将产生冠亚季军，并向参赛队员发放青海好物特色产品作为纪念奖品。
2: 赛事期间，主办方将同步开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集中展示对口支援成效和6省市对口支援特色亮点，组织青海好物推介、拉面技艺展示、中藏医药体验，推动球员、球星、裁判对对口支援学校交流，促进有关球队与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建立长效互访交流机制。
3: 10月14号，记者从西宁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西宁市生态环境局近期在第三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专项监督检查中，依法查处一起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不规范监测行为案件。该案件系2026年1月1号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施行以来，西宁市适用该条例查处的首起案件。
2: 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在第三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专项督查检查中，查实某生态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在开展

0: 委托监测业务过程中，存在两名采样人员同一时段在不同点位采样，为持证人员单独开展采样等违法行为，而且未严格按照生态环境监测规范标准实施监测，存在监测数据失真风险。
1: 经全面调查取证，该机构上述行为违反了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相关规定。市生态环境局依据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第43条规定，依法对该监测公司作出行政处罚，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0: 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是环境决策执法监管的重要依据，本案通过行政处罚手段严厉打击不规范监测行为，守住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可靠的底线，为生态环境管理工作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该案的查处彰显新法刚性权威，通过用法治手段压实第三方监测机构主体责任，用一案警示一片，对第三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形成有力震慑，督促机构对照条例自查自纠，紧绷依法监测这根弦。
1: 10月13号，记者从青海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日前青海印发专项通知，对全省森林草原防火区划定、防火区规定及配套管控工作作出系统安排。
0: 通知明确，全省统一划定每年10月1号到第二年4月30号为森林防火期，每年9月15号到第二年6月15号为草原防火期。各地需结合本地资源分布和火灾发生规律，按照完成防火区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遇极端高温、连续干旱等特殊气候条件，可依法提前或延长防火期。相关调整情况逐级上报备案。通知同时要求各地通过政府官网、村社公告栏、林区卡口、农牧区大喇叭、新媒体平台等载体，多渠道公示防火期、防火区范围、禁火要求和火警举报电话，在林区草原入口、聚集点、景区等关键位置设置醒目警示标识，提高群众知晓率和宣传全覆盖。
1: 针对防火期内管控重点，通知强调，要督促各类经营主体配齐防火设施，严禁野外用火。进入防火区的机动车辆和机械设备需按照规定安装防火装置，配备灭火器材。各地可设立临时防火检查站，统筹消防救援机动力量和社会救援力量开展巡查宣传，同步开展防火登记检查和针对性宣传，大力推广绿色低碳祭扫，强化火案快查快处和行刑衔接，形成有力震慑。
0: 火源管控方面，通知明确，防火期内遇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各地要及时划定高火险区，确定高火险时段，依法发布封山禁火令并逐级备案。针对春节、寒衣节、清明节等传统祭祀节点，设置集中祭祀区，严防火源进入入林。各部门要加密联合会商研判，及时发布火险预警信息，高火险等级内严格执行七严禁刚性管控要求，封山区域出入口全部设立检查站点，暂停非必要野外生产经营活动，确需实施的涉火项目需经县级森防指专项审批，专程安排专人跟班监护。
1: 各级森林防火指挥办公室将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对责任落实不到位、隐患排查走过场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引发火情火灾的将依法依规处置，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0: 10月10号到12号，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第一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海北州第二高级中学举办。
1: 赛事设置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竞赛、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竞赛和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竞赛四个比赛项目。 经过层层筛选，共有350个作品，404名师生参加竞赛。
0: 赛事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严谨评分，共评选出60个优秀奖、9个优秀指导员奖、3个优秀组织奖和参与奖，为全省和全国大赛储备参赛作品。同时通过搭建科技创新大赛这个展示交流成果转化的平台，师生们收获了创新思维的碰撞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全县青少年科技创新事业发展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1: 10月13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主办、青海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海东市委宣传部联合承办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社科大讲堂海东专场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开讲。
0: 活动特邀青海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青海海东河黄文化博物馆原馆长赵元杰做题为弘扬河黄文化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讲座。讲座围绕一个基本判断、2个本质特征、3个关系、4个时代价值、5种表现形式、6大工程、6个维度开展，系统梳理河黄文化的历史渊源、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溯源河黄文脉，解读大美青海，展示海东人文魅力，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深化对地域历史文化的认知认同，为传承弘扬河黄文化、以文化助力海东高质量发展启迪思路、拓宽视野、指引方向。
1: 参会人员表示，讲座立足黄河文化、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视角解读河黄文化，让大家对河黄文化时代价值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今后将以此次讲座为契机，充分挖掘盘活河黄文化本土资源，用心讲好河黄故事，让散落在乡间乡土间的文化瑰宝焕发光彩，持续推动河黄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工作走深走实。
0: 近年来，青海省民政厅扎实推进婚姻登记机关4室2厅标准化建设工作，持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环境，规范业务办理流程，提升公共服务质效，全面完善功能布局，配齐服务设施，健全工作机制，全省婚姻登记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1: 严格按照民政部门标准化建设要求，全省45家婚姻登记机关统一完成4室2厅及结婚登记室、离婚调解室、婚姻家庭辅导室、档案室、后登大厅、颁证大厅功能区规范化改造，实现婚姻登记、离婚办理、调解矛盾、婚姻辅导、档案保存、群众等候、庄重颁证等独立分区专室专用，同步增设便民休息区、资料填写指导台，为群众营造舒适便捷温馨的办事环境，从硬件上夯实服务基础。
0: 同时完善婚姻登记机关软硬件设施设备配备，规范设置办事公示栏、政策宣传展板、填表专区等，公开办事流程，群众办事更加透明化、便捷化，对历年婚姻登记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统一归档，实现婚姻登记档案安全保管、数据精准可查，全面保障婚姻登记业务安全有序高效运行。从4室2厅标准化建设完成以来，婚姻登记服务软硬件条件实现全面提档升级，办事窗口效率明显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持续改善。
1: 此外，建强婚姻登记服务人员队伍，依托婚姻家庭辅导室常态化开展服务，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的婚恋观、家庭观。今年以来，全省共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3316人次，受理离婚预约冷静期疏导2309多例，成功调解婚姻家庭矛盾482起，有效降低冲动离婚率。用好办证大厅阵地，常态化开展集体颁证、文明婚俗宣传、移风易俗宣讲等活动644多场，倡导婚事新办简办，逐步形成标准化、规范化、温馨化的婚姻登记服务新格局。
0: 10月10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公安局立足辖区实际， 率先在全省实现国道山区重点路段路况。

0: 网全天候直播，以科技化可视化管控模式抓实 G345 匝多段道路保通工作，路况直播上线24小时，累计点赞量突破10万，观看人次近1.3万，在过境货运司机群体中广受好评。
1: 受 G109 国道维修施工影响， G345 国道匝多段已成为连接青藏两省区的重要陆路通道，过境重型货运车辆车流大，通行频次高，道路保通与安全管控压力突出。其中瓦砾山路段全境地处高海拔山区，山势陡峭，路况复杂，进入秋冬季后，辖区降雪降温大风等恶劣天气多发频发，路面极易积雪结冰，加之外地过境驾驶人对高原山区气候特点、路段风险掌控不足，道路交通安全防控压力持续攀升。
0: 针对高原秋冬道路管控难点堵点，匝多县公安局依托新媒体直播平台推出全天候不间断路况直播服务，实时展示瓦砾山路段路面状况，动态更新一线路况信息，精准面向货运驾驶人开展靶向安全预警，提醒驾驶人依据实时路况错峰出行，科学规划路线，有效规避冰雪道路通行风险。
1: 后期匝多县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线上直播预警加线下巡控除患联动工作机制，紧盯秋冬季节恶劣天气变化，持续提高高原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下请收听胡杨、杨京拉毛、胡启航采写的录音报道，以工代赈显智慧，村民还能当匠人。
3: 就是现在自己走的，自己还挣钱了，这是我这好心情大了，这没有办法。
4: 海南州恰不恰镇东乡卡村，一条新修的村道旁，村民李生珍正和乡亲们浇筑最后一段沟渠。他一边抹水泥，一边笑着这样说：“让李生珍这么高兴的，不只是这条自己亲手修起来的家乡路。今年恰不恰镇把以工代赈项目的建设权交到了群众手里，能用人工就不用机械，能用村民就不请专业队伍，路要自己修，办法也得自己想。”金秋时节，恰不恰镇东乡卡村加拉村的以工代赈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施工现场大伙儿都干得热火朝天。更令人惊喜的是，记者在两个村各发现了一件宝贝。来到东乡卡村，眼前这条路宽阔平整，沟渠笔直光滑，和正规施工队干出来的没什么两样，可一问才知道，修路的没有一个是专业工人。东乡卡村村委会主任马生祥：“
5: 这个渠，这个路都是你们修的？”“
6: 啊，就是。”“
5: 大概修了多少米？”“
6: 这个渠是2米8米。”“
5: 嗯。”“
6: 路是4.4公里。”“
5: 这个好像还挺平的哈。”“
6: 开始前后这个下一次大雨后，这个全部塌掉了，如果就冲发着就很厉害。”现在你看人家这么多日下的，你看啥事没有？可是这一天铺都是拆的都没了。
4: 村委会主任马生祥说：“开工没多久，难题就来了。”“
7: 那么从那选出来是务工村民一起自制基础，平日路面救助人面人工铺料，招聘全靠经验。几个人皮肤不好的话，路面就容易出现高质不平、宽窄不一致情况，返工不复，还浪费材料。”
4: 为啃下路面平整这块硬骨头，项目理事会一边跟着镇上请来的技术人员学标准、看样板段，一边把有木工、泥瓦工经验的老村民聚到工地开诸葛亮会。没想到办法还真让他们想出来了。东乡卡村村委会主任马生祥：“
6: 以前是老传统，他们主要盯着人家，人家控制这块，他就是控制的不好。最后这大家想办法就一心起，大家一块一块做法商量着，做了这个东西了。这个东西呢，一控制这块，他就走一步百万，一平整整。”
4: 马主任说的。

0: 的这个东西是村民自己焊出来的铁架子，这种架子宽50厘米，长2米，是用角钢拼成的，两侧按路面设计宽度焊死定位卡槽，中间加装木板，沿提前画好的沟渠线固定间距铺开，一次就能完成浇筑和找平，再不用几个人拿着尺子反复比对。57岁的李生珍和62岁的马成武正搭档浇筑最后一段沟渠。这个年纪出门打工不好找活，能在家门口挣钱，两个人都说太好了。
1: 师傅，咱们现在做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2: 渠上的模板呗。
1: 哦，渠上的模板。
2: 嗯。
1: 这个是怎么弄的？给我们示范一下吧。
2: 就这样，这个里面分子放进就行了呗。
3: 高低一放，分子一放进。
1: 它这个就比较平整的啊。
2: 就是打出来好看呗。
1: 对对对，这个是谁想出来的主意？你们想出来的吗？
2: 大家主观的想出来，这咱们每天打工资一直交人意思，就想出来这呗。
1: 您觉得这个好不好？
2: 好呗，这个损三百亏呗。木头架这个要是固定不住，就找对了呗。那就是那想着想着不行了。
1: 你们以前干过工程吗？
3: 路第一次。
1: 路第一次。
3: 嗯，反正这政府给这路呗，那么往后就修呗。
1: 这一块都是你们修的吧？
2: 就是我们修的。
1: 现在看这个修的路，什么心情？
3: 可以吧，你看，反正是他们没说漂亮，反正自己修的路，自己走的，自己还挣钱了，这不过是好心情了，这没有关系。
1: 工资今年怎么样挣的？
3: 挣的好的。
1: 好的。
3: 还是没啥挣的呀，还放心呗，政府给的呗，再不给钱不给不安排。
0: 几个月干下来，李生珍和马成武已经把这个铁架子用得得心应手，一次就拉出笔直平整的基准面。效率和质量都提升了一大截儿。东乡卡村村委会主任马生祥：
4: 我们如果来着，电焊那啥的，群体群子分给了几天，小路子工资50%，有损失一块，反正打出来个比较好看，这质量上也是比较好一点，一直利用这边，咱你不用薪资更换那个。
0: 一个铁架子省下的不只是力气，15天的沟渠，40多天的道路硬化，报名干活的村民。从最初的80-90人增加到139人，从不想干到抢着干，还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搞发明创造。面对这些变化，村委会主任马生祥感慨地说：
4: 刚开始群众们来的话，好像就是给村里干活就是那么个态度，拿着他零零散散是那么个，在最后这样的话，大家选办慢慢自己自己先糊涂过干活就是给米出了。这个日工队真是修了日工，每天干活，每天他们中午日去吃饭，日工过了吃的。现在回民还没着面，大家都是比较团结，人子凝聚力强下来。大家在我们家自己辛苦呗，能挣钱。那作为村干部和心里比较负担呗。那我们村子上拿着134万的农民工资工资钱呗，每家了10万块钱，一些人家了2万块钱。这个村子的像我们家现在班子怎么发展过，也不愿意跑着外面吃。
0: 大家边干边学，从路基平整到沟渠铺设。一步步摸到混凝土浇筑的门道，普工练成大工，大工练成能独挡一面的技工，一个个都成了村里的匠人。村民们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干活，凝聚力强了，还在家门口挣到了钱。乡亲们的日子就像新修的公路一样，踏实又充满希望。
4: 大家都高兴呗，大家都成了匠人了。那以前是怎么做，啥也不会干。跑车啊，是做点小生意啊，是这么子人就是。但是这次来看，我这个干活还实在啊，人是天心情也好的，那不就跑是点好，还减肥都好。假如果要是项目能争取的话，一次是稍微比这个标准高一点子，那么还想着干，想那么人家一个放工去了，那么就今年这次子身体轻点，那么自己干不着。
0: 同在恰不恰镇的加拉村也进入了施工的最后收尾阶段。正午烈日当头，村民们连午饭都顾不上吃，还在热火朝天地工作着。让记者意外的是，新修的路面上盖满了黑灰色的棉布，洒水车来回不停地浇水。这是加拉村群众想出来的土办法。加拉村党支部书记任清当周说，
5: 我们前期施工的时候就用了那种地膜容易开裂，也频繁的洒水， 我们理事会的成员以及凯委会商量了一下，用一下这个土工布。
0: 加拉村的难题主要出在养护上，这里昼夜温差大，传统水泥路浇筑后普遍采用塑料薄膜进行覆盖防尘保湿，可薄膜不透气，温差一大，养护效果难以保证，洒水也不方便。面对施工难题，加拉村村党支部书记任清当周召集务工村民现场议事，大家坐在一起琢磨本地气候，反复试验，干脆把塑料薄膜换成了透气性好的薄毯子，全覆盖在新浇筑的路面上。薄毯子既防尘，洒水后又锁水保湿，正好适配这里昼夜温差大的特点。
1: 就是咱们村以前这个路是什么样子的？
5: 以前这坑坑洼洼，全是烂巷子，走不成，直接小车走的话特别难，不好走。今年这个实施义工队政项目以后，群众积极性特别好，组织力也特别好，大家愿意在家门口工作，外面的年轻人都回到村里来了，村里也热闹起来了，不只是那个老人和小孩，孩子们的教育也更好了。
0: 38岁的财相卓玛家里有两个孩子，因为要时常回家照顾孩子、管理庄稼，外出打工总是干不长。自从参加了义工代赈的项目，每天在家门口工作就能挣200块钱，真正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他也发自内心的高兴。
1: 干得开心吗？
6: 干得开心，特别开心。
1: 为什么？
6: 我们庄子里的全都一块这样干，先干活先聊天。
1: 每天期待干活啊？
6: 就是早上我们早早起床又赶紧过来聊天呀，干活，我非常开心，就是。
1: 对，那跟在外面打工，就是这边好处最大的是什么呀？
6: 最好处的近一点吧，有时候我们下班了，我们一起做饭、吃饭呀，聊天呀。
1: 这些你以前干过吗？
6: 没干过，不难，
1: 不难。
6: 有人教，我不会的时候他们来教。外面去的话，他们也不让学呗，对吧？一天我们工资是200块吧？对上。我们其他地方去的话，一天就最多也150和160，就是这样的。非常开心，这样货我期待每年都是有这样的项目。我们村里
0: 为了把养护工作落到实处，村里专门安排人24小时守着刚完工的路面，直到水泥完全风干固化，严防人畜踩踏损毁路面。完工后的路面完好平整，连小动物的脚印都没有留下，养护的成效也得到了技术人员的充分肯定。加拉村2026年道路提升改造义工代赈项目施工员华家才让说：“
7: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严把质量安全关，统筹现场用工，抓好就是技能培训这块儿，关于技能培训这块的话，我也是咱们共和县的人。”咱们加拉村村民也是我的乡亲，父老乡亲，是特别乐意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一些技能全部交给他们。
1: 现在他们掌握的怎么样？
7: 现在基本上就是像义工代赈项目这种道路硬化的工地的话，他们可以就带自己的一个小的施工队出去。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他们现在又有了一个身份，就从农民牧民转变成了就是技工匠人。
0: 这些土办法不是灵光一现，恰不恰镇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坚持以工代训，把技能实训直接搬到工地上，把话语权、建设权真真正正交到群众手里，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在这些实用的土办法背后，是一套制度设计。海南州恰不恰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刘志刚：
2: 我们恰不恰镇积极从宪法改争取义工代赈项目，2025年争取下来共和县恰不恰镇东八村义工代赈项目试点。这是全省首批，海南州首个，就是两个第一。此项目为群众提供了就业渠道，提高了群众收入，以石化党建为抓手，充分发挥村级生产发展组职能作用，积极吸纳低收入群体、脱贫户、返乡农民工参与此次项目。2026年惠及群众人数为637人，增加收入为626万元。下一步我们也积极争取更多的义工代赈项目，为群众提高收入。
0: 靠着自创的渠道浇筑固定架，东乡卡村的项目比计划提早一个月完工。加拉村创新的薄毯覆盖养护法，保障。

0: 远方延伸。加拉村路面上覆盖的薄毯静静守护着新修的村道。以工代赈项目不止修建起方便群众出行的基础设施，更搭建起群众就地务工增收、施展聪明才智的广阔平台，铸就了一条群众依靠劳动增收、凭借智慧建设家乡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2: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 G0612 西宁和田高速南药城路段东兴路匝道出口黄源至兰州方向限高架撞落，目前呢东兴路出口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接下来呢是高速施工路段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查科路段的聚源查卡西匝道收费站15公里处格尔木至查卡方向封闭施工，查卡至格尔木方向呢半幅红河通行。 G0611 张问高速宁大路段距黎明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景阳岭隧道附近蒙源至扁都口方向封闭施工，扁都口至蒙源方向呢半幅双向红河通行。 G0615 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这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 G3011 柳格高速当大路段距鱼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以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 S2015 石至关亭线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接下来呢是普通国省干线路况信息。国道109京拉线黄源县日月藏族乡土尔干村至日月山垭口路段对重中型货车实行全时段的限行分流措施。乌兰县查卡镇大水桥至都兰县宗家镇路段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3策马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变道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祁连县边麻沟至地盘子村路段进行桥涵隧修复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交替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最后是国道215马宁县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曲麻莱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重建施工，施工期间呢变道通行。以上路段呢请广车辆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2: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呢西宁海东海西的东部、海南大部、海北黄南以及格尔木至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呢多云或阴，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6到8度，局地呢可达10度以上。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呢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静海省气象台八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黄南及格尔木市、至多、曲麻莱、玛多、玛庆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局地可达10摄氏度以上。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1度到12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1度到11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1度到12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0度到11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森林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国货，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燕飞为朋友们带来的《爱的旅程》。《爱的旅程》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清新治愈的抒情歌曲啊。旋律非常的轻盈柔和，以爱与成长为核心，讲述了一路前行的感悟。陈燕飞声线呢也是非常的纯净通透，在平静的曲调当中传递着温暖的力量。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爱的旅程》。陈燕飞非常干净通透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一场关于爱的，诉说着一场关于爱的漫长旅途。人生其实本就是不断的遇见和成长啊，心怀善意的出发呢，沿途其实总会邂逅一些不期而遇的温暖。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郑文怡为朋友们带来的《星星的眼睛》。哎，那《星星的眼睛》啊，也是一首非常轻柔浪漫的内地流行歌曲，曲风呢非常的清新简约，以星光比喻我们的眼睛，描绘着纯粹的心动啊，舒缓，旋律非常之舒缓，没有厚重的编曲。干净的歌声呢，也是藏着少女柔软的心事。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郑文怡为朋友们带来的《星星的眼睛》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邓文仪为朋友们带来的《星星的眼睛》。柔和的曲柔和舒缓的曲调啊，也是描绘了纯粹简单的心动啊。安静的午后，心底美好的情怀呢，也是悄然生长。愿我们永远保持这份干净纯粹心怀的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健为我们带来的《风吹麦浪》。哎，那《风吹麦浪》啊，也是一首非常清新民谣的佳作啊，旋律淡雅悠远，以麦田为意象呢，描绘着宁静田园的图景。李健清澈的声线呢，也是书写着岁月和思念，平和舒缓，充满了诗意和治愈的力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风吹麦浪》。

风吹麦浪啊，李健清淡如水的歌声呢，也是勾勒出了麦田随风起伏的一个画面。秋风吹拂着大地，在旋律当中也是寻找着一份安宁，放下我们所有的浮躁吧，感受平凡风景当中藏着的美好，温柔的美好。好的，接下来啊，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慧珍为朋友们带来的《爱死了昨天》。爱死了昨天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情绪张力十足的流行摇滚歌曲啊，节奏也是铿锵有力，歌手爆发力十足的声线呢，直面逝去的感情，洒脱的宣告着告别过往，激昂的曲风，一经推出啊，也是收获了大量听众的喜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李慧珍带给我们的《爱死了昨天》。

哇，李慧珍为我们带来的《爱死了昨天》啊，这首歌声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力量的一首，充满了力量的歌声，斩断了旧日情感的一个纠缠啊。借着这首歌曲呢，也是放下昨日的伤痛和过往，挥手来告别，以全新的姿态呢，我们来迎接崭新的生活。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雪落下的声音》。《雪落下的声音》也是一首抒情文艺作品啊，旋律安静悠远，林俊杰的嗓音呢也是辽阔通透啊，借着落雪的意象呢，描绘了心底的思念，清冷的，非常清冷细腻啊，也是用歌声描绘着安静唯美的画面，充满独特的艺术感的 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带着淡淡的思念，让我们静下心来感受心底那份安静绵长的牵挂。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雪落下的声音》。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黄真为我们带来的《绝不放手》。《绝不放手》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都市的流行情歌啊，编曲也是利落大气，歌手黄真的嗓音呢，也是硬朗真挚啊，诉说着面对感情坚守不弃的决心。这首歌曲没有过度的煽情，用直白的坚定表达呢，诠释着守护爱人的心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黄真为我们带来的《绝不放手》。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黄真为我们带来的《绝不放手》。黄真沉稳有力的唱腔呢，也是传递着一份执着的坚守啊。世间美好的感情也是离不开不离不弃的守护，愿每一份真心呢都能够被好好的所珍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杰为朋友们带来的《爱的太多》。哎，那《爱的太多》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伤感的都市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内敛深沉，王杰的声线非常醇厚啊，诉说着感情当中投入太多之后的疲惫和茫然，情绪克制不浮夸。这首歌曲呢，情绪克制，我们不浮夸，细腻的刻画爱情当中的委屈和不舍。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杰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爱的太多》。

王杰深沉婉转的歌声呢，也是道尽了深，也是道尽了无奈啊。用情太深，难免会留下伤痕。感情需要适度的留白啊，学会善待自己，不必在一段关系里耗尽全部的自我。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木为我们带来的有一种爱叫放手。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也是一首内蒙热地的抒情金曲啊。旋律呢也是苍凉动人，阿木高亢厚重的嗓音呢

阿木苍凉的嗓音呢、啊？阿木辽阔沧桑的嗓音也是诠释了别样的爱意，爱不一定要紧紧的占有，适时的放手也是一种成全。读懂这份让我们来读懂这份豁达呢，学会尊重彼此人生的选择。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徐誉滕为我们带来的《等一分钟》。哎，那《等一分钟》啊，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叙事感极强的抒情作品，娓娓地讲述着一段错过的爱情，嗓音的温和，故事感非常之浓厚啊。简单的旋律直击人心，是当年风靡全网的一首网络金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徐誉滕为我们带来的《等一分钟》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北京时间四点整，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时讯青海一同来关注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研究中心组建成立。财经资讯共同来关注贷款利率继续保持低位。科技动态，我国新产业领域已制定标准1400余项。文旅在线，2026年点亮阅读微心愿图书漂流活动正式启动。体育快报，北京将承办2027年苏迪曼杯决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70载潮起珠江，广交会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被誉为中国第一展，也是观察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向新向智特点更加的明显，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走进广交会，看到的不只是一件件商品，更是中国产业与全球市场的深度对接。海关总署今天也发布了一组亮眼的数据，前3季度我国外贸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9月份进出口总值5.16万亿元，月度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5万亿元。不仅总量稳中有进，结构也在向新向优，集成电路、电动汽车、锂电池等出口增长明显，中国外贸持续向上，底气来自平稳运行的中国经济，来自超大规模市场源源不断的活力，中国好物带着高品质和硬技术扬帆出海，各国特色产品依托广交会等平台走进中国，这是中国机遇2.0释放的发展红利，中国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动力。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今年农垦粮食生产延续了去年的好形势，夏粮较去年增产1亿斤，当前秋收进展顺利。农业农村部10月13号在江西省瑞昌市召开全国农垦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作会议，会上介绍，近年来我国各级农垦管理部门和各垦区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农垦农业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供给能力方面，全国农垦耕种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3.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16.4个百分点。在产业结构上，农垦农副食品加工产业和食品制造业产值达到3179亿元，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在经营方式上，集团化的农耕企业已有103家，去年全国农耕企业资产总额2.1818万亿元。营业总收入6954亿元，利润127亿元，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会议指出，15、57各有关方面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核心任务，着力强装备、新科技、重产业、优经营，推进资源资产的整合、产业的升级，全面增强内生动力、发展活力、整体实力，切实发挥农垦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骨干引领作用。第7届海外华文新媒体论坛14号在天津市举办，来自5大洲的海外华文新媒体代表共聚一堂，以凝聚侨心侨力、厚植家国情怀为主题，围绕华美使命、侨批精深以及企业出海与传播出海、天津对外开放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开幕式上，人民日报海外网、鲁班同学会脸书海外账号正式上线，人民日报海外网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建国际传播联合实践平台，推动内容驱动共享、城市形象共塑、人才双向交流、区域国别研讨等协同，提升国际传播的效能。活动现场，天津河海传媒中心携手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发起了海外华文资源共享行动，各方将建立常态化的传播联动，用好海外华文媒体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促进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向海外展现天津发展风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本届论坛由人民日报海外版主办，人民日报海外网、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承办。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时讯青海。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时讯青海。近日，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由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组建，下设多类电源、负荷与储能、双碳发展3个研究室，构建覆盖源、网、荷、储、碳全链条的研究体系，重点攻关规模化光储、接入弱电网、电压稳定、宽频阵间保护等关键技术，为青海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提供了智力的支撑。据了解，该中心联动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青海省清洁能源与绿色算力调度中心两大数据源平台，以桂南新型电力系统科研实证基地为试验工厂，着力构建数据分析、试验实证一体化科研体系，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场落地转化。青海是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资源富集区，截至目前，全省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已突破了8000万千瓦，达到8036.86万千瓦， 占总装机容量的 91.96%， 其中新能源装机占比 73.18%， 新能源发电量占全省电量的 52.5%， 新能源装机发电量占比双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并网接入，既为能源电力绿色发展带来重大的机遇，也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复杂严峻的挑战。青海立足电网新能源高占比的特性，坚持省内清洁可靠保供和高水平的消纳加省外大规模清洁输送双轮驱动，在新型电网、智能调控、数字赋能等领域取得多项自主创新的成果，但部分领域受限于国内外没有可直接借鉴的成熟经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正逐步走向深水区、无人区，组建成立中心正是突破技术瓶颈、赢得发展主动的现实需求。据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研究中心的主任陈雪介绍，该中心正在加快编制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15规划，下一步将重点推进新能源开发、储能新技术应用、电力排放等项目的研究，持续完善新能源并网消纳、电力保供等管理机制。该中心还将重点实施电源布网、电网规划、负荷管理、储能应用、节能降碳等技术课题，为全国高比例新型能源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近日，西宁市第一医院普通外科团队成功开展了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此项目技术的落地，是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微创外科从常规微创向极致微创、美容微创、快速复康迈进的重要标志，进一步丰富了胆囊疾病的个体诊疗化体系。胆囊结石、胆囊炎是临床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多由饮食作息不规律、代谢异常等因素诱发，疾病早期症状隐匿，容易被拖延，长期拖延可诱发反复的胆绞痛、急性的胆囊炎以及多种并发症，存在远期病变的风险，需及时的进行规范的干预。传统开腹手术创口大，组织损伤多，术后恢复期长，常规多孔腹腔手术虽大幅降低创伤，但仍然需要在腹腔建立多个穿孔，会遗留多个微小创口，难以满足群众对于美观舒适化的要求。此次开展的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生动诠释了微创外科的三减二等于一医学新理念，相较于传统的三孔、四孔腹腔镜术，该技术将多个操作通道精简为单一的手术通道，依托人体肚脐天然的褶皱迎宾入路，利用天然的皮肤褶皱遮蔽切口，实现了腹壁手术创口的最大隐蔽化，切合了现代外科的美容化、精细化发展趋势。创口数量的精简意味着手术难度的大幅提升，单孔手术操作空间狭窄，术中器械易相互干扰，手术操作角度以及解剖分离逻辑与常规术式呢差异较大，对于术者的解剖功底以及精细操作水平和团队的默契有着极高的要求。普通外科医疗团队借助着高清腹腔镜系统，清晰地识别着腹腔解剖结构，精准地完成胆囊三角分离、血管夹壁以及病灶摘离等系统的精细操作，全程规范操作，流畅顺畅，最大程度地规避了组织损伤。相较于传统的术式，单孔腹腔镜手术具备多重的技术优势，依托单一隐蔽的创口，腹腔肌肉、血管、神经损伤更少。同时呢，该术式适配快速的康复外科理念，在规范诊疗的前提下，利于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快速恢复饮食，有效地缩短整体的康复周期，提升就医的舒适体验。10月14号， 青海省黄原公路总段、西宁公路段冬季保通，各项前置工作顺利完成。通过全面排除、消除道路隐患，开展路域环境的整治，抢备应急物资等多项的举措，西宁公路段夯实冬季公路的保通基础，全力夯实高寒地区冬季道路的安全防线。西宁公路段组织养护技术人员对于管养公路全面开展冬季安全隐患专项排查，重点在桥梁、涵洞、长大下坡、背阴弯道、垭口等易积雪结冰的路段进行拉网式的勘测，全面的排查路面的病害、边沟排水、挡桥、标志、标牌等设施，对排查发现的路面裂缝、坑槽、排水不畅、警示牌缺失等隐患呢建立台账，实施闭环的整改。那么同步开展路域环境的整治行动，以平交道口、桥梁出入口为重点，集中清理公路沿线的生活垃圾、边坡的枯草杂草，疏通比较堵塞的边沟涵洞，清理路面的抛洒物，对于遮挡交通标志牌的树木灌丛进行修剪，规整了沿线的附属设施，以干净有序的路域面貌呢迎接冬季雪天带来的考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宁公路段对于所有的清雪车、装载机以及撒布机、养护车辆等除雪保通的机械设备开展了全面的检修保养，更换老化的零部件，逐步的去调试设备的一个性能，那么科学布局防护，在各区养护重点路段当中配齐交通物料、爆闪灯等物资，以满足突发雪情应急作业的需求。10月13号，青海省首部三线建设题材微电影《铸魂》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开机，大通县文联、党委党校、县文体旅游局等相关负责人、影片主创、演职人员及三线企业退休职工代表参加开机仪式。大通县是青海三线建设核心承载区，上世纪60年代，大批建设者奔赴高原，建成黎明化的工厂、光明化的工厂、青海重机工厂等重点的三线企业，助力我国国防工业、航天事业发展。近年来，当地依托原706厂旧址建成青海三线精神，大通教育基地持续深挖红色工业史料，传承弘扬三线精神。据了解，微电影《铸魂》以大通三家三线企业真实历史为创作原型，采用现实回访加历史重现的双线叙述，通过老建设者重返故地的视角，再现厂区攻坚克难、科研攻关、风险处置等感人的往事，生动诠释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主创团队查阅了大量的史料，走访亲历者，深入旧址采风，力求还原真实的历史，打造精品红色的文艺作品。影片拍摄周期约20天，预计年底完成制作上线，将制作为青海三线精神大通教育基地固定宣传的展映内容。作为互助青稞酒原料的供应地，海西州德令哈市叙吉乡万亩青稞地于10月12号迎来丰收。近年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聚焦青稞美酒的名片，以打造青稞产业振兴示范区为目标，推动青稞酒厂从单一的酿造向农工贸易旅一体化的跃升，品牌价值突破50亿元，成为县域经济核心支柱的产业。互助县青稞酒产业值占全省90%以上，是全省青稞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已形成31家企业、9家检测机制的产业集群，总产能5.71万吨，全产业链产值31.36亿元，企业平均利润26%。规上青稞酒工业增加值呢，是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的25%。 此外，青稞酒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天佑德中国青稞酒之源文旅综合体，配套博物馆、酿造工坊、民俗体验区。2026年1月到9月，土族故土园接待量83.76万人次，推动产业价值向文化体验、休闲旅游多元延伸。近日，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第一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海北正式举行。那么，赛事设置了青少年科技创新的成果竞赛，以及青少年科技实践的活动竞赛、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等四个项目比赛。经过层层筛选，共有350个作品，404名师生参加竞选。赛事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严谨评分，共评出60个优秀奖、9个优秀指导员奖、3个优秀组织奖和参与奖，为全省和全国大赛储备参赛作品。同时，通过搭建科技创新大赛这个展示交流、成果转化的平台，师生们收获了创新思维的碰撞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全县青少年科创事业发展呢，迎来了进一步的夯实。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财经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一到九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7.46万亿元，截至九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呢359.65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互匹配。为保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充裕，2026年10月1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固定的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遇节假日顺延。10月15号有5000亿元6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本次操作后，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2000亿元。本次操作落地后，十月买断式逆回购余额将进一步的抬升，银行中长期的负债端压力有望边际缓解。其一，十月中长期流动性到期规模合计达2.4万亿元，其中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1万亿元，6个月是买断式逆回购5000亿元 ，MLF 9000亿元为本期到期压力较大的月份。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向记者表示，在稳增长期政策的集中发力当中，特别是四季度将持续发放5500亿万元地方政府债券的背景下，未来一段时间政府债券的融资规模会显著上升，

0: 接下来我们共同了解前三季度 CPI 上涨 0.9%， PPI 同比上涨 2.2% 的经济资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 2.3%。
2: 从九月当月来看， CPI 环比上涨 0.2%， 同比上涨 0.9%， PPI 环比上涨 1.2%， 同比上涨 5%。 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3: 九月份 CPI 环比涨幅有所回落，其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有所下降。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环比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从同比看，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4: 九月份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能源方面呢，九月份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运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同比上涨约50%，但同时呢，国家两次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使得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涨幅远低于国际，有效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扩大，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受冬季供暖备煤需求增加，主产矿区供应阶段性偏紧，国际煤价上涨预期效应等因素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明显。此外，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5: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高景气度，对出口链和制造业生产形成正向拉动，新能源、电网、算力基建持续带动新增需求，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此外，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带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第140届广交会今日正式开展的相关内容。
6: 今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正式开展，从今天开始到11月4号，广交会线下展在广州分三期举办，分别以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开展第一天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我的身后啊，就是广交会展馆的主入口之一。从今天早上9点正式开馆迎客以来啊，我真切的能够感受到这一次，比以往来说啊，客流是来得更早更密。那么在开展前，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数据，本届广交会约有34万名境外的采购商到会采购。本届广交会分三期举办，每期展览5天。那么从今天开始的第一期聚焦先进制造，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1.2万家，主要包括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那么展览的规模这么大，怎么逛呢？别担心，我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这一次的几个新看点、新亮点。那首先就是首次设置的新品首发展示区，那么这里呢是分为产品展示、数字互动还有服务对接3个板块。那么展期间还将举办超过700场的新品首发活动，首发的新品数量也是比往届更多了。从机器人到低空装备，再到绿色储能啊，各类的新品都在这里集中亮相。那第二点呢，就是 这一次还有刚刚发布的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那获奖的展品也将在会期集中的展示。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一次获奖展品当中啊，有超过30%是智能产品，有超过40%是属于绿色的产品。那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张雪机车也将在这里展示。那么除此之外，本届广交会17里面一口气就设置了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汇聚了像脑机接口、 AI 可视化产品等等一大批新智生产力的成果，可以说是看点非常多了。这次广交会呢也升级了智慧的服务哈，我们其实呢只需要输入想去的展馆甚至位置，那么我们在广交会 APP 上就已经可以自动的规划出到这个展馆和这个展位的最优路线了。那么也是首次在广交会实现了这种覆盖全馆的精度达到1米的这种导航。除此之外，在展馆内外投入了有超过3000名的志愿者，通过这样的智慧指引志愿的服务呢，也能够让客商的出行逛展更加的顺畅便捷。
8: 科技动态。

接下来一同关注的科技动态，在世界标准日到来之际，2026新产业标准化领航论坛13号在北京举行。论坛发布的新产业标准化发展报告2026显示，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3年来，我国新产业领域已制定标准1400余项，标准供给速度呢大幅提升。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院长刘贤刚介�绍，3年来，我国共组建26个标准化技术组织，涵盖卫星互联网、生物、芯片、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等新产业领域，编制发布新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12个，包括汽车芯片、物联网、云计算、智能制造、锂电池、光伏等新产业领域。论坛同时发布人工智能操作系统通用技术要求、人工智能操作系统权限管理要求2项国家标准。对于人工智能操作系统的权限管理、智能体运行环境等提出了规范要求。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创新成果大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长春举行。本届大赛共评出创新奖13项，一等奖163项，二等奖234项，三等奖376项，并引入企业等社会力量设奖，50位科技教育工作者获得专项奖励。大赛由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主办，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等单位支持，于2026年7月启动，经层层选拔，共有810项作品进入评选，参赛范围和规模均超过往届。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科学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林长春介绍，本届大赛是展示科技创新、创新成果，深化科创融会，推动科技教育人才培育体系化建设的重要窗口，为科技教育工作者和师范生职前职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呢，提供了展示、交流和提升的平台。从参赛作品和现场表现来看呢，青年学子普遍展现出了扎实的学科基础、积极的探究意识和较强的教学能力。那么科技教育工作者呢，则在科技活动案例开发、教育创新、实验设计、跨学科融合与工程实践等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创新活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资讯。记者14号从中国科学院的理化技术研究所了解到，该所研发团队呢自主研制的用于 2K 温流区超流核氦的系统大功率冷压缩机，经过多轮的测试，运行稳定，顺利通过性能的验收。那么 2K 约于零下的271摄氏度，仅比绝对的0度高2摄氏度，它在极端的情况下具有0年度超高导性的体质，是超导加速器、聚变装置、先进同步辐射光源等大科学设施不可或缺的冷却介质。冷压缩机则是超流氦低温系统的心脏，长期以来这一核心设备它的市场和技术被国外垄断。为打破这一局面，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低温科学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低温材料及应用超导研究中心研发团队呢，依托数十年的技术积累，围绕着核心的气动设计、磁悬浮轴等关键的核心技术展开了全链条的攻关。研发团队此次呢，针对了各方问题达到了突破。据了解，研发团队未来将打造覆盖百瓦至数千瓦的系列化、模块化的产品。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到，云南科研团队发现了霸王菌。
1: 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是在云南的森林里面发现了一种巨型的野生菌。这次不只是发现一个新物种，而是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科，新发现的家族叫做滇菌科。目前啊，成员只有这一个，科学家们是给这个独苗呢起了个霸气的名字，叫霸王滇菌。这个霸王滇菌究竟是什么菌，又是怎么长到如此巨大的呢？全是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首先，它长得根本不像我们印象里的蘑菇，很多人熟悉的香菇、平菇属于淡紫菌门，也就是带着伞盖的蘑菇，而霸王滇菌呢属于紫囊菌门。紫囊菌门是真菌里的一大门类，大多体型微小，像青霉、冬虫夏草、羊肚菌都属于这一类，普遍呢只有几毫米到十几厘米。但是啊，霸王滇菌完全是颠覆了以往认知，它是迄今已知体型最大的紫囊菌之一。那它到底有什么来历呢？霸王滇菌啊归属于旱角菌目，它们常年生活在腐烂的树桩或者是枯木上，但是霸王滇菌和常见的碳角菌又长得完全不同。科学家发现它们大约在6500万年前就已经是分家了。霸王滇菌的祖先可能是恐龙灭绝之后真菌界新生的巨物吧。那么这个霸王滇菌究竟是怎么长到如此巨大的呢？通俗的讲啊，真菌谋生主要有3种方式，靠分解动植物遗体获取营养的叫腐生，比如长在朽木上的香菇，从活的宿主上拿营养的叫寄生，比如侵染蝙蝠蛾幼虫的冬虫夏草，和其他生物搭伙过日子彼此都受益的叫共生，比如松茸油甘菌和树木形成菌根交换养分。霸王滇菌走的可能是介于共生和腐生之间的第三条路，内生腐生转换，先以内生真菌的身份潜入健康树体，像个只借助不捣乱的租客，待到树木老死防线瓦解，再作为分解木材的清道夫。那它为什么不直接吃腐木，非得先潜伏这么多年呢？这是因为森林里一根倒下的腐木就是限量的自助餐，成百上千种真菌会蜂拥抢食，而潜伏的房客呢早已坐上了餐桌主位，树一死别的菌还在赶路，它就已经开饭了。科学家们就推测，这种先到先得的优先权或许啊正是它长成巨无霸的秘诀之一。可能很多人还会关心哈，这个霸王滇菌到底能不能吃呢？未来科学家会继续在食药用、发酵、栽培等方面展开研究，看看这个新物种有没有潜力进入大家的餐桌。云南已知的真菌有6000多种，科学家估算这片土地上的真菌可能超过了10万种，已发现的还不到6%。霸王滇菌的出现不只是多了一个新物种，更提醒我们在那片森林里还有太多没有见过的野生菌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

0: 个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文旅在线，
5: 接下来共同关注到文旅方面的资讯。2026年，点亮阅读微心愿图书漂流伴读活动10月14号在四川通江小学举办，标志着2026年点亮阅读微心愿图书漂流活动的启动。活动现场，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徐鲁以《读硬核故事》做博识小孩为题，为120余名师生呢带来了主题的阅读分享。从通江红色历史讲起，串联着长征路上红军战士故事和黄旭华等功勋科学家的奋斗历史。据了解，2026年点亮阅读微心愿图书漂流活动由中宣部印发发行局组织开展，紧扣着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面向长征沿线的地区、乡村振兴的重点帮扶地区、农村少年儿童征集微心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也是通过优选书目征集心愿，线上发布，为儿童实现心愿。10月13号，人们在科威特哈瓦利省的科威特中国文化中心参加中国美食文化体验活动。科威特中国文化中心10月13号晚举办了中国味道百味入角中国美食文化体验活动，通过美食体验增进了当地民众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了解，吸引来自科威特各界的100余名中国美食爱好者参与活动。
4: 体育快报。

0: 一同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世界羽联14号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到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2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是团体的世界锦标赛。北京还曾于1987年举办了世界羽毛锦标赛。世界羽联的主席巴达马曾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在羽毛球运动和发展中取得了全球成功的作用，非常高兴能够回到北京举办了世界羽联的苏迪曼杯。世界羽联表示，2027年苏迪曼杯将开启羽毛球重大锦标赛的新时代。从2027年起，世界羽联重大锦标赛采用延长至12天的新赛制，参赛队伍扩大至24个会员协会，打造为期2周的全球体育盛事。世界羽联希望借此能够增强球迷的参与度，释放更大的商业机会，并将羽毛球带到全国更多市场。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资讯。张帅止步无网单打的首轮。
1: 另一场女单比赛，张帅0-2负于美国选手克鲁格，无缘晋级。
2: 由于多名选手退赛，张帅在本届比赛首轮的对手换了又换，从瑞士选手本契奇到卡林斯卡亚，再到幸运落败者美国选手克鲁格。别看在资格赛输了球，但递补进首轮的克鲁格首盘发挥不错，他3度破掉张帅的发球局，首盘还轰出7记 ace 球。第9局克鲁格成功爆发，这局里他轰出2记 ace 球，以6-3先赢一盘。1989年出生的张帅早已经是网坛老将，最近他马不停蹄连续作战，亚运会摘得网球女单银牌，中网获得女双亚军。来到无网，张帅单打、双打、双线作战，体能方面是个不小。

0: 到现场买票的观众们，对得起武汉，这个球迷们对我的喜爱，还有这项赛事啊，这么多年对我的，对我的帮助，对我的喜爱，对，我希望能够给出我的全部，但今天我的全部确实是很少。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及共和、星海间渣，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小雪或是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有小雨小雪或是雨夹雪，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的偏西风，阵风8级以上。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呢，可以及时拨打12121。继续来关注西宁未来三天的天气。10月16号阴转小雨，1到12度。10月17号雨夹雪转阴，1到8度。10月18号呢是阴转多云，-1度到13度。继续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小雨，3到13度；德令哈阴转小雨，0到8度；共和阴转小雨，3到12度；海晏阴转雨夹雪，0下2度到8度；玉树雨夹雪转小雨，0到13度；马沁小雪转小雨，2到11度；铜仁呢是阴转小雨，3到13度；高尔木小雨，3到9度；大通阴转小雨，0到11度；黄原阴转小雨，0到10度；黄中小雨2到9度；平安小雨2到13度；互助阴转小雨0到12度；明和小雨5到14度；化龙阴转小雨-1度到8度；循化阴转小雨6到14度；贵德阴转小雨6到15度；尖扎阴转小雨6到14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雅静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6: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7: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6: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7: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6: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7: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6: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7: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8: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989带你漂移。
9: 我是邓布利扬，
10: 我是格兰城。
9: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0: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9: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0: 人为什么打呼噜？
9: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0: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9: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9: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0: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9: 长知识去生活，
10: 每天下午2点，
9: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丽良。好，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那么您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全程参与互动答题。当然了，也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2点，养生加科普，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由养固健带来的养固健植雅牙膏来送给大家。好了，朋友们，依然是可以来通过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欢迎到我们的英子啊、马雏菊、咩咩羊，然后还有流年如丝、幸福安在、一枝梅、黄家珍、海湖畔、小小、今生、水清、坏男孩，欢迎大家。好，各位来到直播间哈，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谢谢马雏菊、海湖畔、英子、咩咩羊、流年如丝、黄家珍来为我们点赞哈，谢谢大家。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奖品是我们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啊，给大家带来的植雅牙膏。那么无限极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养固健呢，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啊。养固健的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帮助改善并且保持健康的状态。那么无限极与养固健呢，也是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啊，传递给更多的朋友，也希望我们一起来追求更加健康、更加快乐的生活。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环节哈。我们有听友已经打进电话来，我们接进来。您好。
1: 哎，您好老师。
0: 哎，您好女士，贵姓？
1: 免贵，姓柳，柳树的柳
0: 啊，柳树的柳，非常好，柳女士。那今天我们第一道题啊，就要由您来答了，好吗？
1: 好的，
0: 好的。第一道题啊，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一起来听题，请问民间啊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么在北方的冬天呢，常吃白萝卜的一个主要的道理是什么啊？为什么要常吃白萝卜或者是青萝卜呢？ A 能够补充蛋白质，帮助抵御严寒。 B 能够帮助消化，解油腻。 C 能够替代主食，帮助控制体重。 D萝卜是热性的，多吃能让身体发热。嗯，好，我们再听一下选项哈。民间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在我们北方的冬天呢，大家是常吃萝卜的。那么这里面的一个养生的道理是什么呢？啊，主要是什么呢？
1: 选择 B，
0: 选择 B， 帮助消化，解油腻，是吗？
1: 嗯，是啊。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为什么觉得这个选项是对的呢？你看 A， 他说能补充蛋白质，还有包括帮助控制体重，包括这个萝卜热性，你觉得这些都不太对吗？
1: 因为每次就是都吃的就是萝卜，就会促进消化，解油腻。我觉得
0: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比较油腻的话，就会吃一些萝卜，是不是？
1: 对，是的。
0: 所以觉得解油腻是最主要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选项哈。小王啊、流年、今生、水清、天道酬勤、英子、海湖畔、8768、卢美红都选了 B 选项啊，跟我们刘女士选的是一样的。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哈，恭喜刘女士答对了。非常棒。
1: 谢谢。
0: 不客气。第一题就给我们一个开门红哈。那今天的这个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嘞，刘女士，那稍后的话呢，请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哈，就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然后呢来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一个听说青海的头像，点进去之后啊，这个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来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1: 好好好，知道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再次感谢您，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好，再会。
0: 好，来第一道题啊，答得非常好，非常正确啊。我们北方人的冬天啊，这个有可能大家肉吃的比较多，火锅吃的比较多啊，因为怕冷，然后都会吃一些炸的呀，油啊比较油腻一点啊。所以像这个萝卜的话呢，它呢能够帮助清爽通气，帮助消化，正好是可以平衡油腻的啊。所以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并不是说它发热啊，或者是补充蛋白啊，这个并不是。好了，大家非常棒啊，选 B 的朋友全部都答对。

对了。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我们导播老师把大家的这个答案都记上，我们从第二道题开始哈，我们每道题取前三名的朋友好不好？我们每道题啊取一个前三名的朋友，大家要拼拼手速啊，就是咱们得答得又快又好，好不好？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好，英子约了我们下一场直播哈，来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喜欢我们直播的也可以预约下一场的这个直播啊。柳梦贝贝 ，Hello， 看到了啊，刚才答题看到了。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点击左上角的听说青海，点完了以后呢进去啊，再点一下左上角有一个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再点进去私信啊，不要在这个公众号里面私信啊，点进视频号听说青海去私信一下，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吧，柳梦贝贝，听到了吗？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哎，俗话说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啊，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那我们在北方的寒冷的冬季啊，这里说的补啊是哪一种补呢？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A 进食牛羊肉，越多越补越好。 B 冬至那一天补一补就可以啦。C 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度的温补。 D 多吃水果来败火。好，俗话说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啊。在我们北方冬季啊，这里说的补它更推荐的是哪一种做法呢？ A 进食牛羊肉啊，多补多好。 B 冬至那天补一补就可以啦。C 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度的温补。 D 多吃水果来败火。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好，欢迎我们雪狼2816，欢迎韩梅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好，欢迎一品，欢迎小王一枝梅。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来点点关注好不好？左上角啊，来给邓不阳点个关注，谢谢大家。好，咱们下面赞赞不要停好不好？赞赞不要停啦。下一道题请听题啊，那咱们如果有想打电话的朋友啊，我来报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在我们的直播上面也有啊，我们的直播画面上面也有，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拨打就可以了。第三道题请问，北方的冬天呢，室内的暖气很足啊，人呢是常常口干舌燥，那么请问以下哪种做法反而会加重干燥呢？北方的冬天，室内的暖气很足啊，人们常常是口干舌燥，请问以下哪一种做法会加重干燥啊？ A 喝白开啊温白开水。 B 在暖气片旁边放一盆水。 C 用加湿器把湿度调到适度的范围。 D 吃冰棍儿啊饮料解渴。一放暖气的话，最近家里面大家应该暖气都来了是不是啊，一放暖气家里就开始很干燥很热啊，那哪种做法会加重干燥呢？ A 啊喝温白开水。 B 在暖气片旁边放一小盆水。 C 啊用加湿器把湿度调到舒适的范围。 D 啊可以吃点冰棍饮料解渴。啊，这个大家答题的速度可以快一点了啊，稍微快一点。那咱们人数比较多啊，三位是不是太少了？那我们取前五个吧，好不好？取前五个啊。

好嘞，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基本上都选了 D。今天我们新来的朋友就有福了啊，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之前都已经领过这个奖品了，咱们啊之前领过几次的朋友们啊，咱们今天就把机会给我们的新朋友让一让，好不好？好了，这道题选的大家是有 C 有 D 啊。

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D 啊，正确答案是 D， 喝饮料吃冰棍并不能够解渴啊，因为这个饮料冰棍的糖分呢非常的高啊，它是很利尿的啊，你吃完就想上厕所，哎，当时喝当时爽啊，但是呢之后就更容易缺水了，所以在暖气房里面呢一定要多喝啊温白开水，然后喝一些清淡的饮品啊。好了，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啊，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好，咱们一枝梅、小王、韩梅啊，可不可以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呢？谢谢。下面第四道题啊，请听题。好，欢迎黄刚碧，欢迎吴欣欣，欢迎几位。我们的第四道题是，请问啊，北方呢冬天的屋里啊，这个暖气很热，但是呢这个室外啊是零下几十度啊，那么吃水果的时候呢，以下啊哪种方式更稳妥啊，吃水果的时候哪种方式更稳妥 ？A 是北方冻梨降燥润肺，要每天都吃 ；B 呢是常温或者是稍微温一下的梨和苹果 ；C 呢是从冰箱拿出来的西瓜 ；D 呢是冬天坚决不吃任何凉性的水果。还没说点了，老师，执行力杠杠的啊，给你点个赞。好，刚刚我看到我们小王也点关注了，谢谢谢谢大家，爱你们，要比个心啊。好了，这道题啊有选 A 有选 B 的，我再读一下选项啊，我们北方的时候呢冬天屋里暖气很热啊，室外呢是零下几十度，那么吃水果的时候哪种方式会更稳妥呢？ A北方的冻梨啊降燥润肺，要每天都吃。 B 呢是这个常温啊或者是啊稍微温一下的梨和苹果可以吃。 C 呢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 D 呢是冬天坚决不吃任何凉性的水果。咱一品啊肯定是爱吃冻梨啊，咱们青海人叫什么软梨是吧，啊冻梨，坚决吃冻梨是吧 ？AB 啊，选 AB 的，吴欣欣选了 AB， 韩梅选 AB。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 B 呀、啊，朋友们是 B 呀、啊。天天吃冻梨啊，那能受得了吗？天天吃谁也受不了吧，血糖高了怎么办啊，就偶尔吃一吃吧好不好，这个冻梨也不是天天能吃的啊，虽然它降燥润肺啊，但是它毕竟是冻的是不是，毕竟太凉了，天天吃肯定不行啊，这个刺激肠胃来啊，那你完全不吃水果也是不行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吃点常温的啊，稍微这个温一下的啊，梨啊苹果啊稍微热一下的是可以的啊，选 B 啊。答错了，就非得选个 A 是吗，就是喜欢吃冻梨所以选了 A 是吗。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请问啊，关于我们北方的这个冬季啊早晨出门锻炼的做法，以下合理的是哪一个啊，我们北方冬季早晨出门锻炼啊，以下哪种做法更合理呢？ A 等太阳出来气温回升以后再出门运动。 B 啊天不亮出门去跑步啊，早一点的话呢啊可以这个空气更清新。C 呢是啊下雨天也可以坚持户外跑步。 D 呢是冬天啊不要去室外活动。北
北方我们早晨啊，冬季锻炼一下哪种做法更合理？ A 呢是太阳出来一点，气温稍微回升以后再出去做运动。 B 呢是啊，天不亮就可以出去跑步啊，早一点的话呢空气清新。 C 呢是下雨天也可以去户外跑步。 D 呢是冬天啊不要去户外啊，因为只能在室内保暖。那么今生水清海湖畔，流年如丝天道酬勤，吴星星、韩梅、英子、小王都选了 A。 好，吴星星啊 A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谢谢小王给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好了，看到卢红美涛声依旧选了 A。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大家答的都非常好啊，当然就是 A 了，毋庸置疑了啊。太阳出来一点啊，这个气温稍微回升啊，再去做运动啊，因为北方的早晨那是真的冷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冷啊，是不是？而且并不是早上出门早空气好，其实早上空气并不好啊。你想想这个一晚上的这个啊浑浊的空气啊，都在这个清晨的时候就释放出来了，所以一定要等到这个气温回升以后啊，再去做运动，不要走极端啊！不运动和过度的运动都是走极端啊，这都是不合理的。好了，这一道题选 A 的朋友恭喜你们答对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稍事休息一下哈。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我们大家这个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的时间哈。刚刚我们韩梅点播一首《从头再来》啊，马上来为您播放。啊，感谢小王称赞啊，谢谢谢谢，给你比个心嘛，好不好？啊，这刚才的这一首歌是我们昨天啊，这个《人民日报》凌晨发布的这个长征胜利纪念日的90周年的一个纪念歌曲，叫做这个《火种》啊，《火种》非常的好听。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从头再来》啊，送给我们的韩梅。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0: 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1: 每天下午两点，
0: 邓布利昂、
1: 格兰城
2: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1: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2: 尽在万万没想到。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哈，依然是邀请大家来搜索我们的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哈，你也可以来下载到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收听收看。那么同时呢，您可以来搜索到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这个答题啊，答得比较多的朋友们，我们都会为您送上这个植雅牙膏哈。好，刚刚我们有朋友说啊，主播这皮肤是怎么保养的？啊，我觉得最大的心得就是凡事心大一点啊。因为你总是焦虑总是忧虑的话，你就吃不好睡不好啊。心情好的话，就吃得好睡得好，皮肤也会好哈。当然你也会花时间来进行一个保养。好了，接下来呢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保养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跟我们一起开心的答题，好不好？好了，我们有位听友接进电话来。您好您好您好
3: 啊，你好。
0: 哦，女士你好，久等了，贵姓？
3: 我姓黄。
0: 嗯，黄女士，好了，接下来是我们下半段的答题，你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好了，好，这道题请听题啊。请问我们北方的时候呢，这个天气是比较干燥的，那我们洗澡的话呢，以下哪一种做法比较合适啊？洗澡的哪一种做法更合适？ A 呢是用热水冲澡，越热越解乏。 B 呢是洗澡时间越长越好，发汗才能排湿。 C 呢是洗完澡我们就自然的去风干。 D 呢是水温不要太烫，时间不要太长，洗完以后适当的涂一下润肤的东西。
3: D
0: B 还是 D？
3: D
0: 四 D 是吗？
3: 啊
0: 啊，确定吗？
3: 确定
0: 确定。那您平时这个洗完澡之后呢，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养护或者是保养的东西呢？
3: 洗完了以后用涂上一下沐浴露。
0: 哦，涂一下沐浴露。
3: 对，因为青海比较干燥嘛。
0: 嗯，
3: 然后洗完澡给全身擦干以后涂点沐浴露是比较合适的。
0: 嗯，
3: 皮肤特别滋润，
0: 特别滋润。哎，好，女士啊，您这种做法我非常赞同啊。好的，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相信也大家都是一样的，都选了 D 啊，恭喜您答对了这道题。那我们今天植雅牙膏送到您手中好吗？
3: 好的，谢谢
0: 啊。好的，女士，那您知道怎么来私信我们吗？我来教你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0: 好的啊，那您可以来搜索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进入之后呢，点击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头像啊，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一个界面，公众号的左上角还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到视频号听说青海里面，然后点私信啊，私信，然后里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给我们就可以了，好不好？
3: 好的
0: 好的好的，恭喜您啊，那祝您生活愉快好吗？
3: 好的。
0: 嗯，好的，再会女士。
3: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刚刚我们一品说洗完了为啥还涂沐浴露？你肯定是个男士是不是？洗完了就得涂沐浴露呀啊，要不然洗完的皮肤是很干的啊，不涂沐浴露的话那皮肤会更干呀。好，来，我们下一位听友接进来。您好。
4: 你好。
0: 哦，女士您好，不好意思久等了。哦，您贵姓？
4: 我姓张。
0: 嗯，姓张，张女士。好，来，我们下一道题来听题好吗？
4: 好。
0: 好的，请问传统的养生方法啊是这样讲的，说冬天呢一定要早睡晚起。那么请问在我们北方的冬天的话呢，一个合理的作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A 呢是早点睡，等阳光出来以后再起床。 B 呢是冬天的这个夜晚比较长啊，可以晚睡晚起，保证时间就可以了。 C 呢是应该早睡早起，坚持这个规律的作息。 D 呢是啊，可以白天多睡一点啊，晚上呢少睡一点。我们再听一下选项啊，女士是咱们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呢？
4: 我是北方人
0: 啊。张女士是北方人，那这道题应该比较简单了哈。咱们传统的养生讲冬天要早睡晚起，那我们北方的冬天应该怎么做呢？ A 呢是早点睡，等阳光出来再起床。 B 呢是冬天的夜晚比较长，可以晚睡晚起，保证时间啊。 C 呢是早睡早起，长期的这个坚持一下规律的作息。 D 呢是白天多睡一点，晚上少睡一点。您可以用一下排除法。
4: B 肯定排除呗。
0: B 排除。
4: D 肯定排除呗。
0: D 排除。那就现在是 A 和 C 之间比较纠结是不是？行，那咱就定一个，选 A 还是选 C 呢？
4: 那就 A 吧。
0: 那就 A 吧。好，确定吗？
4: 确定。
0: 确定啊。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基本上都选的是A、C、B 什么都有啊，选什么的都有。我们一品说按时睡按时起。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 A 啊，恭喜我们张女士答对了，非常棒啊。虽然纠结了一会儿，但是还是答对了啊。好了，张女士恭喜您，我们今天的止痒牙膏送给您了好吗？
4: 好，谢谢。
0: 嗯，好的，那您知道怎么来私信我们吗？
4: 刚才听了一下是
0: 啊，
4: 说好像
0: 对，我再跟您说一下，这个搜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之后呢，左上角点我们的头像，点头像进去之后会进入到我们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啊，那里有一个私信，但是千万不要点那里啊，千万不要点。然后是左上角还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再私信好吗？
4: 视频号听说青海哦。
0: 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私信我们，私信的时候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稍后会把这个领取的内容发给您好不好？
4: 嗯，好。
0: 好的，
4: 谢谢啊，
0: 好的，恭喜您啊，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4: 拜拜。
0: 流年如斯，早睡早起，晚睡晚起。晚睡早起到底应该怎么睡怎么起？早点睡啊，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早点睡，熬夜肯定是不行的。无论是这个北方南方，无论是冬天夏天啊，必须要早睡啊，早睡是肯定的，不能熬夜啊。但是呢，这个冬天嘛，可以稍微晚一点起来啊，稍微晚一点起来。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选错字了。好了，我们第八道题来，请问大家，北方呢，我们这个冬天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啊，那么我们关于穿衣服出门的做法，以下哪种比较稳妥啊？穿衣服出门的做法，以下哪种比较稳妥 ？A 呢是凭个人体感来穿衣啊，没什么可注意的。B 呢是这个要分层穿衣，外层挡风，内层保暖。C 呢是啊里三层外三层做好保暖。D 呢是要风度不要温度。基本上可能女生都是要风度不要温度啊，就要穿好看的轻薄的。啊，我们北方的这个室内外温差是比较大的啊。关于穿衣出门的做法，以下哪种比较稳妥 ？A 呢是凭个人体感穿衣，没什么要注意的。B 呢是分层穿衣，外面穿挡啊，外层挡风，内层保暖。C 呢是啊，出门的话呢，就是做好保暖，里三层外三层。D 呢是啊，我们可以要风度不要温度，穿轻薄好看的。其实现在科技很发达，很多衣服做的确实是很轻薄啊，但是它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暖的作用。寿福嘎松尼玛，谢谢谢谢点赞哈。我们老木易啊，姚星星啊，还有我们新来的啊寿福啊，还有我们吴星星、开心太阳花、樊奇奶奶啊，几位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谢谢大家，可以帮邓不良点个关注吗？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 ，B B， 恭喜你们答对。

棒啊。当然是要分层穿衣了，对吧？里三层外三层那也不行啊，裹太厚反而容易感冒啊。就是穿那种进屋你能及时脱掉的那种衣服，里面保暖外面防风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再来一道题啊。北方冬天比较冷啊，很多人呢想就是用通过喝酒的方式来暖身子。那请问关于这种做法，以下啊哪种说法是准啊是正确的？A 啊，喝酒能够持续的提升体温啊，B 呢是冬天啊，啤酒、白酒都可以喝。C 啊，喝酒只是短暂的发热啊。D 冬天可以每天适当的喝点酒来保暖。北方的冬天啊比较冷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会喝点酒来暖身子。以下哪种做法是准确的啊？是准确的，这个我们男同志有发言权呀。A 啊，喝酒可以持续的提升体温啊。B 呢是冬天啊，这个啤酒、白酒都可以喝。C 呢是喝酒它其实只是短暂的发热。D 呢是冬天啊可以每天适当的喝一点啊，来这个维持一下体温啊，来进行保暖。这道题居然有争议啊！好了 ，A 啊是喝酒能持续的提升体温 ，B 呢是啊冬天的话呢啤酒、白酒都可以喝 ，C 呢是喝酒其实只是短暂的发热 ，D 呢是冬天可以每天适当的喝一点酒来暖身子。

我敢确定选 D 的朋友都爱喝酒，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爱喝酒的我扣个一。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啊，是 C 啊，怎么能是 D 呢？不能每天喝酒啊，这是错误的做法。这个喝酒以后是血管会扩张啊，我们体表会发热啊，但是热量呢其实它是在散失的，所以你觉得这个喝完酒身体发热它只是一个假象，只是一个表象啊，喝完之后呢更加的口干舌燥，反而会脱水啊。C 啊，喝酒只是短暂的发热啊，不要经常喝酒。为什么要选 D？ 为什么？在这里严厉的批评选 D 的朋友啊。好了，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就是这些了啊，这些了。小酌也不行啊，小酌也不行。喝酒伤身啊。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来聆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啊，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获奖名单。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的奖品的朋友是一品啊，还有我们小王，还有吴星星、山高云淡、海湖畔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就来私信我们啊。私信的方式我再来说一下，进入到我们听说青海的直播间的界面啊，点击左上角我们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会进入到这样一个界面啊，那左上方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啊。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以后，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去，好不好？然后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稍后呢，我们会用信息的方式来告知您。

刚刚我们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啊，我们的刘女士、刘梦贝贝，还有我们的张女士啊，还有黄女士啊，看到信息之后呢，啊，还没有来私信的朋友，别忘了来私信我们哟。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万万没想到的养生科普节目呢，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也再次恭喜今天获奖的朋友们。咱们在规定的时间里面赶快去领取奖品啊！还没有来这个艾特我们、私信我们的，赶快来私信我们。再次感谢大家。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晚秋》啊，来送给我们的韩梅。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执着。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字。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仙山琼阁北海公园。
1: 在北京城中心紧邻中轴线上景山公园的西侧，坐落着一处中国著名的皇家园林，那就是北海公园。它的历史已经有850多年。
2: 那么北海园林呢、它是我国呀建成园林时代啊最早的一座皇家园林。它呢应该是呢起于辽金，兴于呢元明，集大成于呢清乾隆时期。
1: 大约1000年前，北海所在的位置是辽南京城外的郊野，这里有一处永定河故道留下的天然湖泊白莲潭，当地人种水稻、植荷花，在北国平原开辟出一片江南水乡。从辽金开始，人们就在北海一带疏通水系，开挖海子，把大量的木料、石材从中原运到北京，以供建造都城。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以琼华岛为中心规划大都城，把皇城内的北海取名太液池。为了加大漕运力度，忽必烈命水利专家郭守敬开凿大运河，打通了从通州至大都城的最后一段水路。南方的漕粮和物资可以直抵皇城外的积水潭，然后转运进入太液池。如今北海公园有据可查的历史已有850多年，是中国现存建园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皇城御园。1925年对公众开放之后，泛舟北海公园就成为北京的一张城市名片。

1955年，电影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将北海工人的情致娓娓道来。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也成为几代人的记忆。

0: 北海公园与中海、南海合称为三海，其位于北京市中心，原为辽金元的离宫，到明清时成为帝王的御园。这座历史悠久的皇家园林内有气势恢宏的亭台楼阁和山石湖水，布局巧妙，是具有综合性和代表性的皇家园林之一。在1925年，北海公园对外开放，是北京新十六景之一。作为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皇家园林，北海公园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修建改造，才有了如今的规模。它曾经辉煌过，也曾凋零过，经历了朝代的更替和风风雨雨的洗礼，北海公园带着历史的印记向我们走来。相传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求得长生不老，命令徐福带领数千童男童女渡海寻求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此后的许多帝王都为求永寿而在宫殿附近仿造仙山，修建一池三山，北海也是按照这个神话修建的。在北海公园之中，太液池为北海、中海和南海，蓬莱为琼华岛，瀛洲为团城，方丈为中南西山，浓厚的环境色彩不愧为仙山琼阁。琼华岛上尖尖的白塔秀丽挺拔，四周绿荫环绕，在蓝天白云下更添庄严肃穆之感。层层叠叠的亭台楼阁使白塔不断升华为北海辉煌壮丽的顶点，以巍峨壮美的造型和主宰全园的气势成为北海的象征。白塔上雕刻的日月以及火焰花纹，象征日月光辉永照大地，肃穆之中又多了一些亲和力。除却白塔，北海的北岸还有许多的宗教建筑，如小西天、大西天、禅佛寺以及西天梵净等，更有象征尊贵威严的九龙壁。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寓意着升腾发达、吉祥如意。北海的九龙壁是我国现存的三座古代九龙壁之一，也是唯一的一座双面壁。壁的两面皆是七色琉璃瓦，各有九条造型生动的大盘龙，在云雾之间翻腾嬉戏，暗藏着皇权和天子的尊贵气势。5.96米的高度和25.52米的长度，使这座影壁显得霸气十足。由此可见古代琉璃建筑艺术的博大精深。在北海园内，茂密的树木随处可见，微风吹过仿佛一片绿色的波浪，沙沙的响动声更衬得北海幽静异常。这里有着北京城最为古老的瓜子松，和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白袍将军白皮松，以及名为探海猴的探海松。历史的更替没有使它们凋零，反而愈加挺拔。西府海棠繁花似锦更是好看，春夏之交的海棠俏丽于风中，似亭亭玉立的少女，娇艳动人。红的粉的花朵相互交织，在浓绿树叶的衬托下尤为夺目。珠兰明媒照黄堂，芳树交加枕短墙，正是对海棠花的生动写照。
1: 北海的园林艺术是因大运河而兴，三个园中园就是仿照江南园林而建，静心斋是其中最精妙的一座。
2: 这静心斋
1: 走入园中，我们见到一方池水和正殿静心斋。 这里是乾隆皇帝理政的场所。
2: 清泉廊呢，啊，它建于水上，进行斋的中心建筑，它把水在这个庭院当中进行了分割，它在视觉上又拉大了这个水面的空间。我们往这边看啊，是一片较为宽阔的水域，我们可以坐在这块凭栏下望，可以观鱼。
3: 哎，现在也是保留了这样的景观啊。
2: 对对对，现在这种景观一直没有变化。这边呢，叠石体现了山石的雄浑，它也把这座院落的刚立之处也体现了出来。在过去啊，是有瀑布可以从叠石上宣泄下来，沁泉廊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听到潺潺的水声。要不我们说园林啊，它是立体诗。
1: 历史上静心斋是乾隆皇帝和皇太子的书斋，所以散发着南方文人园常有的朴素雅致气息。青灰屋面见不到一块琉璃瓦。静心斋东西长110米，南北进深只有45米，在狭长的地势中营造出丰富的空间层次，体现山水自然之趣，正是南方园林擅长的手法。除了绝佳的景致，静心斋还是一处舒适的居所。每间房屋都坐北朝南，而且两面临水，在炎热的夏季可以自然降温。北部的山体则像一道屏障，在冬季可以抵御寒风。我们沿着爬山廊走上假山，9米高的假山营造出了险峻深远之感。很难想象，如此清幽的园林其实坐落在闹市中。院墙之外就是什刹海，依山而建的长廊把喧嚣隔绝在外。
2: 我们外头就是呢后三海，就是现在的什刹海。

0: 那会儿的什刹海啊，就已经是一处人文的景区了，很喧闹，
1: 嗯，
0: 对吧？那么他用这种半壁廊的形式，阻隔了外界的互化关系。
1: 哦，走到这儿来就已经可以看到外面了。
0: 我们走到这儿来就可以看到了皇城外的景象。
1: 真的，我觉得太明显了。
0: 对，马上一下，内外的交互马上就产生了。
1: 我现在在看到现代的景象，感觉有点穿越了。
0: 真有穿越之感，
1: 是
0: 吧？
1: 是。
2: 当我们探寻北京的历史文化脉络，不难发现，北京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多元文化在这里汇聚，古老与现代跨越时空再次交融。
3: 眼前的蓝天碧波，绿树红墙，让人耳边不觉想起那首童年的歌谣，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面环绕着绿树红墙。北方园林的疏阔大气与南方园林的婉转多姿相互交织，形成了北海独特的风景。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2020年12月17日晚，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第一个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联合申报成功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那么送王船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俗活动？它对中国当代文明的建构又具有着怎样的意义呢？送王船最初是中国闽台沿海地区民间盛行的一种敬奉海神的传统民俗活动，后来广泛流传于中国闽南和马来西亚马六甲沿海地区，范围包括中国福建南部的厦门湾和泉州湾沿海地区、台湾南部沿海社区以及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华人聚居区。送王船同时也是一种极为独特的攘灾祈安仪式，它起初来源于中国闽南边海社区共同祭祀代天巡狩王爷的民间信俗。当地民众认为王爷受上天委派，定期赴人间各地巡查，整集扶危，抗灾防患，而海上罹难者的亡魂尊称为好兄弟，他们四处漂泊无所归依，因此人们定期举行迎王送王仪式，迎请王爷巡狩社区四境，带走好兄弟。在闽南，送王船大多每三或四年在秋季东北季风起时举行，仪式活动历时数日，有时长达数月。它的仪式依次有王船的制造、出舱、祭典、巡境和焚烧。当地信众呢，用至交的方式来确定哪一天举行送王船活动，然后提前赶制王船。有的王船用杉木制成，有的用纸。王船并不只是个模型，它完全仿照真实的中国四大古船中的浮船建造，船上的建筑还原了中国古代的歇山式屋顶，船身还会有代表吉祥如意、和敬平安的彩绘图案。到了举办活动的吉日，人们把王爷请上王船，载上柴米油盐和各项生活用品到海边去焚烧。王爷出巡时，巡境的队伍由百余人组成，大家抬着王爷的神像坐轿出游，鞭炮锣鼓喧天，一路有舞狮、舞龙、哪吒、古月等民俗表演，可以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海洋文化的狂欢节。
1: 我们老祖宗当年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了鼓舞人们走向海洋的信心和勇气，为了慰藉死难者及其家属的心灵，创造了这样一种仪式。我们只能佩服和赞叹先人的智慧，而且我们应当把这种智慧传承下来，鼓舞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不断地走向海洋。
0: 正如厦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组组长陈庚所说，送王船传递着人们对先辈走向海洋的历史记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生命的理念，同时也承载了中国先民观察气象、潮汐、洋流等海洋知识和航海技术，是人们长期海上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送王船活动自15至17世纪形成以来，随着下南洋和海上贸易逐步从中国闽南地区传播到东南亚，如今送王船被中马两国的相关社区视为共同遗产，这是中华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播与交融的生动例证。马来西亚侨生工会总会长严永和说，
2: 身为巴巴娘惹工会的会长，有幸得到了王爷的点名身为王船主任，我们还是会继续把王船的精神继续的发扬，继续的传播出去，给更多人、更多的年轻人对送王船的这个含义了解。
0: 关于王爷的传说最早可追溯到明初，最晚也不迟于清代雍正年间。2004年，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吕措村送的是第148任王爷，以4年一次推算，已有500多年的历史。送王船送的是代天巡狩的王爷，因此这位王爷并不是什么瘟神，而是代替皇帝巡游四方，赏善惩恶，保佑沿海居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方守护神。 那么这位王爷平时不驯兽的时候被人们供奉在哪里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泉州泉郡福美宫的王爷总馆。福美宫始建于明正德年间，迄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数百年间分灵已经遍及到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其中仅台湾就多达2000多处。历史上福美宫经常举行送王船民俗活动。1903年，泉郡福美宫飘放一艘王船金庆顺号，飘到了台湾苗栗县后龙镇外埔渔港。1925年，泉郡福美宫放出一艘王船捷泰利号，飘到了台湾嘉义市东石先天宫，被当地人当作是祥征保存供奉。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持有王爷信仰的台湾同胞来福美宫谒祖进香的文化交流活动多达462次。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一级巡视员王晨阳在谈到送王船的多重文化含义时说，
3: 送王船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增进人类健康福祉、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促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0: 送王船仪式是大陆同海外华人华侨、台湾同胞民间文化交流的纽带，在海外华侨华人中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是海外华侨华人回乡探亲、寻根谒祖和进香朝拜的灵根之一。它发挥着联系海内外亲人情谊、增进共识、促进民间文化交流的社会功能，对于推进全球海洋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

0: 据稳固。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0: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1: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 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9: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8: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8: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8: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8: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5: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6: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4: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7: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4: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18: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4: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1: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十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

0: 得到精准评价。
1: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0: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 执法监控。

0: 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1: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我是子言，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校的健康中国，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重要讲话。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录音报道，青海自然教育润心，播撒生态种子。今年前八个月，全省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其他成员国进出口总值12.1亿元。元青杯足球邀请赛17号在青海海东开赛。德令哈机械化助力优质粤东饲草储备。前三季度，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联合国官员呼吁尽快商谈联离部队未来安排。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10月15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校的健康中国，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校的健康中国。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科学分析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美好的愿望和热切的期盼。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有力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是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使命在肩，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建设健康中国的决策部署，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我们定能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1: 青海台消息，10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嘱托，真抓实干，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持续推进政治要件全面落地，渐渐落地。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我们推进15-5时期健康青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要求，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立足青海实际，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建设高原特色健康青海，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要坚持预防为主，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持续增强卫生健康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加快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稳步提升主要健康指标，努力提高青海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要鉴赏的健康需求。 要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深化组团式医疗帮扶，建强用好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重点平台，健全中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高原医学研究步伐，发展高原康养产业，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要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持续做好地方病巩固防治提升工作，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健全台账管理机制，逐项推进落实，严格落实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贯彻到位、执行到位、落实到位。要健全督查督办机制，常态化开展跟踪督查、专项督查，锤炼干部能力作风和责任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到底，以全省一盘棋引领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听众朋友，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产流地，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也是世界高寒种质资源库和野生动物迁徙的重要廊道。自2017年在祁连山开展国家公园体质试点以来，通过稳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得到有效保护，水源涵养功能明显增强，冻土稳定性不断提升，为全面呈现祁连山生态环境新面貌和建设成效，讲好国家公园故事，我们推出系列报道《祁连山生态守护的青海答卷》，今天播出第一集，自然教育润心，播撒生态种子。
2: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积极探索自然教育新路径，不断拓展生态认知与自然体验的广度与深度，推动自然教育从馆内走向馆外，从课堂延伸到野外，在更多人心中播撒生态保护的种子。
3: 这是我们猎户星空小豹机器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它呢来帮助我们的游客进行一个游览，它会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场馆里的相关内容，
4: 带我参观。
2: 随着一声指令，小豹带着记者开始参观。作为电子讲解员，他一边引导路线，一边介绍场馆内容。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生态全貌在讲解中逐渐清晰起来。作为青海省首个以国家公园为主题的自然类科普馆，馆内设有巍巍祁连、中国狮岛、多彩生命等六大展区，通过生态场景复原、标本陈列、多媒体互动等方式，展现祁连山的生态价值、生物多样性与科研成果。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科普馆讲解员全姚宇贝：
4: 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对于来访者深化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理解，深刻地体会到生态保护工作的艰辛和价值，同样也对祁连山生态系统当中的脆弱性和重要性有着更直观的认识。
2: 除了构建室内认知，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科普馆联动周边社区和自然资源，以室内科普馆加户外教育镜的方式，配合野外实际观察，向公众提供了解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多元途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科普馆副馆长焦小丽：
3: 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科普馆立足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任务与体制试点方案实施需要而规划建设，是开展自然教育、生态宣教的重要平台，依托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平台，共建自然教育课堂，将生态保护实践融入思政教育。
2: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还将科普课堂送进了校园，让生态保护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5: 青海高原的一棵小草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魔力？
2: 在西宁市城西区行知小学，一场生动的科普进校园活动正在进行，同学们全神贯注，仔细聆听着关于祁连山居民的故事。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授课讲师李佳欢：
6: 这次讲座主要以青藏高原高寒生态系统中的特色植物为切口，讲它们的形态特征、生存策略和资源价值。我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这节课，保持对自然的好奇、对生命的敬畏、对科学的向往，以及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多一些责任感。
2: 西宁市城西区行知小学五年级学生朱星宇：
7: 今后我会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爱护野生植物，不采摘，不破坏，珍惜野生植物，坚持向身边人宣传保护祁连山生态的重要性，用实际行动守护高原，珍惜物种，保护大自然。
2: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正以多元路径推动自然教育走深走实，目前已签约自然教育专家顾问和讲师50名，课堂覆盖省内外23所学校。随着自然教育触角不断延伸，越来越多的人正走进祁连山，读懂祁连山，并加入到守护祁连山的行动中来。
0: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陈区才报道，今年前8个月，西宁海关累计为辖区企业签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产地证书170份，同比增长16.4%，签证金额1924.1万元，同比增长23.9%，签证份数、签证金额双双实现稳步增长。近年来，青海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高原绿色生态优势和政策叠加优势，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市场贸易规模稳步扩容，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全省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其他成员国进出口总值12.1亿元，同比增长3.1%。
1: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10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70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吕刚、王静斋、蔡成勇、陈东昌出席。会议指出，要以学促干抓好工作落实，精准对接基层工作需求开展学习，把学习所得体现到破解工作难题、提升履职质效上，要以监督实效服务发展大局，扎实细致做好关于开展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情况专题询问的各项准备工作，强化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跟踪督办工作，提升人大监督刚性和实效，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严的要求贯穿日常工作全过程，以过硬作风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孔维东报道。10月14号，青海省标准化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我省标准化工作阶段性成效、重点举措。 2021年底，省委省政府印发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实施意见以来，各单位锚定各项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基础能力建设各项标准化工作，标准供给持续扩容，标准应用不断深化，标准化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一系列扎实成效。纲要实施意见发布以来，全省累计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167项，地方标准663项，团体标准320项，标准资源持续向产业四地建设倾斜，全省建成国家级省级标准化试点示范32个，新建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6个，搭建2个标准化公共服务平台，光伏金融服务领域实现企业标准领跑者零的突破，形成国标筑牢底线、地标补充完善、团标响应市场、企标深耕研发的四级协同供给格局。我省坚持把标准作为生态治理的重要技术抓手，统筹推进双碳建设、生态综合治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标准化建设，聚力产业四地建设，助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其中，全国首发废光伏组件和废风电机组叶片利用处置污染控制技术导则，填补了国内退役新能源固废处置标准空白。以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规范固化一户一岗管护制度，配套生态围栏、通导窑、天空地一体化监管系列标准，清洁能源领域深度参与光伏、风电储能高海拔应用国标、航标编制，全国率先出台5项绿色算力基础设施地方标准，围绕青稞、牦牛、藏羊、枸杞等高原特色农畜产品，构建重养殖、加工储运、品牌溯源全链条标准体系。我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充分发挥标准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安全防控中的技术支撑作用，深化区域与对外标准化协作，拓展标准开放合作空间，率先发布光伏发电站、电化学储能电站、消防2项地方标准，支撑对应国家标准编制，输出储能消防青海经验。创新青海检测香港认证模式，建成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实现39项检测数据跨境互认，59个农畜产品获得国际认证，助力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拓展国际市场。
1: 青海台记者王兴燕、齐海峰报道。10月15号是国际盲人节，青海省图书馆联合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西宁市盲人协会共同举办弘扬长征精神、共读时代新篇主题阅读推广活动。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师生、社会视障读者及陪同家属、青海大学志愿者等190人参加。活动以朗诵、读书分享、合唱等形式开展，省特殊教育学校学生、青海大学志愿者、青海省图书馆工作人员及视障读者代表先后登台，围绕七律长征、可爱的中国、遵义会议、金色的鱼钩等经典篇目，以声传情，以书会友，带领现场观众重温长征岁月，感悟长征精神。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学生赵宗月说，他虽然没有办法用眼睛感受世界的美丽，但是通过作者老师笔下的文字，让他很清晰地感受到世界的美好。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玛丽说，当下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到他们这些视障群体的阅读，有声读物不断的更新，盲文书籍也越来越丰富了，社会的温暖和善意为他们打开一个温暖的天地。活动中，青海省图书馆工作人员还向现场读者介绍了图书馆公众号及长征听读资源，方便视听朋友后续持续获取优质阅读内容，让视障朋友在书香中感受温暖，在阅读中收获力量。
0: 青海南消息，10月17号到18号，元青杯足球邀请赛将在海东市举行。来自山东、江苏、浙江、青海的4支精锐足坛队伍跨越山海集结，以足球为纽带，共赴高原绿茵之约，上演热血沸腾的高原足球盛宴。根据赛程，参赛的4支队伍抽签进行淘汰赛，于10月17号上午、下午各赛一场。 10月18号决赛前，青海五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将与受邀球星参赛省市球员代表混合组队进行一场比赛，随后淘汰赛胜方队伍将展开冠军争夺。赛事期间，主办方将同步开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集中展示对口支援成效和六省市对口支援特色亮点，组织青海好物推介、拉面技艺展示、中藏医药体验，推动球员、球星、裁判赴对口支援学校交流，促进有关球队与青海五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建立长效互访交流机制。

0: 青海台通讯员戴小婷先级卓玛报道。近日，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海南赛区暨海南州第八届农牧民职工运动会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开幕，190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尽显高原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精神面貌。开幕式上，各方队依次亮相，特色文艺展演融合民族风情、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元素，现场氛围热烈。本次赛事设置摔跤、射箭、民族赛马、篮球等特色群众体育项目，同步开展农畜产品展销，推动农体文旅深度融合。
1: 听众朋友，青海省果洛州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州长希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青海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青海台通讯员李文娟、李丰康报道，金秋时节正是高原青苎收割、储备越冬饲草的关键时期。连日来，海西州德令哈市加紧有序推进青苎玉米相关工作，足额储备优质越冬饲草，筑牢畜牧业安全越冬保障根基。在青海奔盛草业有限公司标准化饲草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连片青苎玉米长势喜人，大型青苎收割机有序作业，机械化收割、粉碎装车一体化高效推进，新鲜草料及时运送到各养殖基地，通过标准化压实、密封、窖储、发酵工艺，最大程度保留饲草营养，为冬季畜牧养殖储备充足优质饲草。青海奔盛草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傅云杰：
3: 青苎玉米今年总种植面积是5000亩，通过这两天的测产，每亩的产量大概在2.5到3吨左右。今年的青苎玉米，我们这个品质也是较往年来说得到了一个提升。今年要累计完成秋收面积在7万亩左右。
2: 近年来，当地持续推广全程机械化作业、标准化青苎存储模式，不断提升饲草生产储备现代化水平，有效降低本地养殖成本，提升畜牧业抗风险能力。同时，饲草秋收产业持续吸纳周边农牧民就近务工，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实现生态改良、产业增效、群众增收、养殖稳产的综合效益，持续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聚力。青海台通讯员三排俄武报道，近日海北州祁连县莫勒镇的34户牧民现场领到了25.6万元牦牛奶奶款，这笔及时的真金白银不仅让牧民鼓了钱袋子，也印证了当地牦牛乳产业稳定结算机制的成效。青海金祁连乳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王红：
4: 我们始终优先保障牧民收益，实行鲜奶保价收购，解决了牧民鲜奶销售难、价格不稳定的问题。同时，我们深化产业链升级，把原生态牦牛奶、纯牛奶进行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带动祁连牧区群众稳定致富、长效增收。
2: 祁连县莫勒镇牧民才秀：
5: 长期合作以来，不用再操心买奶问题，企业按时上门售奶，奶款月月结清，房屋收入特别稳定，生活压力小了很多。
2: 据了解，今年1到8月，莫勒镇共有34户牧户参与奶源合作，累计兑付牛奶款95万元，一笔笔及时兑现的奶款成为连接企业与牧民的坚实纽带，让牧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目前，我国太空算力产业正进入快速发展期，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纷纷发布天地一体跨越智算网工程、星出计划、熊猫太空算力星座等项目多点开花。业内专家表示，从中长期来看，预计太空算力整体会沿着单星计算、组网星座、天地协同三

0: 阶段演进，优先在遥感智能解译、防灾减灾、远洋监测等这些地面算力难以覆盖的场景率先落地应用。
1: 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分管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让·平埃尔·拉克鲁瓦14号敦促尽快救出黎巴嫩维和部队的未来安排启动磋商。他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早些时候已提出在黎巴嫩继续保留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方案，相关提案已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谈判很快实质性展开，尽早做出决定会更好。
1: 北约秘书长吕特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动攻，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做出回应。
0: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4号签署总统令，要求社交媒体、流媒体网站等各类数字平台对未成年人屏蔽暴力、色情及其他有害内容。辛鲍姆给各大平台1个月的期限落实这项总统令，逾期将面临处罚。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子言启航，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这个养老公寓啊，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0: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0: 行行行，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啊？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0，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7: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哎，
8: 儿子，
7: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
9: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0: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的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1: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2: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3: 从两位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4: 我向高苏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6: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习近平主席向广交会致贺信，传递高水平开放强音，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沪一方绿，兴一方业，惠一方民。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多项首创标准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青海标准化建设亮出高原特色成果。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海东市循化县荒坡之上的振兴烟火。
0: 国际新闻最后来关注外交部，日本当政者一再对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
1: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阵风达到8级以上。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小雨，1到12摄氏度。
0: 乐都小雨，3到13摄氏度。
1: 德令哈阴转小雨，0到18摄氏度。
0: 共和阴转小雨，3到12摄氏度。
1: 海淀阴转雨夹雪，0下2到8摄氏度。
0: 玉树雨夹雪转小雨，0到13摄氏度。
1: 马庆小雪转小雨，0下2到11摄氏度。
0: 铜仁阴转小雨，3到13摄氏度。
1: 格尔木小雨，3到9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阴转小雨，0到11摄氏度。
1: 黄原阴转小雨，0到10摄氏度。
0: 黄中小雨，2到9摄氏度。
1: 平安小雨，2到13摄氏度。
0: 互助阴转小雨，0到12摄氏度。
1: 民和小雨，5到14摄氏度。
0: 化龙阴转雨夹雪，0下1到8摄氏度。
1: 循化阴转小雨，6到14摄氏度。
0: 贵德阴转小雨，6到15摄氏度。
1: 尖扎阴转小雨，6到14摄氏度。
0: 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1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国第一盏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迎来创办70周年。 10月14号， 习近平主席向第140届广交会致贺信， 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广交会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习近平主席曾向第120届、第130届广交会致贺信。在新起点上，深入学习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更能深刻领悟中国开放的恒久动力与巨大活力。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习近平主席三次向广交会致贺信，始终围绕着开放而展开。 而封锁中诞生，在困境中探索，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在新时代奋进，广交会历经国际局势变化、市场周期起伏而历久弥新，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生动注脚。
1: 习近平主席向广交会三次致贺信，从其肯定其为我国开放、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到称其为服务国际贸易、促进内外联通、推动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再到定位其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广交会这一开放平台的功能拓展能级跃升，折射出中国纵深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步伐，见证了中国与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度连接。
0: 开放并非一帆风顺，总有逆风回头浪。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不断指引广交会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2016年， 秉持新发展理念，向第120届广交会致贺信强调，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创新体制机制、商务模式，提高服务水平。
1: 2021年， 世界疫情冲击全球经贸，向第130届广交会致贺信要求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创新机制、丰富业态、拓展功能。 2026年， 外部环境依旧严峻复杂，向第140届广交会致贺信提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
0: 习近平主席始终把握时代大势，引领广交会、进博会、服贸会等国际经贸盛会持续发挥开放平台作用，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同时，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对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了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步入15.5，中国将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置于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将其作为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动力。
1: 从强调在更高层次上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到寄予努力打造成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促进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再到宣示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习近平主席贺信持续释放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鲜明信号。
0: 15.5规划纲要 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重要部署，明确持续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等重大展会，一系列务实举措将有力推动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在习近平主席指引下，中国向世界传递的确定性清晰而笃定，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1: 在15号于福建省宁德市举行的2026世界储能大会上，宁德时代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玉群在致辞中表示，储能正在从新能源的配套设施逐步成为电力系统不可或缺的新型基础设施。
0: 新型储能是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装备，也是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关键支撑。曾玉群指出，储能行业需要强化整站级解决能力、底层的创新能力和体系化实证能力。
1: 今年全球储能市场高速增长，根据韩国市场调研机构 SNE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同比增长 71%， 中国以外市场占比首次过半。从欧美到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越来越多国家大规模部署储能。
0: 曾玉群表示，全球储能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宁德时代愿意继续以开放的态度与全球伙伴一道，持续推动技术创新，深化整站实证，共同推动储能行业高质量发展，让储能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可靠的长期支撑。
1: 宁德是中国新能源电池之都，2025年锂电新能源产业产值超3000亿元，约占全国同行业总产值的 20%。 宁德的动力电池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在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宁德集群从2025年的第99名跃升至第75名。
0: 宁德拥有完整先进的储能产业链，储能电池出货量连续5年保持全球第一。除储能电池保持全球领先外，消费电池、动力电池市场占有率分别连续14年、9年位居于全球第一。
1: 从商务部15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 26.8 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0: 15号， A 股三大指数低开，全天震荡。截至到收盘，沪指跌 1.59%， 深证成指跌了 2.43%， 创业板指跌 2.92%， 全市成交额 1.6 万亿元，超5100只个股下跌。
1: 板块方面，存储芯片概念股大跌，海运通信设备重挫，能源设备、电脑硬件、教育基本金属、发电设备、房地产、石化、航天军工、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等多数板块下跌，白酒、电信、券商、保险等逆势上涨。
0: 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深入排查整治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互联网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1: 通过专项整治，压紧压实网站平台军事信息传播管理主体责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曝光一批典型案例，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有力网络舆论支持。
0: 各地党委网信部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紧盯整治重点，加强统筹协调和工作指导，督促属地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建立完善涉军信息内容审核机制，全面清理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军队单位开展针对性教育引导，不断提升军队

0: 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稳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消费者可以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的违法行为。
0: 15号，从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岗研究院了解到，云岗石窟文化遗产与艺术特展日前在澳门开幕。本次展览是云岗石窟文化首次以大型专题特展形式走进澳门高校，也是云岗研究院与澳门科技大学开启战略合作的标志。
1: 本次特展由云岗研究院和澳门科技大学联合策划，以真容俱壮、琼珠巧丽、法相延绵、交融互鉴、保护传承五大单元为线索，系统呈现了云岗石窟的历史脉络、艺术精髓和保护传承。通过数字化加艺术装置等多维形式，集中展示了云岗石窟的艺术风格。
0: 开幕仪式后，云岗研究院与澳门科技大学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举行了互赠纪念品仪式。云岗研究院将以此次展览为契机，与澳门科技大学共同携手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新的路径。
1: 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15号发布了2026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内地共有118所大学的336个学科点入选了中国顶尖学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以25个和21个中国顶尖学科位列于全国第二。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各有15个顶尖学科并列第三。
0: 据介绍，该排名采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的学科口径。2026排名榜单包括100个一级学科和5个专业学位类别，各个学科排名的对象是在该学科设有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的所有高校，发布的是学科排名前50%的高校，共有531所高校的5343个学科点上榜。2026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将全国前3%或者前两名作为中国顶尖学科的标准，将位列全国前7%或前3名和前12%或前4名作为中国一流学科的标准。
1: 在该排名中，广东共有27所高校的346个学科上榜，其中包括了334个一级学科和12个专业学位类别。在排名层次上，广东高校共有中国一流学科91个，其中9个为中国顶尖学科，其中中山大学占据了4席，分别是工商管理学、生物学、数学、中共党史党建学。广州大学的网络空间安全摘得全国第一。此外，华南理工大学的轻工技术与工程、华南师范大学的心理学、广东外国与外语外贸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以及广州美术学院的美术与书法也上了上榜顶尖学科。
0: 据自然资源部微信公众号消息，10月15号，2026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大会在重庆永川召开，开幕式上发布了《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近五年复合增长率为5.5%，近十年复合增长率为9.6%。
1: 10月15号，第六届公园城市论坛在成都举行。公园城市指数2025现场发布，结果显示到全国公园城市建设水平连续3年提升，成都

0: 都连续三年位居于全国前5%，稳居公园城市卓越城市，并在人气活力方向连续三年持续了榜首。
1: 据介绍，公园城市指数卓越城市优秀城市主要聚集在东部沿海及长江经济带，进步突出的城市以小城市为主，西南地区最为集中，进步幅度最大。四川全省公园城市建设整体迈上新台阶，共有15个城市实现得分进步。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绵阳市为优秀城市，天津、黄山首次进入全国前5%，成为卓越城市。
0: 据介绍，公园城市指数正以年度评估为基础，服务国家城市评价体系构建，探索区域评价应用，为各城市发展建设提供决策支撑。下一步将推动国际版公园城市指数框架落地应用，联合更多国际组织、地方政府和智库机构，持续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1: 10月16号开始，我国的降水范围扩大，强度加强，北方多地将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强降雨主要在陕甘宁交界一带以及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17号为本轮降水过程最强时段，从吉林南部、辽宁到苏皖北部都将有成片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大暴雨，不少地方降水量也可能突破同期记录。
0: 今后的几天，随着一股冷空气的来袭，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冷暖气流交汇下，长江以北地区将会经历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预计16号到19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新疆北部、甘肃、青海等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有雨雪天气。
1: 中国天气网提醒，对于北方多地来说，10月份出现如此强度的降雨比较少见，青海、内蒙古、黑龙江等地还将有降雪。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5: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6: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7: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8: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9: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5: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4: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3: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